0: 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1: 哎，一包出来看一下，
0: 一包250个。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1: 对的。
0: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1: 水面筋哦，
0: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1: 没错，
0: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1: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0: 对，这个很好吃。哎，
1: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0: 香菇
1: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0: 对
1: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0: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1: 罗宋汤，
0: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1: 是的，
0: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1: 哎，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1: 对，好浓郁啊。
0: 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大块的。
0: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1: 对，
0: 看看，
1: 是的，
0: 看到没有？
1: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0: 对，
1: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0: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1: 这个
0: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
1: 哦，
0: 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1: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0: 对
1: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0: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1: 没错，
0: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1: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2: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你要有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3: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吃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这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就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0: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0: 对对对，
2: 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0: 这样炒一炒，对吧？
2: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0: 是的，
2: 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堂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薄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猪吧，有厚有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有就好备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
0: 有
2: 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是不是？
2: 你看到没有？
0: 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
0: 对，
2: 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就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2: 25，
0: 对
2: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
0: 哎，
2: 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2: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2: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2: 够了，
0: 把两口吃完全够了。
2: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
0: 哎，
2: 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所以你给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2: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2: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0: 哎，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2: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热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0: 烫一下，
2: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哎，对对对，
2: 拿个米饭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
2: 哎，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
0: 哇，
2: 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0: 哎，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2: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2: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2: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2: 嗯，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2: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2: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2: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0: 又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2: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2: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
2: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到位，
2: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2: 对，然后
0: 所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2: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2: 熏红肠。
0: 啊，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2: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2: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2: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个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对对对，
2: 配这个面包。
0: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2: 这个汤也好喝，
0: 我来尝一下，
2: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
0: 哎，
2: 对吧？
0: 来尝一下啊，
2: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
0: 哇。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2: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
2: 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1: 再来配一块，
2: 刚刚你说的红肠，
1: 再来配一块，
0: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2: 这么厚的炸猪排，哇，
0: 真的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1: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哎，是的，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0: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2: 加点芦笋，
0: 哎，
2: 对吧？
0: 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2: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2: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
1: 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什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2: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2: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芦笋汤我煮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哟就好备吃嘞。
4: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高芦笋汤，
4: 这个素什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就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在炸一下，其实也是吃这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
0: 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速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速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1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
0: 真的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1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超大。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1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
0: 剪一下
1: 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对的，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儿，很入味儿，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儿，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
0: 这个东西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4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又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
1: 哇，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0: 这他们真的很
1: 正宗。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保证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2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起来。
3: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罗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一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两人份、三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所以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顶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一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一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一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盘子里面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然后你看，
0: 对，
1: 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四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
1: 你
0: 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剩最后两袋了，真的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嗯，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都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海派菜系，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需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上海老味道，炸猪排算一个，罗宋汤算一个，我们的素食锦也算一个，真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1: 对，
0: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孩子从外地回来吃，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他拿出来，这样一顿营养又好吃的餐就解决掉了啊。我们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特别的清凉，而且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嗯、我穿上的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 色,、
0: 哎、蓝色，
1: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
0: 哎、
1: 3选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嗯、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
1: 嗯、
0: 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
1: 嗯、
0: 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嗯、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
1: 嗯，
0: 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 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3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6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
0: 嗯、
1: 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
0: 嗯、
1: 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择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 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0: 是的
1: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
0: 蓝色，
1: 还有一件是粉色。
0: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1: 都行，
0: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好不好？
1: 对的，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

0: 在热卖当中。
1: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两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两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两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了？
0: 800块涨你2块哦。
1: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很多观众朋友说，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他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锥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锥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五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是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 的阿姨们不要犹豫，五 XL 抢完就没了，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喽。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身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吧。回到节目。

0: 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1: 对的，
0: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67米，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7米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1: 是的，
0: 刚刚好，
1: 就是不会觉得说又利落又干练。
0: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面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1: 很立体，
0: 哎，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0: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1: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余兆伦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余兆伦大品牌。其实余兆伦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质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1: 是的，
0: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把，
1: 尺码尺码，
0: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1: 是的，
0: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1: 是的，
0: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1: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一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说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哎，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一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铅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 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得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

0: 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率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嘛。给瑶再说，我在直播间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哦。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斑斑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架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
0: 是的，
1: 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
0: 对吧？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备货告急，140斤的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吗？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999000。

0: 真的不忍打的拿了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亮亮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灰非黑即灰。 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 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马蹄儿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是的，因为199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来，教大家怎么订啊？对，怎么订啊？ 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2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热的，如果能够现在比较热的天气当中买到后面天冷的时候用到的家里面的寝具大件，把握一个反季的好时机啊，一定是价格尤其划算的。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的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来了，一步到位的一床非常好的95鹅绒朵朵绒的一个冬被，以全年价格的低谷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之高。但是也开场就让你明白，我们这档直播可以说是我们奥利弗这个被子反季的收官的节目了，所有现货卖光，后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但是到了正当季哦，同类型被子、同参数被子一定不是这个价格，所以这档节目大家是要好好关注到的。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有点特殊，反季特惠，今日特卖，像这样的两种活动在一起就是好货低价，他听明白是好货低价，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相信到冬天的时候你最希望的就是用好被子，那到冬天的价格可能就不一样哦。那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机，你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一下下几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0: 嗯，尤其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冬天还是比较怕冷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羽绒被的，或者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羽绒被呀，绒子纯度低的，或者一些比如说那种鸭绒被想要来做升级的，今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钱老师您看我们这个被子啊，画面里面镜头里面一出来特别的漂亮，
1: 太好看了。
0: 现在你们其实奥利弗的每一床被子这个花型的设计啊，也让我们感觉到说特别的典雅，
1: 对，
0: 也是比较的尊贵的。
1: 是这几年我们向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推荐的产品很受喜欢，大家可以到后台浏览，都是5颗星。首先我们的面料用了一个好的设计师专门给打造的这个图形，推荐欢迎一个，就是不仅它图案好看，消费者最关心的是面料要不要全棉，它就是个高脂高密的全棉面料，花型好看，面料全棉，满足你对被子的面料要求，
0: 花团锦簇的感觉。刚才在近镜头当中我们感觉这个花型花朵立体感饱满度特别的好，远看你看也会觉得家里面对吧很幸福，
1: 是
0: 很富足的感觉。而且配色你看我们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一个这种牛油果绿的底色，上面有很多的一些颜色丰富的花朵，还有这种卷草纹做得非常的逼真，
1: 是
0: 就像你看到我们这个花型像置身在后花园里面一样，非常的赏心悦目。刚才钱老师也讲了，这个表布还不仅是有颜值有好看的花型，它是全棉100%高脂高密的60支。钱老师，其实我们说业内你要做羽绒被的话40支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全棉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所有整个的被壳 A 面和 B 面都用到了60支，这个其实纱线越细支数越高有什么好处？
1: 对，首先价格越是提高一个支数，比如40支和60支，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说使用的舒适度，那肯定是60支更柔软更透气，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像我这个年龄的消费者对面料有懂的或者讲究的，你到市场上选择的你有经济要求的肯定会选择60支的，不会选择40支了，那化纤的胶质的更不选了，对不对？
0: 而且你看钱老师在讲柔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去揉捏按压它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
1: 没有，
0: 它这个60支啊纱线特别的细，我们也是直接做到了单层的物理防钻绒，
1: 是
0: 不用表面刷浆啊，里面有什么涂层啊或者衬无纺布，让这种材质阻碍鹅绒的透气性，我们就是单层的，它是亲肤健康，但是能够通过这个鹅绒啊把被窝里面的汗气湿气啊全部排出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60支细柔的这样一个高支数的这个被壳用在这种高端的鹅绒被上很有必要，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两道彩线，大家看啊这个被子啊双指口，它不是单一道彩线，两道彩线，你看针脚也很细哦，
1: 出口精工细作的面料，
0: 很多的一些细节部分的做工让我们感觉都很放心，
1: 是我们有很多产品是运往欧美国家的，因为它外贸产品可能制作要求也有特定的要求，那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用双指口就是个外贸工艺，因为它对里面的绒有双道的保护作用，然后呢也看上去更精致，那同样的它加工起来也是多一道了，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是一个冬被，现在在天比较热的时候推荐给大家，我们就是反季，这个我告诉大家里面所有的绒买鹅绒被的重中之重就是里面的填充物，我们作为冬被里面给大家填充到的鹅绒都是95的朵朵绒哦，
1: 是
0: 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用奥利弗有各大的百货商店门店渠道现场实体充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绒哦非常好的品质，什么叫做朵朵绒的调性和垂挂性，
1: 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时候 都希望我今天花的价钱是物有所值或物有超值。你们说的好，让我眼见为实。那刚才我们仔细介绍面料了，现在我们看看绒朵。羽绒，羽绒其实它有一个大概念，鸭绒和鹅绒之分。今天我们是鹅，鹅首先什么，它体型大，它腹部采集绒朵也硕大。然后呢，鹅它是个食草动物，它食草动物它没有任何腥味。有些消费者对气味是特别敏感的，他感觉鸭绒可能潮湿天气会有一点腥味，因为鸭是食鱼虾的嘛，所以消费者他满足你大朵绒。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羽绒，国家对它判定标准有80、90、95，我们地绒今天还不说了，对不对？我们今天95是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的含绒率。然后朵朵绒在什么概念？有自己的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我们再给你加一道工序，这工序必须手工来挑选，我们四个工人为一个桌子，熟练的工人啊，一般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他都是手挑绒，都是大朵绒。消费者可以看看为什么要手挑呢？
0: 57位在定
1: 异色绒、杂质、飞丝，你可能很忌讳吧，我高端嘛，你这个绒朵大家镜头上可以看看，我刚才说的杂质、飞丝、异色绒都是没有的，所以都是呈现了大朵绒填在你的被子。绒朵越好，它对储存空气、锁空气的功能也是越好。然后呢，冬被尤其是这样，储存空气多了，里面被窝里暖暖和和的，外面冷空气它不能袭击被窝里面来，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时候刚才把它捏紧了，是一坨在手心里面的，然后我放开它又立马胀开了。我再微微的把手翻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是翻转的啊，神奇不？它像变魔术一样的，依然是一坨抱团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鹅绒，好的鹅绒它的无数的触角每一朵上，我们在显微镜放大镜上下面仔细看，这样的绒朵它的棱角可以说储存空气特别特别好。我再把手完全翻转了，大家可以看看吧，依然像瀑布一样的大朵的，你看好绒吧，
0: 而且很密实哦，
1: 对对对，
0: 没有那种好像比较稀稀疏疏的，对吧？
1: 没有，
0: 它连这个绒的边缘都非常的浓密，绒丝都很长。
1: 是，
0: 这个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每一格的绒互相勾连抱团在一起，立体结构啊，持久的维持住，那么就能够让这个被子的蓬松度、厚度呢维持很长时间，
1: 是
0: 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
1: 对，
0: 把自己身体周围散发出来这种体温的暖气全部锁在被窝当中。
1: 对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为什么之前哪怕买过80的羽绒的、90的羽绒的，最终的最终还要升级为95鹅绒的朵朵，
1: 一步到位了，最好了。
0: 而且我们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冬被。今天我们不仅是绒的品质好，我们的冬被哦，5尺就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1: 都加量的。
0: 咱们现场有一个大的绒缸，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说冬被啊，5尺1000克也可以了，
1: 是
0: 6尺1200克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多加给大家那一整缸绒100克，足足就价值啊716元。
1: 是，
0: 你要多加100克，在专柜你就要多花这些钱。今天我们全部免费加到被子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冬被95鹅绒朵朵绒的高端的一步到位的一个好被子，再加我们的表布是60支全棉高织高密双面做印花，再加我们奥利弗上海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
1: 是，
0: 秦老师您先告诉我们，在上海哪些百货商店当中奥利弗有门店专柜？
1: 我们不是普通的商超，我们是上海的有标志性的一线商圈，比如说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南京路，南京路新世界，对吧？新世界你走出7楼有我的专柜，专柜里面很多消费者都是去光顾过的啊。以前大家都知道专柜，因为没东方购物这个平台，那么价格实惠的产品，那专柜里面就是绒管绒算，面料管面料算，然后形成一床被子什么价格，
0: 是
1: 选克重。
0: 对，
1: 今天
0: 专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条被子一模一样的线下同款，专柜现在的价格5尺是9264元，
1: 是
0: 6尺是10796元，
1: 对，
0: 万元级别的被子，绝对真的就是高端的。
1: 是，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先告诉大家，奥利弗哪怕自己的某猫渠道、电商网络渠道全年搞活动，底价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但价格也是要做到2098和2298
1: 活动价，
0: 其实已经是比这个专柜那边正价专柜不搞活动是便宜了7000多
1: 和
0: 8000多了。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们开场就讲了，反季特惠，而且是
1: 今日特卖，
0: 今天就是这一档直播，我们东方购物敢说比他们某猫的活动价格还要划算，
1: 肯定
0: 低到什么幅度？我开场已经放狠话了，全年价格低谷，钱老师来，您给我们揭晓，3、2、1， 这一档我们的五尺1298，六尺1498，
1: 不敢相信吧？这个价格
0: 完全不可思议哦！嗯、都做到了1500以内，嗯，六尺才1498。
1: 对，
0: 这个你跟专柜比比看，直接省掉了8000多，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嗯，陈老师啊、这个是反季才有的价格，
1: 是
0: 正当季的时候同参事物、同克重、同填充物的鹅绒被，嗯，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吧？
1: 那肯定是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你到新世界商城、巴黎春天、第一百货、我的专柜去看，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原价啊、就是5尺9000多，六尺就是10000多，但是有些消费者也是比较精明的，等商厦搞大活动，比如说跨新年，三八节，等等这样的节日，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商厦我们打了力度最大多少呢？对折拦腰了啊！
0: 哎呀，那这个专柜价格，我们的这个五尺差不多就是要4600多，五尺就是要5000多。
1: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价格才1200多，1400多，
1: 不可思议。
0: 而且这个价格不仅是低到我们不可思议，是很不容易东方购和奥利弗谈下来的。怎么谈下来的？我帮大家请出奥利弗，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全国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2: 丁总，
0: 感谢您啊！这个价格给到我们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档节目说是反季特卖。其实，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因为明天就是9月份了嘛，马上我们的冬季正价的鹅绒被就要上新了，所以说这档也是反季的一个收官，绝对的捡漏。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这个价格，我真心的建议您可以3床4床的这样来购买。为什么？奥利弗全网全渠道这个价格是最低的、最优惠的，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大家明白吗？
0: 外面看不到，
2: 而且这个被子也是我线下专柜的正价同款，超级超级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讲，你就放心买，闭眼的买，
0: 是
2: 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以后任何的大活动，包括后面有双11、双12，都不可能有买到今天这个价格，如果有哪怕便宜1毛钱，我可以这么说，被子你留在家里用，你买被子的钱10倍返还给你，哇，
0: 所以价格大家完全放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备货，
2: 肯定没有的，
0: 收官了，谢幕了，
2: 限时限量，
0: 反季今天我们所有现货卖光，后面就没有这样的力度价格出现了，
2: 绝对没有，因为今天所有的被子全部都是手挑绒，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能够接受任何预约，
0: 是
2: 货号都会下架，
0: 是，所以大家只要选择尺寸，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
2: 是，
0: 我还有一个。拎袋附赠给大家，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收纳进去，
2: 对，
0: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包装也是特别好的，
2: 是
0: 反季的机会真的把握住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和你需要的组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0: 一步到位啊，
1: 真的。
0: 画面上面就是我们的鹅绒所见即所得，它不是70、80、90的鹅绒，也不是鸭绒，也不是常规的绒，是95鹅绒朵朵绒，就是从这个绒的品质，鹅绒清清爽爽，到我们的绒子纯度95%，再到秦老师一直特别骄傲的奥利弗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和工人的数量，能够来手挑出这样带有爪钩的绒哦，
1: 对，
0: 不容易，秦老师
1: 是
0: 在市面上面大部分品牌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都不便宜，哪怕是一个什么薄被，哪怕是一个小被子，别说我们是一个加量装的深冬被了。
1: 对，其实鹅绒被在市场上或者鸭绒被，它技术参数差不多的话，价格也差的不会多，我们说的是正牌的正规的啊，这样的因为行业里面也有基本有参考价，对吧？所以消费者但凡像这样的配置，全棉面料60支柔软的，我们还做个轻磨毛特别亲肤的，然后里面是鹅绒朵朵绒的加厚冬被，基本上以6尺为例就是万元左右。所以东方购物我们在特殊节目当中把好东西在反季和今日特卖当中给到消费者的，是你可以说的你是期盼这样的机会，今天恰逢碰上了，它是好货低价。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也有基本上有16年左右了，在这个16年里面我们也做过特卖，也做过反季，可以这么说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历史之最的低了。
0: 107位观众在顶画面上面，我们的售价1298和1498，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我告诉大家，也就我们6尺的售价，你能够买一个这样的贝壳被套。
1: 对，
0: 刚才我们看到花型这么好看的60支的全棉的贝壳被套，买绒的话，真的我告诉你啊，每100克价格就要高达是700多元以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在东方购这边看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老观众，你就可以直接来入手了。如果你在我们平台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迟迟家里面还没有一条好的羽绒被，尤其想买一个一步到位的鹅绒被的话，这个被子所有诉求都满足大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我们讲就是有很多的观众说，我买东西我特别的讲究品牌，我要买什么进驻大商场，在上海的一线的 A 类商圈有百货商店门店专柜，充绒渠道真真实实让我能够看到每一床羽绒被、鹅绒被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大家选择奥利弗是真的是没错的，而且像我跟秦老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奥利弗的直播也做了10多年了。
1: 是的，
0: 哪怕回顾往年的价格，往年的618，双十一、双十二，往年的周年庆，往年平时的特卖爆杀，这种价格也难得一见。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讲今天是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和我们的今日特卖？今天还有特殊性，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来看，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先欢迎大家。因为平时我知道您看东方购的节目比较少，但是今天您过来真的可以说是啊，会捡到一个大实惠。为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旁边这是一床上海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奥利弗品牌的95鹅绒朵朵绒的冬被。
1: 是，
0: 我相信您是见多识广的，您可能逛过是百衣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新世界百货。
1: 对，
0: 这个品牌奥利弗在那边是有现场充绒做被子的。那么线下同款做这一床被子，就是专柜价格，你要买这条被子多少钱？95鹅绒朵朵绒的冬被哦，5尺9200多，6尺是10796元，
1: 就是这样，
0: 是万元左右的鹅绒被。因为里面我们不仅是绒好，它的克重是达到了5尺有1100克，6尺是1300克。这些数据我一旦告诉大家，如果画面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真的是一条非常厚实非常保暖的冬被。
1: 是，
0: 我再告诉你，我们被子你贴身贴覆盖的表布，这个带有花型的贝壳，它都是全棉的60支，不是那种低支数的，或者是那种不是全棉材质。你家里面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这个被子是可以贴身贴覆盖的，是这种参数这种配置的被子。大家一看东方购我们这边的这个价格，你看我们屏幕的右下角也好，你看我跟我们奥利弗嘉宾钱老师我们中间这个大的展示板也好，你知道今天东方购让你看我们的节目这个被子今天才多少钱吗？5尺1298，6尺1498，是比专柜省了8000多哟，新观众。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因为您是精明的，您知道 天比较热的时候，如果买冬天家里面的寝具大件，那就是错开那个季节，大家需求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找一个低价的机会我出手，我就是捡大实惠，
1: 划算。
0: 今天我们就是这种大实惠摆在你面前，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就是这个反季的力度价格就只在今天一天才出现，
1: 对的，
0: 也就这一次直播，所以新观众当中，如果家里面有很多人没有好的羽绒被，想买一床好的鹅绒被，就盯着金字塔塔尖尖上面95鹅绒朵朵绒这种品质来买的，今天你就可以出手，
1: 恰逢机会。
0: 对，而且站在我旁边是我们奥利弗常年的嘉宾钱老师，作为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钱老师是能够给我们承诺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看不到？
1: 肯定，因为消费者心里门清，对吧？都有一杆秤。我希望在东方购物这好的平台，然后在特殊节目当中，今日特卖反季特惠，今天恰逢，对吧？买好东西，然后呢要用低价，因为奥利弗今天这款被子都满足你了，60只全棉的面料，对吧？里面是鹅绒朵朵绒，是一床厚冬被哦。不要看见这个价格以为是春秋被薄被，厚冬被为什么加一个厚，它每床被子给你多加了100克绒啊，可能消费者对100克绒的还没这个概念，其实100克绒就是我们女款短款的羽绒服2件的填充量，
0: 我们现场有一个绒膏，我们给新观众看一下，很多观众说买朵朵绒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个绒膏里面，这绒膏有多高啊？如果我们给个全景，它有我人那么高，快到我那个脖子那边，直径也很粗。
1: 是，
0: 这一缸绒落地来放，这么高，直径这么大，这么粗，这一缸绒里面足足100克
1: 多加的，
0: 就是2两的95鹅绒朵朵绒就有这么大一个体积。这100克你在专柜你要买这个绒冲在被子里面是716元，
1: 多加你。
0: 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今天100克就有这么大一个体积，我们的被子5尺有1100克。5尺被子所有的绒，你这个被子铺在床上，它这个体积啊，1100克的绒是那个绒缸的11倍。6尺有1300克，6尺被子整个体积的蓬度厚度是那个绒缸的13倍。
1: 对了，
0: 所以你能想象这是一床多么厚实、多么蓬松的一床鹅绒朵朵绒加量装的一个深冬被吗？
1: 是，
0: 这也是它在专柜贵的那个原因啊。9000多和10000多。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1298，5尺我们给你送货到家，6尺是1498元给你送货到家，我还跟新观众讲，我就不瞒大家说，在您调台过来的之前的每一档这个被子的反季特惠价格都要再比今天再贵100元哦。
1: 对，
0: 在东方购物已经是价格低谷了，
1: 今天很特殊，
0: 今天我们给你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被子的反季价格再为您再便宜了100元。
1: 是，
0: 您原来没有看我们节目，这个被子是1398和1598，但是我们今天1298和1498，机会留给你，赶紧抢单。你怎么订？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奥利弗的鹅绒被，5尺6尺，您需要哪个尺寸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你先把订单给下了，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支持。您别着急忙慌，哎呀，怎么付款呢？用什么方式呀？没关系，我们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货到付款，跟我们客服讲就可以了。订购吧，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0: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0: 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系统非常的热闹，很多观众还在排队哦。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可以选择走我们的绿色通道，可以按键一再优惠5元钱，或者您会操作扫码下单，左下角扫一扫也可以优惠5元钱。关键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跟我们的老观众一起在抢。新观众你要知道，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有很多老观众两组三组这么下单，因为专柜9000多10000多的被子，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奥利弗今日特卖反季特惠的直播现场才1200多和1400多。
1: 对了，
0: 秦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上海其实马上再过差不多2个多月，其实进入到上海的这个冬天以后，尤其是深秋以后，上海湿冷的深秋和上海的冬天是很适合盖鹅绒被的，对吧？
1: 对的，其实上海的天气它是地理位置所决定，它有点特殊，就是湿度很高。
2: 对，
1: 夏天大家就感觉闷热，也是湿度高的原因。冬天呢它是阴冷，这种冷它是刺骨的，很多北方到上海都不习惯，
2: 因为
1: 北方是干燥，然后他们有暖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冬天睡眠最适合盖什么，就是好的鹅绒朵朵绒被子了，它几乎可以这么说，一步到位到顶端了。以前我们一些消费者经济条件好一点，他开始买羽绒被了，那个时候可能鸭绒7080，我们在东方购物那个初次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消费也火爆的不得了。但是现在大家对睡眠越来越要求高了，感觉舒适睡眠特别要紧，可能想我要一步到位，要选没有遗憾的，不要过了几年又想去换了，对吧？因为其实羽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它鹅绒冬被特别适合上海这样寒冷天气。我们今天是加量装，为什么做加量？刚才我们说了嘛，上海湿冷，
2: 对，
1: 因为湿冷你可能以前我们的冬被5尺它是1000克，6尺它是1200克，可能感觉那么缺一口气，好像还是不够热，不够暖和。那我们加了这100克以后，感觉舒适了。你睡一觉的时候能舒展的把身体放开，
0: 是的，
1: 软软的被窝，
0: 对，
1: 把享受做一种睡眠的享受，对不对？
0: 是的，对。
1: 所以加厚量的好冬被就是今天给你呈现的。
0: 是的，大家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现场，除了看到我们的奥利弗常年的嘉宾秦老师以外，刚才大家看到秦老师旁边那位啊，也是很难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出现，就是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因为今天节目咱们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她也特别亲自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为把这个好被子推荐给大家。
2: 是
0: 因为他们品牌方其实也很重视啊，这个被子大家再来看一眼，卷起来就跟奥利弗摆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第一百货、
2: 是
0: 东方商厦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0: 线下同款。表布是那种啊非常好看的花团锦簇感觉的欧式的风格，全棉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两面都做印花，
2: 是
0: 里面是冬被1100克5尺、1300克6尺的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这个被子专柜价格一目了然，因为有专柜，线下实体你都看得到，5尺9200多，6尺10796元。今天大家看我们节目，哪怕你不买，我告诉新观众，你就跟着我们三个人来领领行情。因为丁总今天把他们奥利弗啊有专柜充容嘛，他把一个专柜他们全国统一的价目表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
2: 对，
0: 您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奥利弗这个被子专柜为什么要这么贵。大家看啊，买被子绒管绒买，被壳管被壳买，我们是你看绒子纯度品质特别好的，在最上面的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就是358，所以我们前一段落讲100克就是716，
2: 是
0: 你再去选贝壳，贝壳如果是40支的全棉是700多，你要60支全棉还要做一个轻磨毛工艺，5尺一个贝壳就是1300多，
2: 价格又上去了。
0: 哎，6尺一个贝壳就是1488，就你东方购物今天你如果你买5尺这个花销1298，在专柜呀5尺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1: 对了，
0: 都别想买绒了。6尺呢那个价格刚好能够差不多买一个贝壳。那么你记住贝壳的价格以及我们绒的单价，我请丁总来给大家算一下专柜怎么算出来9000多和10000多的，你给我们解析一下。
2: 好的，因为奥利弗所有的被子价格非常非常的透明。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我们首先来选一个全棉的贝壳，而且我要好的60支的。5尺床1388，6尺床是1488。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我想要加厚装，我要好的95的手跳绒白鹅绒，1100克的话是7876元，单单的绒啊，6尺床多填充到1300克的话是9308元， 那这个价格就出来了。贝壳加上绒，五尺床拿到手9264，六尺床拿到手要10000以上了，10796元。所有奥利弗线下专柜的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你拿到这个被子，线下专柜同款，你今天只管下单，你明后天有时间你就去到新世界商城，你去看这个被子是不是我跟你讲的这个样子。
0: 是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价格展示板上面，我们是告诉大家专柜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2: 对，
0: 东方跟我们今天1298，他都不说什么专柜啊，打个7折打个8折，对不对？可能都要什么6000多7000多，我们是做到了1500以内哦。丁总，我经常去逛你们专柜，这个1200多1400多在你们奥利弗门店专柜70的鸭绒的薄被都买不到了。
1: 是，
0: 你今天是买一个冬被，而且还是没有任何鸭腥味，清清爽爽的鹅绒的95朵朵绒的冬被，表布还是60支全棉。就我们如果从买鹅绒被的各个维度来说，这个被子是没有什么短板的。但是丁总，我问一下，这个被子其实你们在专柜也不愁卖，马上再过1个多月2个多月，对吧？你到了后面深秋了，
2: 是
0: 正当季的冬被上柜了，可不是我们现在反季的这个价格哟，
2: 肯定不可能。所以说我前面一开始就在讲，今天说是反季特惠，但明天就是9月份了，
0: 147
2: 对，因为9月份我们鹅绒正价商品全部都是要上新的，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你真的是闭着眼睛你就订购3床4床的订购。为什么？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特殊，它品质不打折，它只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全网。全渠道，
0: 而且只在反季，不是供给我们做比如说平时的常规节目，或者供给我们做618，
2: 是
0: 做双11双12。东方购物的反季，我跟所有的新观众讲，老观众这个话耳朵都得听出老茧来了。
2: 是，
0: 就东方购物的反季是属于全年的价格低谷，
2: 对，
0: 比过我们平时的爆杀、
1: 是
0: 特卖、双11双12、跨年，甚至比过我们东方购物自己过生日的周年庆。
2: 是的，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节目，你就可以完全闭眼入，把握秒抢的手速来下单。丁总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哪怕新观众再有顾虑说，我就是很怕在你们这儿买了东西是好的，但我就怕买贵了，您给我们吃来一个承诺。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而且今天是收官之作。你今天这个价格一旦错过，你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的双11双12，跨年，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果你说买到这床被子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你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因为今天的备货全部都是限时限量的。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收官之作，大家都懂的，而且已经明天就9月份了，
0: 177位定了，
2: 这个刚需的时间来了，鹅绒被的刚需的时间它到了，所以说大家都听得懂啊。对，
0: 所以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被子你还可以送人，你盘一下有没有马上金九银十孩子要结婚的，
2: 太有面子了，对，
0: 中秋节当做中秋礼物送给长辈亲戚的，
2: 是
0: 不是定一组哦？你今天在东方购这边2组3组4组5组6组这么下单，
1: 多买多划算，
0: 所出的总价专柜一组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只要有货，你只要电话打进来，
0: 真的要抢，
2: 有货的话你就抢。 对，
0: 对，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全面盲线当中等待你的来电，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6: 画面上面这个绒就是大家所见即所得，是你在东方购物买了这个被子以后，所有美床被子里面给大家冲的就是这样的绒哦。鹅绒九五朵朵绒，这每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词啊都很重要。首先我们说羽绒分鸭绒和鹅绒，因为我们的鹅绒是更加清爽，因为它不是像鸭子那样是杂食的，
7: 对，
6: 所以鹅绒你如果说想要避免一些比较味道呀敏感的你接受不了的，你就买鹅绒，因为如果鸭绒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鸭腥味，但鹅绒是很清爽的。还有我们说九五的绒子纯度，更重要的是什么？秦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朵朵绒、调调绒，这个绒的挑选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的。
7: 对，
6: 这个绒是怎么挑选出来？挑出什么样的有爪钩的绒？
7: 朵朵绒必须有实体工厂。我为什么说有实体工厂？因为它要有足够的工人。
6: 假如
7: 是贸易公司啊、贴牌公司，你想做朵朵绒，你没有这么多工人。然后朵朵绒呢，它必须手工来挑选。
8: 对，
7: 机器提炼到95%是国家判定标准最高了。但是朵朵绒在这个基础上，在绒给挑了。因为机器是它风力吹的，它可能异色绒杂质飞丝都进去了，对不对？那还我们消费者讲，我花的价格我想买最好的，那答应的最好就是挑选了，手工挑选，实体工人一个四个工人围个桌子做的啊，我没有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了，对不 对,
8: 对，
7: 然后成熟的工人四个，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对吧？
6: 一个尺寸只有20组，
7: 耗工耗时，那人工成本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在市场上你万元左右见到朵朵绒冬被，不要稀奇，就是这样的。
6: 当中
8: 是
7: 对，所以我们消费者朵朵绒好，蓬松度好，柔软性好，保暖性好，它给你都满足你了。
8: 对，
7: 一步到位。我们平时希望说的啊，然后羽绒被呢，它是个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感觉我花了这个钱，我要用很长时间。又是好货，今天都满足你，因为今天我们特殊活动嘛。
6: 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6组了。在家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展示这个被子的花型也很漂亮，就是说你在意颜值，在意这个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它到底能不能给我的家居、给我的寝具的软装起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被子真的好看。审美方面的、品质方面的、耐用度方面的、性价比方面的，今天都满足大家。
7: 是，
6: 所以朋友们赶紧下单。下了订单再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订一组订两组都订少了。今天赶紧自己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后面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奥利弗的正当季的冬被跟这个被子同参数同类型被子上柜，绝对不是现在反季的价格，
7: 肯定。
6: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1: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你想要身体好，要休息好，睡眠很重要，所以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的每一件寝具，尤其是被子，相当的关键。我们很多观众也因为冬天怕冷会容易睡不好，那么告诉大家，上海湿冷的冬天特别合适盖鹅绒被。鹅绒被很轻，它也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品质，你希望保暖但是不压身，又能够应对你出汗了以后汗气湿气排出去呀，房间里面可能说开的什么那种热空调，有些可能说燥热的黏腻的空气，不要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鹅绒被能够保持特别好的一个干爽性。
3: 是的，
2: 现在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哦。今天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也是我们上海羽绒行业的骄傲，奥利弗品牌跟新世界、巴黎春天、第一百货、东方商厦线下同款的万元级别的鹅绒被，东方购咱们只要1000多元。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观众在问了，你们说专柜价格很贵，我也知道现在比如说商场里面呀，各种实体知道东西还是比较贵的，这个被子像

0: 个也是已经是某猫电商渠道的活动价了，
1: 限时活动，对。
0: 但东方购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依然在要比他们便宜足足800元呐、啊。
2: 对，
0: 所以你就想，东方购物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这么有底气的站在这边？因为我们的价格确实有优势，
2: 完全放心。
0: 也像丁总讲的，这个价格就是外面所看不到的。但是我也跟新观众讲，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品牌方尤其是丁总，尤其是秦老师，以及他们工厂很多的工人，为了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挑这么多的绒，准备了很久，对吧？备货
1: 太耗工耗时了、因为你去看其他市面上所有的品牌，只要说到你是手挑绒的话，这个价格基本上这个填充量就是价在1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不是说我奥利弗定出来的，
0: 是
1: 整个行业里面就是这个价格，
2: 差不多。
0: 就是这个被子，大家想6尺，我们有1300克。
1: 是，
0: 刚才秦老师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听？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4个工人熟练工啊，4个工人围一个桌子挑，一天顶多挑出500克。
2: 是，
0: 所以你6尺一床，将近1300克的被子，就是要为你一个人做这床被子，4个工人将近要挑3天。你说这个被子，就这个绒就这么耗费工期，市面上面价格能不贵吗？
2: 对。
0: 但是丁总，我记得我每次去你们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就看到在专柜肯花1万元左右买鹅绒95朵朵绒被子的观众，就看起来都很有生活品质，然后他们也是就说自己对于这种寝具的选择要求都很高啊。
1: 是因为奥利弗我们在专业做羽绒被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已经有31年了，其实我们在线下专柜有非常非常多的老的客户，其实你只要用过手挑绒的鹅绒被，怎么讲，就是不是说其他被子不好，它真的给你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
1: 因为手工挑选之后几乎全部都是完整的硕大的完整的一颗绒朵
2: 大朵绒。
1: 对，这个被子非常非常的轻盈，它的锁温性，它的恒温性，排湿能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是，而且耐用度相当的好，就是朵朵绒吊吊绒，它是绒跟绒之间啊有爪钩挂在一块的，
1: 是
0: 有些绒也很大，但是它没有能够相互挂在一块吊在一块，
2: 稀稀疏疏，
0: 它可能盖到一定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候还不错，盖到很长时间以后有可能绒跟绒分离，那你不就是盖到只有2层表布被壳了吗？
1: 对，
0: 但我们这个被子的每一格绒它都是蓬蓬松松，它都是有立体结构有厚度的，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就是哪怕我一开始我花一个比较贵的价格我买一床朵朵绒的被子，我后面盖的时间长啊，
2: 对呀、
0: 我经久耐用啊，
2: 耐用消费品。
0: 但是今天大家买东方购物这床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还不让你花重金，不让你花9000多、10000多，只要1000多。但是丁总，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最后5分半都不到的时间，知道如果我们的产品所有现货都卖光，后面还有节目吗？
1: 绝对没有了。我前面就在说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就想跟大家讲，限时限量。今天而且是反季的收官。大家听得懂，因为明天就9月份了，反季收官。我们所有的库存，就是一旦售罄的话，你再想买到这床被子，如果旗舰店还有活动的话，就是2000多，这已经是最划算的一个渠道了。
0: 是的，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是比他们的某猫渠道旗舰店再便宜800元，跟专柜比不得了啊。
1: 是。
0: 省了8000多啊，
2: 不敢相信，
0: 不是省800啊，不是省1800呀、省8000多。
2: 是。
0: 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但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基本上在看节目的老观众都是2组3组这么定，新观众我告诉你，你也要多组下单，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这个品质摆在这边。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今年冬天开始，马上再过2个多月，你盖这个被子第一个晚上，你就会知道买的那叫一个值，就是盖得那么的舒服，
2: 太舒适了。
0: 订购吧，最后4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告诉我们您需要的尺寸，还有你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肉呢确实是勿错。

0: 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个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那么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个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七组了，
3: 不够了，
2: 最后三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跟大家讲，齐老师，我们两人在东方购做奥利弗的节目有十多年了，
3: 是
2: 往年的反季也好，往年的任何的特惠活动也好，这种参数这种配置的被子没有低到过今天这个价格，
3: 对，没有出现过，今天很特例，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又是反季的收官，所以消费者你今天的机会就是恰逢了，今天这么好的被子，全面面料，它是朵朵绒鹅绒加厚量的冬被，用今天这个价格呈现了，你真是看见了一定要下几组。
2: 是的，还有我要问问丁总，今天对于奥利弗来讲真的就是放大招，割肉的力度拿出来了，
4: 今天
2: 马上其实很快很快可以正价上柜，正价在东方购我们做直播的冬被的耐用消费品大件，给我们今天反季的价格，这个反季尾巴的谢幕收官的直播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我再跟大家讲，新观众，你调台过来之前，原来我们每一档这个被子的反季，价格还要再比今天贵100元。
3: 是的，
2: 我们让所有新观众今天再省100元，但是六尺真的就是要售罄，现货卖光，不预约、不追加、不补货的哦。
4: 对，肯定的，因为今天这个机会、这个价格真的是以后在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双十一、双十二，是真的真的看不到。
2: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我建议大家、提倡大家、怂恿大家，你下了单以后到专柜去比。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奥利弗不是一个什么超市里面、大卖场里面弄个花车堆桶，搞几个货架，也说自己有实体。人家进驻的是巴黎春天、新世界百货、第一百货、东方商厦、上海 A 类一线商圈的地标性的百货商店的大的综合商场，人家有专柜，
3: 是
2: 品牌实力、东西的质量、顾客的口碑好评都摆在那边。
3: 对，
2: 你能够花这种价格买到这种品牌、这种质量的东西，真的就是应该早入手，而且应该多订几组。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您需要的组数和需要的这个尺寸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已经是八月底，马上就是要九月份了。咱们刚刚过完夏天，平时比如说生冷的、寒冷的东西啊，吃的是比较多。再到了后面，马上什么金九银十，节假日也好呀，年底也好呀，我们碰头聚会吃饭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胃肠道可以说是经受多重的考验。但是我相信大家平时也特别在意胃肠道的健康，所以如果需要养护肠道的话，我们觉得吃点好的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那今天咱们晚间档的我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美国进口过来的康普里斯胃优乐的这款益生菌啊，它单粒所蕴含到的活菌数量非常之多，而且有八种益生菌在当中。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我们的大组合这样的正装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4: 焦姐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呢，很多人说吃进去我的胃并不舒服，有的呢它有一些刺激，有的呢就是说他觉得有些嗳气啊，或者说有些烧心啊。这些情况呢，是你的胃部的这个情况的不舒服。还有一种人呢，他可能是他的这个肠道啊，他确实有些人是啊排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呢，几天啊，他可能排一次。那么这样呢，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呢，它也是堆积了很多的垃圾。
3: 嗯。
4: 那么今天呢，康普利斯的这个胃优乐的牌的这样一个乳酸菌粉呢，给到大家呢，应该讲很好的呵护，既呵护你的胃，又呵护你的肠道。
3: 嗯，经常我们讲胃肠不分家、嗯、如果你胃不健康可能会影响到肠道，肠道不健康也可能影响到胃，所以我们是要整体的一起来养护、
4: 嗯、
3: 那么首先我们分开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讲胃啊很重要。为什么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啊十人九胃？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4: 嗯，
3: 或者生活当中身体上面已经有点小信号在告诉大家，
4: 对，
3: 有可能你这个胃不健康就有一些隐患了。
4: 对，其实呢很多人啊，包括有点上了点年纪的人呢，他其实他经常有这种反酸的这个情况，他老是吃点东西之后呢觉得哎呦烧心啊，这个其实就是反酸这个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不能讲话，哎呦一讲话呀，你会觉得这个氨水味儿它就出来了，你再怎么刷牙它其实啊、嗯、这个口气当中它也刷不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老是这个打嗝嗳气，这个情况呢他老是觉得腹部很满很胀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些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都是一些胃部啊它经常发生的这个感受。那么这些情况怎么来的呀？很多人说你仔细想想，你要考虑一下跟你的这个饮食的环境和你饮食的习惯是不是有关系。
3: 嗯，
4: 比如说你去问一下这些人，哎你平常在哪吃饭呀？
3: 哦，
4: 很多都是在一些食堂，在一些什么呢，在一些小餐厅小的这些啊餐馆里面，面馆啊等等之类。因为很多现在要么有食堂要么就是没有食堂，到外面去自己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说啊，这个确确实实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哎你的筷子啊你的碗筷啊，这个消毒是不是过关啊？很多我们看到那个碗的时候，你第一有的时候闻到一股味道，还有一种呢你会发觉上面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一些残留都在上面。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上面那个人的问题可能真的就到你的身上来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很多啊夫妻之间家人之间说，哎呦我牙刷啊我倒是分开来的，但是我的漱口杯哎节约地方我就用一个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跟你要是不分开来，它其实还是会啊相互的这个过在一起的。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饮食习惯，就是共餐啊，我们说外面应酬比较多的啊，包括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大家推杯换盏呀，勺子呀，包括筷子呀，原来是有公筷，但公筷用着用着就变成自己的筷子了，没有这个习惯嘛。还有一个呢就是点外卖，外卖呢是方便，但是呢这个外卖当中可能它整个的 食品啊，饮食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一些卫生上的问题，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胃部的这些那这个感受的，出现这样的感受。
3: 对，会有一些观众说，哎呀，这个上面我可能好几种情况我都有，
4: 对
3: 不对？
4: 对对，
3: 身体上面也会有些这种啊小的这种信号已经告诉我，确实有点问题的。还有就是啊，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肠道。你想马上后面中秋节呀，对不对？我们亲戚朋友聚在一块儿啊，胡吃海塞呀，
4: 是
3: 暴饮暴食呀，可能平时很多一些饮食高油高脂不太节制的，对不对？吃饭速度可能说会比较快的，这些行为其实也会影响肠道里面它这样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会有什么，有益菌，有害菌，还有那个中性菌。
4: 中性菌，对，
3: 我们其实啊平时会感觉到说，尤其是一些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会影响我们肠道里面这些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健康的情况。
4: 对，其实呢，如果说你是健康的这个肠道的状况的话，它的有益菌啊是充沛的，对吧？那有益菌的数量比较多，而且是好的话呢，你的肠道健康才得以保证。但是如果说，哎，当你吃饮食上啊，节假日啊，你可能吃了一些包括外面供餐呀、餐馆里面吃，你看商场现在哪个地方最热闹呀？都是一层一层的，都是吃饭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你吃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之后，哎，我跟你讲，它可能啊就是有一些有害菌就会随着你吃的这个食物啊等等之类就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去了。那么你如果说当这个有害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你的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了。所以呢，所以说其实我们通常来说，有害菌啊比这个有益菌多的时候呢，肠道发出的这个异常的信号，你的健康就会连带着出现问题。
3: 有这方面情况的话，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东方购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产品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很好的一个益生菌啊。这个就是今天它单品的这个包装，
4: 对，
3: 每一瓶美国原装进口过来，里面会有到这样的60粒的这样的胶囊。然后呢告诉大家，这款首先它是胶囊形式的益生菌，它这一粒胶囊当中所蕴含到的 CFU 的活菌单粒哦是不低于500亿，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首先买益生菌，说它这个活菌数量一定是要多，这个活菌数量它是非常非常牛的。还有这一粒当中，它也不是说单一的菌或者两三种菌，它里面所蕴含到的益生菌种类总共会有到8种益生菌配伍在一块儿，就活菌数量又多，然后呢它的整个一个菌的配伍呢又很合理。
4: 对，
3: 而且它是给大家胃也好肠道也好，他们是有各自的一个分工的。
4: 对，
3: 特别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有到专利的菌，就是啊植物乳脂杆菌 LP05 这个菌，它是有到专利的，就是应对很多人说我这个胃啊已经被一些问题所中招了。
4: 对，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你哈气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发明专利证书，大家可以看啊。一种啊这个植物乳杆菌及其应用啊，这个就是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啊，它的这个方向也是很清楚的，对吧？那么其实呢，这主要是针对胃的一种情况。那么其实除了针对胃之外呢，其他的8种菌呢，它有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的，还有6种呢是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的，来让你的整个肠道呢也达到更好的一个菌群的这个平衡。
3: 对，像里面什么罗伊氏的菌呀、肠双歧杆菌，有几个菌都是赫赫有名的。而且这样的胶囊，你每天啊1到2粒用。比如说温水送服也可以，直接吞这个胶囊，或者用100度的温水来做冲调也可以来吃。关键是我们这个胶囊的形式还能够保证它这个益生菌啊，能够除了刚才大刚老师讲的强定植、耐胃酸、耐胆汁之外，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胶囊的一个技术，保证它这个包裹能够让它的这个剂型啊特别的稳定，很顺利的到达你这个益生菌所应该工作的胃和肠道这两个关键的部位。
4: 对，让它在你的胃也好，在你的肠道当中呢，能够正常的有足够的数量，并且是活着来进行工作。
3: 同时这款益生菌不仅是它的这个包裹的这个胶囊的这个技术特别的厉害，活菌数量也多，菌的配伍也厉害。
4: 是
3: 8种益生菌之外，它还特别的权威。它除了是美国进口过来，它有到 FDA 的这个认证啊。
4: 对，
3: 说明它的品质呢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购这款产品一直很热销。那么今天我们晚间档的力度价格还很划算。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瓶的价格。
4: 好的，我们在网站上啊，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看到这一瓶啊很受欢迎，因为有这个胃的问题呀、包括有这个肠道问题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呢，你看368块钱一瓶，一模一样的，也是60粒，美国进口的。
3: 那差不多单粒的价格是6块几毛钱。那么东方购我们今天特卖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3瓶装180粒，专柜是外面是1000多以上，我们只要598元，单粒才3块几毛钱。我们的大组合原来平时是6瓶。 那么六瓶我们的价格其实差不多是2000多，我们做到了1198，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特别再给大家送额外的2瓶第7、第8瓶，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特卖的组合是整整是8瓶480粒，
4: 对，
3: 只要1198，
4: 是
3: 这个单粒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
4: 对，
3: 如果你愿意参加完我们的凑单798能够拿8瓶，一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单粒能够低至1块几毛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4: 对，所以呢，很多有这个胃部问题的，还有一些有肠道问题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可以今天尝试一下的
3: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试吃的一个服务，大家其实没有想到，这种益生菌，你说我了解也好，或者我从来没有吃过也好，我想买你们大组合，有没有一瓶给我试吃？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机会的，3瓶装没有，8瓶装有。
4: 对，
3: 这个其实是正装的1瓶60粒，你可以拿回家先体验感受。
4: 对，确实呢，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好，368块钱这样的一瓶，你带回去了之后呢，反正你其他不要拆封，就这一瓶，你吃起来，对吧？它有500亿 CFU 的这个活菌，同时呢还有8种有益的菌群。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感受一下，反正也没花钱，你觉得有感觉，确确实实你觉得舒服了，你有感觉了，那么你留下来。你要是没有这个感觉，或者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那没关系，其他的7瓶，你一分不少，花了1198块钱，退给你还是1198块钱。
3: 对，我们都是美国进口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可以抢单。我们有试吃的8瓶装，这个特卖的力度价格是平时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自身的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关注了，尤其我们对于这个胃肠道的健康也是越来越注重了。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平时会有很多的一些胃肠道问题的一些人群，不单单是很多的老年人，现在很多一些中青年，忙碌呀、加班呀、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其实也会对胃肠道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4: 对，胃呢，它其实也是个情绪器官啊。如果当你压力过大的时候，让你特别焦虑啊，或者觉得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呢，你的胃啊，它其实承受着更多的一个状态，确实不好。那么当然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跟你不小心胃里面有这个不好的东西有关系。那这个东西呢，你看我原来没有的，我们家人也没有的，那跟你外面吃饭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商场当中，你看一到节假日里面是吧？我们其他卖东西倒还好，那确实餐厅是最热闹的，每天都要在排队的。那么说实话，他的碗筷也送出去公共消毒的，那这个消毒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洗得干净？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旅游，包括农家乐的时候，你打开来一看，上面和粘的这个东西都附着在上面，你自己想想，你其实都觉得有点恶心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呢，你不要觉得开水烫一烫，开水是不能把这个烫掉的。如果开水能够烫掉的，我们哪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呀，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其实由于我们在外就餐的次数增多，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共餐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习惯，一起出去吃的时候，你一筷子我一筷子，而且呢，家里如果有老人给小孩尝尝味道呀，或者怎么样的，筷子缩缩呀，或者烧菜的时候自己尝尝味道呀，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也会让你胃里有这个不好的东西。
3: 是的，那现在我们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看东方购的节目，您非常的幸运，我们有一款特别特别好的益生菌要推荐给大家。我相信您平时也是关注自身健康，尤其是胃肠道的健康。如果你想把胃和肠道一起来养护，而不需要单一去买，比如说一些单独养护的东西的话，这款产品非常值得你来关注。
4: 对，
3: 因为它里面有8种益生菌，然后呢，里面是胶囊的形式，这一粒胶囊当中 我们的 CFU 的活菌数量足足哦不低于500亿。
4: 对，
3: 活菌数量特别的厉害，是一款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一款益生菌。菌的活菌数量多，菌的配伍厉害，里面还有特别应对胃部健康一个有专利的菌。那么之前在东方购这个产品一直很热销，今天是我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的今日特卖。新观众你要注意了，东方购的今日特卖就是只在今天这个产品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既然它的东西那么好，有很多观众刚才看了我们新闻频道的5分钟的片子，对产品如果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价格，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先再看一下外面价格，一瓶电商网络渠道其实这产品卖的不便宜的，一瓶。
4: 对，因为第一个呢它很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是美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什么呢？它里面有8种菌，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肠道问题啊，那确实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确实好啊。但是单瓶的价格368块钱，也是60粒一模一样的啊，368一瓶。
3: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特卖给我们的新观众两个选择的方案，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瓶装，它是总共180粒，然后呢市面上面价格是高达1008元。
4: 对，
3: 今天我们三瓶装只要598元，那么它一瓶才199，单粒才只有3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这个产品是能够有一瓶试吃给大家，但是前提是你要订购大刚老师前面这样一个8瓶装，
4: 大组合
3: 八瓶总共480粒。
4: 对，
3: 这个呢其实总共在市面上面的价格它是要高达是差不多2000多以上了。
4: 对，
3: 而东方购今天我们只要1198元，就差不多在电商网络渠道买3瓶的价格，4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大家8瓶。那么它这个8瓶的价格每瓶低至150元都不到。
4: 对，
3: 而且单粒哦可以低至2.5块左右。关键刚才说了，你订购我们那个大组合，你说我订的瓶数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给我试吃啊？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8瓶装，里面给大家一瓶试吃。
4: 是，这个呢确确实实让大家呢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呢小组合我也没法试吃啊，我只有买大组合呀。但是大组合要将近1200，那我吃的不好怎么办？来，这个就解决大家后顾之忧。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60粒你吃下去，你的胃啊，包括你的肠道，如果说你真的有感觉的话，我不要多劝你，你自己都要留下来吃。但是如果说你吃了没有这个感觉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自己，1198块钱买来的，你照样1198块钱另外几瓶不开封退给我们，我们照样退给你。
3: 是不是给大家零风险购物，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这种试吃的机会也是东方购我们对于产品的底气和自信。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确实好，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当中它因为单粒有到8大益生菌。
4: 对，
3: 有很多东方购我们在说的一些益生菌可能说2种，或者说3种，但这款益生菌当中每一粒胶囊里面是8大益生菌。我们请大刚老师在一个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8大益生菌可不是随便给你配的。
4: 对，
3: 每一种菌都有各自工作的场所，而且有一定的针对性。
4: 对，其实呢我们要这样讲啊，我们之前看到的我们的益生菌啊，大部分呢它可能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可能就是你解决你的肠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是肠道了，我们连胃也对你有帮助。我们首先来说呢，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有害菌不好的东西，它在你的哪里啊，在你的整个的胃当中啊，它会对你的胃黏膜它进行这个伤害啊，让你怎么样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啊反酸呐、烧心呐、包括一些啊这个嗳气这个情况，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甚至于呢，像这个有害菌啊，它还会怎么样呢？它还会往上东窜西窜。那么通过你上面之后呢，它还窜到你的通过你上面啊食道，它还到你的整个口腔，甚至到你的牙齿当中。所以呢，你会通过吃饭的时候筷子呀夹来夹去呀，包括呢勺子传来传去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别人的问题就传到你的身上来了。那针对它，我们刚才说它是有一个专利的菌株，这个专利的菌株是什么呢？它就是植物乳汁杆菌。这个乳汁杆菌呢，它就是怎么样呢？它相当于啊，在你的胃黏膜上面呢，它有一个润滑膜一样的，像一个润滑剂一样的，那么使得你什么呢？使得你的这个有害菌啊，它不容易附着在你的胃黏膜上面。那么你附着不上去之后呢，随着你的胃的蠕动，它就呢直接排到你的小肠大肠当中去了，从而对你的胃呢，它就没有那样的伤害了。这是所以这个它就很厉害的。而一般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啊乳酸菌，它是有益生菌，它是没有这个啊特别的专利的这个菌种的。那么第二，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有一个鼠李糖啊乳杆菌，这个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小肠当中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经常吃一些辣的呀，或者是一些冰的、冷的、刺激性的这些东西的话呢，火锅呀，包括这些东西呢，会引起你的整个小肠啊，它的蠕动加快。那么蠕动一加快之后呢，你可能啊，小肠啊，它这个吸收的过程就会减少，它的时间会减少，它快速的就排到你的大肠当中去了，从而增加了你的大肠的负担。那么我们这个呢，鼠李糖乳杆菌呢，它能够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安抚你的小肠，哎，让你的吸收的时间变得更长，让你吸收的更加的充分。当你的食物在小肠当中吸收的更多的时候，那么从而也减轻了对大肠的这个负担。那么其他的六种菌呢，它都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的。哎，你比如说像这个德氏乳杆菌啊，那像这种啊，包括啊嗜酸乳杆菌啊，包括呢这个肠双歧杆菌呢、啊，这些呢，它这个菌是非常有益的、啊，它针对你的一些腐败的食物啊，它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帮助的啊。那么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唾液链球的这个菌啊，包括啊这个我们说到的罗伊氏黏菌啊，这些呢我们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啊肠道当中，在我们的大肠当中定植。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各司其职，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清洁队一样的，就像一个保洁员一样的，有的负责专门对你的胃，有的呢针对你的小肠，还有六种呢在你的大肠当中呢发挥各自的工作，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从而使你的胃，使你的整个的肠道呢它的菌群啊更加的平衡。
3: 八瓶装现在非常的热销，所以很多我们的观众也是对于这个产品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就是我们产品有一些相关的证明要给大家看，咱们里面有特别的，就是对胃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专利的一个证书。
4: 对，大家很多人看中的就是这个，因为很多人呢一吹气的时候，胃上面都会有这个数字都会增加，对吧？你可能不一定做胃镜，但吹气哈气那个你要做的。那么这个问题一来之后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明专利是什么，大家看清楚啊，一种啊幽门的啊这个植物啊乳杆菌及其应用啊，你看很清楚，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哎呀，你看这个，那真是对我的路子了啊，对我有帮助了。
3: 就有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马上到了90月份，到了年底之后，很多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要体检，你要吹气的话，大家其实有这方面这个比较担忧的。哪怕你要预防、谨防这方面的问题，这款特别好的益生菌也建议大家可以来吃吃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而且产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大家怎么吃啊？首先，每天1到2粒，这个呢，您可以直接胶囊放在嘴巴里面，用温水送服，或者你说我不喜欢吞这个胶囊，我把这个胶囊打开，把这个粉剂啊放在100毫升的温水里面来冲调，也可以来吃。而且产品每瓶60粒之外呢，它是有到 FDA 这个认证的，说明它这个品质也是受到这个权威的认可的。
4: 对，
3: 在外面真的，我们单瓶的价格，外面是
4: 368。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给到大家这个优惠的方案，非常的划算。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如果在我们的3瓶装和我们的8瓶装之间，他就会选择那个8瓶装。
4: 肯定8瓶装。
3: 因为如果不是今天我们左下角我们有4个字今日特卖，1198你是买不到8瓶的，顶多是7瓶。也就是我们多送给新观众这一瓶，就是价值啊，368元。
4: 对，就是这个368块钱、啊，
3: 是的，
4: 很清楚啊。这个呢，外面买一买，368块钱一瓶，那你这样8瓶的话呢，你算起来将近小3000了。
3: 关键8瓶里面有一瓶给你吃，你在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你买个8瓶、买10瓶，未必有这样的试吃，但是东方购给大家吃这样的正装，而且还不是一个什么试用装。10粒、20粒，这一瓶正装60粒送给你吃，就您去吃，你觉得吃下来以后产品好的，或者你给家人，你家里面有这方面胃肠道养护需求的亲戚朋友家人吃，
4: 对，
3: 但凡有一个人说不好，哪怕你没有理由说我最终我就是不想要了，没问题，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您付的钱1198，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您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这瓶就当我们东方购送给你，咱们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因为产品太好，
4: 零风险购物，所以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3: 是的，所以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现在是晚上9:30左右，我估计啊，我们在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还有刚刚加班回到家里面很辛苦的，叫了一个夜宵，点了一个外卖。
4: 是，
3: 其实晚上吃东西啊，对胃肠道伤害挺大的。
4: 对，
3: 因为你其实应该在睡觉之前，尤其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胃肠道是要好好的休息了。
4: 对，
3: 等于说你让他们还在工作。
4: 对，增加整个啊胃肠道的这个负担。说实话，长此以往呢，你的肯定是会到受到一定的影响的。第二点，你有没有考虑到啊，整个外卖？说实话，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先不要以这个先推论人家，但是你仔细想想，人家工作的环境啊，可能这个食物它的来源啊等等之类，是不是你自己从关爱自己啊胃肠道健康的角度，你要稍微打一个问号呀。我们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放心的交给别人去相信别人嘛，对不对啊？自己家人嘛，当然你即使自己家人买来的，可能也都是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到位呢，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可能啊节假日一到，什么中秋节啊，接下来10月1号不是长假一放呀，那么你想啊，我们到哪儿去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全家今天不烧了，去哪得外地里去，哪里饭店呀商场当中都在排队的。那我跟你讲，很多都是那个餐具啊，一打开之后，很多，哎呦，我经常性就是闻到有一股味道的，说句实话啊，尤其夏天一股味道。还有一些呢，你自己看一看，上面明显就没洗干净的，有一些东西啊扒在上面的。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已经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对不对啊？上面一个人他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通过这个碗筷，它其实就到了你的身上，它的问题就到你的身上了呀。所以啊，我们说这个胃啊，这个问题啊，你防不胜防，对不对啊？你除非你天天在自己的家里面吃，而且你都是全部自己吃自己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外面有应酬啊，包括单位里面没有食堂，在一些小饭馆里面呀，餐馆里面呀，面食店里面呀，等等等等，哎，你经常人家的筷子你也用，反正这种情况，哎，你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有了之后，它很顽固。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它这个东西啊，它有耐酸，对不对啊？它，你开水又烫不能把它消毒清掉，而且它对你的伤害，对你胃黏膜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对不对？而且是持续的伤害。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胃，你还是要自己好好的、小心的来养护它，要不然你可能就，哎呦，烧心啊，有些呢反酸呐、哎呦，有些呢你可能就是你一讲话，别人就离开3尺远，为什么呀？你明显就会觉得有个氨水的这个味道，而且你说我刷了牙了呀，我漱口水都用过了呀，没有用，它是从你的胃里面反出来的，那个很不好的东西啊，有害那个东西啊，它会从你的嘴巴胃里面到你的嘴巴里面啊、这个你防不胜防的。
3: 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我要算一算价格，你说我又养护胃，我又养护肠道，买东方购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4: 一举两得。
3: 每天如果您吃一粒的话，8瓶装里面这一粒的价格2.5块，非常非常的经济划算。就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哎呦，2.几块，每天来好好的养护胃肠道，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
4: 哎，我们哪里一天省不出这2.6块来啊？对不对？随便哪里挤一挤，2.6块就省出来了嘛。
3: 2.5块这个花销，很多观众说我一天喝个奶茶
4: 啊，
3: 对不对？我点个咖啡，
4: 你点不到的，
3: 可能10几、20几块，对不对？越是平时，我跟大家讲，你有这个意识，甚至很多观众说，我知道，我平时我看很多那种什么公众号的文章啊，看很多养生节目，我都经常听人家说，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但是我们确实现在说，平时的一些像刚才大刚老师讲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
4: 对
3: 吧？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尤其是我们的胃。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肠道里面我们的这个有益菌的这个数量，
4: 对，
3: 也会可能说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很多观众其实肠道里面这个有益菌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多了。
4: 对，
3: 我不知道家里面有小婴儿有宝宝的，小婴儿宝宝他们那个肠道里面益生菌特别的充沛，是不是宝宝拉的那个便便都不怎么臭？就是因为有益菌特别的多。
4: 所以呢，我们说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说辅酶 Q10 啊，它这个是呢到20岁的时候它的到峰值了，然后呢到40岁才慢慢往下降的。但是我们说啊，益生菌这个东西啊，它是出生即巅峰。孩子一出生，他从母体当中他带来的就是把全部的这个有益菌啊，它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它对于你整个肠道的呵护就非常的有益。那么这样的话，你刚才娇姐也说了，它甚至那个便便啊，它也没有那么的臭，为什么呀？就得益于它的有益菌数量 种类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3: 嗯，但是我们后续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压力，情绪，忙碌，甚至平时可能说你很多什么喝酒呀，应酬呀，都会影响肠道的健康。那怎么来希望肠道健康好一点呢？平时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关注一些好的益生菌的产品。
4: 对，
3: 咱们这款就是益生菌的产品
4: 啊，
3: 而且它在我们东方购这么多的益生菌同类产品当中，它都是翘楚。因为大家看，它不是说这一瓶啊，它的这个活菌数量是不低于500亿，它是一粒，就是我拿起来这个胶囊这一粒，
4: 对，
3: 它里面的这个活菌数量就不低于500亿。
4: 这个胶囊里面、
3: 这个、非常的厉害，而且它是活菌，
4: 对，
3: 它不是死菌。
4: 嗯，
3: 它这个产品后面它会有 CFU 活菌这样一个标识。
4: 嗯，
3: 再加我们里面是8种益生菌。
4: 嗯，
3: 真的跟大家讲，有很多买益生菌，你会买单一的一种、两种、几个一起吃，你可能补充到什么3、4种、4、5种。
4: 是，
3: 咱们今天这一粒当中有8种益生菌的活菌。
4: 对。
3: 跟大家这么讲，东方购我们在售这么多的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的益生菌产品当中，没有别款产品，好像我记当中没有别款产品，
4: 对，
3: 益生菌的种类有它那么多。
4: 对，
3: 我们有哪8种益生菌给大家详细来说一下。
4: 对，因为而且呢，我们之前的益生菌呢主要可能是针对啊这个肠胃的
3: 啊，
4: 肠道的，对于胃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啊。那么这个呢，它8种里面其中它有一种呢，它就是又是我们的刚才说到的专利啊，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3: 是，
4: 这个呢我们是有专利号的啊。
3: 嗯，
4: 这个呢是针对啊，它其实啊就是针对你那个不好的东西的啊，那个不好的东西的，这个呢是你试试看，嗯，特别的有这个帮助啊。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针对你的胃啊，你如果有这些啊，平常有一些反酸呐、烧心啊、口气啊，包括一些氨气的这个口味道啊，那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试试这个啊，这个可能真的好吧，你试试看就知道了。那么第二呢，我们说它鼠李糖乳杆菌
3: 啊，这个菌也
4: 很厉害，这个大家很熟悉，
3: 大名鼎鼎的，
4: 它是在哪里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的。小肠是干嘛的呀？是吸收食物营养的啊。但是呢，小肠是比较敏感的，你稍微辣一点的、冰一点的、刺激一点的，你小肠就蠕动就快了。那么蠕动一快之后呢，它就快速的把这个还没有充分消化完、吸收完的这个食物呢，就进入到大肠当中去，从而增加了大肠的负担。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呀？小肠当中多停留一会儿。那么鼠李糖乳杆菌呢，它就是能够安抚小肠，让它不要那么的兴奋，不要那么的敏感，让食物更多的在小肠当中充分的吸收，多停留。那么它吸收多了，小肠吸收多了，那么大肠的负担自然也就减少了，好吧。那么再来呢，我们其他的6种呢，我们都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而且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双歧啊，这个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啊，这些啊，它其实呢都是对你的整个的比如说腐败食物啊，它都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些啊，我们说到的这个罗伊氏的这个粘液的乳杆菌啊，都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呢它各司其职，在这个大肠当中它有针对你的蛋白质的这个问题的啊，有针对你的这个腐败食物的，那么各司其职。那么8种呢，在这个大肠、小肠，在你的胃里面，所以我们叫肠胃全部都给大家呢做到呵护。
3: 嗯，很多观众说这里面好几种菌，我家里面都买过单一的，你们里面某几种菌的益生菌，单一的花销每天都不止2.5元。8种全部能够吃到身体当中，才2.5元大组合里面。而且我们今天是胶囊的形式啊，它也是很好的有一个胶囊的一个包裹技术，让这个就是里面的活性的这个益生菌啊保存的特别的好，
4: 对，
3: 耐胃酸、耐胆汁很好的能够到达你这个胃和这个肠道当中。
4: 嗯，
3: 这种品质的益生菌，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新观众里面对于买益生菌活菌数量、菌的配伍，
4: 对，
3: 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活性到达你胃肠道的这种就是说很好的一个状况，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品质的。但是价格东方购还这么的划算，而且你不用纠结今天我买3瓶装还是买8瓶装，我告诉大家，3瓶装598，哪怕你出小组合3瓶装2倍的价格1198，你是不是顶多能够买到6瓶？
4: 对，6瓶，
3: 你买不到大8瓶吧？
4: 对，
3: 咱们今天直接有一个8瓶的组合，1198，
4: 是，
3: 就是买6再送2。
4: 嗯，
3: 而且8瓶里面有1瓶给大家试吃。
4: 嗯，
3: 这个机会是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的。
4: 肯定是没有的
3: 啊。
4: 这个试吃呢，我觉得太友好了。
3: 啊，
4: 因为说句实话，在你没有，你如果吃过了，那你之前你直接买8瓶没问题。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试过，你一下子让我买8瓶，又是1198，万一我要是吃的没有这感觉，那怎么办啊？我不砸手里了吗？那这个就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3: 嗯，
4: 开。 开放一瓶免费试吃，就是让你试体验一下，这一瓶60粒啊，你就吃嘛，对吧？你一天吃2粒的话，你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胃的感受啊，你的肠道的感受啊。如果说哎真的你感觉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么好，你踏踏实实的把其他7瓶留下来，对吧？如果说你觉得没有感觉的，不要勉强啊，咱们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全部退给我们，1198元照样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你只要退给我7瓶就可以了。
3: 是的，
4: 这一瓶你吃完算数，不收您钱了。
3: 是的，我们现在有试吃的这个8瓶装最后的4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你只要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支持。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有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2: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美国的大品牌，总部呢是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做很好的营养素的品牌，他们家包括比如说鱼油啊，包括那个叶黄素，还有 GABA 的产品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那么他们家明星产品的这款益生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多很多产品种类的情况下，这款益生菌都很优秀很优异。
3: 对，因为它呢确确实实它兼顾了所有的大家的这个需求。那么第一点呢，说句实话，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益生菌啊，它应该讲都比较单一，要么就是对你的这个肠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呢除了肠道之外它还有你的胃，对吧？所以它是胃和肠道兼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在于什么呢？它是有八种菌，而且八种菌呢，它是各司其职，定植在你的胃，定植在你的小肠，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的。那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啊，能够全方位的能够呵护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平时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养护胃肠道的保护，你有这个意识，咱不能说不闻不问，对吧？每天任由其发展，对不对？因为你平时改变一些饮食习惯呢，生活作息还是比较难的，但是你每天吃一粒益生菌，吃两粒益生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我们就觉得你是确实从实际行动上面为自己的肠道做了一些什么，是付诸实际行动了。
3: 对，因为确确实实啊，我们以前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相对来说益生菌它都是确实是不担忧的。为什么呀？你吃粮食啊，你吃蔬菜呀，那么这些呢应该讲都是益生菌啊很好的它的食物的这个营养的来源。那么它能够分泌大量的这个益生菌来让我们整个肠道呀，包括我们胃里面它更加的丰富。但是现在你吃的偏单一，比如说你吃肉吃的比较多啊，脂肪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蔬菜呢可能你觉得它的口感不好呀，消化不好，胃可能不舒服呀，等等等等之类，你也吃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食物比例结构在发生了变化。所以呢这些东西啊，益生菌啊它不是它很好的这个食物，所以呢它的益生菌的数量也会在减少。那么我们今天也不要你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了，就像刚才娇杰说了，你每天吃两粒，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些益生菌呢500亿呀，对不对啊，它的数量也是够的，八种有益的啊这个益生菌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去，在你的胃，在你的小肠，在你的大肠当中工作，从而帮助到你。
2: 它单粒的数量达到了足足 CFU 活菌500亿这个数量。你哪怕跟你身边现在有的很多的益生菌拿出来比比看数据，比比看菌的这个配伍，咱们东方购物这款益生菌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3: 对，
2: 还有就是真的建议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胃肠道的养护。我们快速再给大家讲一下，
3: 对，
2: 有没有很多朋友说我其实知道胃很重要，我们身体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但是我现在真的从比如说饮食，从我平时的一些就餐习惯来讲，很难避免完全不对胃造成伤害。
3: 对，因为很多人，你看，包括我自己啊，我刚才也一下子我有点反酸。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的胃，那你想也很正常，对吧？你50多出头的人了，你胃有点问题吗？太正常了。那这个呢，有人反酸，有人是什么呢？这个一讲话口气有这个氨水的味道，而且怎么刷牙都没有用。还有一个呢，打嗝啊，嗳气。那么这些情况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那么怎么会造成这些情况呢？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无非也就是比如说你看你的食堂也好啊， 包括你在外面吃的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个餐具，那第一个来源，你餐具消毒是不是是不是好？如果消毒的没有那么的好，那么当然别人的问题就变成你的问题了，而且你都不知道那个别人是谁。第二个呢，可能家里面啊，你看共用这个漱口杯这种情况，是不是家里面也有啊？牙刷当然是分开呀，但是如果漱口杯不分开的话，你口腔当中那个不好的东西也会传递到对方身上去。还有呢，就是共餐制啊，我们这个共餐制是啊，我们说就一直是这样的习惯嘛，你也吃我也吃，大家筷子夹来夹去的，是吧？那么这个呢，也很容易相互的来进行一个传递。那么再有呢，一些外卖啊，你点过来，食物到底怎么样你不清楚，加工的环境到底怎么样你也不清楚，烧菜那个人他有没有问题你也不清楚，最后你不能把所有的风险你赤裸裸的就暴露，你说你来吧都我来承担，你这个说实话你也太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2: 还有咱们说每次比如说夏天过完要进入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底，对不对？节假日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提倡大家，
3: 对，
2: 越是啊放假的对吧，朋友亲戚家里面的很多的人聚会吃饭，因为咱们中国人聚在一块就是吃，对不对？联络感情，而且大家都什么，你一筷子我一勺，就那个共餐制。越是这种时候，节假日当中，其实你这个肠道的这个压力和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
3: 对，
2: 暴饮暴食呀，吃饭速度比较快呀，不节制呀，有的时候我们还说秋天贴秋膘，
3: 对，
2: 冬季进补，很多一些重油重辣重口味的东西就会让我们这个肠道里面有害菌就越来越多了，
3: 对，你吃的也会更多嘛。那我们说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肠道状况呢，是有益菌那多一点，有害菌少一点，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菌群就更加健康。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节假日你也难免东家做做客西家做做客，或者大家在外面一起聚聚餐，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然后换个饭店我们继续再来，对吧？甚至有人到外面农家乐呀，到外面去旅游啊，更是这种卫生情况你难以掌控。那么这个情况呢，你可能就不知不觉的有害菌啊，有些东西从别人的问题就变成了你的问题，对吧？那么当一些问题存在的时候，那你身体的感受你就很不好了呀。
2: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大家很幸运啊，不仅听我跟大刚老师在跟大家讲，大家还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意识，有机会买到东方购这么好的一款益生菌。因为我们所有东方购这边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不是随随便便挑出来的，是精挑细选，而且是已经在东方购我们的老顾客当中，他们经过很多很多观众的体验感受完以后，确实觉得这个产品值得推广推荐给更多的新观众，我们才做这样的联动，而且拿出的价格一定是比平时划算的。
3: 对，
2: 像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单利用不低于500亿的 CFU 的活菌，再加八大益生菌的配伍，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又有到 FDA 的认证，这个益生菌每天您吃一粒，大组合我们八瓶装里面一粒的花销才2.5块钱，2.5块，
3: 2.5块。
2: 很多观众说，我里面看你们这八大益生菌里面有单一的某几种菌，我每天买这个益生菌的那种粉剂状的，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粉剂压成那个片片的，那个单粒的价格一天可能说都什么8-9块，十几块，
3: 是
2: 咱们今天这一粒八瓶装组合里面才2.5块，所以我们特卖就是名副其实，价格给到了足足的优惠。
3: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确实实呢，这个是第一个八种菌啊，第二个呢是500亿的这个活菌，数量够了，种类也够了，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非常强大的王牌的啊，这个专利的这个菌啊，这个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那么这个植物乳杆菌是获得了这个发明专利证书的啊，这个实实在在的。那么我说句实话，你这个价格2.5块一粒，你单单买这一粒买这个菌，你可能都不一定买都够。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的七种菌，有定植于你小肠的，有定植于你大肠的，所以连同你的胃、你的小肠、你的大肠，哎，从头就是整个啊胃包括肠道全部给你呵护起来。
2: 是的，我们的组合呢是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外面总价是1008元，我们是598，省了差不多是400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能够省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八瓶装。
3: 对，
2: 八瓶装差不多是将近要小3000了。
3: 对，小3000。
2: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198。
3: 对，
2: 差不多是要省了将近小2000。
3: 啊，
2: 这个八瓶装里面单瓶价格150都不到，我们再看看外面单瓶368元，一模一样产品啊。
3: 对，这个呢368块钱，因为说句实话，这个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呢都应该觉得需要这个东西啊，官方自营的368块钱一瓶，60粒。
2: 而且这一瓶等于说什么，送给大家这一瓶不就价值368元吗？正装的一瓶新鲜批次。
3: 对，
2: 说1000到10000，您先去吃，体验完了以后您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 要的所有产品八瓶
3: 留下，
2: 您说我要退没问题，这一瓶您吃光吃完一粒儿都不剩没问题，1198，你买八瓶的钱我们如数奉还，您退七瓶给我们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如果你因为犹豫价格的话，大家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今日特卖，我们的老观众也都知道，今天的特卖就是在今天这个价格力度才放送，昨天没有，明天也没有。
3: 对，
2: 所以我们限时的机会，很多观众甚至会在我们组合里面八瓶装订两组，你如果八瓶装单独分开订两组，每一组里面都有一瓶试吃。
3: 对，等于是有你两个账号的话，等于是两个免费试吃的名额，就是两瓶开放给你吃了。
2: 哎，
3: 两瓶要120粒了，对不对啊？而且呢，主要是不是说别的，主要是说什么呢？让大家先有个体验，因为你要说一下子八瓶买回去，万一要是你觉得哎呦吃了没感觉没效果，那我怎么退呀？这个砸我手里了吗？到底也是1200吗？那我今天怎么样？一瓶你敞开吃60粒。哎，你这吃的你吃完之后一瓶吃完了，你觉得有感觉啊？那确确实实你觉得舒服了，那么好，你把其他的七瓶你就留下来。
2: 嗯，
3: 要是但凡觉得没有这个感觉，不像你们讲的这样的，好，那么你把七瓶退给我们，我们把你花的1198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你。你损失了吗？你一分钱没损失，你受益了吗？你当然受益了呀，你这一瓶白送给你吃了。
2: 而且我们说其实这个是胃和肠道一起给大家养护的。
3: 对，
2: 因为像我们很多产品做的可能也比较的细，
3: 嗯，
2: 你可能会为了胃的养护去买一部分产品，会为了肠道养护可能要买点益生菌。
3: 对，
2: 咱们这个产品整体益生菌当中，它就把胃和肠道养护的八种菌都给大家配齐，然后还有到什么活菌数量也很多，这个活菌数量你打听一下，问身边对于益生菌很懂的朋友，你说一粒当中500亿的 CFU 的活菌，它不是说什么，比如说那个几十亿，十几亿，它是上百亿，而且是500亿，不是一两百亿哦。
3: 对，500亿就是应该讲这个数字应该很理想了啊，而且是里面有八种菌，这八种菌呢有分别针对你的胃啊，有对你定植在你的小肠，还有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各司其职，等于是全部全方位的合。
2: 所以我们觉得这款产品它的品质、它的性价比，再加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一个价格和力度，真的没得说。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其实开放试吃啊，品牌方的诚意和力度是挺足的。
3: 对，
2: 价值368元，这个机会真的把握住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问题。今天先下订单，电商网络渠道可不是什么单品能够低至150元都不到哦，我们是东方购物才特别谈下来的特卖方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L H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一线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

0: 呀，有胆碱呀，
1: 是，
0: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 Omega 3、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1: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蔬菜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0: 对，
1: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0: 要有许可的，
1: 哎，要有许可的，
0: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0: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1: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0: 对，
1: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0: 对，
1: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0: 是，
1: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0: 对，
1: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0: 对，
1: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0: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3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1: 对，
0: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对，
0: 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1: 是的，而且待会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 Omega 3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0: 是，
1: 这4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0: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 Omega 3，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 Omega 3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3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1: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0: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好处的，
1: 是
0: 吧？
1: 还
0: 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1: 啊，
0: 提高细胞的活性。
1: 哎，
0: 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 Omega 3，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 Omega 3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 Omega 3。
1: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 这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嗯，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0: 对，
1: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0: 对，
1: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
1: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0: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您您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您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六零三幺六八
0: 六八
1: 六八，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哦，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的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啊。
1: 对，其实呢看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我
1: 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还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啊？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
0: 流
1: 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 看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地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 十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459块钱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八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块钱。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 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3: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澳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澳河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是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3: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3: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
0: 哎，
1: 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 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3: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3: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
0: 你到时候
1: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3: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你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3: 啊，
0: 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3: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面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特别大。
0: 哎，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您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3: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3: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对要
1: 压力没那么大，对对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呢基本上呢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搭配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啊，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一到两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倒是使劲去捏一捏，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
1: 哎，
0: 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珍贵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钱，是不是？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都还9.9块呢，便宜一点的。啊，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0: 咖啡了，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哦，29年是吧？
0: 哎，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前麦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态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就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生态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人说来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太难挤了。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1: 百 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1: 对吧？
0: 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天哪，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2，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一天一粒，3块3，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一组了 啊，所以呢，很多的食材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还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
0: 一
1: 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是不是还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五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啊、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啊，
1: 清清楚楚，四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六瓶装的备货机。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3块，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3块，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那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回去。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嗯、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嗯、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吧，021-511-99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拎在。
1: 挤开了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人的光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 允许你捕到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已经用了2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咁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得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

0: 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为什么我这个油Omega 3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 Omega 3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 Omega 3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 Omega 3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这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Omega 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
1: 对，
0: 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服
0: 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来，谢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食物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啊，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是。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那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哎，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嗯，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嗯，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嗯，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Baby, I'll take you higher. I'll take you higher. I'll take you higher.
2: 吃的是啥子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也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严雅。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书上也都看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一年四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千元，600-700块钱，对吧？400-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但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两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1: 对，
0: 观众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1: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0: 是，
1: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啊，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
0: 对，
1: 挖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1/3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家刚才说了，
0: 对，
1: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就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它看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切一下
1: 啊。
0: 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1: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0: 对，
1: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
0: 哎，
1: 因为
0: 是
1: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观众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密实，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1: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0: 哎，
1: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4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弹刀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0: 对，是
1: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0: 对，是
1: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一定要像家伟一样，不要去沾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直接
0: 对。 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2: 要不要尝一尝？
0: 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听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这个同仁堂
0: 对
1: 那个声音？
0: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儿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1: 对，
0: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市面上面是不是买过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0: 对，
1: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0: 对，
1: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0: 对，
1: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0: 营养价值。
1: 家里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个海参我也吃不下。来看这张表啊，
0: 好，
1: 同仁堂做了检测。
0: 对，
1: 作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它的整个生产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海参多糖相当于市面上面海参的2.08倍，氨基酸3.17倍，哇 ，SOD 胶原蛋白3.25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DHA EPA 就是海洋生物当中才会有的23倍，哇，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得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0: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对不对？
1: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0: 对，
1: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0: 对，
1: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0: 是，
1: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0: 对，
1: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0: 好，我们就拿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6斤装啊，一袋呢是这个1斤嘛，对吧？
1: 对，
0: 一共是6包，我们全部都是放在咱们的秤里边，然后呢，我们现场称秤，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您所买回去的啊，
1: 现在。最后一包，这个你看多到连整个秤都放不下啊。
0: 好，
1: 应该是3000克，对吧？
0: 对，
1: 一共是3000克，6斤嘛。好，但观众你自己看啊，此时此刻，
0: 哇，
1: 3380克，
0: 对，是
1: 3380克，足足多了要有8两左右这样一个分量。当我把这个价格跟人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0: 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6斤装也就是6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1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1: 对，注意啊，
0: 来，
1: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0: 对，
1: 433块钱一斤啊，注意观众啊，
0: 对，
1: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哇，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再加上这个367块钱一斤的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
0: 对，是
1: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0: 对，
1: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送朋友来，
0: 来礼袋包装，
1: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一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的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2: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2: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
2: 哦、
1: 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
2: 嗯、
1: 哦，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 真的假的？师傅
3: 10年了吗？
2: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3: 您已经14年了。
2: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十

0: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1: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朋友。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0: 对，
1: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一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北纬39度，这个特殊的黄金坐标，就是可能说海产品，尤其是海参，它整个品质的一个象征。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构成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呢，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一斤367块钱，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做海参的人都知道的话，基本上如果到是500块钱以内，你看说哎400多，我觉得都已经很划算了。能够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之后到300多啊，很多顾客现在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今天先一定要把话说到这儿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今天呢是6斤装，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一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
1: 对，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六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0: 对，
1: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朋友没搞明白，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朋友，强调一下，不是3斤。
0: 对，
1: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朋友，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场给大家试看啊。
0: 对，
1: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啊。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0: 对，
1: 多大？哎，观众朋友，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这么大的海参，观众朋友，
0: 对，是，
1: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这种品质，我把5个放了，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我这一包正好中奖。哎，就更大，六个，
0: 六瓶装，对，
1: 多少升？
0: 540了，
1: 540克
0: 了，
1: 540，你拿回去6包，我把外带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0: 对，
1: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0: 是，
1: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0: 好，
1: 辽参 GID 里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嘛，对吧？
0: 对，是。
1: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0: 对，
1: 最后
0: 是
1: 刚刚我说到了。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那到底咱们吃辽参，
0: 对，
1: 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做营养的？我到底这根海参里面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辽参营养标准，观众朋友，只要在中国卖辽参，都必须符合同仁堂和国家相关机构所制定的这个营养标准。但是同仁堂的以身作则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意味着对很多老年人说，哎，我每天这个胃口也不是很好，但你每天吃一根，就相当于你吃了别人家很多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1: 对，
0: 来动筷子吧。
1: 来，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
0: 对，是。
1: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健身教练，为什么？
0: 是，
1: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0: 对，
1: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0: 对，
1: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它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0: 是的啊，你来，
1: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
0: 哎，是因为呢，我跟观众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1: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0: 夹不上去了。
1: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0: 对，
1: 你看
0: 是。
1: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哎，屹立不倒。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你看今天少烧2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高胖，
0: 好吃。你慢点吃。
1: 我刚吃了2口海参，为什么我刚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的一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豆腐放卤蛋吗？
0: 对，是
1: 平时你只是吸到

0: 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
1: 嗯，
0: 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1: 哎，对，
0: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1: 对，
0: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哎平平无奇的红烧肉，
1: 嗯，
0: 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1: 对，是
0: 哎，这个如果配碗米饭，我跟大家绝了，
1: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啊，动不动就喝粥，
1: 对，
0: 动不动就吃面，
1: 嗯，
0: 注意。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
1: 哎，
0: 虽然说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1: 对，
0: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
1: 哎，
0: 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啊。
1: 对，是
0: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
1: 哎，
0: 手术刚刚康复的啦，
1: 嗯，
0: 在给它烧粥的同时啊，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1: 是
0: 帮助它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你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0: 对，
1: 然后呢，
0: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是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1: 对，
0: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字塔尖。
1: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六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有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0: 是的，
1: 嗯，
0: 记住这个价，
1: 对，啊，
0: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1: 对，
0: 这一斤。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1: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6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就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3: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4: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质界定。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十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朋友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6: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专家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5: 对，
6: 是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5: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照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刚刚
6: 跟大家说一下啊，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零脂肪，
5: 对，
6: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
5: 是
6: 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该是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呢，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5: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6: 注意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观众们有水吗？
5: 哎，
6: 啊，同仁堂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5: 好。
6: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2/3还要多了。
5: 对，
6: 你看，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嘉伟说到了啊，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力度就会越高。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
5: 看一看，
6: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5: 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体，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6: 啊，观众你自己看啊。
5: 对，
6: 首先。哇，弹性非常足，
5: 对，很 Q 弹。
6: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八的胶质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5: 对，
6: 所以你看这个 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5: 好，来，
6: 你看，哇，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嗯，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5: 对，
6: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嗯，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了四次。啊，不是洗一次，洗四次，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5: 对，
6: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哇，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5: 嗯，是，
6: 好，
5: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
6: 啊，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
5: 相。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对吧？
6: 嗯，每一根。
5: 来，全部都是满肠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6: 对，强调一下啊，然后哎，还是一样啊，
5: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6: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儿。像嘉伟其实之前，
5: 慢慢吃。
6: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5: 对，
6: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嗯。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5: 对。
6: 腥，啊，没有口感，像是嚼豆腐一样。开玩笑说，嘴巴一缩，那海参就化了。
5: 是。
6: 还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子。嗯。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5: 对，是。
6: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5: 对。
6: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的真好。
5: 对对，
6: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好。
5: 对，
6: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比如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5: 对。
6: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种东西食材最重要。你选这个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5: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6: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哦，
5: 对吧？
6: 我们今天是367
5: 啊，656，对，
6: 一斤便宜300块，哇，6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5: 对，
6: 已经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便宜下来了，对吧？
5: 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6: 对，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啊，买鸡鸭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6: 对，算下来367。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5: 对
6: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5: 是
6: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5: 对，
6: 算算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5: 对，
6: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多备2套，以备不时之需。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场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在。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0: 你看
1: 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
0: 多。哇，真的是、啊、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的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一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边全是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3: 对，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值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的是同仁堂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同仁堂，但是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同仁堂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银食同仁堂啊，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吃一根同仁堂的海参，多糖是别人家的2倍，氨基酸3倍 ，SOD 胶原蛋白3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DHA 跟 EPA 23倍。
2: 对，
3: 这其实就是买到同仁堂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的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吗？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啊
2: 啊，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
2: 嗯，
3: 我吃干丝，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
2: 鲜、
3: 哦，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我尝尝这个、哦，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要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
2: 好吃。
3: 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不是你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从那个鲜酱中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对吧？
3: 嗯，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啊，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哦、对，
3: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嗯，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才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是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泡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跟大家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我们
3: 来看这块板。
2: 来这边、啊。
3: 今天同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同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同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厂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好？
3: 来，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吧，注意啊，现在五包，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观众朋友。因为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
2: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对吧？
3: 其实还不止。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还能拿到 GI 认证的，我们的整个疗生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礼盒
2: 包装
3: 红红火火，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0: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0: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0: 啊。
1: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0: 哇，
1: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0: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
0: 嗯，
1: 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
0: 嗯，
1: 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0: 哦，看到了，
1: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0: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3: 对
2: 吧？
3: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
2: 哦，
3: 说到这个词，哥们，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2: 净水器？是
3: 很贵啊。但我告诉你，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
2: 对，
3: 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这一天这个机器光说啊，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2: 对，
3: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因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2: 对，
3: 但人工煮，哎，观众们，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2: 对，
3: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它得到更好的口感。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2: 对，
3: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
4: 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场。嗯，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2: 对，
4: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嗯，到生产，嗯，
2: 对，
4: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嗯，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2: 对，
4: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嗯，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2: 对，
4: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2: 对，
4: 今天给你腰斩，
2: 对，
4: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啊，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嗯，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2: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块，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 对吧。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1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呀，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00-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4: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嗯，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得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15+20+，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得很清楚。但观众，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五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2: 对，
4: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试试看吧？
2: 对，
4: 不一定。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2: 是
4: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嗯，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袋身上面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袋身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的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 对不对？
4: 是的，哎，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同仁堂在东方购买之前卖30克一头，
2: 对，是。
4: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2: 是
4: 升到80克一头，
2: 对，
4: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三十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大概4到5年，
2: 对，
4: 80克，10年左右的生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2: 是的啊，电话现在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辽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4: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

0: 是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嗯，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官方3月14号。
1: 是，
0: 今天是3月31号。
1: 对啊，
0: 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1: 所以啊，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4: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来，
2: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来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3: 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0: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0: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0: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0: 对，
2: 都不用再去清洗。
0: 对。
1: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位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0: 对，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1: 对，
0: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我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1: 对，
0: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1: 对，
0: 什么叫零脂肪？对很多人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除了自己吃，
1: 对，
0: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1: 对，
0: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1: 对，
0: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1: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6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嗯，
1: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2: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3: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
1: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朋友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说说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啊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玲，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多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碗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元。就是接近60元
0: 一包，3包就180
1: 啊，6包就是360
0: 360，360，好吧，我们今天是六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鳕的品牌，
1: 是
0: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欧莱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
1: 就是一般性的大卖场我们不去的，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0: 然后他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元，
1: 还没算运费哦，算运费10来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0-70元了。
0: 小组和尝鲜装是178啊，但是大组合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二，六包嘛，六包应该是360，
1: 对，
0: 对吧？360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40来块钱。
1: 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鳕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6包，六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0: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嘛，
1: 是，
0: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1: 对，
0: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1: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然后你看这个，
0: 每包净含量250克，
1: 半斤，
0: 蓝鳕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新西兰
1: 啊，
0: 这个鳕鱼柳，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1: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0: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吧？
0: 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1: 是的，
0: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脂肪含量2.7，是，
0: 对吧？2.7，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0: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1: 炖个粥，对，都行。
0: 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1: 是的，
0: 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嫩，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没有。
1: 对，
0: 你看。全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对，
0: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1: 是，
0: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1: 对吧？
0: 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方法清蒸吧。
1: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0: 鳕鱼
1: 蒸个蛋。 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真蛋吃？嗯，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0: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1: 对，
0: 新鲜啊，
1: 对，
0: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对吧？
1: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大块大块，完整的，
0: 没有刺，
1: 有没有发现？没有刺儿之外，
0: 蒜瓣肉
1: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的船冻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哦，
0: 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1: 是吧？
0: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没风大大的个东，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嗯，很好吃。
1: 深海鱼
0: 一点都不腥。
1: 对，嗯，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0: 对，
1: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暑假
0: 香煎鳕鱼
1: 快到了。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0: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1: 范老师饿了啊，
0: 饿了。
1: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但是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0: 对，
1: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0: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600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1: 对，
0: 好吧，这个再来一口啊。
1: 是的，
0: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看59.9，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是不是？也快递费14块。对，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0: 总共售价六包算下来，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1: 我们一包才40，
0: 对吧？
1: 对。
0: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5119990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哦。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哦。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的，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哎，
1: 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样是属于这个休渔的时候、
0: 对
1: 不对，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渔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 Omega 3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
1: 生的不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啊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有对呀、
0: 对吧，
1: 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六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吧，总归两三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租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你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的很清楚，对吧，野生海捕字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
0: 嘛，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说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 Omega 3，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竟是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要吗，
0: 对对，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啊，
1: 98/108。嗯，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哦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雪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
1: 啊，
0: 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官旗店啊，59.9块加10多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下来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对吧？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
0: 饭也好，
1: 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欧莱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40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嗯、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
1: 啊。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次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
0: 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
1: 啊、
0: 嗯，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厨房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上。
0: 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
1: 嗯、
0: 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哎，所以呢来个糖醋的鳕鱼就要吃
1: 了。可以呀、啊，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食材。
0: 清蒸好了以后，淋点蒸鱼豉油。
1: 对，给他
0: 入味的，
1: 翻翻花头，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反正我清蒸的、红烧的我都爱吃，我不管一年四季。啥季节我都爱吃，所以大家说，其实像高蛋白低脂肪，特别是我每天健身啊什么的，健身人群啊，像这种产品，你不用光吃鸡胸脯肉，对吧？
1: 对，
0: 哎，水里穿一穿鸡胸脯肉，可能也是寡淡无味啊。像这个鳕鱼柳，它同样是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Omega-3，对吧？深海鱼，高蛋白，蛋白质每百克17.9克，脂肪含量2.7克，对吧？所以它是真正的优选产品，好吧？蓝鳕大品牌的背书，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极高，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包是将近连运费算上一起
1: 七十来块钱，
0: 我们今天免运费，然后今天是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儿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三斤，三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这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鳕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夫妻俩呢中午的时候就是这
1: 一条就够了，
0: 一人一条够了呀。
1: 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就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里面
0: 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就是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子，里面就是
1: 这个对，独立的四小包啊，独立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个，你又拆了，哎，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没有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
1: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吧，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
0: 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0: 可能还不止一些、啊。
1: 张老师，你要吗？这块
0: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1: 对。
0: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1: 张老师，这块要吗？
0: 好的呀。哇、
1: 哎，你看这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0: 酱拌肉，好吃，
1: 对，
0: 很新鲜。
1: 很新鲜，
0: 你看它不散，你看到吗？
1: 对。
0: 对吧？来来来，我来夹。
1: 来，这个皮儿、这皮儿很有弹性的，
0: 好好
1: 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0: 来吧，来吧，来吧。
1: 我也来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0: 香，
1: 对不对？
0: 就这么，
1: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0: 没刺，
1: 对，
0: 更别说鱼骨了，
1: 对，
0: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雪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1: 啊，
0: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1: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0: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1: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1: 对。
0: 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1: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的、
0: 抓紧时间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 Omega 3含量很多。嗯，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嗯，脂肪含量只有2.7克，嗯，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嗯，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盐稀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嗯，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嗯，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吧？
0: 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 Omega 3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定几箱，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多
1: 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
0: 我上次买了一包那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对
0: 对，雪蟹腿。
1: 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么？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对。对吧？因为深海鱼它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
0: 对，
1: 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
1: 对
0: 吧？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
1: 糖醋的，
0: 糖醋的，
1: 汉堡包。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
0: 对
1: 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都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切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3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熟得快，
1: 对
0: 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要看一个吗？那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对吧？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

0: 油再让它入个味。
1: 哎呀，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就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血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0: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会
1: 做不了油了。
0: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1: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0: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1: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对，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0: 吃好一点嘛，
1: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0: 对，
1: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00块钱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
1: 是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定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旗店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六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三包真的也不够吃，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欧米伽三，
0: 对，
1: 会想到啊，家里面。

0: 小孩啊，要多补充欧米伽三，老年人也需要，因为欧米伽三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1: 准妈妈。
0: DHA 和 EPA。
1: 对。
0: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1: 准妈妈也是啊。哦。一人吃两人补。
0: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1: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百克达到了17.9克，
0: 是啊，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啊。
1: 来吧，最后10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0: 对，
1: 对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0: 来吧，
1: 深海鳕鱼，
0: 对啊，
1: 6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是，
1: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0: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其实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1: 对，
0: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丸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1: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0: 对
1: 吧？蓝雪品牌，
0: 汇金啦 ，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大丸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1: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0: 捕捞自洁净海域，
1: 洁净海域，野生海捕，
0: 是
1: MSC 认证，品质可靠，
0: 可以溯源，
1: 可溯源，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
0: 对，
1: 去骨去刺的，
0: 对，包括
1: 250克，
0: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传动不是暗动啊，
0: 对，
1: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0: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1: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对吧？看到了，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是吧？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0: 好，
1: 新鲜批次
0: 是
1: 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0: 上了个新菜，
1: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0: 对，
1: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0: 对，
1: 你想吃2包也可以，吃3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0: 是啊，
1: 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0: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1: 这是
0: 冬阴功泰式。
1: 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哎呦，
0: 哎，海鲈鱼，
1: 海鲈鱼，冬阴功，
0: 那没有，那
1: 酸酸甜甜，
0: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1: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0: 对，
1: 小朋友应该吃，
0: 你看，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0: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1: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0: 直接香煎，
1: 香煎，
0: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1: 对，
0: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就搞定了，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啊。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0: 清蒸，对，
1: 然后又是海鲜粥，
0: 对，
1: 又是香煎
0: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1: 都有。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0: 对啊，
1: 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
0: 啊，
1: 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0: 对，
1: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0: 74了要。
1: 啊，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
0: 对，
1: 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嗯，你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是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须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是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吃到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你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
1: 行了，
0: 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中式做法也行，
0: 可以的，
1: 对吧？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啊。来吧，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呢，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了，6-7400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很多人有一个困扰，就是不定时的一定要一直去污染我们的头发，因为其实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您不管是气质啊、颜值啊、给人的第一印象、都至关重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白发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就会选择不停的去染发染发。那一直要染，有一个事情就很重要，一定要选好染发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热销的轩若。其实说到轩若啊，我们都不陌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大家也一直是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件单品。但今天轩若迎来了它的一个特卖，所以今日特卖给到大家的这个力度啊是更加大的。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要囤货的、要买轩若的，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呢，我也是请到了严欣跟我一起推荐。你好。
3: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耿瑶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啊，所以方案的话呢一定是非常给力。常规来讲，你到市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进口商超可以看到它的价格，10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大家听好了，我们是什么？一共是有到4大瓶带回去，市面当中它的价格已经450块钱了。今天听好了，258块钱，我们是4瓶，还有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所以刚刚算了一下，单独一瓶我们说海外原瓶原装进口的轩若，40块钱出头一丢丢，非常给力啊。
2: 是的，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去理发店洗个头的价格，但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染发这件事情了。我们今天颜色因为是特卖，给大家备的特别的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1、2、3、4、4瓶，我们是有3个色号，一个是呢自然黑色，
3: 对，
2: 还有4MP 自然棕色，还有3RO 自然红棕。
3: 对，
2: 这也是把之前很多断货的，你像4MP 啊、3RO 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啊。四瓶带回去，东方购物之前卖278，没有任何赠品。
3: 对，
2: 今天我们是258，四瓶带回去的同时，还有2瓶的白茶洗发水，送给大家。而这个洗发水的容量还蛮大的，
3: 大毫升，
2: 我看是大毫升的
3: 啊。
2: 2大瓶带回去，也就意味着今天是6件单品。六件单品就像严欣说的，算一算，除一除，40来块钱。
3: 单独一瓶的话呢，真的划算的，
2: 性价比很高啊。
3: 是是是。
2: 我们今天呢，现场也是请到了一位模特来到现场，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轩若上头之后的一个效果和感受。
3: 没问题。
2: 你会发现很多叔叔阿姨一直用轩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温和、很健康的同时呢，整个染得非常的均匀。
3: 对，现在看发色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也好，包括瑶瑶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模特也好，3个人头发的颜色其实的话呢都很漂亮。那我们其实都是用到轩若。首先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漂亮啊，这是什么？妈妈们很喜欢的4MP 后色，哇，柔亮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慢慢步入秋季了，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枫叶棕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显得肤色很白皙。你来看看这个头发的柔亮光泽度哦，这是自己在家里面染出来的秀发的感觉，多漂亮，多洋气。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是说，哎，我到底染哪个颜色的话，哦，今天这个颜色完全没问题。
2: 是的，
3: 对吧？
2: 那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担心说，自己在家里操作会不会很麻烦，我会不会操作不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是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瓶里面可以看到都有到我们的自动的配液管，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指数。瑶瑶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在家里染头发，我们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方便，然后操作起来是很简单。
2: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自己在家里一直用轩若的啊，这个不小心 弄出来了一点啊。
3: 嗯，
2: 首先你看，我们今天这是两管，
3: 对，
2: 这就是对标传统以前咱们这个 A B G，
3: 哎
2: 等等的。那你看，我们今天是把两个 A B G 呢放在一个泵头当中，
3: 嗯，
2: 每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简单。
3: 哎，把这个盖子啊，先把它打开。所以平时的话呢，为了避免，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碰到或怎么样，它其实有个安全锁扣一样的。
2: 是的。
3: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按，我们叫轻轻一摁。我们双色的配管它就出来了，
2: 是的，
3: 多方便
2: 啊！整个的这个配液管就已经把 A B G 给你好弄好了，
3: 嗯，
2: 挤完了之后，你看我们这个齿梳也是特别设计过的，
3: 哎，
2: 大小啊，让大家就是梳跟针对不同的头发上的分区，
3: 对，
2: 来进行一个梳理，
3: 对对，
2: 这个地方就负责挤液，
3: 是
2: 挤完了之后呢，直接往头上梳。这个来给你打结，
3: 哎，
2: 这个来分层，
3: 哎，
2: 然后甚至连你这鬓角的地方用这个刮一刮都是可以的，
3: 都没问题。来，现场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不需要什么戴什么耳罩啦、帽子，不需要的。喏，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像我今天，你看啊，记住干发前提，直接上头梳。我们有句口号就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是不是很方便很简单？另外，你看，如果您是长发的话呢，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到分缝齿梳。所以在家里就记住了，大概就是在家里我们梳头发。就可以完成我们染头发的过程。另外的话呢，静止大概40分钟，看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一个电话粥，有的时候我们看看什么各种小视频，好啦，等一等，然后这个头发的话呢，差不多颜色就已经上牢了，
2: 是的，
3: 洗干净就可以。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话呢是大概用到削弱7-8年的时间，我用的颜色是6号色，自然的黑色。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就像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
2: 光泽度也很好，
3: 哎，
2: 来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啊，
3: 对，
2: 真的像瀑布一样。
3: 嗯，
2: 所以我们的宣若是叫做只染发不伤发。
3: 嗯，
2: 相反的，它还是在滋养保护着您的头发。
3: 对，
2: 然后这个是我们黑色的部分。
3: 嗯，
2: 然后呢，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就是类似红棕色一点的这个色号，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我们今天的话呢，我头上6号色，
2: 嗯，
3: 自然黑色。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叫伞皮号色，
2: 伞皮
3: 很漂亮。
2: 风
3: 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在瑶瑶的这个，你看前面，我们还有一个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套，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我们今天3RO，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染发。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多漂亮，
2: 是的，
3: 它是什么？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这叫红晕当头
2: 哦，好看。
3: 所以在秋冬季节，为了我们说提气色，然后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洋气，今天就用这个颜色。好，这个颜色实实在在来讲的话呢，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抢而空。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赶紧加油，我们今天是3个颜色，
2: 是的，
3: 随心所欲。另外，不管哪个颜色都有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2: 是的，
3: 6件单品，
2: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3个颜色全部在合身之上，会有3个字白发用，
3: 嗯，
2: 专门用来遮盖白发。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染不是所有的染发剂都是能够白发使用的，
3: 对。
2: 而我们今天宣若专门为白发所研发设计，
3: 嗯，
2: 在既能做到自然时尚洋气的色号之外，
3: 嗯，
2: 又能把您白发很好的遮盖啊。
3: 是
2: 观众朋友，就像刚言行说的，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3: 哎，
2: 4瓶我们的海外进口的染发膏，
3: 对，
2: 再加2瓶我们的白茶洗发水，一共6件单品折258。
3: 嗯，
2: 日常常规这个性价比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3: 对。
2: 所以我们特卖的备货也比较有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4: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5: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6: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7: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5: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6: ね、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7: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8: 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9: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8: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9: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轩若，其实轩若都不用我和妍心过多的介绍，老顾客都太熟太熟了，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十来年有了吧？
1: 真的差不多了。
0: 哎，而且我们轩若大家一直以来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遮白发的能力特别强，染发速度很快，而且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
2: 对对，
0: 因为我们的染发不和小年轻人一样，哎，半年染一次，一个月染一年染一次。
2: 对，
0: 我们是恨不得一个月不到就得又得染了，
2: 不染呀，
0: 发根一长出来，哎呀，血血白。对不对？特别的难看，显苍老。所以就是我们既然染发频率高，就一定要选择好的、健康的，对人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的。那我们今天轩若原装进口的品质，而且染完之后能没有刺鼻的那种氨水的味道。
2: 对，
0: 相反的它是淡淡的清香。
2: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月月染、成天染，经常自己在家里操作一下，既省钱又省事儿。
2: 对的，说到这个省钱省事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第一天气还是蛮热的，然后我出去外面染个头发，哎呦，第一路程远，第二。点坐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一下午的时间染出来，我们又担心这个效果不尽如人意。好，今天我们叫居家染发。那轩若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也好，已经狂销热卖接近十个年头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用我多讲，我都是老客人，我知道的，我就看什么时候有价格力度。那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的方案，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是大红瓶大红书，它里面的成分配比都是非常讲究的，关键是什么，专业对抗白发，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因为好多的朋友就怕说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白发遮盖不了，稍微染一染可能说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掉色了，哎，我们今天色牢度也非常强，染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关键就是什么，场场来，场场都是热销，
0: 售
2: 场场都是售罄啊！
0: 对，你看之前我们的价格都278，我们今天是降20块钱，258，组合呢又在原来四瓶的基础上再送给大家两瓶洗发水，
2: 对，
0: 所以变成了6件单品。梳理一下啊，给大家看看，您今天带回去的是1、2、3、4、4瓶我们原装进口的轩若，
2: 是
0: 再加两瓶白茶洗发水，哎，所以一共到手6件单品，色号特别全。你像如果想要染这个红棕色，对吧？红一带点红头，红运当头的感觉的，你就选这个3RO，
2: 对，
0: 然后4MP 呢，染出来就是那种时尚的，我们说那种卡带点卡其色的
2: 风棕
0: 色，
2: 非常漂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模特头上的颜色，
0: 我们这个就是4MP， 对不对？
2: 哎呀，怎么这么柔亮啊，对不对？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说，我是想要点改变，我想要从头开始有点与众不同，但就怕染了头发以后发色是什么？第一不正，第二点的话就担心头发干枯啊。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每一盒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的展示。看到吗？它就像是复制粘贴过来一样，
0: 真的，
2: 是不是好漂亮这个颜色？而且这个颜色的话呢，首先它一点不夸张，第二点它是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
0: 对，
2: 另外就是光泽度，哎呦，好漂亮啊，
0: 显得发质好好，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女性朋友您想想看啊，就是染在您的头发上面真的很吸睛。除了这个颜色，还有一个狂销热卖的颜色，我头上的
0: 这个也要夸一下啊，因为很多比如说叔叔他说，哎，我不要染一些带黄带红的，我就要染自然的黑色，你看颜心染的就是自然黑。但观众朋友你看它黑的很一点不假，对不对？
2: 对，
0: 而且黑的整个头发你看这个光泽度，感觉头发非常非常的强韧，看到了吗？哎呦，这个光泽度嘞好得不得了。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黑就黑的像自己长出来的黑头发一样，而且还能很好的盖白发。
2: 对，
0: 所以如果您真的想选

0: 择一个黑的自然一点的话，我们的旋转特别推荐大家。
1: 对的，那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这个呈现，就是我们的大袄哦。然后这个颜色对应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看真的非常的漂亮，肤质粘贴过来，这个颜色它是红运当头，红运运的光泽，哎呦，真的好多的妈妈就喜欢烫一个大波浪，然后的话呢，这个颜色稍微出跳一点，尤其马上我们说秋冬季节的话呢，会显得万物萧瑟的这种感觉，那你用到这个颜色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是的。
1: 今天是什么？色号权价格划算，批次我们今天还非常的新鲜。
0: 是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工具啊，非常的齐全，操作起来很简单。我们叫做会梳头就会染头，
1: 对，
0: 大红梳、大红瓶都给到大家。
1: 是，
0: 市场上这样的一套就是要卖到180。那如果四瓶的话，是不是就要奔400多块钱去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原价278，但因为是特卖，今天降到258，再送2瓶白茶洗发水，所以6件单品合下来一瓶才48块钱啊。
1: 我们开玩笑说，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
0: 对对对。
1: 但今天我们的用量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其实全头染的话呢，像我们今天模特的话呢，大概一盒半到两盒，
1: 长发。
0: 对，这么长这么厚的多，这么多的头发，80来块钱。那如果说您的头发的话呢，比如说是啊，到这个地方短发的话，一瓶足够够了。那另外就是补染，补染的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就每一次挤出一丢丢来， 一点点。
1: 对，一拱挤出来以后，您想看它这个补染的成本可能就几块钱。
0: 梳梳啊，短头发特别短，这个瓶。
2: 可能都能用到个3次甚至4次左右，对吧？所以其实它的用量相对来还比较节省的。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备货特别有限，
0: 是，
2: 这都是原装进口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宣传啊。时间留给您，如果喜欢心动，抓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握住特卖的力度02151199001。祖父がよく保有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4: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良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こういう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厅电视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3分钟，但是现在部分的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尤其是热销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的4MP 我们一直说是断销的这个色号，
1: 对，
0: 经常会卖断货的。然后但是4MP 对于阿姨来说就很适合，
1: 是
0: 带一点那种深巧克力色的，又不会太高调，不会太夸张，但是呢又显得很摩登很洋气。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宣热的操作方式，还是那句话，口号就是会梳头就会染头。
1: 哎呦，
0: 染完了很多阿姨妈妈他们很有经验的，
1: 是
0: 染完了之后，哎，拿个保鲜膜还自己照包一包，其实都不需要。
1: 对，
0: 染完了之后你自然过一会儿，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再去洗掉。它遮盖白发的能力特别强，而且染完了之后它没有刺鼻那个药水味，那个氨水的味道，它是淡淡的清香，很温和的一个染发过程。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年长的一些，比如说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就是染头发，你会觉得用这个的话呢，你心里是比较放心的。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秋冬季节接下来很多的节假日接踵而至，哎，中秋节，包括我们说金秋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还要去什么，去旅游。另外的话呢，小长假11期间的话呢，我们也有一整周的这个假期。你想想看，这么长的时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总归要美美的，拍上一些好看的一些照片。那么从头开始，头发染一染很有必要。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哪怕你这个东西要多囤一点，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你拿上2盒，他们都很喜欢。为什么？这是年轻的体现。
0: 谁不需要啊？
1: 对
0: 吧？观众朋友，你看白头发和黑头发给人的感觉和第一印象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这就是为什么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别的可以不说，对吧？讲究一个原生态，但是这个头发一定要染，染完了之后年轻10岁都不止。现在大家都长寿，保养的都好，叔叔阿姨脸上一道褶都没有，偏偏在这个头发上一头白发，显得苍老吧，显得没精气神，对不对？但你看，只要把头发染好，哇，给人的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
1: 对，
0: 而且就像妍希说的，你要知道，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动不动就会给你来个聚会。

0: 有时候哎，三天以后聚会啊，你那个时候真的就着急去理发店，
1: 对，
0: 多花钱不说，还不一定排得到队，
1: 对
0: 啊，对吧？还要等半天，自己在家里轻轻松松操作一下。你像我婆婆、我妈妈，现在人家都是在家里染头。我妈妈开玩笑的说，跟我婆婆说，哎呀，亲家，咱们俩这一年光染头发得省下来万把块钱。
1: 是呀、啊，是呀、啊，这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爱美的话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就是怎么讲都是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爱美的这个同时，你可以省钱，但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一样。居家染头发多方便多简单。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方案力度不一样，旁边给你写的很清楚，四盒的染发膏，再加两瓶大瓶，我们是500毫升每一瓶哦，大容量的洗发水6大瓶，平均每一件单品43，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你到门店专柜去比比看，我们肯定有价格优势。还有就是买到的是正品，这一点很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你如果图便宜，万一买到的是不好的，或者是说以次充好的，你怎么办呢？啊，
0: 所以不犹豫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How are you doing? Love. How are you doing? Love. How are you doing?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2: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2: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1: 对，
0: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 是，
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哇，观众朋友你也看到了，之前我们的过往销售记录都是278，今天是258，258价格比平常要优惠20块钱，但是我们的力度反而升级了，
1: 对，
0: 降价但是加赠，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常规呢我们是1234瓶染发膏278结束，
1: 是
0: 今天是258，再送给大家2瓶白茶的洗发水，哎，所以是6件单品，单件我们给您算过除货，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40块钱出头一点点，43，所以让您带回去的是原装进口的宣若。刚我们在聊，现在我们之前也都出去旅游啊，等等的，你会发现，哎呀，到了海外，以为宣若很便宜，并不便宜，折合人民币也得50-60块钱。今天我们多方跟我核算下来才42块钱。
1: 是，
0: 关键染完之后的效果啊，我们再请模特转身给大家来看一下。哎呦，这是我们今天的3P4号色，
1: 好不好看？洋不洋气？女士朋友们，你来看看啊，我们其实上海的妈妈就走在这个就是爱美啊时代的一个潮流。
0: 是的。
1: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首先这个颜色非常正，第二点它有光泽吧，它不像有一些人就染完头发以后，如果说你的这个染发膏没有选择好，毛毛躁躁，毫无光泽，从背后看起来你不会觉得是头发的问题，你甚至会觉得哎是不是身体不太好。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从头开始，我们你看它是做到染护居优，多效合一。
0: 是的，
1: 3P2色，它就是枫叶棕，比栗子可浅一丢丢的颜色啊。
0: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演播厅的光特别的强，所以其实您自己在家里染啊，染完了之后这个颜色会更加的低调，脸
1: 哎
0: 沉稳一些，但演播厅的光太强了，所以其实你自己染完更好看。
1: 对，
0: 然后呢，除了我们的3P4号色号，我们叫做热门色号之外，还有个自然黑，这个自然黑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您所常规意义上理解那种黑的吓人，黑的不自然，黑的很假，对不对？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黑色，
1: 对，
0: 就仿佛是自己原生发色一样，从您的头发上长出来的这种黑色一样，
1: 是
0: 内敛沉稳的同时，在强光底下，它又会带一点点这种，有点这种淡淡的棕的感觉啊。
1: 是，
0: 黑的很自然，黑的很纯粹，
1: 对，
0: 一点都不假。
1: 是，
0: 关键是你会发现用宣若。我们模特也好，颜心也好，都是长期用宣若，
1: 是
0: 长期用宣若，发质是边用边养，越用越好。
1: 对的，所以把握住。那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3R我们不用多讲了，您就记得鸿运当头，它是有一丢丢的鸿运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叫玫瑰红、玫瑰棕，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三个颜色今天色号很齐全，所以你不用纠结。你说哎，我要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男士朋友你就6号色。如果你说我常年就是有点红晕晕的光泽，就这个颜色。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女士朋友 都说，哎，我一直觉得这个枫棕色也蛮洋气的，你就选这个颜色，不管买哪个颜色。然后这两大瓶，这不是小瓶装啊，500毫升的大容量，两大瓶让你拿回家去。所以你想看六件单品拿回家去除一下258，常规节目278，
0: 是的，
1: 今天还直降20，还有积分，您自动另购再立减5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啊。
0: 所以其实我们老顾客越来越聪明了，大家都精打细算过日子，就想说，哎呀，什么时候有活动，我什么时候再买再囤。
1: 对，
0: 今天啊，订多组的顾客非常非常多，因为今天就是一个囤货入手的好机会，今日特卖一定是全年当中非常给力和划算的一个力度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好自己要的色号。今天3RO3P 还有我们的6号色，全部都有现货，先到先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6: 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2: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2: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四分钟啊，定格速度依旧很快。你看看画面当中，哎，这个染前染后判若两人。本来染前呢就看是耄耋老人，白发苍苍的，对吧？染后哇，精气神儿，那年轻状态，他会问你退休了吗？这完全是上班族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咱们上海的生活水平好，
1: 是，
0: 哎，城市里边大家过得也都滋润啊，所以真的不显老。
1: 对。
0: 你想想以前的60岁的老人，那真的都白发苍苍了。
1: 嗯。
0: 现在60岁的老人走在马路上，就包括你看很多明星，刘德华，60多岁，郭富城，60了，你哪能看得出来的？保养得太好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黑亮丽的，对不对？头发对于人气质很重要。
1: 对，一个精气神。一个给人家的这种感觉，真的，我们说从头开始，其实上海很多的妈妈也好，包括爷叔也好，穿衣服很讲究的。你看现在的香云纱，然后各种真丝的啊，很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还有各种珠宝啊，也打扮得特别的洋气。但是你想看，从头开始，如果头发哎整个看起来不健康的话呢，但第一感觉就不行。所以我们很简单，在家里是居家染头发，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换一种感觉，呈现出来不一种的这个不一样的状态。那染头发，你以前想想看，哟。老举哦，我妈妈以前想到去染头发说啊，过年去染吧，好不好？没有特殊的这个节假日，我不去染了。那一整年就是这样，看起来，哎呦，这个状态不一样。现在居家染头发，哎，有一丢丢白头发，你挤一点点。而且我们的染发的话呢，是什么？干发前提就是我妈想着我今天洗头了，哦，看到这里有点白头发，我就干发的前提去染一染，梳一梳，40分钟，好，洗头啊，洗干净，好了，染好了。所以现在染头发对于她来讲。就像是这个皮肤抹一点这个护发，抹一点这个面霜的感觉这么简单一样。
0: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聊说现在哎呀，各种都是能省则
1: 省，
0: 把钱袋子都捂紧，对不对？所以咱能省下来染理发店的这个钱，咱不如在家里出去染个头，哪怕你说买个什么团购，可能得300-400、400-500。
1: 要。
0: 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轻松的搞定。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消费哎降点级没关系，但是品质不能降级，对不对？
1: 对，
0: 该有的安全，该有的这些染出来的效果，我们都要的。
1: 对，
0: 那今天你选择轩若，又省事又省钱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还是说一下我们的力度。对于老顾客来说，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平台有销售的，
1: 是。
0: 但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比常规时候要划算。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原来是278，对不对？
1: 278，
0: 同样是4瓶，原来是278，今天是4瓶258，价格。降了20块钱，之前没有2瓶白沙洗发水，
1: 对，
0: 我们今天洗发水也给你送到2大瓶，所以整个组合变成了6件单品，258单件43块钱，40来块钱你买到原装进口的轩若，这是跑到。原材料的产地，
1: 对
0: 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价格啊，
1: 对，
0: 备货之后就是80组了，而且今天色号还这么齐全哦。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3个颜色 ，CMP 就是这手中的颜色，好多的女士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到底好看吗？来看一下，因为其实轩若登陆到东方购物第一场的话呢，我记得很清楚 ，CMP 号色和6号色
0: 卖断，
1: 真的叫卖断，所以这个颜色我们叫经典色号。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模

0: 车头上的颜色，嗯，哦呦，怎么能够这么洋气？再来看，你看这个是不是复制粘贴过去的？所以以前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哎，我染出来的颜色是不是我想要的颜色？你看清楚了，很漂亮。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熏肉有个特点，你初次染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它越洗这个颜色越好看。
1: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发、哦、头发的光泽度，你看到了吗？轻轻的碰一碰，整个的那种光晕哦，特别的强。因为我们熏肉它的整个的理念在于养发而不伤发。
0: 对对对。
1: 哪怕你说染的频率比较高一点也不用担心，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六号色，就是我们的自然黑色，哎，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光泽度也是很好的，
0: 对，
1: 染完了之后它不是那种假黑，哎，一看就是染的头特别的假，特别的生硬，哎，我们这个黑很自然吧，嗯，很柔和吧，嗯，而且你看看整个对于发质头发的保护也特别的好，
0: 对，
1: 所以选择这个我觉得男士朋友会比较喜欢的啊，哎，女士朋友你说我也想做黑长直，嗯，像严欣这样的黑长直
0: 可以，
1: 你选择这个色号也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对
1: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带点红色的三二 O
0: 风棕色，哎，我们叫玫瑰棕色，
1: 哎，玫瑰棕色，啊，但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三二 O 就是红运当头的即视感，嗯，因为每个人他肤色不一样，如果说哎你觉得我想显白一点，嗯，显得这个活力满满一点，你染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0: 对，
1: 或者说之前我一直买四 MP 三二 O 终于有货了，我要买三二 O 也可以的啊，
0: 是，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操作很简单，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
1: 每一盒当中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红瓶，嗯，还有一个大红书，嗯，操作起来以前阿姨都知道，叔叔都知道这个 ABG 对不对，嗯，我们今天也是 ABG 的形式，嗯，但是嗯汇集在一起挤出来一条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嗯，黄色的，嗯，白色的这两个就是 ABG，嗯，
0: 对，
1: 然后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简单，会梳头就会染头，
0: 是，嗯，
1: 直接挤完了上头就把它梳一梳就可以了，均匀的梳开，
0: 对，
1: 然后把头发全部全头梳满，嗯，自己也不用担心哎自己这样揉一揉啊，然后包一包啊，嗯，都是可以的啊，嗯，自己在家里顶个40分钟左右去洗掉，
0: 对，
1: 它是白发专用的，说到这点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啊，
0: 上方要写
1: 白发用，白发用，哎，专门遮盖白发的，轩若也有不遮白发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全部三个号色号都是白发专用的，遮盖白发的，
0: 是，
1: 最后还有9分钟了，拼手速，
0: 对，39组的一个现货，嗯，而且我们是什么三个颜色加在一起，所以你明白我们现货确实不多，保证是全新的批次啊，我记得这个批次的话呢是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批次，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单独一瓶算下来，因为我们送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你全部拿回去，收到货以后，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
1: 是的，
0: 能够保证到的是什么？听好了，专柜正品正货，
1: 是的，啊，所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まあ、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ね、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倒计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不是常规宣弱，宣弱在东方购物的确很常见啊。很多人说，哎呀，一个星期总归能盼得到一次宣弱的。但今天不是普通的常规直播，我们是特卖，特卖可太难得了。对于宣弱来说，现在几乎都不怎么上特卖了，
1: 好难哦。
0: 特卖。既然要上今日特卖，你就一定要拿出平常看不到的力度。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力度呢？首先价格方面，从278降到258。
1: 对，
0: 每一组订购都省20块钱，这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组合升级了。从原来的4瓶，今天升级到了6件单品，再送大家2瓶很好用的白茶洗发水。所以说是6件单品258，单瓶核算下来只要43块钱哦。
1: 对对对，
0: 海外原装进口的轩若40来块钱，你真的到海外都不一定买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都在囤，然后就担心一点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是不是全新的，保证全新批次，放心，因为轩若有个特点，就是在但凡
0: 断货，
1: 对，但凡登录到

0: 听脸部听光线比较强啊，食物会稍微的再深邃一点。要巧克力色系的买这个，三 P。要自然黑色的啊，这种黑的很自然的，你就买我们的六号色。我个人去建议啊，如果家里老公用的多，给他买六号色，买一套四瓶带回去。家里如果女士朋友用的多，冲这个三 P 超洋气，不夸张，不显得太过分的黄，反而是显白，显时尚，显摩登，显年轻的，就买这个三 P 的这个色号。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个320，这个320就是我们模特身上的这个带点红头的，我们叫做这个自然红枫，红枫色的一个颜色，
1: 对，
0: 显得红运当头。
1: 对，玫瑰
0: 到了秋冬季节，其实这个颜色也很流行。
1: 对，我跟大家讲，我们这里面是染护植物多效合一，比如说尤加利油、含性的胶原蛋白，您听到这个成分，你就会觉得，哎呦，这是滋养头发的。
0: 是的，
1: 不会让你越染越枯。
0: 是的，
1: 所以您放放心心。而且每一瓶我们有一个特点，什么只出不进，就你每次不染挤出来一丢丢，
0: 对，
1: 你看
0: 这个就是这个泵头，
1: 对，
0: 你用多少挤多少，
1: 你
0: 挤出来之后用不了，它是回不去的。
1: 哎、
0: 而且你不管是这一瓶，比如说开了两个月之后再去挤，它上色的效果依旧是非常好的，因为里边都是抽真空的一个保存的，只有挤出来那一瞬间 ABG 才得以混合。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轩若更适合大家去补染。用量的话，这么一瓶短头发的叔叔能够用个三次甚至四次都是可以的。长头发像那种长发及腰的，也就一次用两瓶就可以了。所以你每次染发成本都不超过100块钱，
1: 对，
0: 几十块钱轻松的搞定染发这件事情，而且在家里会梳头就会染头。观众朋友，告诉大家，今天是特卖。所以力度和常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常规节目听好了，278这两瓶未必有，要么你出现一大瓶。今天我们是什么？278不对，再直降20，再送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这一瓶是500毫升啊，不是小悠悠的，所以全家进行分享都可以的。六大瓶全部带回去，你想想看，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三分多钟节目，目前我们的电话线很忙碌，而且关键来讲，三个颜色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现货，很有可能每一个色号只有个位数了啊。
0: 是的，所以时间将还给大家。要抢轩若的，要囤货的，下半年要一直给自己染发的，抓紧时间抢购起来。我们东方购物保真保新批次保原装进口，0215190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全面进入一个倒计时啊！东方购物的宣若还是那句话，经常出现，但是特卖太难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今日特卖呢，价格方面只做到了258，
1: 对，
0: 比日常要降了20块钱，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瓶大瓶装的洗发水，
1: 是，
0: 所以说6件单品单件只要40来块钱，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可以做的是保真。
1: 哎，保真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染发膏这个东西，你要用在头发上面，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沾染到一点头皮，所以如果说成分啊，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到一些不好的以次充好的，您就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保证是什么，全部都是专柜正品正货，而且每一瓶都是海外原装进口而来。批次的问题大家不用纠结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另外大家考虑到的是什么，就是送货时效，我们东方购物还是蛮快的，直接送到您家里面。价格方面大家想看，因为有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每一瓶500毫升，还有到限时直降我们20块钱的优惠力度，所以每一瓶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呀。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性价比是真的高，但是奈何我们的备货已经越来越有限了，3个色号加在一起，我们最后还有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就是看看大家谁手速快能够抢得到。就像刚刚言行说的，染发这个东西自己在家里能完成，咱不去求人，
1: 对呀，
0: 多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0: 尤其是下半年，到了下半年您的聚会更多，您的这个出席的活动更多，金九银十，可能外出旅游的计划呀，聚餐呀，参加婚礼呀，等等这些活动都接踵而来了。家里有个染发膏，对吧？3不50的，需要应急一下的，需要参加个什么场合的，
1: 对，
0: 直接在家里梳个头、洗个头，完事儿搞定。而且宣若那么安全，那么天然，染完之后那个气味都和普通染发膏不一样啊。
1: 对，
0: 赶紧把握机会，看看染前染后对比效果还是差异很大的。
1: 对，
0: 东方购物之前的售价278，我们今天258，还有重磅加赠，把握机会打电话02151990。Are you ready to go?
2: 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

0: 季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天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好，
1: 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线物业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他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

0: 粉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只有奶味，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啊，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
1: 奶味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
0: 新疆
1: 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 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嗯，源自新疆。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对，新疆的阿克苏，那在这儿，那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哦，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哇，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糕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你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一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2: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2: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2: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2: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2: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2: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2: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2: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2: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2: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2: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2: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来了，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2: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2: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2: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2: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2: 对呀，
0: 看到没有，
2: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2: 奶酪，
0: 你都不用出门了。
2: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2: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2: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2: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2: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2: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2: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
2: 好好，
0: 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2: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一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刚哥，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啊。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就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啊、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差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啊。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0: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油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0: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0: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1: 10块钱左右啊，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了，
0: 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0: 好，那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0: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现在有现货，先抢现货。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贴盒燃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必有意，一笔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天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庆，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
0: 对，
1: 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啊。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水彩。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一会儿我们有鉴定真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啊，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0: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今天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要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啊，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给您转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尤其我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啊，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
1: 啊，
0: 青墨碧黄糖白，我们是白玉，
1: 白玉，
0: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
1: 足金，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0: 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2: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是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遒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0: 感觉气势十足。
1: 是的，
0: 然后我刚刚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
1: 的，
0: 踩着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咱们
1: 懂自己。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0: 很大，
1: 一整块都是金，
0: 而且整体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它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0: 对，
1: 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1: 对，
0: 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傅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哎，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是。硬货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
0: 翡翠
1: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买一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 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十二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舟，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

0: 好了，来说一下今天价格计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的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轴，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80，对。
1: 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A货翡翠的葫芦啊，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倒着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
0: 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1: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
0: 我还是几个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有这样的质地，
1: 含量高，
0: 对吧？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舟，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

0: 你看到没有？哎，
1: 大元宝，
0: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1: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手这边也是什么？
0: 哦，踏。对，四羊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1: 对，其实都跟
0: 自带财富而来呀。
1: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坐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0: 它有神韵。
1: 对，这是一个蛇，对吧？属蛇的
0: 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啊，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1: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0: 对啊，真是
1: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0: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1: 对，
0: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1: 对，这应该是老鼠，
0: 老鼠
1: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寓必有意，寓必吉祥，
0: 吉祥
1: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春太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
0: 哦，对，
1: 对吧？
0: 用金项链自己戴，
1: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0: 好了。
1: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0: 太喜欢了，
1: 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啊，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
0: 对呀，
1: 圆圆鼓鼓的。
0: 圆圆滚滚的，
1: 福气满满。
0: 对，
1: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0: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1: 全了，
0: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1: 几百块的东西，
0: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五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1: 对， 对，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1: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0: 货到付款。
1: 所以现在商场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眼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1到2个或者2到3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眼缘，喜欢咱就留。
0: 对，
1: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福州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也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复收，咱们保证一下材质，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

0: 菜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1: 是的，
0: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就才600块钱左右。
1: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0: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1: 对，
0: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1: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0: 对，
1: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0: 是，
1: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0: 对。
1: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财到，我们看三羊开泰，
0: 三羊开泰、
1: 财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定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0: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1: 对，
0: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1: 对，
0: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1: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0: 的有弧度的
1: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0: 对，
1: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你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0: 对，
1: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0: 金光
1: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0: 是的，
1: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0: 哦，对，
1: 对吧，
0: 是、
1: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0: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1: 很好看，
0: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1: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五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0: 对，
1: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0: 很好，
1: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0: 好，保证材质，
1: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0: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1: 对，
0: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一下，
1: 对，
0: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1: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
0: 对，
1: 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之前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附州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0: 好，
1: 两件珠宝
0: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1: 啊，这是送的、
0: 对，送给大家，
1: 好看啊，
0: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1: 对，
0: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1: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0: 对，
1: 那看清楚啊，
0: 纯的哈，
1: 足金
0: 啊，
1: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0: 真金真玉，
1: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0: 全家人人手一个，
1: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的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 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1: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0: 羊、
1: 这几个都在热销。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0: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1: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福州刚算了，单下来
0: 600多块钱一个。
1: 对呀、啊，
0: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
1: 很讲究。
0: 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啪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1: 对，
0: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1: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0: 对
1: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府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在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上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它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傅中，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傅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镀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傅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府之后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傅州一样，就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且不说价值啊，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啊？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哦。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3: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9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3: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东方购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1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戏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效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
0: 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来收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来
1: 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真的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
0: 啊！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
0: 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来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来
1: 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
0: 啊，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效应，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是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8: 哎，杨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7: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
8: 乔
7: 家山，搿只牌子，哎呦，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朋友们，就特别的亲切。
8: 确实有记忆。
7: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8: 对吧？搿才叫
7: 上课之前的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8: 是
7: 来给乔家山。
8: 对，
7: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乔家山的物事，不要太开心。
8: 哎呦，搿是欢喜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8: 是。
7: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带回答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先看我们这个门头当中，看到吧？搿地物事侪是讲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头糕啊、中糕啊、绿豆糕啊、薄荷糕啊，看到赤豆糕啊，交关。
8: 搿才是老上海个糕，
7: 是吧？是不是嘴巴老馋啊？后头一顿蝴蝶酥、杏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
8: 哎、
7: 今天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搿个地方一盒是6只，这一来要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8: 侪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7: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价的呀？
8: 啊？
7: 有5块几包，对吧？
8: 五块三毛钱
7: 。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8: 都没去了。
7: 就想上口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8: 来一趟不容易啊。
7: 对呀、啊，侬要乘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8: 是啊。
7: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了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8: 开租车是肯定不要想了，对吧？
7: 哎。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为您一键来进行直发。
8: 是的。
7: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
8: 哎，
7: 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做好了忙的吧？哎呦，这烧麦贼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8: 手工烧麦，
7: 每天也要包很多种，对吧？
8: 是啊。
7: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
8: 嗯，
7: 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我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乔家山的这叫啥个烧麦
8: 好，
7: 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9: 啊，那用的料呢是用塔乌浓，塔乌浓呢有浓味道比较浓，
7: 泰国的糯米，
8: 灵啊灵啊，
7: 又糯又香。
9: 是啊，阿拉用的。

0: 菜肉啊，做成后菜肉，
1: 侪是后菜肉，
0: 对，侪是后菜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小叫香菇，哎，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2: 哦，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哎，那么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是三丁烧麦，还有一就是三丁蛋黄烧麦。
0: 对，三丁蛋黄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哦，加它眼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0: 阿拉那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了半生勿熟，阿拉再包进去再搿能一蒸就焗熟。
1: 灵啊，是啊。搿
0: 能介会得出油。
2: 对，搿么每只烧麦大概多少个？
0: 阿拉一般性侪90克烧嘛。
2: 90克。
1: 介大伐？
2: 90克哦。一般性人家比方70克、75克、
1: 65克侪有，对伐？
2: 赵家生的烧麦就是主体不一样，关键是品质够好。嗯。谢谢你，去吧，我去上班。
1: 哎，侬忙侬。
2: 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好包几只？
0: 好的辰光好包千把只，啊！
2: 哦哟，我一家头啊！
0: 不，两个人包，
1: 一家头包几十把只是辛苦了，对吧？哎，
2: 两个人，排队的人都拿过来买的，
0: 对
2: 吧？
0: 对，阿拉三丁烧麦、蛋黄烧麦主打餐，口味老好的，买个人交关，啊，好的辰光嘛，好包千把只，
1: 基本上包不赢。
2: 对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那么当然了，侪新鲜的批次。哪能会等到老批叫价啥子老是哦，对吧？
2: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1: 好，谢谢大师傅，谢谢大师傅，
2: 小鸭。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朋友们也很多，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苏来金座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1: 相当一
2: 些啊。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
1: 啊，
2: 冷面。阿拉金座搞下来几滴啊？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2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最有性价比了。
2: 你要是买了，隔两天台风要来了，屋里向烧麦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对？
1: 对。
2: 三丁烧麦啊，这个3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12只。
2: 哎，对吧？一包12只，36只。哎，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2包，
2: 对吧？
1: 啊，这两包，
2: 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12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2: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2: 刚刚说我来几滴子啊？
1: 3块几个，
2: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2: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啊，搿弄到手就是搿样子，阿拉是速冻的，
2: 啊，
1: 弄到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麻烦，我们要担心。
2: 阿拉看看叫开开
1: 好好好好。
2: 洗得了，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2: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来看看，来，我弄只盘子，
1: 哎呦，这烧麦好多，哎，记得记不起来？你滚，
2: 90克哦，90克。对吧？对吧？一个糯米哦，就刚才我们大厨说了，它是来自太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啊，蛋黄，知道吗？
1: 这是一个，这是秘方了，
2: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了，
2: 对吧？
1: 这是手剥整颗的蛋黄，
2: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寄快了宝贝的，就是冷配些，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搁这盘子，这个给。你给阿姐看一看，
1: 来，
2: 对，我见到。
1: 所以阿拉乔家山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山用秘方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2: 是啊。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

0: 有的牛的香气，有的香菇的香气，
1: 很好吃啊，
0: 有的松丁的食口，所以搿真的是要加上飞机
1: 啊，
0: 中午老早加上飞机，
1: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咬咬看啊，
0: 好
1: 嘛，哦，露出来了，
0: 太大了，燕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1: 又大，
0: 哎。
1: 这一个烧麦肯定我一边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十块？
0: 才是整颗海带，细薄的，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1: 对啊，
0: 啊，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诉，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厨经过伊灭房，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1: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0: 对对对，
1: 今天是满满当当72份带回去，才258块钱，
0: 是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1: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大家可以抓点冷面，
0: 不是冷面的吧？
1: 哎，
0: 好，好，好，
1: 好。而且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订起来啊。
0: 是啊，阿拉吃只拉面，
1: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
0: 嗯，
1: 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和12个包子，对吧？
0: 足够吃的量，
1: 哎，258，那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0: 是啊，
1: 再给大家铺叫阿拉搿个叫冷面，
0: 哎，
1: 还有这个就家是我冷面，拉面老好吃。
0: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不是啥个面侪好做了，
1: 对呀，
0: 必要用搿种小的、扁的。细面来，
1: 哎，刚刚有鸡蛋面。
0: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吧？
1: 小扁宽。
0: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不是干面，
1: 啊，
0: 是半干面，
1: 啊，
0: 是半干面。
1: 它更加的新鲜，
0: 是啊，
1: 所以更加有韧性。
0: 走起来老便当，开始里向我3分钟，捞出来吃吃了啊。
1: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0: 了，料包才准备好，
1: 对吧？一些花生酱。
0: 搿只是秘制酱料，
1: 秘制酱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0: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的花生酱，
1: 然后这个呢是白醋。
0: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晓得的，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边拌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0: 哎，对呀，
1: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0: 嗯，
1: 但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0: 没错。
1: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0: 你看个酱子，
1: 哎呦姐，
0: 啊，伊不是搿种白油油的，
1: 啊，
0: 不是搿种白油油，搿就阿拉乔家是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1: 好白醋，对吧？
0: 侬外头现在吃拉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实际上，正宗的上海拉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1: 我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0: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不是老酸，有
1: 是
0: 有的醋香味道。
1: 是啊，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0: 来来来，
1: 好好好，来来来，侬拌拌清爽。
0: 来来来，我来拌，我来拌。侬看，
1: 阿拉搿
0: 只拉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啥，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啊，不搭不糊。
1: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
0: 哎，
1: 对吧？乔家山的这个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0: 也可以吃。
1: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0: 那个每一根才是小，
1: 哎，
0: 为啥道理？阿拉个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了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1: 有家吃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0: 嗯，
1: 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整家素冷面吃，点心一吃。
0: 嗯，
1: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这个味道，对不对？
0: 对吧？
1: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
0: 嗯，
1: 其他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
0: 嗯，
1: 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0: 也可以。
1: 今天258块钱，
0: 性价比相当
1: 更加优惠了啊。
0: 对呀。
1: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弹簧的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0: 足足吃得了。
1: 这是九家生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2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门子。 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教科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3: 今朝来到教科室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4: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5: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伐？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也是原味的。
3: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6: 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4: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个，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3: 老饱满个，只勿过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5: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4: 我想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咾我就买唻。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3: 价钿蛮实惠个。三十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现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字号，
0: 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藏米香旗，上班之前要吃乔家山的冷米，
1: 想个就是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已经很好吃了。
1: 阿拉今朝是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根子搿个馅，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蛋白
0: 去，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结构，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特子三丁的比例是7:3，啊，就是我糯米是7分以外，肉丁一，生丁一，香菇一。
0: 而且用到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啊，手工做的，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薄透，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它熟了，侬帮我对对，
1: 来，我来对了，
0: 手套啊，把大家看叫，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一摞扎做了，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在记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烧麦，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包的啊，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哇，这是蛋黄三丁，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吧？阿拉搿颗蛋黄前头需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去烘烤，吸腥去打它，保证蛋黄香酥流油。挨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90克。啊，这是老实做吧？
0: 我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浆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米糯米。
1: 对，
0: 但是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
0: 啊，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就是抢不过来了。
1: 是的，
0: 我们对于陈家山、总打伞，哎呦，真的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哎呦，还是自己小姑娘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跟朋友辰光到家搞啥来，对吧？
1: 我年纪轻个辰光是陪老小姑娘来吃，
0: 哦、
1: 对吧？
0: 是啊。哎，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哎。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到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
1: 哎呦，
0: 鲜肉包，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1: 是啊。
0: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都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无论是住在五楼、六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公房，
1: 哎，
0: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1: 哎。
0: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1: 哎，
0: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了，说嘛蒸啊，
1: 当然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

0: 词呀，再加上乔家山，他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6元。哎，
1: 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乔家式的，侬啊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味道，
0: 确实
1: 把侬搿好了。
0: 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打过来吃啊。
1: 那当然，
0: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正好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同龄的朋友们。搿
1: 是今朝只跟讲一个嘛，因为来到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问您所先生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啊，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是啊，
0: 我性价比这个头够，吃了两次大威奇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
1: 是啊，
0: 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回去258元。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啊，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便宜了，对不对？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山顶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7:3，
1: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家是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装里向有蛋黄啊，阿拉这个蛋黄还特别讲究。侬来海买到阿拉做，
0: 它都是鲜的。
1: 哎，伊不是随随便便杀进去的。来海杀进去前头，伊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的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它，
0: 伊
1: 才会到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这是啥？还是山顶还是蛋黄山顶？侬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削本了，对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
1: 的？大家比相当薄，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0: 真是
1: 啊，是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蛋黄，哎，蛋黄，红的肉，整丁，包括是这个糯米，哎，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能当三丁烧来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鲜度也为您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华老字号非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0: 对对对，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1: 好，
0: 我就去把它绑标。
1: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去把大家看看，我拆包把大家看看
0: 啊。好啊。
1: 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米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1: 不是干面。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0: 对
1: 啊，略宽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制。
0: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在拌酱前头顶泼是搭起来，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0: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0: 我们还有
1: 里向还有个三只调料包，
0: 全部帮你
1: 一包花生酱，一包。叫加上个蜜汁酱，还有包啥？实际上上海八层，上海人吃拉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八层。
0: 很多人到乔家山过来哭啊，就说：“哟，跟你是不是正宗上海的？”
1: 哎，
0: 这吃拉面侬加不加醋？
1: 是吧？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层？八层啊，也行。
0: 那么西包啥啦？
1: 实际上应该西包花生酱，不侬讲了，我西包了。
0: 侬讲对吧？哪能来西包八层呢？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
0: 应该西包花生酱。
1: 花生酱，哎，
0: 对吧？
1: 再把酱料包，
0: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放点白醋。
1: 是啊，
0: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1: 对呀，
0: 是吧？
1: 花生酱阿拉再把侬卸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
0: 是啊，
1: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嗲了勿得。
0: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就乔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1: 不是一般性酱油包，镜头里向我勿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

0: 有眼厚的，不是搿种结节薄的，喏，搿就是阿拉叫加啥蜜制的酱料包。
1: 是的，是的。嗯、所以薄荷籽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嗯、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十三份带回去才99块钱，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啊、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0: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条籽？留一比留一块，上海人做冷，屋里向做过冷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嗯，面、啊、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嗯，啊，所以勿会得浆，勿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勿会得啊稀稀拉拉，对吧？
2: 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0: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师傅讲多少搿桩事体，烟花讲了话语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吃冷面十块，阿拉今朝带
2: 我
0: 吃块。
2: 一个冷面帮我做的老好啊，或者很细的一个凉面。你看，哎呀，小人我吃的不是搿吧？
0: 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1: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嗯，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0: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1: 预约名额吧。
0: 预约不多，
1: 不多，
0: 真的不多。
1: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嗯，跟你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嗯。99块钱，
0: 99块，7块几块，
1: 13份带回去是99。嗯，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的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0: 切的两只，
1: 258，
0: 性价比相当
1: 高。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足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你对伐？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也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2: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伊是玉米做个，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1: 老饱满个，只勿过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3: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2: 我想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咾我就买唻。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个。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吃的哦，
1: 我已经要吃晚饭了。
0: 真好雅味的，我到了，对吧？
1: 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来自我们乔家山的烧麦，在烧麦当中呢，并且是来自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蛋黄烧麦，并且还有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子。那所有组合在一起呢是72只带回去258块钱，
0: 相当高了。
1: 是什么？刚刚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啊，我也看了，要真的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对吧？无论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到工厂骑个自行车，无论是什么永久的呀、凤凰的呀、28寸的啊，那个就是自行车大古奇，26、28寸的，弄几个乔家山的典型带回去，哎呦，真的是全家人很开心的。
0: 有你自由开心。
1: 哎，然后在这个弄堂里头走过，哎呦，今天出地伞了，今天还没出伞了，然后说走卡色，走卡色。干嘛地产了，对吧？都是很好，就知道的，
0: 对
1: 不对？很多一些对话，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很多人说，哎呦，想来想去，说明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家里要囤点什么，都会想到。如果以前啊，家门口或者骑个自行车能够到乔家山去的，吃到那个味道，那更好了。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上海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速，但是乔家山成立于1909年，中华老字号他们的口味包括是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更加是精益求精。门店是装修的非常的这个新，对不
0: 对？
1: 从以前啊夸字吊缸，然后臭小龙那种啊店面当中，现在乔家山还有咖啡嘞，洋气吧？包括很多他们的点心啊，团糕啊，包括什么青团呀、吊德糕啊、落德糕啊，对吧？都有的，各式各样。那在点心当中，还有我们是什么烧麦非常出名，
0: 对、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的这个蛋黄烧麦。再有请我们的这个张厨师，好不好？
0: 好，
1: 张老师，哎。谢谢谢谢，来您
0: 来来来来，
1: 因为说到乔家山的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啊，跟我们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兢兢业业的师傅啊、工作人他们是分不开的。说句实话，因为如果说他们手里头松一松，这松嘛就嘛就撒开了，松了对吧？来，
0: 一松，
1: 手手擦，哎，大家
0: 就
1: 真满
0: 出来就不是个啥味道了，大哥。
1: 每一次都要过秤吧，这种时刻。
2: 对对，基本上一般性就是正常操作的话，包个2-3次过这秤。
1: 是哟，啊，
2: 专门有阿拉厂里向，比如讲有专门炸皮的，手感呢比较好。阿拉为了保险起见呢，对吧？就比如讲。一个2-3次，
0: 撑着。哎，这是我，那么我问啥？阿拉现在乔家山个厂是还是在上海啊？
2: 哪个上海？
0: 哦，还在上海，不容易啊。
1: 对自己
0: 这么不容易啊。
1: 然后我再问一下，因为好的东西吃到口当中，就觉得哎，哪能嘎好吃了？跟原材料肯定是有关系的，对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特别是三丁烧麦、三丁蛋黄烧麦，它的原材料是哪里的？
0: 哎，用啥糯米？
2: 阿拉三丁烧麦用的是太湖糯，
0: 哦哟，
2: 藜糯米，这个是呢比较糯啊。阿拉肉顶呢是用的后腿肉，香菇呢是用的小香菇，笋丁呢是用的冬笋丁。
0: 哎呦，第二个。
1: 所以你看啊，精益求精，从皮子到糯米，到猪后腿肉，对吧？再到这个笋丁，包括是我们的香菇丁，每个都有讲究。然后如果说乔家山为了省成本，可以吧？每一道东西都能省，我不用太湖糯米又怎样？能吃得出吧？但是用了太湖糯米就是好吃，
0: 是
1: 对吧？
0: 哎，为了省成本，我不来上海生产可以吧？我到外头去，现在代工才多嘞，对吧？阿拉乔家山其实是自家的上海工厂生产的，对吧？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呀、就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好。那么再给大家看看，也谢谢我们的师傅。包括我再猛请教一下，你们冷面有什么特点啦？
2: 阿拉米嘛，阿拉就特地的工艺嘛，阿拉用的就是高筋粉做的。
0: 哦，还是高筋，还是高筋粉做的。
1: 所以好吃，
2: 高面面。
0: 是啊，
1: 成分也高了，而且我看到颜色啊，里向加鸡蛋
2: 的啦，
0: 哎，里向还摆了鸡蛋的，
2: 加鸡蛋，
0: 哦哟，灵啊灵
1: 啊，
0: 是啊，
1: 高筋粉鸡蛋面，
0: 第二个，
1: 哎，那么冷面冷面讲起来也不好糊它的吧？哪能看冷面好不好？
2: 那不好糊它嘛，那就是。打好的面头啊，要预先先蒸一蒸，让伊淀淀淀，口感比较好。
1: 怪不得侬。
0: 道理上我侪帮侬做出，阿拉屋里向自家做拉面的辰光，也要先蒸蒸，搿是弄得来乌汤汤
1: 的
0: 呀。
1: 费功夫的是曹家山，依然是为您所做到了。
0: 对呀，
1: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0: 谢谢张老师。
1: 我把话筒拿一下，好嘞。感谢啊，所以你看到嘛，你的一个好的品质，就帮你家小朋友做作业一样啊。侬想偷着来吧，可以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出来的么子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所以今天乔家山的这个烧麦也好，包括给大家推 觉得上海冷面也好，嗯，真正好是这个时节，嗯，黄梅雨季刚刚过掉，台风季节又来了，然后又是三伏天，
0: 对
1: 吧？这个季节能刚了还要出门嘛？嗯，不需要在家里头囤着啊，烧麦有了，早饭至少放心了，冷面有了，中午饭晚饭至少放心了。
0: 天热了，碗烫烫，第二辰光啊，早上起来不想烧，
1: 对对对，
0: 去蒸蒸烧嘛，啊，吃两只，中午下来碗烫烫的，吃碗冷面开开胃，
1: 是啊，
0: 多少点了？
1: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给您介绍一下，刚才吴达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0: 亲啊，比老哥吃贵几块吧？
1: 对呀，
0: 弄俺的油青冷面40块了，对吧？
1: 24只的三丁烧麦99块钱，
0: 是啊，
1: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麦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0: 真的要闹一大。
1: 36只三丁烧麦，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
0: 吃着两只，一共吃着
1: 两只，对吧？三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可够了，这个3块钱都是低低，
0: 性价比老高，
1: 专人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这一烧嘛呢，是教科书啊。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汤，是老灵的。老早油汤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4: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3: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4: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3: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台王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教科书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台台王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在米快恩养小姑娘养了，很开心的。
1: 对呀，
0: 真的，就说的很灿烂的来。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二十出头、十八九岁的样子。
1: 哎，有小辰光的心情，有小辰光的味道，对吧？
0: 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到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那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师1909年开始到现在，味道嘛，比过配方嘛，比
0: 过。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1: 是呀，
0: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1: 4、5代人
0: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1: 说明这个品质好，
0: 而且符合
1: 米都还好，
0: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0: 那刚好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1: 老，
0: 我说我特别一眼眼的么子吃出来之后，已经不要吃了。
1: 这是啊。
0: 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浆一点点，一锅个烧麦不灵了。
1: 哎，
0: 肉用的不新鲜一点，一锅个里向那都肉个奇，
1: 这就不是阿拉上海人吃的品质跟味道。
0: 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哎呦不好吃了。
1: 啊，对呀。
0: 所以为什么啊，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猪后腿肉，每一道工序都为您所把好关。
1: 是啊，
0: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1: 关键阿拉搿个烧嘛，只只手工。
0: 对。
1: 另外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辣海上海。
0: 是的。
1: 啊，辣海上海。
0: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我们再看一个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当中，
1: 总店
0: 当中，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当然了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要吧，
1: 来来来，
0: 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啊，是低于90克的，
1: 搿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0: 是的。
1: 但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0: 哎，对的，就是以前。
1: 真啊。
0: 啊，老上海的工艺。搿
1: 下来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搿个
0: 山顶烧麦。它属于正正好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侬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1: 薄有头，但是勿是纸皮，搿种是侪要把兜勿牢。
0: 再一割开来看就啊，除了不对的。加西多哦，加西个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糊糯米了。刚子老在五，现在就会种子都不用太糊糯米，
1: 哎，是啊，
0: 因为成本很高，
1: 成本高，
0: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哎。
1: 搿只糯米关键是啥个？相当的糯，
0: 对，
1: 搿是阿拉最最大的
0: 特点。太糊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啊、哦。
1: 是啊，
0: 这个是肉对吧？
1: 猪后腿肉才是，
0: 狼
1: 是猪后腿肉，来香菇，
0: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1: 啊，香菇，
0: 小香菇帮赌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1: 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更加细，对吧？里向还有得笋丁，
0: 还有哎，
1: 蛋黄，搿只蛋黄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剥一只蛋黄就直接塞进去了，先要用白酒腌一腌，熬下来再要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外加没咸淡的搿个腥气，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咸蛋黄山顶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确实，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再过不多了吧？
1: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2: 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摆了好
1: 像7块几，高头随随便便打。
2: 哎，我看到它保质期多少啊，哥老弟？
1: 保质期，搿个保质期才是老好的。我
2: 定
1: 心，你今天天热，我帮侬讲，侬买，侬吃不到天热，搿只拉面侬吃过啊，吃不到天热个，可能两三个礼拜里向侬就吃它了。
2: 因为真心好吃，
1: 真的。
2: 吊萝卜在里向的，13份带回去99块钱。然后呢，这个烧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们大的组合，
1: 性价比最高
2: 呀，
1: 是啊，
0: 258块钱，嗯，72件单品带回家，嗯、其中包含了36只的三丁烧麦，
1: 对，
0: 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嗯、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做切着两再
0: 好吧，258块钱，
1: 只有两份的半。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哎呀，备货真的不多了，
1: 这备货不多了，
0: 是的，
1: 上百258块钱的烧麦，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的这个组合，一定要加紧速度。
0: 嗯，
1: 还有就是乔家山，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0: 哎，这又叫回，
1: 对吧？
0: 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1: 哎，有很长时间了，
0: 啊，嗯，
1: 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啊，包括是冷面啊，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0: 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嗯，啊，
1: 好吧，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
0: 是的，
1: 每次啊看到朱总，我哟，又在想我们死了，
0: 阿拉去过南京路，去过武夷，今朝只有到了淮海路桥，嘎是，对吧？
1: 所以
0: 这么闹好门才打过来，
1: 赶紧来抢先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精绝胜利。

0: 活放心跟我的朋友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很多人有一个困扰，就是不定时的一定要一直去污染我们的头发，因为其实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您不管是气质啊、颜值啊、给人的第一印象、都至关重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白发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就会选择不停的去染发染发。那一直要染有一个事情就很重要，一定要选好染发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热销的轩若。其实说到轩若啊，我们都不陌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大家也一直是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件单品。但今天轩若迎来了它的一个特卖，所以今日特卖给到大家的这个力度啊是更加大的。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要囤货的、要买轩若的，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呢，我也是请到了严欣跟我一起推荐。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耿瑶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啊，所以方案的话呢一定是非常给力。常规来讲，你到市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进口商超可以看到它的价格10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大家听好了，我们是什么，一共是有到四大瓶带回去，市面当中它的价格已经450块钱了。今天听好了，258块钱我们是四瓶，还有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所以刚刚算了一下，单独一瓶我们说海外原瓶原装进口的轩若40块钱出头一丢丢，非常给力啊。
0: 是的，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去理发店洗个头的价格，但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染发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颜色因为是特卖，给大家备的特别的全。
1: 嗯，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1: 嗯，
0: 1、2、3、4、4瓶，我们是有三个色号，一个是呢自然黑色，
1: 对，
0: 还有3P 自然棕色，还有3RO 自然红棕。
1: 对，
0: 这也是把之前很多断货的，你像3P 啊、3RO 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啊。
1: 嗯，
0: 四瓶带回去，东方购物之前卖278，没有任何赠品。
1: 对，
0: 今天我们是258，四瓶带回去的同时，
1: 嗯，
0: 还有2瓶的白茶洗发水，
1: 嗯，
0: 送给大家。而这个洗发水的容量还蛮大的，我看是
1: 大
0: 毫升的
1: 啊，
0: 两大瓶带回去，也就意味着今天是6件单品。
1: 嗯，
0: 六件单品就像严欣说的，算一算除一除，40来块钱，
1: 单独一瓶的话呢真的划算的，
0: 性价比很高啊。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呢现场也是请到了一位模特来到现场，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轩若上头之后的一个效果和感受。
1: 没问题，
0: 你会发现很多叔叔阿姨一直用轩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温和很健康的同时呢，整个染得非常的均匀。
1: 对，现在看发色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也好，包括瑶瑶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模特也好，三个人头发的颜色其实的话呢都很漂亮。那我们其实都是用到轩若。首先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漂亮啊，这是什么，妈妈们很喜欢的4MP 号色，哇，柔亮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慢慢步入秋季了，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枫叶棕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显得肤色很白皙。你来看看这个头发的柔亮光泽度哦，这是自己在家里面染出来的秀发的感觉，多漂亮，多洋气。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是说哎，我到底染哪个颜色的话，那今天这个颜色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担心说自己在家里操作会不会很麻烦，我会不会操作不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瓶里面可以看到都有到我们的自动的配液管，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指数。瑶瑶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在家里染头发我们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方便，然后操作起来是很简单。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自己在家里一直用轩若的，这个不小心弄出来了一点啊。
1: 嗯，
0: 首先你看我们今天这是两管，
1: 对，
0: 这就是对标传统以前咱们这个 AB 机。

0: 赛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是把两个 ABG 呢放在一个泵头当中，每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简单，
1: 把这个盖子啊先把它打开。所以平时的话呢，为了避免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碰到或怎么样，它其实有个安全锁扣一样的。
0: 是的，
1: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按，我们叫轻轻一摁，我们双色的配管它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多方便
0: 啊，整个的这个配液管就已经把 ABG 给你好弄好了。挤完了之后你看我们这个齿梳也是特别设计过的，大小啊让大家就是梳跟针对不同的头发上的分区来进行一个梳理。
1: 对，
0: 这个地方就负责挤液，
1: 是
0: 挤完了之后呢直接往头上梳，这个来给你打结，这个来分层，然后甚至连你这鬓角的地方用这个刮一刮都是可以，
1: 都没问题。来，现场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不需要什么戴什么耳罩啦、帽子，不需要的。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像我今天你看啊，记住干发前提直接上头梳。我们有句口号就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是不是很方便很简单？另外你看，如果您是长发的话呢，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到分缝齿梳，所以在家里就记住了，大概就是在家里我们梳头发。就可以完成我们染头发的过程。另外的话呢，静止大概40分钟，看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一个电话粥，有的时候我们看看什么各种小视频，好啦，等一等，然后这个头发的话呢差不多颜色就已经上牢了，
0: 是的，
1: 洗干净就可以。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话呢是大概用到削弱7-8年的时间，我用的颜色是6号色自然的黑色。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就像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
0: 光泽度也很好。来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哇，真的像瀑布一样。所以我们的宣若是叫做只染发不伤发，相反的它还是在滋养保护着您的头发。
1: 对，
0: 然后这个是我们黑色的部分，然后呢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就是类似红棕色一点的这个色号，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的话呢，我头上6号色，自然黑色，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叫伞皮号色，
0: 伞皮
1: 很漂亮。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在瑶瑶的这个你看前面我们还有一个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套，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我们今天3RO，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染发。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多漂亮，
0: 是的，
1: 它是什么？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这叫红晕当头
0: 好看。
1: 所以在秋冬季节，为了我们说提气色，然后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洋气，今天就用这个颜色。好，这个颜色实实在在来讲的话呢，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抢而空。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赶紧加油！我们今天是3个颜色，
0: 是的，
1: 随心所欲。另外，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有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0: 是的，
1: 6件单品。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3个颜色全部在合身之上，会有3个字白发用，专门用来遮盖白发。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染不是所有的染发剂都是能够白发使用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轩若专门为白发所研发设计，在既能做到自然时尚洋气的色号之外，又能把您白发很好的遮盖啊。
1: 是，
0: 观众朋友，就像刚言行说的，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4瓶我们的海外进口的染发膏，
1: 对，
0: 再加2瓶我们的白茶洗发水，一共6件单品折258，日常常规这个性价比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卖的备货也比较有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7: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7: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其实轩若都不用我和妍心过多的介绍，老顾客都太熟太熟了，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十来年有了吧，
1: 真的差不多了。
0: 哎，而且我们轩若大家一直以来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遮白发的能力特别强，染发速度很快，而且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
2: 对对，
0: 因为我们的染发不和小年轻人一样，哎，半年染一次，一个月染一年染一次。
2: 对，
0: 我们是恨不得一个月不到就得又得染啦，
2: 不染呀，
0: 发根一长出来，哎呀，血血白的，对不对？特别的难看，显苍老。所以就是我们既然染发频率高，就一定要选择好的、健康的，对人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的。那我们今天轩若原装进口的品质，而且染完之后那没有刺鼻的那种氨水的味道。
2: 对，
0: 相反的它是淡淡的清香。
2: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月月染、成天染，经常自己在家里操作一下，既省钱又省事儿。
2: 对的，说到这个省钱省事儿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第一天气还是蛮热的，然后我出去外面染个头发，哎呦，第一路程远，第二点坐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一下午的时间。染出来我们又担心这个效果不尽如人意。好，今天我们叫居家染发。那轩若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也好已经狂销热卖接近十个年头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用我多讲，我都是老客人，我知道的，我就看什么时候有价格力度。那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的方案，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是大红瓶大红书，它里面的成分配比都是非常讲究的，关键是什么，专业对抗白发，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因为好多的朋友就怕说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白发遮盖不了，稍微染一染可能说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掉色了，哎，我们今天色牢度也非常强，染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关键就是什么，场场来，场场都是热销，场场都是售罄啊！
0: 对，你看之前我们的价格都278，我们今天是降20块钱，258，组合呢又在原来四瓶的基础上再送给大家两瓶洗发水，
2: 对，
0: 所以变成了六件单品。梳理一下啊，给大家看看，您今天带回去的是1、2、3、4，4瓶我们原装进口的轩若，
2: 是
0: 再加两瓶白茶洗发水，哎，所以一共到手六件单品，色号特别全。你像如果想要染这个红棕色，对吧？红一带点红头，红运当头的感觉的，你就选这个。3RO，
2: 对，
0: 然后4MP 呢，染出来就是那种时尚的，我们说那种卡带点卡其色的风棕 色，
2: 非常漂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模特头上的颜色，
0: 我们这个就是4MP， 对不对？
2: 哎呀，怎么这么柔亮啊，对不对？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说，我是想要点改变，我想要从头开始有点与众不同，但就怕染了头发以后发色是什么，第一不正，第二点的话就担心头发干枯啊。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每一盒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的展示。看到吗？它就像是复制粘贴过来一样，
0: 真的，
2: 是不是好漂亮这个颜色？而且这个颜色的话呢，首先它一点不夸张，第二点它是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
0: 对，
2: 另外就是光泽度，哎呦，好漂亮啊，
0: 显得发质好好，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女性朋友您想想看啊，就是染在您的头发上面真的很吸睛。除了这个颜色，还有一个狂销热卖的颜色，我头上的
0: 这个也要夸一下啊，因为很多比如说叔叔他说，哎，我不要染一些带黄带红的，我就要染自然的黑色，你看颜心染的就是自然黑。但观众朋友你看它黑的很，一点不假，对不对？
2: 对，
0: 而且黑的整个头发，你看这个光泽度，感觉头发非常非常的强韧，看到了吗？哎呦，这个光泽度嘞，好的不得了。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黑，就黑的像自己长出来的黑头发一样，而且还能很好的盖白发。
2: 对，
0: 所以如果您真的想选择一个黑的自然一点的话，
2: 是
0: 我们的轩若特别推荐大家。
2: 对的，那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这个呈现，就是我们今天的大 OO。然后这个颜色对应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看真的非常。的漂亮，复制粘贴过来，这个颜色它是红晕当头，红晕晕的光泽，哎呦，真的好多的妈妈就喜欢烫一个大波浪，然后的话呢，这个颜色稍微出跳一点，尤其马上我们说秋冬季节的话呢，会显得万物萧瑟的这种感觉，那你用到这个颜色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是什么，色号全，价格划算，批次我们今天还非常的新鲜。
0: 是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工具啊，非常的齐全，操作起来很简单，我们叫做会梳头就会染头，
2: 对，
0: 大红梳，大红瓶都给到大家，
2: 是
0: 市场上这样的一套就是要卖到108，那如果四瓶的话，是不是就要奔400多块钱去了？
2: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原价278，但因为是特卖，今天降到258，再送两瓶白茶洗发水，所以六件单品合下来一瓶才40来块钱啊，我们开玩笑说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
2: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的用量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的，
0: 好好，
2: 其实全头染的话呢，像我们今天模特的话呢，大概一盒半到两盒，
0: 长发，
2: 对，这么长这么厚的多，这么多的头发，80来块钱。那如果说您的头发的话呢，比如说是啊到这个地方短发的话，一瓶足足够够了。那另外就是补染，补染的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就每一次挤出一丢丢来，
0: 一点点，
2: 对，一拱挤出来以后，你想看它这个补染的成本可能就几块钱。
0: 叔叔啊，短头发特别短，这一瓶可能都能用到个3次甚至4次。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3分钟，但是现在部分的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尤其是热销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的4MP 我们一直说是断销的这个色号，
1: 对，
0: 经常会卖断货的。然后但是4MP 对于阿姨来说就很适合，
1: 是
0: 带一点那种深巧克力色的，又不会太高调，不会太夸张，但是呢又显得很摩登很洋气。
1: 对，
0: 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宣若的操作方式，还是那句话，口号就是会梳头就会染头。
1: 哎呦，
0: 染完了很多阿姨妈妈他们很有经验的，
1: 是
0: 染完了之后，哎，拿个保鲜膜还自己照包一包，其实都不需要。
1: 对，
0: 染完了之后你自然过一会儿，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再去洗掉。
1: 嗯，
0: 它遮盖白发的能力特别强，而且染完了之后它没有刺鼻那个药水味，那个氨水的味道，它是淡淡的清香，很温和的一个染发过程。
1: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年长的一些，比如说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就是染头发，你会觉得用这个的话呢，你心里是比较放心的。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秋冬季节接下来很多的节假日接踵而至，哎，中秋节，包括我们说金秋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还要去什么去旅游。
0: 对。
1: 另外的话呢，小长假11期间的话呢，我们也有一整周的这个假期。你想想看，这么长的时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总归要美美的，拍上一些好看的一些照片。那么从头开始，头发染一染很有必要。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哪怕你这个东西要多囤一点，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你拿上2盒，他们都很喜欢。为什么？
0: 真的。
1: 这是年轻的体现。
0: 谁不需要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白头发和黑头发给人的感觉和第一印象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这就是为什么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别的可以不说，对吧？讲究一个原生态，但是这个头发一定要染，染完了之后年轻10岁都不止。现在大家都长寿，保养的都好，叔叔阿姨脸上一道褶都没有，偏偏在这个头发上一头白发，显得苍老吧，显得没精气神，对不对？但你看，只要把头发染好，哇，给人的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
1: 对，
0: 而且就像严欣说的，你要知道，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动不动就会给你来个聚会，有时候哎，3天以后聚会啊，你那个时候真的就着急去理发店，
1: 对，
0: 多花钱不说，还不一定排得到队，
1: 对
0: 啊，对吧？还要等半天，
1: 嗯，
0: 自己在家里轻轻松松操作一下。你像我婆婆、我妈妈，
1: 嗯，
0: 现在人家都是在家里染头，
1: 嗯，
0: 我妈妈开玩笑的时候跟我婆婆说，哎呀，亲家，咱们俩这一年光染头发得省下来万把块钱。
1: 是呀，是呀，这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爱美的话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就是怎么讲都是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爱美的这个同时，你可以省钱，但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一样。居家染头发多方便多简单。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方案力度不一样，旁边给你写的很清楚，4盒的染发膏，再加2瓶大瓶，我们是500毫升每一瓶哦，大容量的洗发水6大瓶，平均每一件单品43，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你到门店专柜去比比看，我们肯定有价格优势。还有就是买到的是正品，这一点很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你如果图便宜，万一买到的是不好的，或者是说以次充好的，你怎么办呢？啊，
0: 所以不犹豫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How are you doing? Love. How are you doing? Love. How are you doing?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2: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2: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1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3: 对，
0: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3: 是，
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3: 也好，
0: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哇，观众朋友你也看到了，之前我们的过往销售记录都是278，今天是258，258价格比平常要优惠20块钱，但是我们的力度反而升级了，
1: 对，
0: 降价但是加赠，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常规呢我们是1、2、3、4、4瓶染发膏278结束，
1: 是
0: 今天是258，再送给大家2瓶白茶的洗发水，
1: 哎，
0: 所以是6件单品，单件我们给您算过除货，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4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对，
0: 43，所以让您带回去的是原装进口的宣若。刚我们在聊，现在我们之前也都出去旅游啊，等等的，你会发现，哎呀，到了海外，以为宣若很便宜，并不便宜，折合人民币也得50、60块钱。今天我们多方跟我核算下来才42来块钱。
1: 是，
0: 关键染完之后的效果啊，我们再请模特转身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哎呦，
0: 这是我们今天的3P4号色，
1: 风色好不好看？洋不洋气？你是朋友们，你来看看啊，我们其实上海的妈妈就走在这个就是爱美啊时代的一个潮流。
0: 是的，
1: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首先这个颜色非
3: 常正，第二点它有光泽吧，它不像有一些人就染完头发以后，如果说你的这个染发膏没有选择好，毛毛躁躁，毫无光泽，从背后看起来你不会觉得是头发的问题，你甚至会觉得哎是不是身体不太好。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从头开始，我们你看它是做到染护居有多效合一，
0: 是的，
3: 三漂色它就是枫叶棕，比栗子可浅一丢丢的颜色啊。
0: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演播厅的光特别的强，所以其实您自己在家里染啊，染完了之后这个颜色会更加的低调内敛，
3: 对，
0: 爱沉稳一些，但演播厅的光太强了，
3: 哎，
0: 所以其实你自己染完更好看。
3: 对，
0: 然后呢除了我们的3P色号我们叫做热门色号之外，还有个自然黑，这个自然黑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您所常规意义上理解那种黑的吓人，黑的不自然，黑的很假，对不 对，
3: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黑色，
3: 对，
0: 就仿佛是自己原生发色一样，从您的头发上长出来的这种黑色一样，
3: 是
0: 内敛沉稳的同时在强光底下，它又会带一点点这种有点这种淡淡的棕的感觉啊，
3: 是
0: 黑的很自然，黑的很纯粹，
3: 对，
0: 一点都不假，
3: 是
0: 关键是你会发现用轩若，我们模特也好，颜心也好，都是长期用轩若，
3: 是
0: 长期用轩若，发质是边用边养，越用越好。
3: 对的，所以把握住。那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三 R O 我们不用多讲了，您就记得鸿运当头，它是有一丢丢的鸿运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叫玫瑰红、玫瑰棕，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三个颜色今天色号很齐全，所以你不用纠结。你说，哎，我要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男士朋友你就6号色。如果你说我常年就是有点红晕晕的光泽，就这个颜色。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哎，我一直觉得这个枫棕色也蛮洋气的，你就选这个颜色，不管买哪个颜色，然后这两大瓶，这不
0: 是
3: 小瓶装啊，500毫升的大容量，两大瓶让你拿回家去。所以你想看6件单品拿回家去，除一下258，常规节目278，
0: 是的，
3: 今天还直接20，还有积分，您自己都另购再立减5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啊。
0: 所以其实我们老顾客越来越聪明了，大家都精打细算过日子，就想说，哎呀，什么时候有活动我什么时候再买再囤。
3: 对，
0: 今天啊，订多组的顾客非常非常多。因为今天就是一个囤货入手的好机会，今日特卖一定是全年当中非常给力和划算的一个力度啊！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好自己要的色号。今天3RO3P 还有我们的6号色，全部都有现货，先到先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5: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
4: はい、
5: 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6: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7: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2: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7: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2: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4分钟啊，定格速度依旧很快。你看看画面当中，哎，这个染前染后，判若两人。本来染前呢，就看是耄耋老人，白发苍苍的，对吧？染后，哇，精气神儿，那年轻状态，他会问你退休了吗？这完全是上班族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咱们上海的生活水平好，
1: 是，
0: 哎，城市里边大家过得也都滋润啊，
1: 对，
0: 所以真的不显老。
1: 对，
0: 你想想以前的60岁的老人，那真的都白发苍苍了。
1: 嗯。
0: 现在60岁的老人走在马路上，就包括你看很多明星，刘德华，60多岁，郭富城，60了，你哪能看得出来的？保养得太好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黑亮。对不对？头发对于人气质很重要。
1: 对，一个精气神儿，一个给人家的这种感觉，真的，我们说从头开始，其实上海很多的妈妈也好，包括爷叔也好，穿衣服很讲究的。你看现在的香云纱，然后各种真丝的啊，很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还有各种珠宝啊，也打扮得特别的洋气。但是你想看，从头开始，如果头发哎整个看起来不健康的话呢，但第一感觉就不行。所以我们很简单，在家里是居家染头发，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换一种感觉，呈现出来不一种的这个不一样的状态。那染头发，你以前想想看，哟，老举哦，我妈妈以前想到去染头发说啊，过年去染吧，好不好？没有特殊的这个节假日，我不去染了。那一整年就是这样看起来，哎呦，这个状态不一样。现在居家染头发，哎，有一丢丢白头发，你挤一点点。而且我们的染发的话呢，是什么？干发前提就是我妈想着今天洗头了啊，看到这里有点白头发，我就干发的前提去染一染，梳一梳，40分钟，好，洗头啊，洗干净，好了，染好了。所以现在染头发对于他来讲，就像是这个皮肤抹一点这个护发，抹一点这个那个面霜的感觉，这么简单一样。
0: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聊说现在哎呀，各种都是能省则
1: 省，
0: 把钱袋子都捂紧，对不对？所以咱能省下来染理发店的这个钱，咱不如在家里出去染个头，哪怕你说买个什么团购，可能得300-400、400，
1: 要。
0: 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轻松的搞定。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消费哎降点级没关系，但是品质不能降级，对不对？
1: 对，
0: 该有的安全，该有的这些染出来的效果，我们都要的。
1: 对，
0: 那今天你选择轩若，又省事又省钱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还是说一下我们的力度。对于老顾客来说，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平台有销售的，
1: 是，
0: 但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比常规时候要划算。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原来是278，对不对？
1: 278，
0: 同样是四瓶，原来是278，今天是4瓶258，价格降了20块钱。之前没有2瓶白砂洗发水，
1: 对，
0: 我们今天洗发水也给你送到2大瓶，所以整个组合变成了6件单品，258，单件43块钱，40来块钱你买到原装进口的轩若，这是跑到原材料的产地，
1: 对，
0: 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价格啊。
1: 对，
0: 备货只有680组了，而且今天色号还这么齐全哦。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3个颜色 ，CMP 就是这手中的颜色。好多的女士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到底好看吗？来看一下，因为其实轩若登陆到东方购物第一场的话呢，我记得很清楚，CMP 号色和6号色
0: 卖断，
1: 真的叫卖断。所以这个颜色我们叫经典色号。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模特手上的颜色，哎呦，怎么能够这么洋气？再来看，你看这个是不是复制粘贴过去的？所以以前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哎，我染出来的颜色是不是我想要的颜色？你看清楚了，很漂亮。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轩若有个特点，你初次染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它越洗这个颜色越好看。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你看到了吗？轻轻的碰一碰，整个的那种光晕哦，特别的强。因为我们轩若它的整个的理念在于养发而不伤发。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染的频率比较高一点也不用担心。然后这个是我们的6号色，就是我们的自然黑色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光泽度也是很好的。
1: 对，
0: 染完了之后它不是那种假黑，一看就是染的头特别的假，特别的生硬。我们这个黑很自然吧，很柔和吧，而且你看看整个对于发质头发的保护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选择这个我觉得男士朋友会比较喜欢的啊。女士朋友，你说我也想做黑长直，像颜心这样的黑长直
1: 可以，
0: 你选择这个色号也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带点红色的32O
1: 枫棕色，我们叫玫瑰棕色，
0: 玫瑰棕色。但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32O 就是红运当头的即视感，因为每个人他肤色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我想显白一点，显得这个活力满满一点，你染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1: 对，
0: 或者说之前我一直买4MP 32O 终于有货了，我要买32O 也可以的啊。
1: 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操作很简单，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每一盒当中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红瓶，还有一个大红书。操作起来，以前阿姨都知道，叔叔都知道这个 ABG， 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 ABG 的形式，但是汇集在一起挤 出来一条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黄色的、白色的这两个就是 A B 戒。
1: 对，
0: 然后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简单，会梳头就会染头，
1: 是
0: 直接挤完了上头就把它梳一梳就可以了，均匀的梳开。
1: 对，
0: 然后把头发全部全头梳满，自己也不用担心，哎，自己这样揉一揉啊，然后包一包啊，都是可以的啊。自己在家里顶个40分钟左右去洗掉，
1: 对，
0: 它是白发专用的。说到这点，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啊。
1: 上方有写
0: 白发用，白发用专门遮盖白发的。轩若也有不遮白发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全部三个号色号都是白发专用的，遮盖白发的。
1: 是，
0: 最后还有9分钟了，拼手速。
1: 对，39组的一个现货，而且我们是什么三个颜色加在一起，所以你明白我们现货确实不多，保证是全新的批次啊。我记得这个批次的话呢，是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批次，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单独一瓶算下来，因为我们送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你全部拿回去，收到货以后，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
0: 是的，
1: 能够保证到的是什么？听好了，专柜正品正货。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倒计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不是常规宣弱，宣弱在东方购物的确很常见啊。很多人说，哎呀，一个星期总归能盼得到一次宣弱的。但今天不是普通的常规直播，我们是特卖，特卖可太难得了。对于宣弱来说，现在几乎都不怎么上特卖了，
1: 好难哦。
0: 特卖。既然要上今日特卖，你就一定要拿出平常看不到的力度。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力度呢？首先价格方面，从278降到258。
1: 对，
0: 每一组订购都省20块钱，这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组合升级了，从原来的4瓶，今天升级到了6件单品，再送大家2瓶很好用的白茶洗发水。所以说是6件单品258，单瓶核算下来只要43块钱哦。
1: 对对对，
0: 海外原装进口的轩若40来块钱，你真的到海外都不一定买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都在囤，然后就担心一点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是不是全新的？保证全新批次，放放心心。因为轩若有个特点，就是但凡登录到东方购物都当当热销，所以不存在说哎呀我们零保啦，或者说这个零七啦，不存在的。您放心，保证全新批次。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轩若市场上以假乱真的这种现象特别常发生。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还在聊，有时候太便宜你反而不敢买，为什么？难辨真假，对不对？作为消费者来说难辨真假，东方购物可以给大家保证我们全部都是正品原装正品来的。然后我们今天3个色号都给大家备齐了，一个是妍心头上的
1: 6号色
0: 自然黑色6号色，
1: 对，
0: 还有个我们模特头上的4MP。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咖啡一点棕色调的，这个是因为演播厅光线比较强啊，实物会稍微的再深邃一点。要巧克力色系的买这个，3P。要自然黑色的啊，这种黑的很自然的，你就买我们的6号色。我个人去建议啊，如果家里老公用的多，给他买6号色，买一套4瓶带回去。家里如果女士朋友用的多，冲这个3P超洋气，不夸张，不显得太过分的黄，反而是显白，显时尚，显摩登，显年轻的，就买这个4MP 的这个色号。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个3RO，这个3RO 就是我们模特身上的这个带点红头的，我们叫做这个自然红枫。
1: 对，
0: 红枫色的一个颜色，
1: 对，
0: 显得红运当头。
1: 对，玫瑰
0: 到了秋冬季节，其实这个颜色也很流行。
1: 对，我跟大家讲，我们这里面是染护机油多效合一，比如说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您听到这个成分，你就会觉得哎呦，这是滋养头发的。
0: 是的，
1: 不会让你越染越枯。
0: 是的，
1: 所以您放放心心。而且每一瓶我们有一个特点，什么只出不进，就你每

0: 及腰的，也就一次用两瓶就可以了。嗯、所以你每次染发成本都不超过100块钱，
1: 对，
0: 几十块钱轻松的搞定染发这件事情，而且在家里会梳头就会染头。嗯，观众朋友，告诉大家，今天是特卖。所以力度和常规不一样啊、哦！
1: 不一样，不一样。常规节目听好了，278这两瓶未必有，要么你出现一大瓶。今天我们是什么？278不对，再直降20，再送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这一瓶是500毫升啊，不是小悠悠的，所以全家进行分享都可以的。六大瓶全部带回去，你想想看，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
0: 是的。
1: 3分多钟节目，目前我们的电话线很忙碌，而且关键来讲，三个颜色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现货，很有可能每一个色号只有个位数了啊。
0: 是的，所以时间将还给大家。要抢宣若的，要囤货的，下半年要一直给自己染发的、嗯、抓紧时间抢购起来，我们东方购物保真保新批次保原装进口，02151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全面进入一个倒计时啊！东方购物的宣若还是那句话，经常出现，但是特卖太难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今日特卖呢，价格方面只做到了258，
1: 对，
0: 比日常要降了20块钱，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瓶大瓶装的洗发水。
1: 是，
0: 所以说6件单品单件只要40来块钱，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可以做的是保真。
1: 哎，保真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染发膏这个东西，您要用在头发上面，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沾染到一点头皮，所以如果说成分啊，甚至很多的朋友都是买到一些不好的以次充好的，您就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保证是什么，全部都是专柜正品正货，而且每一瓶都是海外原装进口而来。批次的问题大家不用纠结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另外大家考虑到的是什么，就是送货时效，我们东方购物还是蛮快的，直接送到您家里面。价格方面大家想看，因为有2大瓶的白茶洗发乳，每一瓶500毫升，还有到限时直降我们20块钱的优惠力度，所以每一瓶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呀。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性价比是真的高，但是奈何我们的备货已经越来越有限了，3个色号加在一起，我们最后还有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就是看看大家谁手速快，能够抢得到。就像刚刚言行说的，染发这个东西自己在家里能完成，咱不去求人，不去多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0: 尤其是下半年，到了下半年，您的聚会更多，您的这个出席的活动更多，金九银十，可能外出旅游的计划呀，聚餐呀，参加婚礼呀，等等这些活动都接踵而来了。家里有个染发膏，对吧？3不50的，需要应急一下的，需要参加个什么场合的，
1: 对，
0: 直接在家里梳个头、洗个头，完事儿搞定。而且宣若那么安全，那么天然。染完之后那个气味都和普通染发膏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赶紧把握机会，看看染前染后对比效果还是差异很大的。
1: 对，
0: 东方购物之前的售价278，我们今天258，还有重磅加赠，把握机会打电话02151990。 Are you ready to go？
2: 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啊，
0: 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溶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有时候喝的。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C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他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罐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C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对，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构成，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了云南、广南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但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

0: 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1: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0: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2: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3: 对，
2: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3: 是
2: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3: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
2: 是、
3: 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2: 这个一定要到底，
3: 要到底，
2: 必须在那儿长。
3: 是的，
2: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就不能叫铁棍山药
3: 了。对，
2: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3: 是的，
2: 这就没办法了。
3: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2: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3: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2: 对对，
3: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2: 对，
3: 又要让我身体好，
2: 是，
3: 不要让我麻烦。
2: 哎，
3: 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2: 要
3: 多喝饮料？
2: 要的。
3: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2: 对。
3: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2: 我
3: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2: 您说
3: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2: 喝呀，
3: 加进去啊，用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2: 哎，有道理，
3: 对吧？
2: 有道理，加点进去。
3: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2: 要的呀。
3: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2: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 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3: 对，
2: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这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3: 对，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 这里的营养，尤其是肝子里的营养和鲜子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3: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2: 是，
3: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2: 就好了，
3: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2: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3: 好，
2: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3: 是。
2: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3: 对，
2: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
3: 是的，
2: 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3: 而且
2: 虽然是泪水状的，
3: 对，
2: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3: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2: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3: 太舒服了，
2: 太棒了，这味道
3: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2: 第一次
3: 爽的不行，
2: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3: 对，
2: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3: 对，
2: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3: 是的，
2: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3: 是的，
2: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3: 对，
2: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3: 啊，
2: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3: 对，
2: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3: 对，
2: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3: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2: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3: 对，
2: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3: 对，
2: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3: 对，是的。
2: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
3: 对的。
2: 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3: 对，
2: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3: 对，
2: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2: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3: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
2: 习惯的，
3: 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2: 对，
3: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2: 当然玩。
3: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2: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2: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3: 是
2: 我根本就没倒完，
3: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2: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就没有倒完它、啊、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3: 对，
2: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 是的、
3: 这石斛多糖，
2: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3: 石斛碱和石斛多石斛酚，
2: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3: 营养，
2: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3: 对，
2: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3: 对，
2: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3: 是
2: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3: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夏季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2: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3: 啊、那当然
2: 这才8块钱，
3: 是的，
2: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呀？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3: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
2: 你
3: 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2: 你试试看，
3: 保你解渴。
2: 尤其是在上海，
3: 对，
2: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3: 是的，
2: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4: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1: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5: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6: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3: 是的，
2: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3: 我们可以把精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2: 对，
3: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2: 你今天没有晒
3: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2: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3: 真有，我真不骗你，
2: 是不是？
3: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2: 一下子热
3: 了，热浪哦！
2: 哎呀，
3: 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精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精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酚头，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精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石斛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 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2: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3: 一定是好东西。
2: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枝叶，这个铁皮石斛枝，枝，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您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枝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3: 对，
2: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

0: 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它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0: 那怪不得，
1: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的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0: 不讲。
1: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0: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1: 8块多钱。
0: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1: 是的，
0: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1: 对，
0: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1: 是，
0: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1: 霍山种植的？
0: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是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
1: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0: 这个还有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1: 六安的。
0: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1: 是的，
0: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饮水，怎么着？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去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1: 真是
0: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1: 对，没了
0: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1: 对，
0: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 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1: 有吗？
0: 怎么会这样？
1: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0: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1: 对。
0: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认为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1: 对对。
0: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1: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0: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1: 可以预约了，对吧？
0: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1: 5组啊。
0: 五十组啊，就50组啊，
1: 对，只有50组，
0: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瞬间就没了，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1: 对，
0: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1: 对，啊，
0: 植物饮料
1: 里面没有防腐剂，
0: 没有
1: 其他任何的糖，
0: 在这里没有糖，
1: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1: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0: 对，
1: 它里面确确实实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0: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0: 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1: 对，
0: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1: 对，
0: 倍儿
1: 棒。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 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0: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1: 很快，真的
0: 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1: 是呀，哎呀，
0: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1: 是的。哦，
0: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促泡，
1: 对，
0: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1: 对，
0: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哎，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来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哎，碳酸的。
1: 对，
0: 我们是什么？我们
1: 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1: 是的，
0: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4: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5: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6: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哎，
7: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8: 我知道石斛啊，
7: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1: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的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1: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0: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1: 是的，
0: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多，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了。
1: 石斛多糖，
0: 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了汁， 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嗯，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1: 是的，
0: 很棒很棒。嗯，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嗯，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哎，
1: 是。
0: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哎，随便喝呗，人
1: 管你几瓶了。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嗯，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食物饮啊，嗯，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哎，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饭碗，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0: 怎么样？
1: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食物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0: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嗯，还有五分钟，嗯，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预约着。嗯，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嗯，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哎，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1: 是的，
0: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8: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0: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啊，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嗯，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1: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0: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周什么两周，哎，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1: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0: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咱南方，尤其在咱上海，
1: 是的，
0: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1: 对，
0: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1: 不会很久的，
0: 什么两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8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吧。
1: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0: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
0: 最后两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会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
0: 抱歉
1: 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
1: 这个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
0: 抱歉 了
1: 到时候，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

0: 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4: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3: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3: 安佳真草四，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4: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四。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5: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6: 哎，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5: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两箱，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6: 对，
5: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6: 拿一瓶，
5: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6: 对对对，
5: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6: 是，
5: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6: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5: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6: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我们说到一八八六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5: 是的，
6: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
5: 草
6: 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5: 对，
6: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5: 生牛乳。
6: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5: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6: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5: 是的，
6: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5: 对，
6: 这个牛奶
5: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6: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5: 对，
6: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5: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6: 是，
5: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6: 每百毫升，
5: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
6: 像
5: 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他的功劳太大了。
6: 是，
5: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

0: 3.5、3.8、4.0
1: 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0: 当然，
1: 首屈一指的了。
0: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是的，80070880001251幺幺九900。

0: 安佳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露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物品，
1: 自然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那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们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含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瓶身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商谈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箱、啊、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们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
1: 对，
0: 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那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纯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喝，
0: 好好。有没有感觉？
1: 对，我去那边东欧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199，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48。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40块钱。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2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草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2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2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
1: 500毫克
0: ，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你想啊，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啊。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了。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 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2罐。
0: 两罐，对对对，这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
0: 是不是
1: 48？你2罐的话，一天2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2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
1: 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
0: 嗯，
1: 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他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
1: 还有点饱的。
0: 是，
1: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嗯，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在，
1: 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的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的
0: 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台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99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
1: 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
0: 嗯，
1: 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5-119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四，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四。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2: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2: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2: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2: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2: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2: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2: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2: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2: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2: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2: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2: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2: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2: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2: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
2: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2: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2: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2: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儿，这一罐儿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2: 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2: 正好两罐儿，
0: 正好就是这样两罐儿。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儿，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2: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2: 是吧？矿泉水好一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
2: 还有点饱的。
0: 是，
2: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2: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2: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2: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2: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2: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2: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2: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2: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2: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2: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2: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2: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08，800-0215-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众朋友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10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这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2: 对，
1: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2: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2: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1: 48项功能，对，
2: 这么多功能， 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1: 啊，对，
2: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1: 是
2: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000-6000，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4: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哎，
2: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5: 对，
2: 但我可是智能的，
1: 是吧？
2: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4: 那当然了。
2: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4: 对，
2: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造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4: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2: 没有了。哎，
4: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2: 对，
4: 气派尊荣。
2: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4: 是
2: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4: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2: 对吧？哎，
4: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2: 化繁为简，
4: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2: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4: 对啊，
2: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4: 10公分左右吧。正
2: 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4: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2: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接那个三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4: 对，
2: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4: 对
2: 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4: 没错，
2: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4: 对，
2: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4: 臀洗啊，腹洗啊，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突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2: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4: 对
2: 吧？不走明线了，
4: 是
2: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4: 对，
2: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4: 对，
2: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4: 是
2: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4: 对，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了。
2: 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4: 对，
2: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
4: 对呀、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2: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啊、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4: 对，
2: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4: 对，
2: 未必会
4: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2: 用手翻。
4: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个手插口袋，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2: 有，
4: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2: 是
4: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

0: 自动冲水，
1: 特别好。
0: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2: 是
0: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缺，
2: 对，
0: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2: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0: 是。
2: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0: 对，
2: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0: 对，
2: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搁哪能堵啊？
0: 就是
2: 干，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0: 哎，
2: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0: 自动冲。
2: 自己冲。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2: 这是探头没电了
0: 探头没电了，
2: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0: 是，
2: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0: 那是及时雨啊，对不
2: 对？
0: 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2: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0: 对。
2: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0: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2: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0: 对了，
2: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0: 对，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0: 是，
2: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0: 啊，
2: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0: 对，
2: 一个过滤棒，
0: 对，
2: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0: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2: 关了啊，
0: 来，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2: 暖风，
0: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2: 啊，
0: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2: 啊，
0: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2: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
0: 两千多块钱，
2: 两千多，
0: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2: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0: 是，
2: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
0: 哎，
2: 我们眼见为实。
0: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2: 为啥刷这个颜色？
0: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2: 挂壁，
0: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2: 哦呦，这一大堆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0: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2: 这么多吗？
0: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2: 3、2、1，来，
0: 自动冲水。
2: 哎，
0: 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2: 啊？刚才我们的演示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0: 是
2: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0: 对，
2: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0: 对，
2: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0: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升呢 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2: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2: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0: 对，1分钟以内，
2: 对吧？
0: 对对对。
2: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2: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标
0: 识，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2: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坐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0: 对。
2: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0: 对，完全不交叉，
2: 对吧？
0: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2: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程度了，
0: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2: 省水啊，
0: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2: 省了你以前
0: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2: 以前
0: 厉害的。
2: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0: 是是。
2: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0: 对
2: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0: 对。
2: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0: 对，哦，人不动水动，
2: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0: 对。
2: 百年的工厂，
0: 是
2: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0: 153年，
2: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0: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2: 常规促销价格是
0: 2799。
2: 今天啊，一级水效
0: 是
2: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0: 对，
2: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0: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2: 精确到位了，
0: 对，
2: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0: 2380啊，
2: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0: 是
2: 没有短板的机器。
0: 对，
2: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0: 是，
2: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0: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呢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块1.5毛，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块8.5毛，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2: 你高于这个价格，
0: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 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哎、怎么弄半弄半天。
2: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啊、
0: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嗯、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嗯、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四件套、嗯、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2: 领完券之后、嗯、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0: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嗯、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嗯，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2: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0: 2379，
2: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0: 对，
2: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啊、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0: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2: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吗？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啊，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啊、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啊、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啊，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嗯、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哎、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哎、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

0: 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1: 你要给老人家来订的话，各位放心啊，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的更灵敏。
0: 对，
1: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0: 是吗？就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
0: 你看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1: 应区
0: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1: 对，
0: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1: 一下
0: 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喏，翻盖
1: 翻了。
0: 那你比如说再搭一下啊，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1: 上厕所的时候就
0: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1: 落地的，你看
0: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1: 对。
0: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着毛巾的，
1: 对，
0: 这样就更卫生了。
1: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0: 不需要，
1: 只要在
0: 靠近就行，
1: 靠近它就可以。哎，
0: 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1: 手机叫电容屏，
0: 对，电容屏，
1: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0: 对，
1: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0: 对，它就反应了，
1: 没有
0: 啊，不会的。
1: 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
0: 对，
1: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0: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1: 干净到家了，
0: 那就干净到家了，
1: 干净到家了，
0: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1: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0: 对，
1: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0: 是
1: 对吧？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0: 对，
1: 3.5升啊。
0: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啊。
1: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0: 对，
1: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0: 对，
1: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0: 这个难得的，
1: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0: 对，
1: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0: 对，
1: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0: 差420来将近。
1: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啊，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啊，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我好困，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0: 对呀、啊，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1: 是。
0: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块，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块多，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1: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0: 对，
1: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0: 对，
1: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0: 对，
1: 对吧？
0: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1: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0: 哎，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1: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
0: 对
1: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0: 是
1: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0: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1: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

0: 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脑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1: 自动翻盖，
0: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脑自动冲水。
1: 3.5升，
0: 才用了3.5升水，
1: 对吧？
0: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
1: 真的好，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
0: 对
1: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0: 对，
1: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
0: 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0: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0: 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1: 有温度了吗？
0: 这个温度
1: 啊，
0: 那
1: 33.4度，
0: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
1: 嗯，
0: 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你给大家测一下，
1: 33.6，
0: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1: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0: 对，
1: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
0: 嗯，
1: 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0: 对，前后移动，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0: 是
1: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
0: 嗯，
1: 对吧？
0: 冲掉
1: 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0: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1: 好，把它关了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0: 对，
1: 比如说我有点
0: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1: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
0: 嗯，
1: 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0: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
1: 啊，
0: 能自动冲呀？
1: 对，
0: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1: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0: 他忙着要去玩，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1: 对呀、
0: 哎呦，交给老您，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即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即热式出水啊，即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0: 那当然非常精细
1: 了，好吧，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0: 啊、对。
1: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0: 对。
1: 你就对得
0: 不用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1: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0: 对，
1: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
0: 啊。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1: 哎，
0: 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1: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0: 对，
1: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0: 都能享受的
1: 啊。
0: 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1: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0: 是
1: 6999，
0: 差1块钱7000嘛。
1: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折，省掉15%，
0: 对啊，
1: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0: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对，5000多块钱。
1: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折，
0: 对
1: 省掉420块钱，
0: 是，
1: 哎，到手价格2380，
0: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
1: 哎，
0: 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在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 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0: 对啊，
1: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哎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花到6升水。
0: 我们今天
1: 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一路水。
1: 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隔壁都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了。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
1: 哎
0: 啊等等，对吧？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对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
0: 哎，
1: 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再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
1: 啊，
0: 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夏天就是光脚，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
1: 哎，
0: 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来。桑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来测一下，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
0: 啊，
1: 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
1: 哎，
0: 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不锈钢。
1: 把修改就老清爽了呀，
0: 哎哎哎，
1: 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嘛。
0: 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两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两路水，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两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2: 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2: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
2: 对对对，
0: 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
2: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2: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2: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
0: 水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2: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
0: 嗯，哎，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2: 对，
0: 420块钱呢，
1: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啊、刚才跟大哥说
1: 对对 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2: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哎，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2: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嗯，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2: 吧？
0: 对，
2: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嗯、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那云闪付，
2: 云闪付，
0: 对啊，
2: 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哎，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啊、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哎、啊，对吧？
2: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
2: 对、嗯、
0: 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2: 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嗯，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2: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2: 有的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呀？又陈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地蹭子太感人了、哎、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嗯，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2: 一下，好吧？
0: 好吧。
2: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嗯，喏，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哎、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2: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哦、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这个是伤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2: 你先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2: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2: 对，
0: 对吧？嗯、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2: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2: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2: 对，
0: 您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啊，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2: 对，
0: 秃噜了。
2: 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啊、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系。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
0: 有没有搬楼费？
2: 老人
0: 家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哎，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
1: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3: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1: 对，
3: 对吧？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1: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3: 不是省40来块钱，
1: 420块钱呢，
3: 400多块钱，对，
1: 对
3: 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3: 按键式的，
1: 对，
3: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3: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1: 就是
3: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1: 是啊，
3: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1: 对
3: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1: 啊，
3: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1: 哎，
3: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1: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这可以没问题。
3: 啊、
1: 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3: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3: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热的，如果能够现在比较热的天气当中买到后面天冷的时候用到的家里面的寝具大件，把握一个反季的好时机啊，一定是价格尤其划算的。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的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来了，一步到位的一床非常好的95鹅绒朵朵绒的一个冬被，以全年价格的低谷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之高。但是也开场就让你明白，我们这档直播可以说是我们奥利弗这个被子反季的收官的节目了，所有现货卖光，后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但是到了正当季哦，同类型被子、同参数被子一定不是这个价格，所以这档节目大家是要好好关注到的。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有点特殊，反季特惠，今日特卖，像这样的两种活动在一起，就是好货低价。他听明白是好货低价，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相信到冬天的时候，你最希望的就是用好被子，那到冬天的价格可能就不一样哦。那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机，你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一下下几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0: 尤其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冬天还是比较怕冷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羽绒被的，或者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羽绒被呀，绒子纯度低的，或者一些比如说那种鸭绒被想要来做升级的，今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钱老师，您看我们这个被子，画面里面镜头里面一出来，特别的漂亮，
1: 太好看了。
0: 现在你们其实奥利弗的每一床被子，这个花型的设计也让我们感觉到说特别的典雅，
1: 对
0: 呀，也是比较的尊贵的。
1: 是这几年我们向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推荐的产品。很受喜欢，大家可以到后台浏览，都是5颗星。首先我们的面料用了一个好的设计师专门给打造的这个图形，推荐欢迎一个，就是不仅它图案好看，消费者最关心的是面料要不要全棉，它就是个高织高密的全棉面料，花型好看，面料全棉，满足你对被子的面料要求，
0: 花团锦簇的感觉。刚才在近镜头当中，我们感觉这个花型、花朵立体感、饱满度特别的好，远看你看也会觉得家里面对吧，很幸福，
1: 是
0: 很富足的感觉。而且配色你看，我们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一个这种牛油果绿的底色，上面有很多的一些颜色丰富的花朵，还有这种卷草纹，做得非常的逼真，
1: 是
0: 就像你看到我们这个花型，像置身在后花园里面一样，非常的赏心悦目。刚才钱老师也讲了，这个表布还不仅是有颜值有好看的花型，它是全棉100%高织高密的60支。钱老师，其实我们说业内你要做羽绒被的话，40支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全棉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所有整个的被壳 A 面和 B 面都用到了60支，这个其实纱线越细支数越高有什么好处？
1: 对，首先价格越是提高一个支数，比如40支和60支，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说使用的舒适度，那肯定是60支更柔软更透气，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像我这个年龄的消费者，对面料有懂的或者讲究的，你到市场上选择的，你有经济要求的，肯定会选择60支的，不会选择40支了，那化纤的胶质的更不选了，对不对？
0: 而且你看钱老师在讲柔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去揉捏按压它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
1: 没有，
0: 它这个60支啊纱线特别的细，我们也是直接做到了单层的物理防钻绒，
1: 是
0: 不用表

0: 面刷浆啊，里面有什么涂层啊，或者衬无纺布，让这种材质阻碍鹅绒的透气性。我们就是单层的，它是亲肤健康，但是能够通过这个鹅绒啊，把被窝里面的汗气湿气啊全部排出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60只细柔的这样一个高支数的这个贝壳，用在这种高端的鹅绒被上很有必要。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两道彩线，大家看啊，这个被子啊双指口，它不是单一道彩线，两道彩线，你看针脚也很细哦，
1: 出口精工细作的面料，
0: 很多的一些细节部分的做工，让我们感觉都很放心。
1: 是。我们有很多产品是运往欧美国家的，因为它外贸产品可能制作要求也有特定的要求。那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用双指口就是个外贸工艺，因为它对里面的绒有双道的保护作用，然后呢也看上去更精致，那同样的它加工起来也是多一道了。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是一个冬被，现在在天比较热的时候推荐给大家，我们就是反季，这个我告诉大家里面所有的绒，买鹅绒被的重中之重就是里面的填充物。我们作为冬被里面给大家填充到的鹅绒都是95%的朵朵绒哦。
1: 是，
0: 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用奥利弗有各大的百货商店门店渠道现场实体充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绒哦，非常好的品质。什么叫做朵朵绒的调性和垂挂性？
1: 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时候都希望我今天花的价钱是物有所值或物有超值。你们说的好，让我眼见为实。那刚才我们仔细介绍面料了，现在我们看看绒朵。羽绒，羽绒其实它有一个大概念，鸭绒和鹅绒之分。今天我们是鹅，鹅首先什么，它体型大，它腹部采集绒朵也硕大，然后呢鹅它是个食草动物，它食草动物它没有任何腥味，有些消费者对气味是特别敏感的，他感觉鸭绒可能潮湿天气会有一点腥味，因为鸭是食鱼虾的嘛，所以消费者它满足你大朵绒。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羽绒，国家对它判定标准有80、90、95，我们地绒今天还不说了，对不对？我们今天95是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的含绒率。然后朵朵绒在什么概念，有自己的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我们再给你加一道工序，这工序必须手工来挑选，我们四个工人为一个桌子，熟练的工人啊，一般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他都是手挑绒，都是大朵绒。消费者可以看看为什么要手挑呢？
0: 五十七位在定
1: 异色绒杂质飞丝，你可能很忌讳吧，我高端嘛，你这个绒朵大家镜头上可以看看，我刚才说的杂质飞丝异色绒都是没有的，所以都是呈现的大朵绒填在你的被子，绒朵越好它对储存空气锁空气的功能也是越好。然后呢冬被尤其是这样，储存空气多了，里面被窝里暖暖和和的，外面冷空气它不能袭击被窝里面来，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时候刚才把它捏紧了，是一坨在手心里面的，然后我放开它又立马胀开了，我再微微的把手翻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是翻转的啊，神奇不，它像变魔术一样的，依然是一坨抱团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鹅绒，好的鹅绒它的无数的触角每一朵上，我们在显微镜放大镜上下面仔细看，这样的绒朵它的棱角可以说储存空气特别特别好。我再把手完全翻转了，大家可以看看吧，依然像瀑布一样的大朵的，你看好绒吧，
0: 而且很密实哦，
1: 对对对，
0: 没有那种好像比较稀稀疏疏的，对吧？
1: 没有，
0: 它连这个绒的边缘都非常的浓密，绒丝都很长。
1: 是，
0: 这个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每一格的绒互相勾连抱团在一起，立体结构啊，持久的维持住，那么就能够让这个被子的蓬松度厚度呢维持很长时间，
1: 是
0: 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
1: 对，
0: 把自己身体周围散发出来这种体温的暖气全部锁在被窝当中。
1: 对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为什么之前哪怕买过80的羽绒的、90的羽绒的，最终的最终还要升级为95鹅绒的朵朵绒，
1: 一步到位了，最好了。
0: 而且我们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冬被。今天我们不仅是绒的品质好，我们的冬被哦，5尺就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1: 都加量
0: 的。咱们现场有一个大的绒缸，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说冬被啊，5尺1000克也可以了，
1: 是
0: 6尺1200克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多加给大家那一整缸绒100克，足足就价值啊716元。
1: 是，
0: 你要多加100克，在专柜你就要多花这些钱。今天我们全部免费加到被子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冬被 95鹅绒朵朵绒的高端的一步到位的一个好被子，再加我们的表布是60支全棉高织高密双面做印花，再加我们奥利弗上海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
1: 是，
0: 秦老师，您先告诉我们，在上海哪些百货商店当中，奥利弗有门店专柜？
1: 我们不是普通的商超，我们是上海的有标志性的一线商圈，比如说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南京路、南京路新世界，对吧？新世界你走出7楼有我的专柜。专柜里面很多消费者都是去光顾过的啊。以前大家都知道专柜，因为没东方购物这个平台，那么价格实惠的产品。那专柜里面就是绒管绒算，面料管面料算，然后形成一床被子什么价格，
0: 是
1: 选克重。
0: 对，
1: 今天
0: 专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条被子一模一样的线下同款。专柜现在的价格5尺是9264元，
1: 是
0: 6尺是10796元。
1: 对，
0: 万元级别的被子，绝对真的就是高端的。
1: 是。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先告诉大家，奥利弗哪怕自己的某猫渠道、电商网络渠道全年搞活动，底价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但价格也是要做到2098和2298
1: 活动价，
0: 其实已经是比这个专柜那边，正价专柜不搞活动是便宜了7000多
1: 和
0: 8000多了。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开场就讲了，反季特惠，而且是今日
1: 特
0: 卖，
1: 今
0: 天就是这一档直播，我们东方购物敢于说比他们某猫的活动价格还要划算，
1: 肯定
0: 低到什么幅度，我开场已经放狠话了，全年价格低谷，钱老师来您给我们揭晓，3、2、1，这档我们的5尺1298，6尺1498，
1: 不敢相信吗？这个价格
0: 完全不可思议，都做到了1500以内，6尺才1498，
1: 对，
0: 这个你跟专柜比比看，直接省掉了8000多，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金老师啊，这个是反季才有的价格，
1: 是
0: 正当季的时候，同参事物、同克重、同填充物的鹅绒被，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吧？
1: 那肯定是的。比如说，
0: 一
1: 般情况下，你到新世界商城、巴黎春天、第一百货，我的专柜去看，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原价
0: 啊，
1: 就是5尺9000多，6尺就是10000多，但是有些消费者也是比较精明的，等商厦搞大活动，比如说跨新年，38节，等等这样的节日，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商厦我们打的力度最大多少呢？对折拦腰了啊！
0: 哎呀，那这个专柜价格，我们的这个5尺差不多就是要4600多，5尺就是要5000多。
1: 啊、对，
0: 但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价格才1200多，1400多，
1: 不可思议。
0: 而且这个价格不仅是低到我们不可思议，是很不容易东方购物和奥利弗谈下来的。
1: 是的，
0: 怎么谈下来的？我帮大家请出奥利弗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全国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2: 丁总，
0: 感谢您把这个价格给到我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档节目说是反季特卖。其实，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因为明天就是9月份了嘛，马上我们的冬季正价的鹅绒被就要上新了，所以说这档也是反季的一个收官，绝对的捡漏。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这个价格，我真心的建议您可以3床4床的这样来购买。为什么？奥利弗全网全渠道这个价格是最低的、最优惠的，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大家明白吗？
0: 外面看不到，
2: 而且这个被子也是我线下专柜的正价同款，超级超级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讲，你就放心买，闭眼的买，
0: 是
2: 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以后任何的大活动，包括后面有11、12都不可能有买到今天这个价格，如果有哪怕便宜1毛钱，我可以这么说，被子你留在家里用，你买被子的钱10倍返还给你，
0: 哇，所以价格大家完全放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备货，
2: 肯定没有的，
0: 收官了，谢幕了，
2: 限时限量，
0: 反季今天我们所有现货卖光，后面就没有这样的力度价格出现了，
2: 绝对没有，因为今天所有的被子全部都是手挑绒，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能够接受任何预约，
0: 是
2: 货号都会下架，
0: 是，所以大家只要选择尺寸，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
2: 是，
0: 我还有一个拎袋附赠给大家，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收纳进去，
2: 对，
0: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包装也是特别好的，
2: 是，
0: 反季的机会真的把握住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和你需要的组数，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0: 一步到位啊，
1: 真的。
0: 画面上面这个我们的鹅绒所见即所得，它不是70、80、90的鹅绒，也不是鸭绒，也不是常规的绒，是95鹅绒朵朵绒，就是从这个绒的品质，鹅绒清清爽爽，到我们的绒子纯度95%，再到秦老师一直特别骄傲的奥利弗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和工人的数量，能够来手挑出这样带有爪钩的绒哦，
1: 对，
0: 不容易，秦老师
1: 是
0: 在市面上面大部分品牌鹅绒九五朵朵绒的被子都不便宜，哪怕是一个什么薄被，哪怕是一个小被子，别说我们是一个加量装的深冬被了。
1: 对，其实鹅绒被在市场上或者鸭绒被，它技术参数差不多的话，价格也差的不会多，我们说的是正牌的正规的啊，这样的因为行业里面也有基本有参考价，对吧？所以消费者但凡像这样的配置，全棉面料60支柔软的，我们还做个轻磨毛特别亲肤的，然后里面是鹅绒朵朵绒的加厚冬被，基本上以6尺为例就是半圆左右。所以东方购物我们在特殊节目当中把好东西在反季和今日特卖当中给到消费者的是，你可以说的你是期盼这样的机会，今天恰逢碰上了，它是好货低价。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也有基本上有16年左右了，在这个16年里面我们也做过特卖，也做过反季，可以这么说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历史之最的低了。
0: 107位观众在顶画面上面，我们的售价1298和1498，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我告诉大家，也就我们6尺的售价，你能够买一个这样的贝壳被套。
1: 对，
0: 刚才我们看到花型这么好看的60支的全棉的贝壳被套，买绒的话，真的我告诉你啊，每100克价格就要高达是700多元以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在东方购这边看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老观众，你就可以直接来入手了。如果你在我们平台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迟迟家里面还没有一床好的羽绒被，尤其想买一个一步到位的鹅绒被的话，这个被子所有诉求都满足大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啊，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我们讲就是有很多的观众说，我买东西我特别的讲究品牌，我要买什么进驻大商场，在上海的一线的 A 类商圈有百货商店门店专柜，充绒渠道真真实实让我能够看到每一床羽绒被鹅绒被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大家选择奥利弗是真的是没错的，而且像我跟秦老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奥利弗的直播也做了10多年了。
1: 是的，
0: 哪怕回顾往年的价格，往年的618，双十一、双十二，往年的周年庆，往年平时的特卖爆杀，这种价格也难得一见。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讲今天是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和我们的今日特卖？今天还有特殊性，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来看，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先欢迎大家。因为平时我知道您看东方购的节目比较少，但是今天您过来真的可以说是啊，会捡到一个大实惠。为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旁边这是一床上海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奥利弗品牌的95鹅绒朵朵绒的冬被。
1: 是，
0: 我相信您是见多识广的，您可能逛过是百衣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新世界百货，
1: 对，
0: 这个品牌奥利弗在那边是有现场充绒做被子的。那么线下同款做这一床被子，就是专柜价格，你要买这条被子多少钱？95鹅绒朵朵绒的冬被哦，5尺9200多，6尺是10796元，
1: 就是这样，
0: 是万元左右的鹅绒被。因为里面我们不仅是绒好，它的克重是达到了5尺有1100克，6尺是1300克。这些数据我一旦告诉大家，如果画面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真的是一条非常厚实、非常保暖的冬被。
1: 是，
0: 我再告诉你，我们被子你贴身贴覆盖的表布，这个带有花型的贝壳，它都是全棉的60支，不是那种低支数的，或者是那种不是全棉材质。你家里面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这个被子是可以贴身贴覆盖的。是这种参数、这种配置的被子。大家一看东方购我们这边的这个价格，你看我们屏幕的右下角也好，你看我跟我们奥利弗嘉宾钱老师我们中间这个大的展示板也好，你知道今天东方购让你看我们的节目，这个被子今天才多少钱吗？5尺1298，6尺1498，是比专柜省了8000多哟，
1: 太划算。
0: 新观众，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因为您是精明的，您知道 天比较热的时候，如果买冬天家里面的寝具大件，那就是错开那个季节，大家需求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找一个低价的机会我出手，我就是捡大实惠，
1: 划算。
0: 今天我们就是这种大实惠摆在你面前，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就是这个反季的力度价格就只在今天一天才出现，
1: 对的，
0: 也就这一次直播，所以新观众当中，如果家里面有很多人没有好的羽绒被，想买一床好的鹅绒被，就盯着金字塔塔尖尖上面95鹅绒朵朵绒这种品质来买的，今天你就可以出手，
1: 恰逢机会。
0: 对，而且站在我旁边是我们奥利弗常年的嘉宾钱老师，作为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钱老师是能够给我们承诺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看不到？
1: 肯定，因为消费者心里门清，对吧？都有一杆秤。我希望在东方购物这个好的平台，然后在特殊节目当中，今日特卖、反季特惠、今天恰逢，对吧？买好东西，然后呢要用低价，因为奥利弗今天这款被子都满足你了，60只全棉的面料，对吧？里面是鹅绒朵朵绒，是一床厚冬被哦。不要看见这个价格以为是春秋被薄被，厚冬被为什么加一个厚，它每床被子给你多加了100克绒啊，可能消费者对100克绒的还没这个概念，其实100克绒就是我们女款短款的羽绒服2件的填充量，
0: 我们现场有一个绒缸，我们给新观众看一下，很多观众说买朵朵绒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个绒缸里面，这绒缸有多高啊？如果我们给个全景，它有我人那么高，快到我那个脖子那边，直径也很粗。
1: 是，
0: 这一缸绒落地来放，这么高，直径这么大，这么粗，这一缸绒里面足足100克，
1: 多加的，
0: 就是2两的95鹅绒朵朵绒就有这么大一个体积。这100克你在专柜你要买这个绒冲在被子里面是716元，
1: 多加你。
0: 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今天100克就有这么大一个体积，我们的被子5尺有1100克。5尺被子所有的绒，你这个被子铺在床上，它这个体积啊，1100克的绒是那个绒缸的11倍。6尺有1300克，6尺被子整个体积的蓬度厚度是那个绒缸的13倍。
1: 对了，
0: 所以你能想象这是一床多么厚实、多么蓬松的一床鹅绒朵朵绒加量赚的一个深冬被吗？
1: 是，
0: 这也是它在专柜贵的那个原因啊。9000多和10000多。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1298，5尺我们给你送货到家，6尺是1498元给你送货到家，我还跟新观众讲，我就不瞒大家说，在您调台过来的之前的每一档这个被子的反季特惠价格都要再比今天再贵100元哦。
1: 对，
0: 在东方购物已经是价格低谷了，
1: 今天很特殊，
0: 今天我们给你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被子的反季价格再为您再便宜了100元。
1: 是，
0: 您原来没有看我们节目，这个被子是1398和1598，但是我们今天1298和1498，机会留给你，赶紧抢单。你怎么订？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奥利弗的鹅绒被，5尺6尺，您需要哪个尺寸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你先把订单给下了，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支持。您别着急忙慌，哎呀，怎么付款呢？用什么方式呀？没关系，我们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货到付款，跟我们客服讲就可以了。订购吧，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0: 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系统非常的热闹，很多观众还在排队啊。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可以选择走我们的绿色通道，可以按键一再优惠5元钱，或者您会操作扫码下单，左下角扫一扫也可以优惠5元钱。关键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跟我们的老观众一起在抢。新观众你要知道，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有很多老观众两组三组这么下单，因为专柜9000多10000多的被子，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奥利弗今日特卖反季特惠的直播现场才1200多和1400多。
1: 对了，
0: 秦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上海其实马上再过差不多2个多月，其实进入到上海的这个冬天以后，尤其是深秋以后，上海湿冷的深秋和上海的冬天是很适合盖鹅绒被的，对吧？
1: 对的，其实上海的天气它是地理位置所决定，它有点特殊，就是湿度很高。
2: 对，
1: 夏天大家就感觉闷热，也是湿度高的原因。冬天呢，它是阴冷，这种冷它是刺骨的，很多北方到上海都不习惯，
2: 因为
1: 北方是干燥，然后它没有暖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冬天睡眠最适合盖什么？就是好的鹅绒朵朵绒被子了，它几乎可以这么说，一步到位到顶端了。以前我们一些消费者经济条件好一点，他开始买羽绒被了，那个时候可能鸭绒7080，我们在东方购物那个初次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消费也火爆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大家对睡眠越来越要求高了，感觉舒适睡眠特别要紧，可能想我要一步到位，要选没有遗憾的，不要过了几年又想去换了，对吧？因为其实羽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它鹅绒冬被特别适合上海这样寒冷天气。我们今天是加量装，为什么做加量？刚才我们说了嘛，上海湿冷，
2: 对，
1: 因为湿冷你可能以前我们的冬被5尺它是1000克，6尺它是1200克，可能感觉那么缺一口气，好像还是不够热，不够暖和。那我们加了这100克以后，感觉舒适了。你睡觉的时候能舒展的把身体放开，
0: 是的，
1: 软软的被窝，
0: 对，
1: 把享受做一种睡眠的享受，对不对？
0: 是的，对。
1: 所以加厚量的好冬被就是今天给你呈现的。
0: 是的，大家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现场，除了看到我们的奥利弗常年的嘉宾秦老师以外，刚才大家看到秦老师旁边那位啊，也是很难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出现，就是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因为今天节目咱们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她也特别亲自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为把这个好被子推荐给大家。
2: 是
0: 因为他们品牌方其实也很重视啊，这个被子再来看一眼，卷起来就跟奥利弗摆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第一百货、
2: 是
0: 东方商厦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0: 线下同款。表布是那种啊非常好看的花团锦簇感觉的欧式的风格，全棉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两面都做印花，
2: 是
0: 里面是冬被1100克5尺、1300克6尺的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这个被子专柜价格一目了然，因为有专柜，线下实体你都看得到，5尺9200多，6尺10796元。今天大家看我们节目，哪怕你不买，我告诉新观众，你就跟着我们三个人来领领行情。因为丁总今天把他们奥利弗啊有专柜充容嘛，他把一个专柜他们全国统一的价目表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
2: 对，
0: 您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奥利弗这个被子专柜为什么要这么贵。大家看啊，买被子绒管绒买，被壳管被壳买，我们是你看绒子纯度品质特别好的，在最上面的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就是358，所以我们前一段落讲100克就是716，
2: 是
0: 你再去选贝壳，贝壳如果是40支的全棉是700多，你要60支全棉还要做一个轻磨毛工艺，5尺一个贝壳就是1300多，
2: 价格又上去了。
0: 哎，6尺一个贝壳就是1488，就你东方购物今天你如果你买5尺这个花销1298，在专柜呀5尺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1: 对了，
0: 你都别想买绒了。6尺呢那个价格刚好能够差不多买一个贝壳。那么你记住贝壳的价格以及我们绒的单价，我请丁总来给大家算一下专柜怎么算出来9000多和10000多的，你给我们解析一下。
2: 好的，因为奥利弗所有的被子价格非常非常的透明。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我们首先来选一个全棉的贝壳，而且我要好的60支的。5尺床1388，6尺床是1488。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我想要加厚装，我要好的95的手跳绒白鹅绒，1100克的话是7876元，单单的绒啊，6尺床多填充到1300克的话是9308元， 那这个价格就出来了。嗯，贝壳加上绒，五尺床拿到手9264，六尺床拿到手要10000以上了，10796元
0: 在定哦。
2: 所有奥利弗线下专柜的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嗯，而且你拿到这个被子，线下专柜同款。嗯，你今天只管下单，你明后天有时间你就去到新世界商城，你去看这个被子是不是我跟你讲的这个样子。
0: 是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价格展示板上面，我们是告诉大家专柜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2: 对，
0: 东方跟我们今天1298，他都不说什么专柜啊，打个7折打个8折，对不对？可能都要什么6000多7000多，我们是做到1500以内哦。丁总，我经常去逛你们专柜，这个1200多1400多在你们奥利弗门店专柜70的鸭绒的薄被都买不到了。
1: 是，
0: 你今天是买一个冬被，而且还是没有任何鸭腥味，清清爽爽的鹅绒的95朵朵绒的冬被，表布还是60支全棉。就我们如果从买鹅绒被的各个维度来说，这个被子是没有什么短板的。但是丁总，我问一下，这个被子其实你们在专柜也不愁卖，马上再过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对吧？你到了后面深秋了，
2: 是
0: 正当季的冬被上柜了，可不是我们现在反季的这个价格哟，
2: 肯定不可能。所以说我前面一开始就在讲，今天说是反季特惠，但明天就是9月份了，
0: 147
2: 对，因为9月份我们鹅绒正价商品全部都是要上新的，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你真的是闭着眼睛你就订购3床4床的订购。为什么？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特殊，它品质不打折，它只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全网。全渠道，
0: 而且只在反季，不是供给我们做比如说平时的常规节目，或者供给我们做618，
2: 是
0: 做双11双12。东方购物的反季，我跟所有的新观众讲，老观众这个话耳朵都得听出老茧来了，
2: 是
0: 就东方购物的反季是属于全年的价格低谷，
2: 对，
0: 比过我们平时的爆杀、
1: 是
0: 特卖、双11双12、跨年，甚至比过我们东方购物自己过生日的周年庆，
2: 是的。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节目，你就可以完全闭眼入，把握秒抢的手速来下单。嗯，丁总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嗯，哪怕新观众再有顾虑说，我就是很怕在你们这儿买了东西是好的，但我就怕买贵了，您给我们吃来一个承诺。
2: 绝对不可能。嗯，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而且今天是收官之作。嗯，你今天这个价格一旦错过，你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的双11双12，嗯，跨年，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出现。嗯，如果你说买到这床被子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你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哦，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嗯，因为今天的备货全部都是限时限量的。嗯，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收官之作，大家都懂的。嗯，而且已经明天就9月份了，
0: 177位定了，
2: 这个刚需的时间来了。嗯，鹅绒被的刚需的时间它到了，所以说大家都听得懂啊。哦，嗯，对，
0: 所以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被子你还可以送人。嗯，你盘一下有没有马上金九银十孩子要结婚的，
2: 太有面子了，对，
0: 中秋节当做中秋礼物送给长辈亲戚的。
2: 是，
0: 不是订一组哦，你今天在东方购这边2组3组4组5组6组这么下单，
1: 多买多划算，
0: 所出的总价专柜一组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只要有货，你只要电话打进来
0: 真的要抢，
2: 有货的话你就抢。
0: 对， 对，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全面盲线当中等待你的来电，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

0: 画面上面这个绒就是大家所见即所得，是你在东方购物买了这个被子以后，所有美床被子里面给大家冲的就是这样的绒哦，鹅绒九五朵朵绒。这每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词啊都很重要。首先我们说羽绒分鸭绒和鹅绒，因为我们的鹅绒是更加清爽，因为它不是像鸭子那样是杂食的，
1: 对，
0: 所以鹅绒你如果说想要避免一些比较味道呀敏感的你接受不了的，你就买鹅绒，因为如果鸭绒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鸭腥味，但鹅绒是很清爽的。还有我们说九五的绒子纯度，更重要的是什么，秦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朵朵绒调调绒这个绒的挑选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的，
1: 对，
0: 这个绒是怎么挑选出来，挑出什么样的有爪钩的绒。
1: 朵朵绒必须有实体工厂，为什么说有实体工厂，因为它要有足够的工人，假如是贸易公司啊贴牌公司，你想做朵朵绒你没有这么多工人，然后朵朵绒呢它必须手工来挑选，
2: 对，
1: 机器提炼到95%是国家判定标准最高了，但是朵朵绒在这个基础上再手工给挑了，因为机器是它风力吹的，它可能异色绒杂质飞丝都进去了，对不对，那很我们消费者讲我花的价格我想买最好的，那答应的最好就是挑选了，手工挑选实体工人一个四个工人围个桌子做的啊，我没有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了，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成熟的工人四个，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对吧，
0: 一个尺寸只有20组，
1: 耗工耗时，那人工成本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在市场上你万元左右见到朵朵绒冬被不要稀奇，就是这样的，
0: 当中
2: 是
1: 对，所以我们消费者朵朵绒好，蓬松度好，柔软性好，保暖性好，它给你都满足你了，
2: 对，
1: 一步到位，我们平时希望说的啊，然后羽绒被呢它是个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感觉我花了这个钱我要用很长时间，又是好货，今天都满足你，因为今天我们特殊活动嘛，
0: 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是16组了，在家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展示这个被子的花型也很漂亮，就是说你在意颜值，在意这个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它到底能不能给我的家居给我的寝具的软装起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被子真的好看，审美方面的品质方面的耐用度方面的性价比方面的今天都满足大家，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赶紧下单，下了订单再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订一组订两组都订少了，今天赶紧自己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后面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奥利弗的正当季的冬被跟这个被子同参数同类型被子上柜，绝对不是现在反季的价格，
1: 肯定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1: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你想要身体好，要休息好，睡眠很重要，所以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的每一件寝具，尤其是被子，相当的关键。我们很多观众也因为冬天怕冷会容易睡不好，那么告诉大家，上海湿冷的冬天特别合适盖鹅绒被。鹅绒被很轻，它也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品质，你希望保暖但是不压身，又能够应对你出汗了以后汗气湿气排出去呀，房间里面可能说开的什么那种热空调，有些可能说燥热的黏腻的空气，不要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鹅绒被能够保持特别好的一个干爽性。
3: 是的，
2: 现在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哦。今天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也是我们上海羽绒行业的骄傲，奥利弗品牌跟新世界、巴黎春天、第一百货、东方商厦线下同款的万元级别的鹅绒被，东方购咱们只要1000多元。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观众在问了，你们说专柜价格很贵，我也知道现在比如说商场里面呀，各种实体渠道东西还是比较贵的，这个被子像这种大品牌有没有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有在销售，价格怎么样？我们也把所有在看节目的新观众啊当做我们的自家人，所以我们也告诉大家，奥利弗他们的某猫渠道就是同款被子一模一样，他们在电商网络渠道价格我们直接告诉你，不是东方购物这1000多啊，他们的某猫渠道五尺要卖到2098，六尺是2298，
3: 也是个活动价，
2: 当然也是比专柜便宜很多了，
1: 是
2: 对不对？刚才我在讲的时候，丁总和秦老师还说，这个也是已经是某猫电商渠道的活动价了。
1: 限时活动，对。
2: 但东方购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依然再要比他们便宜足足800元呐、
3: 啊。对。
2: 所以你就想，东方购物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这么有底气的站在这边？因为我们的价格确实有优势，
3: 完全放心。
2: 也像丁总讲的，这个价格就是外面所看不到的。但是我也跟新观众讲，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品牌方，尤其是丁总，尤其是秦老师以及他们工厂很多的工人，为了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挑这么多的绒，准备了很久，对吧？备货
1: 太耗工耗时了、因为你去看其他市面上所有的品牌，只要说到你是手挑绒的话，这个价格基本上这个填充量就是价在1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不是说我奥利弗定出来的，
2: 是
1: 整个行业里面就是这个价格，
3: 差不多。
2: 就是这个被子，大家想，六尺我们有1300克。
1: 是。
2: 刚才秦老师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听？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四个工人，熟练工啊，四个工人围一个桌子，挑一天，顶多挑出500克。
3: 是。
2: 所以你六尺一床，将近1300克的被子，就是要为你一个人做这床被子，四个工人将近要挑3天。你说这个被子，就这个绒就这么耗费工期，
3: 是
2: 市面上面价格能不贵吗？
3: 对。
2: 但是丁总，我记得我每次去你们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就看到在专柜肯花1万元左右买鹅绒95朵朵绒被子的观众，就看起来都很有生活品质，然后他们也是就说自己对于这种寝具的选择要求都很高啊。
1: 是因为奥利弗我们在专业做羽绒被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已经有31年了，其实我们在线下专柜有非常非常多的老的客户，其实你只要用过手挑绒的鹅绒被，怎么讲，就是不是说其他被子不好，它真的给你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1: 因为手工挑选之后几乎全部都是完整的硕大的完整的一颗绒朵
3: 大朵了。
1: 对，这个被子非常非常的轻，它的锁温性、它的恒温性、排湿能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3: 是，
2: 而且耐用度相当的好，就是朵朵绒吊吊绒，它是绒跟绒之间啊有爪钩挂在一块的，
1: 是
2: 有些绒也很大，
1: 对，
2: 但是它没有能够相互挂在一块吊在一块，
3: 稀稀疏疏散的，
2: 它可能盖到一定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候还不错，盖到很长时间以后有可能绒跟绒分离，那你不就是盖到只有2层表布被壳了吗？
1: 对。
2: 但我们这个被子的每一格绒它都是蓬蓬松松，它都是有立体结构有厚度的，
1: 是，
2: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就是哪怕我一开始我花一个比较贵的价格我买一床朵朵绒的被子，我后面盖的时间长啊，
3: 对呀、
2: 啊，我经久耐用啊，
3: 耐用消费品。
2: 但是今天大家买东方购物这床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还不让你花重金，不让你花9000多、10000多，只要1000多。但是丁总，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最后5分半都不到的时间，这道如果我们的产品所有现货都卖光，后面还有节目吗？
1: 绝对没有了。我前面就在说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就想跟大家讲，限时限量。今天而且是反季的收官。 大家听得懂，因为明天就9月份了，反季收官。嗯，我们所有的库存，就是一旦售罄的话，你再想买到这床被子，嗯，如果旗舰店还有活动的话，就是2000多，这已经是最划算的一个渠道了。
2: 啊、是的，
1: 对。
2: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这边、是比他们的某猫渠道旗舰店再便宜800元，跟专柜比不得了啊！
1: 是。
2: 省了8000多啊，
3: 不敢相信，
2: 不是省800啊，不是省1800呀、省8000多。
3: 是，
2: 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但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基本上在看节目的老观众都是2组3组这么定，新观众我告诉你，你也要多组下单，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这个品质摆在这边。嗯，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今年冬天开始，马上再过2个多月，你盖这个被子第一个晚上，你就会知道买的那叫一个值。就是盖得那么的舒服，
3: 太舒适了。
2: 订购吧，最后4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告诉我们您需要的尺寸，还有你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七组了，
3: 不够了，
2: 最后三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跟大家讲，徐老师，我们两人在东方购做奥利弗的节目有十多年了，
3: 是，
2: 往年的反季也好，往年的任何的特惠活动也好，这种参数、这种配置的被子没有低到过今天这个价格，
3: 对，没有出现过。今天很特例，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又是反季的收官，所以消费者你今天的机会就是恰逢了，今天这么好的被子，全面面料，它是朵朵绒、鹅绒。加厚量的冬被，用今天这个价格呈现了，你真是看见了，一定要下几组。
2: 是的，还有我要问问丁总啊，今天对于奥利弗来讲，真的就是放大招，割肉的力度拿出来了。
4: 今天
2: 马上其实很快很快可以正价上柜，正价在东方购我们做直播的冬被的耐用消费品大件，给我们今天反季的价格。这个反季尾巴的谢幕收官的直播，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我再跟大家讲。新观众，你调台过来之前，原来我们每一档这个被子的反季，价格还要再比今天贵100元。
3: 是的，是
2: 我们让所有新观众今天再省100元，但是六尺真的就是要售罄，现货卖光，不预约、不追加、不补货的哦。
4: 对，肯定的，因为今天这个机会、这个价格真的是。以后在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双十一、双十二，是真的真的看不到。
2: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我建议大家、提倡大家、怂恿大家，你下了单以后到专柜去比。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奥利弗不是一个什么超市里面、大卖场里面弄个花车堆桶，搞几个货架，也说自己有实体。人家进驻的是巴黎春天、新世界百货、第一百货、东方商厦、上海 A 类一线商圈的地标性的百货商店的大的综合商场，人家有专柜，
3: 是
2: 品牌实力。东西的质量、顾客的口碑、好评都摆在那边。
3: 对，
2: 你能够花这种价格买到这种品牌、这种质量的东西，真的就是应该早入手，而且应该多订几组。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您需要的组数和需要的这个尺寸，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已经是八月底，马上就是要九月份了。咱们刚刚过完夏天，平时比如说生冷的、寒冷的东西啊，吃的是比较多。再到了后面，马上什么金九银十，节假日也好呀，年底也好呀，我们碰头聚会、吃饭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胃肠道可以说是经受多重的考验。但是我相信大家平时也特别在意胃肠道的健康，所以如果需要养护肠道的话，我们觉得吃点好的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那今天咱们晚间档的我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美国进口过来的康普里斯胃优乐的这款益生菌啊，它单粒所蕴含到的活菌数量非常之多，而且有八种益生菌在当中。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我们的大组合这样的正装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6: 娇姐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呢，很多人说吃进去我的胃并不舒服，有的呢它有一些刺激，有的呢就是说他觉得有些嗳气啊，或者说有些烧心啊。这些情况呢是你的胃部的这个情况的不舒服，还有一种人呢，他可能是他的这个肠道啊，他确实有些人是啊排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呢几天啊他可能排一次，那么这样呢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呢，他也是堆积了很多的垃圾。那么今天呢康普里斯的这个胃优乐的牌的这样一个乳酸菌粉呢，给到大家呢应该讲很好的呵护，既呵护你的胃又呵护你的肠道。
5: 经常我们讲胃肠不分家，如果你胃不健康可能会影响到肠道，肠道不健康也可能影响到胃，所以我们是要整体的一起来养护。那么首先我们分开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讲胃啊很重要。为什么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啊十人九胃，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当中身体上面已经有点小信号在告诉大家，
6: 对，
5: 有可能你这个胃不健康就有一些隐患了。
6: 对，其实呢很多人啊，包括有点上了点年纪的人呢，他其实他经常有这种反酸的这个情况，他老是吃点东西之后呢觉得哎呦烧心啊，这个其实就是反酸这个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不能讲话，哎呦一讲话呀你会觉得这个氨水味儿它就出来了，你再怎么刷牙它其实啊这个口气当中它也刷不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老是这个打嗝嗳气，这个情况呢他老是觉得腹部很满很胀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些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都是一些胃部啊它经常发生的这个感受。那么这些情况怎么来的呀？很多人说你仔细想想，你要考虑一下跟你的这个饮食的环境和你饮食的习惯是不是有关系。比如说你去问一下这些人，哎你平常在哪吃饭呀？哦，很多都是在一些食堂，在一些什么呢，在一些小餐厅、小的这些啊餐馆里面，面馆啊等等之类。因为很多现在要么有食堂，要么就是没有食堂，到外面去自己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说啊，这个确确实实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哎你的筷子啊、你的碗筷啊，这个消毒是不是过关啊？很多我们看到那个碗的时候，你第一有的时候闻到一股味道，还有一种呢你会发觉上面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一些残留都在上面。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上面那个人的问题可能真的就到你的身上来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很多啊夫妻之间、家人之间说，哎呦我牙刷啊我倒是分开来的，但是我的漱口杯哎节约地方我就用一个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跟你要是不分开来，它其实还是会 啊相互的这个过在一起的。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饮食习惯，就是共餐啊。我们说外面应酬比较多的啊，包括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大家推杯换盏呀，勺子呀，包括筷子呀，原来是有公筷，但公筷用着用着就变成自己的筷子了，没有这个习惯嘛。还有一个呢，就是点外卖。外卖呢是方便，但是呢，这个外卖当中可能它整个的食品啊，饮食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一些卫生上的问题，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胃部的这些这个感受的，出现这样的感受。
5: 对，会有一些观众说，哎呀，这个上面我可能好几种情况我都有，
6: 对
5: 不对？
6: 对对对。
5: 身体上面也会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信号已经告诉我，确实有点问题的。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肠道。你想马上后面中秋节呀，
6: 对
5: 不对？我们亲戚朋友聚在一块儿
6: 啊，
5: 胡吃海塞呀，
6: 是
5: 暴饮暴食呀，可能平时很多一些饮食高油高脂不太节制的，对不对？吃饭速度可能说会比较快的，这些行为其实也会影响肠道里面它这样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会有什么，有益菌、有害菌，还有那个中性菌。
6: 中性菌，对。
5: 我们其实平时会感觉到说，尤其是一些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会影响我们肠道里面这些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健康的情况。
6: 对，其实呢，如果说你是健康的这个肠道的状况的话，它的有益菌啊是充沛的，对吧？那有益菌的数量比较多，而且是好的话呢，你的肠道健康才得以保证。但是如果说当你吃饮食上啊，节假日啊，你可能吃了一些包括外面供餐呀，餐馆里面吃，你看商场现在哪个地方最热闹呀，都是一层一层的，都是吃饭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你吃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之后，我跟你讲，它可能啊就有一些有害菌就会随着你吃的这个食物啊等等之类就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去了。那么你如果说当这个有害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你的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通常来说，有害菌啊比这个有益菌多的时候呢，肠道发出的这个异常的信号，你的健康就会连带着出现问题。
5: 有这方面情况的话，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东方购，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产品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很好的一个益生菌啊。这个就是今天它单品的这个包装，
6: 对，
5: 每一瓶美国原装进口过来，里面会有到这样的60粒的这样的胶囊。然后呢告诉大家，这款首先它是胶囊形式的益生菌，它这一粒胶囊当中所蕴含到的 CFU 的活菌单粒哦是不低于500亿，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首先买益生菌，说它这个活菌数量一定是要多，这个活菌数量它是非常非常牛的。还有这一粒当中，它也不是说单一的菌或者两三种菌，它里面所蕴含到的益生菌种类总共会有到8种益生菌配伍在一块儿，就活菌数量又多，然后呢它的整个一个菌的配伍呢又很合理。
6: 对，
5: 而且它是给大家胃也好肠道也好，他们是有各自的一个分工的。
6: 对，
5: 特别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有到专利的菌，就是植物乳脂杆菌 LP05 这个菌，它是有到专利的，就是应对很多人说我这个胃啊已经被一些问题所中招了。
6: 对，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你哈气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发明专利证书，大家可以看啊。一种啊，这个植物乳杆菌及其应用啊，这个就是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啊，它的这个方向也是很清楚的，对吧？那么其实呢，这主要是针对胃的一种情况。那么其实除了针对胃之外呢，其他的8种菌呢，它有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的，还有6种呢是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的，来让你的整个肠道呢也达到更好的一个菌群的这个平衡。
5: 对，像里面什么罗伊氏的菌呀、肠双歧杆菌，有几个菌都是赫赫有名的。而且这样的胶囊，你每天1到2粒，用比如说温水送服也可以，直接吞这个胶囊，或者用100度的温水来做冲调也可以来吃。关键是我们这个胶囊的形式还能够保证它这个益生菌啊，能够除了刚才大刚老师讲的强定植、耐胃酸、耐胆汁之外，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胶囊的一个技术，保证它这个包裹能够让它的这个剂型啊特别的稳定，很顺利的到达你这个益生菌所应该工作的胃和肠道这两个关键的部位。
6: 对，让它在你的胃也好，在你的肠道当中呢，能够正常的有足够的数量，并且是活着来进行工作。
5: 同时这款益生菌不仅是它的这个包裹的这个胶囊的这个技术特别的厉害，活菌数量也多，菌的配伍也厉害，
6: 是
5: 8种益生菌之外它还特别的权威。它除了是美国进口过来，它有到 FDA 的这个认证
6: 对，
5: 说明它的品质呢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购这款产品一直很热销，那么今天我们晚间档的力度价格还很划算，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瓶的价格。
6: 好的，我们在网站上啊，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看到这一瓶啊很受欢迎，因为有这个胃的问题啊，包括有这个肠道问题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呢，你看368块钱 一瓶一模一样的，也是60厘，美国进口的。
5: 嗯，那差不多单粒的价格是6块几毛钱。那么东方购我们今天特卖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180厘，专柜是外面是1000多以上，我们只要598元，单粒才3块几毛钱。我们的大组合原来平时是6瓶。那么6瓶我们的价格其实差不多是2000多，我们做到了1198，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特别再给大家送额外的2瓶第7、第8瓶，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特卖的组合是整整是8瓶480粒，只要1198，这个单粒的价格才2块几毛钱。
6: 对，
5: 如果你愿意参加完我们的凑单798能够拿8瓶，一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单粒能够低至1块几毛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6: 对，所以呢，很多啊有这个胃部问题的，还有一些呢有肠道问题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可以今天尝试一下的啊。
5: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试吃的一个服务，大家其实没有想到，这种益生菌，你说我了解也好，或者我从来没有吃过也好，我想买你们大组合，有没有一瓶给我试吃？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机会的，3瓶装没有，8瓶装有。
6: 对，
5: 这个其实是正装的1瓶60粒，你可以拿回家先体验感受。
6: 对，确实呢，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好，368块钱这样的一瓶，你带回去了之后呢，反正你其他不要拆封，就这一瓶，你吃起来，对吧？它有500亿 CFU 的这个活菌，同时呢还有8种有益的菌群。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感受一下，反正也没花钱，你觉得有感觉，确确实实你觉得舒服了，你有感觉了，那么你留下来。你要是没有这个感觉，或者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那没关系，其他的7瓶，你一分不少，花了1198块钱，退给你还是1198块钱。
5: 对，我们都是美国进口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可以抢单我们有试吃的8瓶装。这个特卖的力度价格是平时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5: 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自身的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关注了，尤其我们对于这个胃肠道的健康也是越来越注重了。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平时会有很多的一些胃肠道问题的一些人群，不单单是很多的老年人，现在很多一些中青年忙碌呀、加班呀、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其实也会对胃肠道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6: 对，胃呢它其实也是个情绪器官啊，如果当你压力过大的时候，让你特别焦虑啊，或者觉得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呢，你的胃啊它其实承受着更多的一个状态，确实不好。那么当然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跟你啊不小心胃里面有这个不好的东西有关系。那这个东西呢，你看我原来没有的，我们家人也没有的，那跟你外面吃饭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商场当中，你看一到节假日里面是吧，我们其他卖东西倒还好，那确实餐厅是最热闹的，每天都要在排队的。那么说实话，他的碗筷也送出去公共消毒的，那这个消毒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洗得干净？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外面旅游，包括农家乐的时候，你打开来一看，上面很粘的这个东西都附着在上面，你自己想想，你其实都觉得有点恶心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呢，你不要觉得开水烫一烫，开水是不能把这个烫掉的，如果开水能够烫掉的，我们哪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啊，其实由于我们在外就餐的次数增多，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共餐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习惯，一起出去吃的时候你一筷子我一筷子，而且呢家里如果有老人给小孩尝尝味道呀，或者怎么样的筷子缩缩呀，或者烧菜的时候自己尝尝味道呀，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也会让你啊胃里啊有这个不好的东西。
5: 是的，那现在我们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看东方购的节目您非常的幸运，我们有一款特别特别好的益生菌要推荐给大家。我相信您平时也是关注自身健康，尤其是胃肠道的健康，如果你想把胃和肠道一起来养护，而不需要单一去买比如说一些单独养护的东西的话，这款产品非常值得你来关注。
6: 对，
5: 因为它里面有8种益生菌，然后呢里面是胶囊的形式，这一粒胶囊当中啊 我们的 CFU 的活菌数量足足哦不低于500亿。
6: 对，
5: 活菌数量特别的厉害，是一款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一款益生菌。菌的活菌数量多，菌的配伍厉害，里面还有特别应对胃部健康一个有专利的菌。那么之前在东方购这个产品一直很热销，今天是我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的今日特卖。新观众你要注意了，东方购的今日特卖就是只在今天这个产品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既然它的东西那么好，有很多观众刚才看了我们新闻频道的5分钟的片子，对产品如果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价格，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先再看一下外面价格，一瓶电商网络渠道其实这产品卖的不便宜的，一瓶。
6: 对，因为第一个呢它很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是美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什么呢？它里面有8种菌，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肠道问题啊，那确实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确实好啊。但是单瓶的价格368块钱，也是60粒一模一样的啊，368一瓶。
5: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特卖给我们的新观众两个选择的方案，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瓶装，它是总共180粒，然后呢市面上面价格是高达1008元。
6: 对，
5: 今天我们三瓶装只要598元，那么它一瓶才199，单粒才只有3块钱左右。嗯，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这个产品是能够有一瓶试吃给大家，但是前提是你要订购大刚老师前面这样一个8瓶装，
6: 大组合，
5: 8瓶总共480粒。
6: 对，
5: 这个呢其实总共在市面上面的价格它是要高达是差不多2000多以上了。
6: 对，
5: 而东方购今我们只要1198元，就差不多在电商网络渠道买3瓶的价格，4瓶都买不到的价格。嗯，我们给大家8瓶。嗯，那么它这个8瓶的价格每瓶低至150元都不到。
6: 对，
5: 而且单粒哦可以低至2.5块钱左右。嗯，关键刚才说了，你订购我们那个大组合，你说我订的瓶数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给我试吃啊？嗯，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8瓶装，里面给大家一瓶试吃。
6: 是，这个呢确确实实让大家呢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嗯，但是呢小组合我也没份试吃啊，我只有买大组合呀。嗯，但是大组合要将近1200，那我吃的不好怎么办？来，这个就解决大家后顾之忧。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60粒你吃下去，你的胃啊，包括你的肠道，如果说你真的有感觉的话，我不要多劝你，你自己都要留下来吃。嗯，但是如果说你吃了没有这个感觉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自己，1198块钱买来的，你照样1198块钱另外7瓶不开封，退给我们。嗯，我们照样退给你。嗯，
5: 是不是给大家零风险购物，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这种试吃的机会也是东方购我们对于产品的底气和自信。嗯，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确实好，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当中它因为单粒有到8大益生菌。
6: 对，
5: 有很多东方购我们在说的一些益生菌可能说2种，或者说3种。
6: 对，
5: 但这款益生菌当中每一粒胶囊里面是8大益生菌。嗯，我们请大刚老师在一个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8大益生菌可不是随便给你配的。
6: 对，
5: 每一种菌都有各自工作的场所，而且有一定的针对性。
6: 对，其实呢我们要这样讲啊，我们之前看到的我们的益生菌啊，大部分呢它可能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可能就是你解决你的肠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是肠道了，我们连胃也对你有帮助。我们首先来说呢，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有害菌不好的东西，它在你的哪里啊，在你的整个的胃当中啊，它会对你的胃黏膜它进行这个伤害啊，让你怎么样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啊反酸呐、烧心呐，包括一些啊这个嗳气这个情况，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甚至于呢，像这个有害菌啊，它还会怎么样呢？它还会往上东窜西窜，那么通过你上面之后呢，它还窜到你的通过你上面啊食道，它还到你的整个口腔，甚至到你的牙齿当中。所以呢你会通过吃饭的时候筷子呀夹来夹去呀，包括呢勺子传来传去，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别人的问题就传到你的身上来了。那针对它，我们刚才说它是有一个专利的菌株，这个专利的菌株是什么呢？它就是植物乳汁杆菌。这个乳汁杆菌呢，它就是怎么样呢？它相当于啊，在你的胃黏膜上面呢，它有一个润滑膜一样的，像一个润滑剂一样的，那么使得你什么呢？使得你的这个有害菌啊，它不容易附着在你的胃黏膜上面。那么你附着不上去之后呢，随着你的胃的蠕动，它就呢直接排到你的小肠大肠当中去了，从而对你的胃呢，它就没有那样的伤害了。这是所以这个它就很厉害的。而一般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啊乳酸菌，它
8: 它是有益生菌，它是没有这个啊特别的专利的这个菌种的。那么第二，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有一个鼠李糖啊乳杆菌，这个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小肠当中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经常吃一些辣的呀，或者是一些冰的、冷的、刺激性的这些东西的话呢，火锅呀，包括这些东西呢，会引起你的整个小肠啊，它的蠕动加快。那么蠕动一加快之后呢，你可能啊，小肠啊，它这个吸收的过程就会减少，它的时间会减少，它快速的就排到你的大肠当中去了，从而增加了你的大肠的负担。那么我们这个呢，鼠李糖乳杆菌呢，它能够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安抚你的小肠，哎，让你的吸收的时间变得更长，让你吸收的更加的充分。当你的食物在小肠当中吸收的更多的时候，那么从而也减轻了对大肠的这个负担。那么其他的六种菌呢，它都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的。哎，你比如说像这个德氏乳杆菌啊，那像这种啊，包括啊嗜酸乳杆菌啊，包括呢这个肠双歧杆菌呢、啊，这些呢。它这个菌是非常有益的，它针对你的一些腐败的食物啊，它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帮助的啊。那么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唾液链球的这个菌啊，包括啊这个我们说到的罗伊氏黏菌啊，这些呢我们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啊肠道当中，在我们的大肠当中定植。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各司其职，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哎，清洁队一样的，就像一个保洁员一样的，有的负责专门哎对你的胃，有的呢针对你的小肠，还有六种呢在你的大肠当中呢发挥各自的工作，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从而使你的胃，使你的整个的肠道呢它的菌群啊更加的平衡。
5: 八瓶装现在非常的热销，所以很多我们的观众也是对于这个产品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就是我们产品有一些相关的证明要给大家看，咱们里面有特别的，就是对胃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专利的一个证书。
8: 对，大家很多人看中的就是这个，因为很多人呢一吹气的时候，胃上面都会有这个数字都会增加，对吧？你可能不一定做胃镜，但吹气哈气那个你要做的。那么这个问题一来之后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明专利是什么，大家看清楚啊，能一种啊幽门的。啊，这个植物啊，乳杆菌及其应用啊，你看很清楚，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哎呀，你看这个，那真是对我的路子了啊，对我有帮助了。
5: 就有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马上到了90月份，到了年底之后，很多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要体检，你要吹气的话，大家其实有这方面这个比较担忧的。哪怕你要预防、谨防这方面的问题，这款特别好的益生菌也建议大家可以来吃吃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而且产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大家怎么吃啊？首先每天1到2粒，这个呢，您可以直接胶囊放在嘴巴里面，用温水送服，或者你说我不喜欢吞这个胶囊，我把这个胶囊打开，把这个粉剂啊放在100毫升的温水里面来冲调，也可以来吃。而且产品每瓶60粒之外呢，它是有到 FDA 这个认证的，说明它这个品质也是受到这个权威的认可的。
8: 对，
5: 在外面真的，我们单瓶的价格，外面是
8: 368。
5: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给到大家这个优惠的方案，非常的划算。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如果在我们的3瓶装和我们的8瓶装之间，他就会选择那个8瓶装。
8: 肯定8瓶装。
5: 因为如果不是今天我们左下角我们有4个字今日特卖，1198，你是买不到8瓶的，顶多是7瓶。也就是我们多送给新观众这一瓶，就是价值啊，368元。
8: 对，就是这个368块钱、啊，
5: 是的，
8: 很清楚啊。这个呢，外面买一买，368块钱一瓶，那你这样8瓶的话呢，你算起来将近小3000了。
5: 关键8瓶里面有一瓶给你吃，你在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你买个8瓶、买10瓶，未必有这样的试吃，但是东方购给大家吃这样的正装，而且还不是一个什么试用装。10粒、20粒，这一瓶正装60粒送给你吃，就您去吃，你觉得吃下来以后产品好的，或者你给家人，你家里面有这方面胃肠道养护需求的亲戚朋友家人吃，
8: 对，
5: 但凡有一个人说不好，哪怕你没有理由说我最终我就是不想要了，没问题，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您付的钱1198，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您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这瓶就当我们东方购物送给你，咱们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因为产品太好，
8: 零风险购物，所以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5: 是的，所以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 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5: 现在是晚上9:30左右，我估计啊，我们在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还有刚刚加班回到家里面很辛苦的，叫了一个夜宵，点了一个外卖。
6: 是，
5: 其实晚上吃东西啊，对胃肠道伤害挺大的。
6: 对，
5: 因为你其实应该在睡觉之前，尤其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胃肠道是要好好的休息了。
6: 对，
5: 等于说你让他们还在工作。
6: 对，增加整个啊胃肠道的这个负担。说实话，长此以往呢，你的肯定是会到受到一定的影响的。第二点，你有没有考虑到啊，整个外卖？说实话，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先不要以这个先推论人家，但是你仔细想想，人家工作的环境啊，可能这个食物它的来源啊等等之类，是不是你自己存关

0: 在自己啊胃肠道健康的角度，你要稍微打一个问号呀。
1: 嗯，
0: 我们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放心的交给别人去相信别人嘛，对不对啊？自己家人嘛，当然，你即使自己家人买来的，可能也都是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到位呢，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可能啊，节假日一到，什么中秋节啊，接下来11月1号不是长假一放呀？
1: 嗯，
0: 那么你想啊，我们到哪儿去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全家今天不烧了，
1: 嗯，
0: 去吃去哪的外地里下哪里饭店呀、商场当中都在排队的。那我跟你讲，很多都是那个餐具啊，你一打开之后，很多哎呦，我经常性就是闻到有一股味道的。说句实话啊，尤其夏天一股味道。还有一些呢，你自己看一看，上面明显就没洗干净的，有一些东西啊扒在上面的。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已经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对不对啊？上面一个人他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通过这个碗筷，它其实就到了你的身上，它的问题就到你的身上了呀。所以啊，我们说这个胃啊，这个问题啊，你防不胜防，对不对啊？你除非你天天在自己的家里面吃，而且你都是全部自己吃自己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外面有应酬啊，包括单位里面没有食堂，在一些小饭馆里面呀、餐馆里面呀、面食店里面呀等等等等，哎，你经常人家的筷子你也用，反正这种情况哎，你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有了之后，它很顽固。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它这个东西啊，它有耐酸，对不对啊？它你开水又烫不能把它消毒清掉，而且它对你的伤害，对你胃黏膜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对不对？而且是持续的伤害。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胃你还是要自己好好的、小心的来养护它，要不然你可能就哎呦烧心啊，有些呢反酸呐、哎呦有些呢你可能就是你一讲话别人就离开三尺远，为什么呀？你明显就会觉得有氨水的这个味道，而且你说我刷了牙了呀，我漱口水都用过了呀，没有用，它是从你的胃里面反出来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啊，有害那个东西啊，它会从你的嘴巴胃里面到你的嘴巴里面啊、这个你防不胜防的。
1: 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我要算一算价格，你说我又养护胃，我又养护肠道，买东方跟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0: 一举两得。
1: 每天如果您吃一粒的话，8瓶装里面这一粒的价格2.5块钱，非常非常的经济划算，就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哎呦2.几块钱，每天来好好的养护胃肠道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
0: 哎，我们哪里一天省不出这2.6块钱来啊？对不对？随便哪里挤一挤，2.6块钱就省出来了嘛。
1: 2.5块这个花销，很多观众说我一天喝个奶茶
0: 啊，
1: 对不对？我点个咖啡，
0: 你点不到的，
1: 可能10几、20几块，对不对？越是平时，我跟大家讲，你有这个意识，甚至很多观众说，我知道，我平时我看很多那种什么公众号的文章啊，看很多养生节目，我都经常听人家说，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但是我们确实现在说，平时的一些像刚才大刚老师讲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吧，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尤其是我们的胃。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肠道里面我们的这个有益菌的这个数量，
0: 对，
1: 也会可能说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很多观众其实肠道里面这个有益菌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多了。
0: 对，
1: 我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家里面有小婴儿有宝宝的，小婴儿宝宝他们那个肠道里面益生菌特别的充沛，是不是宝宝拉的那个便便都不怎么臭？就是因为有益菌特别的多。
0: 所以呢，我们说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说辅酶 Q10 啊，它这个是呢到20岁的时候它的到峰值了，然后呢到40岁才慢慢往下降的。但是我们说啊，益生菌这个东西啊，它是出生即巅峰。孩子一出生，他从母体当中他带来的就是把全部的这个有益菌啊，它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它对于你整个肠道的呵护就非常的有益。那么这样的话，你刚才娇姐也说了，它甚至那个便便啊，它也没有那么的臭，为什么呀？就得益于它的有益菌数量种类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但是我们后续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压力、情绪、忙碌，甚至平时可能说你很多什么喝酒呀、应酬呀，都会影响肠道的健康。那怎么来希望肠道健康好一点呢？平时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关注一些好的益生菌的产品。
0: 对，
1: 咱们这款就是益生菌的产品
0: 啊，
1: 而且它在我们东方购这么多的益生菌同类产品当中，它都是翘楚。因为大家看，它不是说这一瓶啊，它的这个活菌数量是不低于500亿，它是一粒，就是我拿起来这个胶囊这一粒，
0: 对，
1: 它里面的这个活菌数量就不低于500亿。
0: 这个胶囊里面、
1: 这个、非常的厉害，而且它是活菌，
0: 对，
1: 它不是死菌，它这个产品后面它会有 CFU 活菌这样一个标识，再加我们里面是8种益生菌，真的跟大家讲，有很多买益生菌，你会买单一的一种、两种。几个一起吃，你可能补充到什么3、4种、4、5种。
0: 是，
1: 咱们今天这一粒当中有8种益生菌的活菌。
0: 对，
1: 跟大家这么讲，东方购我们在售这么多的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的益生菌产品当中，没有别款产品，好像我记当中没有别款产品。
0: 对，
1: 益生菌的种类有它那么多。
0: 对，
1: 我们有哪八种益生菌？给大家详细来说一下。
0: 对，因为而且呢，我们之前的益生菌呢，主要可能是针对啊这个肠胃的
1: 啊，
0: 你啊肠道的，对于胃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啊。那么这个呢，它八种里面，其中它有一种呢，它就是又是我们的刚才说到的专利啊，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1: 是
0: 这个呢，我们是有专利号的啊。
1: 嗯，
0: 这个呢是针对啊，它其实啊就是针对你那个。不好的东西的啊，那个不好的东西的，这个呢是你试试看，嗯，特别的有这个帮助啊。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针对你的胃啊，你如果有这些啊，平常有一些反酸呐、啊、烧心啊、口气啊，包括一些氨气的这个口味道啊，那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试试这个啊，这个可能真的好吧，你试试看就知道了。那么第二呢，我们说它鼠李糖乳杆菌
1: 啊，哦，这个菌也很
0: 厉害，这个大家很熟悉，
1: 大名鼎鼎的，
0: 大名鼎鼎的，它是在哪里？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的。小肠是干嘛的呀？是吸收食物营养的啊。但是呢，小肠是比较敏感的，你稍微辣一点的、冰一点的、刺激一点的，你小肠就蠕动就快了。那么蠕动一快之后呢，它就快速的把这个还没有充分消化完、吸收完的这个食物呢，就进入到大肠当中去，从而增加了大肠的负担。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呀？小肠当中多停留一会儿。那么鼠李糖乳杆菌呢，它就是能够安抚小肠，让它不要那么的兴奋，不要那么的敏感，让食物更多的在小肠当中充分的吸收，多停留。那么它吸收多了，小肠吸收多了，那么大肠的负担自然也就减少了，好吧。那么再来呢，我们其他的六种呢，我们都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而且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双歧啊，这个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啊，这些啊，它其实呢都是对你的整个的，比如说腐败食物啊，它都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些啊，我们说到的这个罗伊氏的这个粘液的乳杆菌啊，都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呢，它各司其职，在这个大肠当中，它有针对你的蛋白质的这个问题的啊，有针对你的这个腐败食物的，那么各司其职。那么八种呢，在这个大肠、小肠，在你的胃里面，所以我们叫肠胃全部都给大家呢做到呵护。
1: 嗯，很多观众说这里面好几种菌，我家里面都买过单一的，你们里面某几种菌的益生菌，单一的花销每天都不止2.5元。八种全部能够吃到身体当中，才2.5元大组合里面。而且我们今天是胶囊的形式啊，它也是很好的有一个胶囊的一个包裹技术，让这个就是里面的活性的这个益生菌啊保存得特别的好，
0: 对，
1: 耐胃酸耐胆汁很好的能够到达你这个胃和这个肠道当中。这种品质的益生菌，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新观众里面对于买益生菌活菌数量、菌的配伍，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活性到达你胃肠道的这种就是说很好的一个状况，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品质的。但是价格东方购还这么的划算，而且你不用纠结今天我买3瓶装还是买8瓶装，我告诉大家3瓶装598，哪怕你出小组合3瓶装2倍的价格1198，你是不是顶多能够买到6瓶？
0: 对，6瓶，
1: 你买不到大8瓶吧？
0: 对，
1: 咱们今天直接有一个8瓶的组合，1198，
0: 是，
1: 就是买6再送2，而且8瓶里面有1瓶给大家试吃，这个机会是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的，
0: 肯定是没有的
1: 啊。
0: 这个试吃呢，我觉得太友好了，因为说句实话，在你没有你如果吃过了，那你之前你直接买8瓶没问题。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试过，你一下子让我买8瓶，又是1198，万一我要是吃的没有这感觉，那怎么办啊？我不砸手里了吗？那这个就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开放1瓶免费试吃，就是让你试体验一下，这1瓶60粒啊，你就吃嘛，对吧？你一天吃2粒的话，你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胃的感受啊，你的肠道的感受啊。如果说哎真的你感觉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么好，你踏踏实实的把其他7瓶留下来，对吧？如果说你觉得没有感觉的，不要勉强啊，咱们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全部退给我们，1198照样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你只要退给我7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1瓶你吃完算数，不收您钱了。
1: 是的，我们现在有试吃的这个8瓶装最后的4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你只要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支持。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有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2: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美国的大品牌，总部呢是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做很好的营养素的品牌，他们家包括比如说。鱼油啊，包括那个叶黄素，还有 GABA 的产品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那么他们家明星产品的这款益生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多很多产品种类的情况下，这款益生菌都很优秀很优异。
3: 对，因为它呢确确实实它兼顾了所有的大家的这个需求。那么第一点呢，说句实话，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益生菌啊，它应该讲都比较单一，要么就是对你的这个肠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呢除了肠道之外它还有你的胃，对吧？所以它是胃和肠道兼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在于什么呢？它是有八种菌，而且八种菌呢，它是各司其职，定植在你的胃，定植在你的小肠，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的。那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啊，能够全方位的能够呵护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平时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养护胃肠道的保护，你有这个意识，咱不能说不闻不问，对吧？每天任由其发展，对不对？因为你平时改变一些饮食习惯呢，生活作息还是比较难的，但是你每天吃一粒益生菌，吃两粒益生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我们就觉得你是确实从实际行动上面为自己的肠道做了一些什么，是付诸实际行动了。
3: 对，因为确确实实啊，我们以前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相对来说益生菌它都是确实是不担忧的。为什么呀？你吃粮食啊，你吃蔬菜呀，那么这些呢应该讲都是益生菌啊很好的它的食物的这个营养的来源。那么它能够分泌大量的这个益生菌来让我们整个肠道呀，包括我们胃里面它更加的丰富。但是现在你吃的偏单一，比如说你吃肉吃的比较多啊，脂肪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蔬菜呢可能你觉得它的口感不好呀，消化不好，胃可能不舒服呀，等等等等之类，你也吃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食物比例结构在发生了变化。所以呢这些东西啊，益生菌啊它不是它很好的这个食物，所以呢它的益生菌的数量也会在减少。那么我们今天也不要你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了，就像刚才娇杰说了，你每天吃两粒，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些益生菌呢500亿呀，对不对啊，它的数量也是够的，八种有益的啊这个益生菌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去，在你的胃，在你的小肠，在你的大肠当中工作，从而帮助到你。
2: 它单粒的数量达到了足足 CFU 活菌500亿这个数量。你哪怕跟你身边现在有的很多的益生菌拿出来比比看数据，比比看菌的这个配伍，咱们都帮购这款益生菌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3: 对，
2: 还有就是真的建议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胃肠道的养护。我们快速再给大家讲一下，
3: 对，
2: 有没有很多朋友说我其实知道胃很重要，我们身体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但是我现在真的从比如说饮食，从我平时的一些就餐习惯来讲，很难避免完全不对胃造成伤害。
3: 对，因为很多人你看包括我自己啊，我刚才也一下子我有点反酸，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你我的胃那你想也很正常，对吧？你50多出头的人了，你胃有点问题吗？太正常了。那这个呢有人反酸，有人是什么呢，这个一讲话口气有这个氨水的味道，而且怎么刷牙都没有用，还有一个呢打嗝啊，嗳气。那么这些情况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那么怎么会造成这些情况呢？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无非也就是比如说你看你的食堂也好啊，包括你在外面吃的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个餐具，那第一个来源你餐具消毒是不是好，如果消毒的没有那么的好，那么当然别人的问题就 变成你的问题了，而且你都不知道那个别人是谁。第二个呢，可能家里面啊，你看共用这个漱口杯这种情况是不是家里面也有啊？牙刷当然是分开呀，但是如果漱口杯不分开的话，你口腔当中那个不好的东西也会传递到对方身上去。还有呢，就是共餐制啊，我们这个共餐制是啊，我们说就一直是这样的习惯嘛，你也吃我也吃，大家筷子夹来夹去的，是吧？那么这个呢也很容易相互的来进行一个传递。那么再有呢，一些外卖啊，你点过来食物到底怎么样你不清楚，加工的环境到底怎么样你也不清楚，烧菜那个人他有没有问题你也不清楚，最后你不能把所有的风险你赤裸裸的就暴露，你说你来吧都我来承担，你这个说实话你也太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2: 还有咱们说每次比如说夏天过完要进入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底，对不对？节假日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提倡大家，
3: 对，
2: 越是啊放假的对吧，朋友亲戚家里面的很多的人聚会吃饭，因为咱们中国人聚在一块就是吃，对不对？联络感情，而且大家都什么，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那个共餐制，越是这种时候节假日当中，其实你这个肠道的这个压力和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
3: 对，
2: 暴饮暴食呀，吃饭速度比较快呀，不节制呀，有的时候我们还说秋天贴秋膘，
3: 对，
2: 冬季进补，很多一些重油重辣重口味的东西就会让我们这个肠道里面有害菌就越来越多了，
3: 对，你吃的也会更多嘛。那我们说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肠道状况呢是有益菌啊多一点，有害菌少一点，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菌群就更加健康。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节假日你也难免东家做做客西家做做客，或者大家在外面一起聚聚餐，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然后换个饭店我们继续再来，对吧？甚至有人到外面农家乐呀，到外面去旅游啊，更是这种卫生情况你难以掌控。那么这个情况呢，你可能就不知不觉的有害菌啊，有些东西从别人的问题就变成了你的问题，对吧？那么当一些问题存在的时候，那你身体的感受你就很不好了呀。
2: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大家很幸运啊，不仅听我跟大刚老师在跟大家讲，大家还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意识，有机会买到东方购这么好的一款益生菌。因为我们所有东方购这边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不是随随便便挑出来的，是精挑细选，而且是已经在东方购我们的老顾客当中，他们经过很多很多观众的体验感受完以后，确实觉得这个产品值得推广推荐给更多的新观众，我们才做这样的联动，而且拿出的价格一定是比平时划算的。
3: 对，
2: 像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单利哦不低于500亿的 CFU 的活菌，再加八大益生菌的配伍，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又有的 FDA 的认证，这个益生菌每天您吃一粒，大组合我们八瓶装里面一粒的花销才2块几毛钱，两块五。很多观众说，我里面看你们这八大益生菌里面有单一的某几种菌，我每天买这个益生菌的那种粉剂状的，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粉剂压成那个片片的，那个单粒的价格一天可能说都什么8-9块，十几块，
3: 是
2: 咱们今天这一粒八瓶装组合里面才2块5毛钱，所以我们特卖就是名副其实，价格给到了足足的优惠。
3: 对，因为确确实实呢，这个是第一个八种菌啊，第二个呢是500亿的这个活菌，数量够了，种类也够了，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非常强大的王牌的啊，这个专利的这个菌啊，这个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那么这个植物乳杆菌是获得了这个发明专利证书的啊，这个实实在在的。那么我说句实话，你这个价格2块5一粒，你单单买这一粒买这个菌，你可能都不一定买都够。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的7种菌，有定植于你小肠的，有定植于你大肠的，所以连同你的胃、你的小肠、你的大肠，哎，从头就是整个啊胃包括肠道全部给你呵护起来。
2: 是的，我们的组合呢是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3瓶装，外面总价是1008元，我们是598，省了差不多是400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能够省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8瓶装。
3: 对，
2: 8瓶装差不多是将近要小3000了。
3: 对，小3000。
2: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198。
3: 对，
2: 差不多是要省了将近小2000。
3: 啊，
2: 这个8瓶装里面单瓶价格150都不到，我们再看看外面单瓶368元，一模一样产品啊。
3: 对，这个呢368块钱，因为说句实话，这个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呢都应该觉得需要这个东西啊，官方自营的368块钱一瓶，60粒。
2: 而且这一瓶等于说什么，送给大家这一瓶不就价值368元吗？正装的一瓶新鲜批次。
3: 对，
2: 说1000到10000，您先去吃，体验完了以后您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要的所有产品8瓶
3: 留下，
2: 您说我要退没问题，这一瓶您吃光吃完一粒儿都不剩没问题，1198，你买8瓶的钱 我们如数奉还，您退七瓶给我们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

0: 盒里面八瓶装订两组，你如果八瓶装单独分开订两组，每一组里面都有一瓶试吃。
1: 对，等于是有你两个账号的话，等于是两个免费试吃的名额，就是两瓶开放给你吃了。
0: 哎，
1: 两瓶要120粒了，对不对啊？而且呢，主要是不是说别的，主要是说什么呢？让大家先有个体验。因为你要说一下子八瓶买回去，万一要是你觉得哎呦吃了没感觉没效果，那我怎么退呀？这个砸我手里了吗？到底也是1200嘛？那我今天怎么样？一瓶你敞开吃60粒，哎，你这吃的你吃完之后一瓶吃完了，你觉得有感觉啊？那确确实实你觉得舒服了，那么好，你把其他的七瓶你就留下来。
0: 嗯，
1: 要是但凡觉得没有这个感觉，不像你们讲的这样的，好，那么你把七瓶退给我们，我们把你花的1198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你，你损失了吗？你一分钱没损失，你受益了吗？你当然受益了呀，你这一瓶白送给你吃了。
0: 嗯，而且我们说其实这个是胃和肠道一起给大家养护的。
1: 对，
0: 因为像我们很多产品做的可能也比较的细，
1: 嗯，
0: 你可能会为了胃的养护去买一部分产品，会为了肠道养护可能要买点益生菌。
1: 对，
0: 咱们这个产品整体益生菌当中，它就把胃和肠道养护的八种菌都给大家配齐，然后还有到什么活菌数量也很多。这个活菌数量你打听一下，问身边对于益生菌很懂的朋友，你说一粒当中500亿的 CFU 的活菌，它不是说什么，比如说那个几十亿、十几亿，它是上百亿，而且是500亿，不是100-200亿哦。
1: 对，500亿就是应该讲这个数字应该很理想了啊，而且是里面有八种菌，这八种菌呢有分别针对你的胃啊，有对你定植在你的小肠，还有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各司其职，等于是全部全方位的呵护了。
0: 嗯，所以我们觉得这款产品它的品质、它的性价比，再加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一个价格和力度，真的没得说。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其实开放试吃啊，品牌方的诚意和力度是挺足的。
1: 对，
0: 价值368元，这个机会真的把握住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问题。今天先下订单，电商网络渠道可不是什么单品能够低至150元都不到哦，我们是东方购物才特别谈下来的特买方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之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的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哎，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哎，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哦，不要眨眼。
2: 嗯，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1: 嗯，
2: 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1: 嗯，
2: 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闻，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1: 好，
2: 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
1: 嗯，
2: 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大家都信你，
2: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到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哦，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2: 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那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的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 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冰泉今天呢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哦，这个樱花湖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现
2: 在
1: 在搞
2: 年货节，
1: 我
2: 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看不到这个一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
1: 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用大半年，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2: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投放。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有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庄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是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1: 对，
0: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没错，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套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 它只有2根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
1: 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哎，给大家看一下，
0: 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
0: 嗯，
1: 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 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
0: 嗯，
1: 270期，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
0: 哦，
1: 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
0: 对，
1: 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享用，放在客厅里头。 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要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嗯。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和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的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
0: 嗯，
1: 它低钠淡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 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 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看方便吧？
1: 泡椰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嗯，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
0: 啊，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哦，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呀，
1: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有。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未来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一代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 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

0: 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1: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2: 2499元。
1: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2: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得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机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1: 对，
2: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机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1: 是
2: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法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1: 对，是
2: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1: 对，
2: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1: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2: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2: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1: 哎，对，是
2: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2: 没错，
1: 对吧？
2: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1: 4000块。
2: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1: 对。
2: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1: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2: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1: 钱，
2: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1: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2: 你叫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1: 对，
2: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1: 对，
2: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1: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你看看
2: 你要喝什么？
1: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2: 做不到，
1: 你做不到。
2: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了，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的嘛，就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1: 对，
2: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1: 对，
2: 我帮你实现了，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1: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2: 真的好喝，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面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2: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2: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2: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2: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2: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四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2: 对吗？它就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1: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2: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2: 女孩子，
1: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2: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的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1: 对，
2: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2: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
1: 所以关注后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容易，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赠了2组，这个人家在外头却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2: 没错，
1: 对吧？
3: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1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块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两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一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一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一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释放一点，你喝个一年两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五年十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十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

0: 仅$800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1: 对，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哦，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0: 是这个去魅了啊。
1: 我喝了一下以后，我就默默地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0: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9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1: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0: 对，是。
1: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0: 这就是现场直播，
1: 有没有往下走啊。
0: 这个水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
1: 哎，
0: 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0: 一定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1: 是，
0: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1: 脏不脏？
0: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我要马上去洗手，
1: 对，
0: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1: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0: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1: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0: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1: 退给大家的。
0: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1: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0: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店员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
1: 家。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0: 一定一定，
1: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1: 哎，
0: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层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

0: 我们问一下江彤啊，其他渠道有适用的这个机会吗？没有适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个500块钱的试现金、现金支架，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避孕权。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器，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 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避孕权更值得来送的了。
1: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实时要喝水。
0: 健康上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1: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0: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避孕权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把握住了，
1: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现在呢，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但是呢，您看啊，天天吃点蔬菜色拉，咱老年人不行，咱年轻人也不可以啊。但是你说吃大鱼大肉吧，40度的高温天气真的吃不下去，怎么办？保质到优质的蛋白质，同时咱们还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等等。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说了啊，蜂草牧场的有机纯驼初乳粉带给大家。这款商品呢，东方购物啊，真的是一年只有几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平时您可以看到，比如说其他的像 DGI 的一些驼乳粉，这个少之又少。人家给大家今年介绍，应该好像也只有2-3次的机会啊，把握住不多的一个现货，而且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就知道了，是驼初乳，不是驼乳。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乳品当中它分为常乳和非常乳，那么像初乳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新生的这些生命来说，那就是非常宝贵的营养，因为里面它的营养密度要比我们普通的常乳要更高。为了满足新生命初期对于营养特别的需求，同时因为一个小小的生命到了世界上，它可能缺乏对于这个自然界天然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无论是个母乳当中的初乳，还是我们从那个牛乳或羊乳、驼乳当中的初乳，它都带有一些特有的营养因子，而这些营养因子都对我们小小的这些出生的生命有很好的保护和呵护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蜂巢牧场自己有12,000多头双蜂驼，每年都有一部分的骆驼妈妈开始要生崽，所以4月份到5月份我们可以收集到驼初乳。但是就算这样，我们一年只有8000罐，哇，非常非常少。
1: 是，
2: 每一次直播只给我们很少一部分的量。所以看到了对这样的食品感兴趣，而且知道对身体好的朋友们，一定抓紧时间。
1: 今天我们说到咱们是什么呢？30天啊，您看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我们的小骆驼的孕育比咱们人类的孕育时间还要久，要12个月，而且它每胎只能生一胎，就每次只能产一胎。什么叫做有机的纯驼初乳粉？

0: 粉啊，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看到有机，咱们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有机，对不对？
1: 是的。
0: 您看看我们今天做到三有机，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牧草有机，自由的牧场，而且关键给骆驼的加餐是什么？有机的紫花苜蓿，这个让母骆驼的加餐呢能够更有营养，吃得特别的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驼乳有机，它是位于是什么呢？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双峰驼呢涉及的面积也特别的大，我们是遵循了骆驼的自然的天性。你说啊，牛羊可以圈养，但是骆驼你没有办法，
1: 对
0: 对吧？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啊，它呢是有了多少项，您看699项的严格的品质的检测，而且关键我们说到适于的人群是什么？3岁以上，现在3岁的小朋友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你还要给他说，哎呦，每天牛奶咱们要喝的整个的质量要高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人给小朋友买，给老人买，自从喝到它之后取代了牛羊奶。为什么这样说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配料表，今天特别的干净。我们教大家一些方法啊，尤其是买食品的时候，您看有一些奶粉里头添加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数字都标出来，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哇，100%有机啊。所以这样的奶源在收集完成之后，马上喷成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机的驼畜乳粉。所以里面富含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流失，而且我们很好的有机加工，不但保留了营养，还让这个营养物质变成被人体特别好吸收利用的形式。
0: 对，
1: 所以看看我们的营，就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0: 对，是
1: 有很多现在的驼乳粉主打的什么，写的是驼乳粉、但是比例可能只有70%。
0: 对，
1: 有的可能更少，但我们在100%的情况下，就来看它的营养密度了。营养成分表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0克，哇！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各种维生素，水溶性的、脂溶性的，全部都在其中。
0: 对，
1: 包括我们很多新生命需要的叶酸，对吧？含量都非常高。接下来就是钙的含量，
0: 对，你看
1: 钙的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达到了
0: 1160，
1: 对，1160，
0: 哇，1160毫克。刚才呢，邱老师说的1000多少毫克，那个是低 GI 里边的，这个应该是更高。而且我们还有铁、锌、硒，对吧？
1: 对，
0: 富硒的产品，然后你是不是经常会买？
1: 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驼乳粉当中，不但有自带的，不用任何的额外添加，含量还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喝驼乳，因为你同样的乳品，您能获得的营养价值不一样，获得的营养密度不一样。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不但能给我们充分的营养成分，还能给我们身体一定的保护力。
0: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做了严苛的一些检测，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在说了，科技与狠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观众朋友您看到蜂草牧场啊，我相信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当中，或者这个某音当中，一些达人带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蜂草牧场。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它的权威检测400多项，比如说您所在意的农残，包括兽残、激素，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长身体的孩子，还有比如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的老人，你说但凡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是不是对身体是一种危害？
1: 对，
0: 但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真正说到了，从每一颗它这个骆驼吃的草，到我们的自有的加工的工厂，全部都有质量的严苛的把控，
1: 是
0: 才会造成了说我们今天蜂草牧场有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我觉得好产品啊，从细节上面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很周到。
1: 对，
0: 我们这种大罐子的这个乳粉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少咬的，
1: 不定量，因为每一次你可能吃多了吃少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精准定量，
0: 是，
1: 而且是锁鲜包装。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里面时间久了会结块，出门携带不方便，每次咬的时候量不同，今天这样一袋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咱们啊，今天这一罐里边有20袋，然后每一袋呢咱们都是15克的一个分量，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们，咱定时定量。接下来呢，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吧？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平时有冲这个，比如说牛奶粉呀、羊奶粉呀、驼乳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是什么样的口感，水温怎么样，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其实我们水温可以在45度到50度之间，然后您会发现我们驼奶的颜色是非常的洁白，跟我们其他的奶品不一样。
0: 对，
1: 而且 且您会发现，我现在没有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哦，溶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那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其实就变成了一杯香浓的、营养丰富的驼奶。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夏季，您觉得？

0: 尤其是这个纯驼初乳粉，哎，味道很鲜浓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奶香味四溢哈。
1: 对，而且有一点我们可以声明一下啊，就是因为驼奶对跟人体那个亲和度非常高。它的乳糖不像我们牛奶的这个乳糖，所以喝不了牛奶的人是可以喝驼奶的。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这个不断奶因为有很多人没法喝牛奶，所以被阻碍在外了。
0: 对，
1: 钙的含量我们补充不到位，对吧？蛋白质可能我们吸收的也不够好。但是今天的驼奶你不用担心，喝不了牛奶的人，喝不了牛奶的小朋友们可以喝驼奶，可以试试看。
0: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每一天奶品带给我们的钙含量，包括我们说的各种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再加上好的蛋白质啊。
0: 是的啊，我喝完那个杯子啊，依然挂壁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配料特别的干净，所以你会发现好的纯驼初乳粉啊，它的颜色是那种很洁白的，没有发黄，没有其他那种颜色。但凡有一些复合粉在里边的时候，你要打打问号了啊。已经有五位顾客下订单了。你看，像我今天晚上吃的就不多，但是像这一杯奶喝下去，我今天该有的营养全部都有了。关键我们的价格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去到比如说专柜也好，或者是说手机当中也去查查看，但凡说到有机的纯驼乳粉的时候价格很贵，但如果再加上初生的有机驼乳粉的时候很难找得到的，专柜价一罐下来就是接近千元了。
1: 是的，没错，因为确实是物以稀为贵。
0: 对，
1: 只有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我们能收集驼初乳，所以你想想可想而知一年有多少。
0: 对，
1: 我们这样就有12000多头双分驼的情况下，一年也只有8000块的一个提供量，所以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可能再过几个月你都看不到了。
0: 是，而且现在的六罐装很多顾客已经自己开始打电话订购了。为什么呢？六罐装啊性价比更高，单罐算下来300出头。你想啊，现在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但凡好一些的全都是在300-400块钱。老人喝的像那种复合的像什么高钙的一些奶粉也很贵，但是我觉得咱们喝有机的，而且关键喝到了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纯驼乳粉，质量更高。我喝的这个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花在是刀刃上了啊！所以备货不多，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那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你看啊，咱们主持人丹丹专门去到这个我们说到的是在蜂草牧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不是假手于人的，因为很多的它有一些贴牌的代加工的，咱们不提倡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疆当地生产的。而且呢，您要是如果关注某音当中有一些新疆的这些比如说头部的这种达人，
1: 对，
0: 他自己有时候经常会直播的时候就带到蜂草牧场，
1: 都知道初乳特别好，对吧？对于我们新生命早期，你看他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喝妈妈的奶。
0: 奶，
1: 所以这个奶当中不但要满足他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要给予他一些对抗这个环境、对抗这个自然界、保护自己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初乳跟长乳不一样。那么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它就不能称为初乳。所以你看，我们上面写的叫30天。
0: 对，是
1: 30天之后。所采的奶都是长乳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收集的时间只有4到5月份。
0: 对，是
1: 4到5月份收集来的，然后一年能做成初乳的，只有8000罐，
0: 很少。
1: 所以每一次我们直播放出来量就那么一点，
0: 对，
1: 看到的朋友或者说珍惜这个机会的朋友们，马上就买了，因为大家知道越到后面越少，越到后面越可能就没有了。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说实在，咱们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我现在就会体会到，就是你吃的胃口没有像原来那么好，
1: 真是这样，
0: 对吧？包括尤其是到夏天，我们特别是强调了夏天为什么会给大家带这个啊，出脱乳粉，就是因为你的营养跟不上。你消耗的又大，你出汗又大，对吧？然后空调房间里头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还吹不了空调，咱吃又吃不下。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咱每天的乳制品当中我们保证到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呀、免疫球蛋白呀、乳铁蛋白呀，
1: 包括钙。
0: 对、
1: 其实我们喝奶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摄入那个足够的钙。
0: 是，
1: 我们其他的食物当中的钙的那个含量和比例远没有我们奶品当中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好的奶可以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优质的那个动物蛋白。
0: 对，
1: 那么这个蛋白质其实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日常的新陈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对，
1: 但是蛋白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肉类当中去补充，通过豆类当中补充。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家里面的3岁以上小宝宝，
0: 对对对，
1: 你能随随便便给他吃杂粮吗？他可能小小的胃都未必吃不了，对吧？有的时候你追着给他喂肉，他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来，他都给你吐掉了，一点都不吃。
0: 是，
1: 而且在这个正好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本来是长身体的，营养跟不上，他可能体质变弱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奶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非常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平时要喝奶的时候，大家喝的比较多的就是牛奶。但我们有一个特别那个困惑的问题，就是乳糖不耐。
0: 对，
1: 所以一喝奶，哎呀，这个肚子难受得不得了，你根本就吸收不了里面的好营养。所以今天驼奶为什么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因为大部分人喝驼奶没问题，而且驼奶的营养高于我们很多其他乳品。那奶，你说你不喜欢怎么可能？
0: 对，
1: 更何况我们还是只有4到5月份能采集的驼初乳，所以一定把握机会。
0: 我跟大家说，这个驼初乳真的很难得，观众朋友们，它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想过去给母骆驼挤就可以的，
1: 挤不出来的，
0: 挤不出来。它一定是小骆驼闻到那个味道，刺激妈妈泌乳之后，小骆驼喝完仅有的一点点的初乳，
1: 对，
0: 对吧？你家里边有新生婴儿是知道的，就是妈妈孕育完孩子之后第一个月啊，一定会说好好喂奶，
1: 对，一定母乳喂养，
0: 母乳喂养。这个头一个月、头两个月的母乳的含金量大家都是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在。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6罐装已经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什么呢？最近家里边孩子放暑假了，在家了，对吧？全家人一天消耗的这个奶制品特别特别的多。早上早起早餐的时候，你说老两口要各一杯，小朋友要一杯吧，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可能早上有咖啡的，你说我说咖啡少喝一个，对吧？
1: 对，
0: 我喝一袋这个奶粉啊。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我们买东西今天买不买无所谓，我们要教会大家一些知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时候买东西，尤其是出来吃的东西，看配料表。你看，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给您看一个配方奶粉啊，配方的，它的这个纯驼乳的啊，它不是纯生鲜，它是全脂驼乳粉。哎，
1: 对的，
0: 有区别的，观众朋友们。添加量只有70%左右，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它第二位继续添加啥？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菊粉，还有什么植物油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其他7七8八的，你就会发现哇，太复杂了。
1: 其实啊，说实话，这种配方的驼奶粉，它上面写的一定是驼奶粉写的很大的，给大家感觉就是我买到了驼奶粉，
0: 对，
1: 我还买到了驼奶粉没有的好的添加营养物质，但是前面这个70%的添加其实就是个问题，因为它把驼奶粉的量给减少了30%，
0: 对，
1: 用其他的成分去抵它的这个30%，
0: 对。
1: 但如果是牛奶，你加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算了，因为你牛奶源比较多，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你有其他的可能跟它是等价的。但是驼奶在市面上的价格，大家算算是不是都是很贵？因为本来就少，对吧？
0: 对，
1: 营养价值也高。
0: 对，
1: 所以如果他把我30%驼奶给减掉，加上别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今天蜂巢牧场驼奶不做任何的猫腻，不打任何的折扣，
0: 是
1: 全部都是驼奶粉，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这个有机生鲜驼乳上面。
0: 我们你看标注的多清楚，100%，没有任何什么99%、90%，对不对？
1: 对。
0: 其他任何配料表里头的东西，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一概都没有，就是有机的生鲜驼乳，对吧？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您看啊，这些标志我都不一一去念，这个都是产品越详细写的越这个越清楚啊。
1: 对，
0: 我们的地址您看写的非常的清楚，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是的，
0: 不假手于人的，不是什么贴牌的，就是
1: 蜂巢牧场自己的养殖和生产加工的。
0: 是营养成分表，我们再带大家快速看一下啊。首先蛋白质，很多人说我喝奶第一步就是看蛋白质，
1: 是的，
0: 每100克30克，
1: 非常高啊。我们普通的奶，大家去看看啊，就普通的奶粉大概就是10几克。
0: 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在6个月到1岁之间的时候喝的差不多在28点几，我都觉得已经很高了。
1: 你那个时候大概300-400块钱一罐，
0: 300多块400块钱一罐，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好的物质在里头。
1: 对，
0: 你看像这些微量元素
1: ADE 啊，
0: 对，
1: 都有，
0: 是不是
1: DC 都有啊？
0: 烟酸、叶酸，包括您看还有我们平时
1: 微量元素，我们说的那个矿物质成分。
0: 对，
1: 然后这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喝奶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钙，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个那个成人啊，即使小朋友一天的钙摄入量也要800毫克哦，我们成人要达到1000到1200毫克，所以你想想，
0: 这个够了。
1: 我们有哪些食物可以有那么多的钙含量？真的是奶源，是非奶是非常好的来源。
0: 对，
1: 所以家里的小朋友，你看你喝它，你不用担心配方奶粉当中钙都未必比它高啊。哎，
0: 你看我们今天1160毫克的钙呢，您自己去比一比，你也可以拍下来问一问什么豆包呀、Deep Seek 呀，对吧？铁、锌、硒，哇，都是好东西。
1: 是的。
0: 还有关键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两样，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哎，
1: 在我们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通常都是强化后的。
0: 哎，
1: 你去看配料后面，他们专门强化的。哦。但今天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哦。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有非常高的含量。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蜂巢牧场的驼奶自带的，
0: 对，
1: 天然具有保护力的这个奶粉。
0: 对。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驼奶粉当中都会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您去看，不是每一个都有的。
0: 对，
1: 所以即使我们以前卖的那个 DGI 的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大绿罐蜂巢牧场的驼奶里面都没有那么高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所以这就是驼猪乳带给我们额外的营养。
0: 所以啊，我们还有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好的就是有机三有机呢。
1: 对，
0: 咱叔叔阿姨有时候平时看一个东西，觉得说有一个有机都不错了，今天它罐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自有牧场牧草就是有机，人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看驼乳有机，我们呢是遵循了骆驼的天性，它没有说我圈养在里头，一下给你打激素、打抗生素这些东西，然后呢加工又是有机的，
1: 对，
0: 关键啊，观众朋友您可以再往下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再往下。 您看到我们说到是什么？保质期24个月以上，还有24个月，适宜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
1: 对，
0: 这个人群你想想看，我们说到了4岁5岁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1: 是
0: 长身体的青年们，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体弱的一些，都可以去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覆盖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像我们家现在啊，基本上牛奶买的少的时候呢，我们家就现在囤这个6罐装。
1: 对，
0: 尤其是有看到这个初驼乳粉的时候，因为它每年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们每天啊就这一条，观众朋友们，金含量15克，然后一罐里头有20袋，我都不担心像这种什么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发霉呀、受潮呀、结块呀、氧化呀之类的。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小朋友但凡你说出去旅游天热胃口不好，一换个地方吃不好，给他天天冲一袋这个，包括自己的体力咱们也能跟得上。老年人我们说了啊，现在吃的少的同时每天要保证到营养，关键今天的价格啊，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可以待会儿再给大家去看一下某宝网站当中，他们那个大绿罐是经常有，但是像我们今天的这个30天出生的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一罐的价格就是998。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6罐装单罐算下来只有300多。
1: 对，
0: 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价格。
1: 对，等于外面2罐的价格你这里拿回去6罐，
0: 对吧？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你如果去过新疆，我人家去新疆去了3次了，就是你去他们的机场或者是去他们的那个比如说超市里头，你去看在当地买驼乳粉都不是很便宜。
1: 对，
0: 如果要再说到三有机还要再出驼乳粉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且买且珍惜，好吧？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售罄的时候你买不到，你要等到2年了啊。
1: 对，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爬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2: 对，
4: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果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分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它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对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哇，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住
0: 的
1: 那个棚啊，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所以这个骆驼吃得好，住得好，它的那个体质好，对吧？奶源里面的营养才会高。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骆驼分草牧场跟其他骆驼不一样，它还有一顿加餐。那顿加餐是那个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紫花苜蓿，
0: 对，是
1: 这个紫花苜蓿在欧洲可是高端奶牛吃的，为了让它的那个奶源蛋白质高，所以给它吃。你看我们这个骆驼吃的有多好，
0: 对，是。
1: 所以像这样的骆驼，它在生小宝宝的时候，它就特别健康，它的奶就特别的好，
0: 对，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个不是所有驼奶当中自带的两个成分，
0: 对，
1: 它油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你说我们吃这样驼奶，真的对我们的体质是特别好的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啊，您要是有手机的时候呢，您现在也可以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问一问，比如说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去问一下蜂草牧场的品牌好不好？像我们说到今天的30天的出生的有机纯土。乳粉状态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对吧？我有哪些营养，你都可以去问的，因为现在我觉得网络非常的一个发达，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也是即将要售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就是新鲜的那个
5: 骆驼奶
3: 。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3: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六罐装。您别觉得六罐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家里边啊，基本上五口人三袋，然后呢，每天早上我们一天消耗量就是五袋，因为为啥呢？每个人都有一袋，这一罐下来里边是20袋，所以这一罐我们家基本上一周就是4天左右，4-5天就喝完了。所以你想想看，六罐我们整个一个暑期，小朋友又在家里边，他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买六罐装没问题。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这个呢，涂初乳粉呢，我建议大家温度水温稍微高一些啊，因为我看它罐身上面写的是约60度左右，就是你冲泡下来的话，它的溶解的会更好。而且比如说你早上当早饭，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或者说你临睡觉前1-2个小时你去喝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袋装，
1: 对，
0: 这个你外出携带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啊，天气热了发霉受潮。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它其实溶解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在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温度还不是特别高，然后稍微搅一搅，一杯香浓的驼奶就好了。关键这个驼乳不是普通的驼乳，是30天内的驼初乳。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您不但能获得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同时有丰富的钙，钙含量非常高，还有保护我们身体的粘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100%的生鲜驼乳啊，有机的纯驼乳，所以你会教大家，就是那个颜色一定是纯白色的，但凡有点发黄或者特别黄，你要打一个问号。你看我跟邱老喝，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太好喝了，
1: 特别香浓，
0: 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奶的清甜在里头，
1: 是的，
0: 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大家要喝一喝，尝一尝看，因为喝过的人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而且我给大家再来比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就是蜂草牧场，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平时他们有那个大绿罐的，
1: 对，
0: 一罐下来也200-300块钱，这个是他们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还有硒的含量，这个都是在这个大绿罐的要翻倍的基础之上，
1: 对，
0: 有一些都是2倍多，包括你看还有钙呀、磷啊、钾呀、维生素啊等等，它都是像这种普通的纯驼乳粉的这个倍数都是翻倍。我们都不和其他的品牌比，对吧？
1: 跟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基础款比来比，但是就说基础款，你想别的驼奶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了，未必有啊。
0: 对，
1: 但我们有的基础上，今天我们30天出生的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0: 对。

0: 天很多的人啊会胃口不太好，就像我们家今天我们老人说要喝鱼汤，我们给他买的那个千岛湖鱼的喉汤也很贵啊，这一锅200多块钱，
1: 对，116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您看婴幼儿的一些配方奶粉都还没这么高，
0: 对，是的，
1: 对不对？还有就是您看像铁啊、锌啊、硒啊，包括还有像这个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个咱特别要强调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脱出乳当中不但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所以能满足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说需要保护的那部分人群，给到他相应充足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咱们说到了30天出生，对吧，这个范围都给您框得非常非常的窄
0: 的，
1: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里边的像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咱现在为啥买单呢，就是要为好产品买单，我不要为了科技与狠活去买单，
0: 对，
1: 我们也不要做贴牌的东西假手于人，对吧，我们产地就在这个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有机全都给您写在咱们的罐身上，三有机，包括啊这个人群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适宜人群3周岁以上，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4岁、5岁、6岁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发育，你给他现在都要买什么那种蛋白质含量高的，
0: 对，
1: 各种各样有营养的奶，对吧，您看看现在上学的孩子，您现在每天要保证他一杯奶吧，
0: 是
1: 不是，咱都不说咱中年人年轻人了，老年人现在是不是天天都要早上早起喝一杯奶，
0: 其实到了夏季大家都会去吃一些冷饮冰淇淋，你去看看现在有些好的那个冷饮价格就是10几块钱以上，
1: 要的，
0: 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除了糖含量高、脂肪含量高，然后一系列的添加剂之外，你去看看蛋白质才多少，更不要提里面有没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物质了，
1: 对，
0: 钙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食物营养的那个就是选择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您减掉一根冷饮的价钱，今天这一杯驼奶你家的孩子就能喝了，
1: 是
0: 你家的老人就能喝了，
1: 对，
0: 喝了这样的奶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夏季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一直是被有效的营养成分在支撑着的，不是让那些撇撇嘴巴的好吃的美味的食物给拖垮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这点钱对大家来说不算啥，但是花在刀刃上，花在健康上是非常值的。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6罐装的杯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现在周末你看，有时候人挤人的出去吃顿饭，老两口300多就没有了。但今天你这罐奶的含金量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6罐装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

0: 刚才关头您看到那段采访啊，您看那个农牧民也说到了，就是他这个奶啊，不光是在咱江浙沪或者其他地方卖的贵，在新疆本地也卖的贵。只要你去新疆旅游过，人家不骗大家的，就是驼乳粉本来就贵，定价比较高昂，因为产量少。
1: 是，
0: 如果说到有机的纯驼初乳粉是30天以内的这种啊，更贵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量少物以稀为贵的同时，而且但凡叔叔阿姨你去过新疆伊犁那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塞上江南，对吧？你想骆驼在那种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吃的又好，人家还有像骆驼的月子中心，对吧？哎，这个环境下来的产的奶自然而然品质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其实现代人很懂就为自己健康去投资，
0: 对，是。
1: 然后呢，每天我们食物当中都会去选有机的食物，其实你算算有机的，其实比如说菜啊什么的，价格不贵，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所以我们今天跟蔬菜比的话，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高了去了多了。我们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钾的含量，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即使是动物类的食物，其他的奶品都是追不上的。
0: 对，
1: 所以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你家孩子生长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好营养，对吧？他就长得特别快。如果是家里的老人的话，你是需要呵护和保护的。在夏季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掉体重，很容易掉那个身体的体质。这个时候你把好营养给他赶上了，
0: 对，
1: 他的身体的那个健康状态就有保护，有呵护。
0: 是，
1: 所以这一份钱花在我们健康上面，这个投资真的是非常值的啊。
0: 对，因为我觉得邱老师说人心坎上的是啥，就是你现在退休工资啊，咱不要乱花，对吧？我觉得把吃好身体好，这个是咱呵护的第一位，对不对？你穿的你可以少一件裙子，少一件衣服，对吧？爷叔的烟可以少抽2根，酒可以稍微少喝一瓶，你把这个投资到健康身上的话，回馈给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很懂劲的，就每天啊都一定要喝2杯咖啡。
0: 对，是。
1: 你想，你减掉一杯咖啡，对吧？
0: 对，
1: 把我们今天奶加进去，或者说这个奶跟我们的咖啡坐在一起做拿铁，对吧？这个营养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身体啊，就好比你造房子一样，是一块一块砖给你垒起来的。
0: 对，是。
1: 只是这个垒的这个砖你看不到，都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所以你吃一口好的，你身体就获得一份好的材料。所以自己想一想，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为健康该怎么投资？该用怎样的食物去堆建我们这个身体？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意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看，除了灌身上的信息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给大家承诺到的，你看300多项的农残
1: 啊，是
0: 瘦残、激素，对吧？89项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一共4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就说了，现在咱们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你就担心那个配料表，你说用复杂的好多东西，我是听都没听过的，对吧？你会担心你身体代谢不掉。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咱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们的配料表就写在这儿的。
1: 是的，
0: 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以前教大家怎么来看配料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配料表，经过我们审核之后，非常的严苛，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其他的成分。
0: 对。
1: 那今天还要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看完配料表之后，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
0: 营养成分表。
1: 之前我也看过很多的奶品，有很多的人在推荐说啊，这个营养密度很高啊，这个那个我喝了怎样怎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4.7。哦。所以你说这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是真的还假的，对吧？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而且30天的那个出生驼乳，
0: 对，
1: 转过来营养成分表上面就明确给你看到它有多好。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30克，普通的奶瓶15克，对吧？十几克，然后我们的钙含量达到1160，
0: 对，
1: 普通的可能只有几百毫克。
0: 对，
1: 我们今天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对吧？其他的驼奶可能未必都有。
0: 对，
1: 那么驼奶之外，像羊奶和牛奶，那更不用提了。
0: 是，
1: 我们的驼奶很多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
0: 对，
1: 您可以通过它来摄入你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一比出来，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
0: 对，
1: 我们所有学习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健康来的。
0: 对，
1: 今天学会把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要结合起来看。
0: 是。 所以啊，六冠争的被迫仅剩最后两组了。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非常懂金的，就是有这个消费的意识的，对吧？我是为了我的健康去买单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叔叔阿姨，咱们每天喝这个奶，喝的质量高一点。
1: 是，
0: 而且人家这个30天的出生有机脱乳粉不是年年都来，一年
1: 两个月，只有4月份到5月份，驼妈妈开始产小骆驼了，而且产小骆驼的这个一个月内。
0: 对，
1: 收集的奶叫出生驼乳粉，
0: 是，
1: 所以在市面上就分草牧场自己的这个驼乳大概也就8000块一年，嗯，买完就没有了。我们每一档节目都是定量的，啊，然后能看到能买到就是一个幸运观众，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样的驼出炉你值得拥有啊。
0: 是的啊，夏天胃口不好，咱们呢出汗又多，对吧，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好的一款这个产品，而且呢是咱们每一天呢，像老人啊小朋友啊现在都能喝得到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爬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很重要。

0: 您看到了吗？我们的骆驼啊，真的生长环境太棒了，散养的，它不是那个棚式圈养。刚才呢，邱老师跟我说，人家那叫啥？骆驼的月子中心。
1: 哎，是的，我们这个风草牧场骆驼啊，特别幸福，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伊犁河谷，我们这里塞上江南。哎，它吃的很多植被的类型啊，特别多。
0: 对，
1: 我们有那个沙漠形态的，里面各种就是说其他骆驼吃的食物，它都能吃到。
0: 对，
1: 荒漠形态的它能吃到。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能吃到湿地形态的。
0: 是，
1: 湿地形态就在那个伊犁河谷里面，全部都是很多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里面的。你想想，它吃的这些东西，哎，反哺到我们身上，
0: 对
1: 吧？就是好的那个物质。而且这些骆驼呢，每天都是给他们放羊到外面自己撒欢去跑的。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有干净的宿舍可以睡。
0: 是，
1: 不是那个？哎呦，我以前到那个非洲去，那个骆驼
0: 脏的臭的不得了，是吧？
1: 又脏又小。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热啊，三伏天出汗特别的多，要适时的补充蛋白质以及氨基酸。那我们说到了乌骨鸡，今天喝一碗鸡汤特别的舒服啊，同时也是能够补全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营养。那今天是五只装的价格是200出头，算下来差不多每只在40来块钱一只啊，900克的净糖。所以呢，对于大家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吃童子鸡，有吃老母鸡，今天乌骨鸡，大别山的乌骨鸡，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好吧？那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现在我们好
1: 啊，谢谢潘丹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提到乌骨鸡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滋补。但您知道吗？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乌骨鸡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今天我们是白凤乌鸡，所以是什么正宗的整个的乌鸡。另外，我们是来自于大别山林间放养，所以吃得好，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环境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我刚看了一下，性价比非常高。
0: 金
1: 汤过后900克。意味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基本上差不多2斤分量了。
0: 是，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5只啊，5只我们说它是白凤乌鸡啊，然后再来就是每只是900克，净糖就900克是它的净含量，对吧？去掉放掉血，然后等等啊，就弄得很干净。
1: 对，
0: 那基本上这个分量是满足的啊，
1: 满足的，
0: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然后5只，然后大家可以说，其实乌骨鸡炖汤是首选，对吧？加点我们说滋补的一些西洋参啊、红枣啊之类的。但说切块，我们说它清炒、红烧
1: 啊，都没问题，
0: 不错。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
1: 好，没问题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每一袋每一袋的这样一个包装，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乌骨鸡，而且我们是生态的放养，肉质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背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配料原料也是很纯粹，有且只有一样配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帮你把我们今天这个外面的毛啊等等啊，就是去除的干干净净。基本上拿回家去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有给您做到，你看啊，烹饪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红烧没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乌骨鸡汤怎么做，旁边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烹饪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很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来看一下，安徽省六安市就是大别山区，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我嫌占用地方怎么办，来现场剪开一只给你看看。
0: 这个日期很新鲜，然后回家之后放冷冻，需要吃的时候咱们提前化冻，然后头天化冻，第二天就能煲上一碗香气扑鼻的乌骨鸡汤。
1: 哎呀，这个真的棒啊！你看可视化里面这个包装，全部都是乌皮，然后待会给您看看乌骨乌肉啊，然后动物检验产品的这个合格证的话呢，今天也有的，拿回家去分量很扎实，给您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0: 看看啊，这个分量还满足的，
1: 满足的，
0: 非常的沉甸甸啊。然后就是净糖，
1: 对，
0: 就放血，然后弄得很干净，待会回家之后就稍微清洗一下。
1: 对，
0: 你要切块也可以，整只鸡煲汤也可以。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啊，首先就是黑啊，我们说乌骨鸡，乌骨鸡乌皮没问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乌皮乌肉乌骨，待会儿怎么能够看到？烹饪完了以后，我们待会儿都一给大家讲，
0: 有啊，
1: 都有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爪子啊，真的这个爪子有个特点，就孔武有。

0: 力，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鸡的话呢，它可能是围，就是整个这个笼养的，所以它的运动量不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它甚至有点这种老茧的感觉，所以在林间散养放养，运动量很扎实，大家放放心心。
1: 这个鸡啊，大家把它剪开来之后，没有那种黄油，你看它的皮很薄，
0: 对，
1: 皮下面就是鸡肉，而不是脂肪，
0: 对啊，
1: 所以它其实像乌骨鸡，咱们上海人吃起来其实也蛮有门道的，对吧？就煲个汤是最简单的做法。
0: 是是是。
1: 来，咱们既然是开菜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有哪几道菜啊。第一个，我觉得大热天你喝碗鸡汤特别舒服，
0: 可以，
1: 满头大汗的时候，你营养成分流失的很多，营养元素流失的很多，一碗清汤，而这汤啊，你看它不油，
0: 对，但是它
1: 很香，
0: 对，很香，很沉亮，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乌骨鸡的话呢太纯粹了，难怪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哎呀，有一些特殊人群，首先来乌骨鸡，看完汤以后的话呢，来看看我们今天乌骨、乌肉、乌皮，
1: 来，哇，
0: 这大鸡腿，这大鸡腿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里面这个肉质，哎呦，脱骨了，
1: 脱骨脱骨了，很酥烂了。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骨头这里面肉质黑黑的吧，对不对？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高。
1: 是。
0: 哇，肉质太棒了。
1: 乌骨鸡其实要比老母鸡更好，容易炖烂、炖酥，它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0: 对，
1: 也不需要太长的火候，
0: 哎，
1: 因为毕竟这种天气啊，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它其实都是煎熬。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该补充正常的营养元素都有，你看这个鸡肉，你看扯下来，
0: 哎呦，这肉质纤维挺不错的，还是蛮嫩的。来，我拿小筷子来夹一个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正宗的乌骨鸡，而且这个鸡汤的话呢很鲜美，肉质也特别的棒。哎，晚上的时候来碗鸡汤面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或者家里，你看现在大胖饺子都在家，暑期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这个浇头，不管是面浇头、饭浇头都可以。
1: 都可以，你看，
0: 哎呀，
1: 这个肉很酥烂了。很好吃，很香，真的香气扑鼻。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真的是就差不多想再来一碗米饭的感觉。
0: 潘老师，你知道吗？这个鸡肉啊，很嫩。
1: 是，来来，
0: 对，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鸡肉会不会，我就吃这大块，
1: 直接来个腿，
0: 脱骨了，脱骨了，
1: 来个腿吧。
0: 这个鸡肉是非常嫩的，有人担心说是不是嚼不动，
1: 对，
0: 完全不会有这种尴尬啊。
1: 哇，这个又香又好嚼，然后乌骨鸡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更多。
0: 嫩，
1: 这个肉紧而不柴，
0: 对，
1: 紧而不柴。有人说太紧了很难吞咽，没有，我觉得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像吃这种老母鸡，有的不大好嚼，特别是鸡胸脯肉，但这个肉不会有。
0: 对对对，而且其实夏天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蛮长的，还是要稍许微微发点汗，吃点这个老母鸡汤其实真的不错啊。今天性价比高，为什么？218块钱，你市面当中去买正宗老母鸡其实不便宜的。
1: 对，
0: 咱今天是什么？五整只带回家
1: 啊，每一只都是900克净糖，你回家之后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就留这个包装就可以了，好吧？或者你们五只买回去，
0: 对
1: 啊，我送送人分一分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60。
2: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3: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对，我觉得五虎机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名额留下来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订单抢下去。为什么呢？今天是218，再次动力购减五块钱，213，你五支每支算下来才42块钱多一点。哎呦，这是900克的，不是500克的，这是900克，一斤8两，然后净糖。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它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品相真的不错啊，乌皮、乌肉、乌骨，今天就是很正宗的白凤乌鸡。然后做法也很多，哎，画面当中这个是干嘛？我一开始觉得它是做鸡丝面，它是做凉拌吗？啊，也不错啊。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乌骨鸡只能。

0: 煲汤，它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
1: 但是煲汤呢，它其实保留营养成分更多，口感会更好。而且煲汤，大家说，其实我们上海人夏天有喝鸡汤的习惯，热鸡汤。但是你说老母鸡炖一炖两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这个厨房间热得不得了。
0: 对，
1: 乌骨其实它本身比较容易酥烂的，比较容易它肉质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很软而不塌，紧而不柴，满口喷香。
0: 对，
1: 而且大家说，其实跟哪怕你就不放其他佐料，我觉得像煲这个乌鸡汤，你不用放什么味精、盐之类的，就清汤。
0: 是
1: 吧？然后再切点那个香参片、红枣，虫草花，包括牛肝菌，鸡枞菌，
0: 对，
1: 等等。这个汤不要太鲜啊！
0: 哎呦，真的，
1: 这个汤大家喝完之后，就喝剩下汤还能煲碗面，下个面，对吧？鸡汤面、鸡丝面，鸡丝也可以把它扯下来，鸡胸脯的肉扯下来。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鸡丝的这样冷面，
0: 鸡丝凉面，不错不错，
1: 很好啊，就是跟香菜啊什么跟花生拌在一起，它也是一道下酒菜。我觉得像五只乌骨鸡，它其实做法很多，但关键性价比很高。
0: 对的，性价比今天算下来，刚刚潘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啊，40来块钱，4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积分还有2.18块，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而且送货时效很快。天气是不是特别热？现在还在中伏呢，36、37度、37、38度的高温天，你也不高兴每天出去买菜，或者一出去的话呢，大包小包拎的，哎呦太重了。我们东方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这个五整只哦，您想想看也不轻的。送到您家里面，直接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单独一只42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也特别长，笃笃定定吃。包括我们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等等的，你也可以吃吃啊，都可以的。
1: 保存方法是-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我们的配料只有一种，就是乌骨鸡，而且是来自于安徽大别山区的乌骨鸡。
0: 对，
1: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大别山的乌骨鸡。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山清水秀，当地的话呢可以做到林间放养、生态养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吃的也特别的棒。看到了吗？直接是在我们的山坡当中，人家是什么不需要我们说这个笼里面，直接这个鸡笼里面放在里面，它是什么满山遍野自己跑，运动量够扎实，吃的东西也好，环境也特别优，所以我们长势就特别棒啊，大家放放心心，保证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啊。
1: 这个也是好久没来了，
0: 好久没来
1: 了，一个产品，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5只，每一只是900克，而且是敬糖过后的900克，
0: 对，
1: 218，自动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213，5只，每一只40块钱出头，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对，每一只九百克，然后都是净糖过后。这只我觉得这九百克刚刚好，对吧？如果少的话，五百克的这大家可能吃不了，就是不够吃，
1: 对吧？
0: 这九百克一斤八两，然后净糖过后，然后化完冻啊，给大家看一下，化完冻之后这个乌什么叫乌鸡？它是白凤乌鸡。
1: 白凤乌鸡，其实的话呢，还没有在进行宰杀之前的话呢，人家是有白色的鳞羽的，
0: 乌皮、
1: 乌爪、乌肉，然后大家放心心。然后刚刚潘丹老师还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啊老母鸡那种里面有囊囊的，或者说黄油，大家可以看到摸上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啊嫩嫩的，但是因为它是在林间放养，人家其实运动量还是足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鸡翅膀，还有这个大鸡腿，说明什么？孔武有力啊，人家运动量是非常足的。黑黑的黑黑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正宗的白凤乌鸡。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吃的很正宗，就是大家就怕菜场里面说，哎呀乌骨鸡它不是不一定很正宗，对吧？
1: 对，
0: 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不管它标志的爪子啊，还是说到它这个皮羽、皮毛和羽毛等等啊，都是能够证明它的身份啊。然后再来，其实五只鸡啊，你可以回去煲汤，但我觉得还像这种小炒
1: 可以，
0: 对吧？红烧小炒在夏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道下酒菜，对吧？下饭菜，
2: 这个鸡肉呀，这个鸡肉大块大块。
0: 我刚才说的就紧而不柴，对吧？你看包括这个大鸡腿，
1: 哎呦，这一个大鸡腿嘛，这大鸡腿真棒啊。对，你平时比如说这个下酒菜，你吃这个其实蛮有胃口的，
0: 可以。
1: 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下饭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拎上这个一个大鸡腿或者鸡翅膀都没问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柴的嚼不动的。乌鸡它不是那种老母鸡，说是要炖煮时间很长，烹饪时间很长。相反的，你炖煮时间其实不用那么久，
0: 很香，
1: 很香。哎，
0: 真的，就它是炖的时间不用太长。然后像这种鸡肉，它很紧，哎呀，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跑步嘛，
1: 对吧？
0: 它不是在散步啊，它每天都是在围栏放养的过程当中，哎呦，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有坡度，包括有些我们说乌鸡的话呢，直接干嘛都是在树上的，树上睡觉的，
0: 对吧？红烧，
1: 对吧？
0: 然后我还能小炒，比如说跟那个青椒炒鸡块儿，
1: 对啊，
0: 也可以吃。我觉得这道菜也很好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煲汤，最简单放煲汤，然后甚至你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看了一汤。你现在你看，这是个气锅鸡，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碗啊，一个容器，对吧？你也可以把它煲成一个气锅鸡，或者你做无水焖鸡也可以。
1: 哎呦，真的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随便拿一个吧，哇，这个大鸡腿儿，哎，刚拿的是鸡翅。
0: 你像这个啊，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汤啊，就是年轻在扯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汤，这汤色，你看这汤色，对吧？一点都不油腻，
1: 漂亮。
0: 这汤子很香的，
1: 对，
0: 很香的，
1: 对，很鲜美。所以乌鸡的话呢，自古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就是愿意在夏天，不仅仅是冬天啊，夏天多喝鸡汤的一个原因也是在于此。
0: 皮不厚，
1: 皮
0: 下没脂肪，
1: 对吧？
0: 然后再来这个肉还是很松散，
1: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里面是乌肉吗？你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直接给大家撕扯下来，
0: 它不是白肉了，
1: 对，它里面都是乌肉、乌骨、乌皮、乌肉，所以。大家放心心，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价格多高，对吧？
0: 之
1: 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份气锅鸡，
0: 对，
1: 如果是乌鸡的话，那是价格非常贵的。
0: 对啊，因为大家说乌鸡啊，你可以跟甲鱼啊说霸王别姬啊，然后再来就是会说会跟一些有营养的一些这个营养品炖在一起，
1: 对，
0: 是吧？虫草啊。啊，包括像那个人参啊等炖在一起，也是一锅汤。
1: 包括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什么乌鸡白凤丸，原料也要用到乌鸡啊。
0: 是，反正今天是五包，每一包呢都是900克啊，900克的净含量。
1: 是。
0: 然后又是净糖过后的900克，五包带回去，你每天或者说你一周，对吧？吃个一到两回，清炒的、炖汤的、切块的、红烧的都可以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900克一只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你算下来，今天自动订购是213。
1: 是，
0: 对吧？你五只，每只多少钱？40来块钱，
1: 40块钱
0: 出头
1: 啊！
0: 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
3: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4: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呀，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这个夏天天热啊，多喝点鸡汤，很滋补的啊。就有在这种大热天三伏天喝鸡汤的习惯，我觉得喝鸡汤挺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的话呢，你别觉得天气热出汗多，那尤其很多的朋友是长时间他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就觉得寒气啊其实还蛮足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微微发点汗，你喝鸡汤其实蛮好的。很多人说你去广东潮州那边，人家夏天喝鸡汤的这个历史很久的，
0: 是，
1: 而且都是名菜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学学这种很好的就是保养身体的方式方法。这个乌鸡乌骨鸡其实。

0: 我就把这个鸡烧熟了以后，把这鸡胸脯挖出来，然后就是过冷水，冷了以后就用手戴手套把它给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调料，辣椒粉，
1: 对，
0: 或者是一些那比如说像豆芽啊，
1: 可以，
0: 对吧？香菜、芹菜之类的，它也其实也是一道下酒菜，也挺好吃。
1: 对，
0: 乌鸡呢本身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但是它生存的这个地理环境也蛮讲究的，
1: 蛮讲究的。我们实话实说，有好多的这个平原地方的话呢，可能说正宗的乌鸡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寻的。我们今天什么大别山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高山，包括整个的坡度也是有的。我们的乌鸡的话呢，直接是在这个林间放养，空气质量很好，水资源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优良，加上我们说整个的乌骨鸡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炖完汤以后，你闻到那个清汤的香气，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鸡真的不错啊。
0: 夏天有的人真的是容易不大吃得下东西，
1: 对
0: 吧？苦夏嘛，感觉就是胃口也没啥，对吧？那这时候如果闻到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如果是闻到就吃到那种红烧的香喷喷的鸡肉，它又不腻，你要来一碗大排啊或者是红烧肉啊可能未必有胃口，但一碗清汤又滋补，又不会就紊乱你的肠道系统，对吧？也不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家里有比如说童子鸡啊，这个老母鸡啊，那这个乌鸡其实也得有一点，对吧？这本身就是增加我们的餐桌上丰盛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嘛，买回去一箱五只，爸爸妈妈加两只、三只，分一分，其实自己留下来也没多少。
1: 哎，对。
0: 今天性价比蛮高的，218，自动订购减5块，213，每一只都是900克的分量，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到了正宗大别山区的乌鸡，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

0: 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1: 这个你看一道一道菜出了，对吧？你看这个又炖着一锅鸡汤，
2: 对呀，
1: 来看看啊，
2: 加了点竹荪、香菇、菌菇啊，虫草花，不错的。哎，这样一锅炖出来，你门店当中去吃看，蛮贵的。
1: 对，
2: 我们在家里炖煮一下，真的很好。第一口的话呢，还是要来先看看它的
1: 这汤啊，其实汤色就不像说这个一般老母鸡炖出来汤啊，油光锃亮，你可能都没什么胃口。这它其实以清汤为主，但是这个汤就看上去跟你喝到嘴巴里，它其实有强烈的反差。
2: 对，
1: 你看上去好像对吧，不是那种特别油光锃亮的，但是你喝到嘴巴里去特别香。
2: 哇，很香，
1: 很香，很酥烂，而且我一直在说，像乌骨鸡炖。对吧，你顶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嘛，对吧，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2: 对，
1: 已经很酥烂了啊。
2: 对，
1: 然后你看它皮下脂肪没有，
2: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1: 然后那个肉是特别的一丝一丝的，也不柴，
2: 对，
1: 对吧，也不会很塞牙缝。哎呦
2: 来、这个、乌皮、这个看得到哦，乌肉大家也看得明白，乌骨这样看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1: 正宗
2: 非常正宗、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寻寻觅觅就是要买好的乌骨鸡，但是的话呢不一定买的那么正宗。今天是什么所见即所得，放心好了啊，单独一只40来块钱，性价比高。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新的一个批次，好久没有来了，刚刚潘老师也说好久没有看到它了，所以把握住。不是说鸡汤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冬季喝的，秋冬季节、
1: 不
2: 夏天，
1: 这个夏天啊、我们说夏天，因为我们还吃那个羊肉三伏羊嘛、对吧，为啥，就是其实空调房间里待多了、冷气吹多了之后，其实羊肉它也是热性的，对吧，它可以带散、包括像鸡肉其实也是，你可以不吃鸡肉，但是你喝碗鸡汤，鸡汤当中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脂肪含量是极低的，
2: 对，
1: 所以你要，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我刚外面兜了一圈，真的是走不了，我要算是一个挺爱锻炼的人，但是真的是动不动就出大汗，一出大汗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
2: 是，
1: 小朋友也是啊，你看，对吧，我女儿差不多3点多钟要去游泳，游完泳回来之后，也是个满头大汗的，也是想吵着肚子饿，来碗鸡汤先垫一垫，来个鸡腿先吃一吃，对吧，也挺好的。而且不光鸡汤，你看我们现场对吧，我们还有红烧的鸡肉。
2: 对，没有想到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觉得做法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今天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1: 红烧很有食欲的，
2: 红烧乌骨鸡是不是、其实做法跟我们平时的这种鸡的话呢是一样的，但是风味不一样，
1: 是
2: 营养价值保留的不一样，
1: 对，
2: 吃口也是非常的鲜美。这个大鸡腿刚刚潘老师说，哎，家里的孩子运动完了以后、来上这样一只，哎呦真的特别棒。
1: 大家看一下这块鸡肉
2: 一口下去，还那么多，
1: 很入味。
2: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鸡肉，它上面一丝一丝的，
2: 是，
1: 都在我这上面。
2: 对，
1: 你看，就是你看，特别有那种鲜嫩的、香的这种感觉。
2: 哎呦，把握住了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一只40来块钱，然后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而那句话，清鲜批次有个什么特点？哪怕5只，很多朋友都说，我哪怕留到中秋节，你不要觉得还有很长时间，一个来月嘛，其实也可以的，放心心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包装上面就印着这只白凤乌鸡的样子，
2: 对，
1: 就产自大别山区。
2: 哎，你看啊、白色的鳞羽，非常的正宗，净含量900克，这是我们什么把毛啊等等都给您去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今天乌骨鸡是大别山区的，这边给您写得很清楚，生态放养，肉质鲜美，不是那种笼养的，没有必要，我们生态环境在那边足足够够了。然后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保证是全新批次。你看我们今天基础的两个做法还给您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面，乌骨鸡汤啊，红烧
1: 和乌骨鸡汤
2: 都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大家放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炖煮，你看我们这边都有了，现场给您教学都有了。
1: 今天五只的话是净糖200克，500克啊，
2: 一只九百克，
1: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就是弄得很干净。
2: 是，
1: 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化完冻之后啊，这只乌鸡，
2: 这个乌鸡的话呢，大家肉眼看上去的话呢，很漂亮。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颜色色泽黑黑的，油亮油亮。然后乌皮这是保留住了啊，一定是的。然后你看这个鸡腿，我们鸡爪子也有的，说明什么？一定今天是什么？就给您看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围山，我们这林间放羊，肉质皮质是真的有点稍许粗糙，不是那种囊囊的不好的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几乎我们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腿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翅膀，对吧，都特别的棒，说明什么？今天都是运动量足足的，把握住。是这样的啊，是净，就是我们这么讲叫净糖过后吧，这样的一只 900克，
1: 哎，里面有那种血水吗？没有啊，
2: 没有，基本上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净内脏都去掉了，哎，好吧，都很干净的，
2: 嗯，啊，一只40来块钱
1: 啊，回去之后再清洗一下，嗯，切块也可以，
2: 对，
1: 切块嘛红烧，哎，整只鸡嘛你就把它煲汤，
2: 对，
1: 对吧，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嗯，就是一碗清亮鲜口。满屋飘香，嗯，肉质又是紧而不柴，
2: 对
1: 的好的乌鸡，好吧，抓紧时间，今天五只，每只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0: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好的，最后八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别山的乌鸡啊，真的是白羽啊，羽毛是毛发是白颜色的，
1: 然后
0: 但是乌头乌嘴乌爪，包括乌骨和乌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真的蛮漂亮的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外形上面来看，跟普通的这个鸡的话呢完全不一样。然后刚刚我们也看到，这是林间放养的一个模式。我们这鸡是什么？飞檐走壁的一个感觉，人家飞在那个比如说这个房子上面、房顶上面，还有树梢上面，
0: 还说明什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运动量够了，
1: 对，
0: 皮下脂肪几乎没有，
1: 哎，
0: 然后它皮就是紧而不柴，
1: 是
0: 皮就包括它的肉质也是特别香，
1: 对啊，
0: 包括你看像这种鸡，你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你不会看到它油光锃亮，对吧？你老母鸡有的时候会，我觉得营养价值嘛是蛮高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有点太油腻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老母鸡汤的话呢，愿意放在这个秋冬季节，但是你夏天的话呢，微微发发汗，然后吃点好的滋补性的好食材，你可以选择乌骨鸡。夏天到了，还是那句话，真的空调房里面待得特别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太热太高了，稍许出去买买菜浑身是汗，您在家里做做家务浑身是汗，所以你一天到晚有可能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太愿意出去，所以寒气啊等等啊容易其实侵袭到你的身体，这个时候时不时的三不五时的微微让身体发发汗，补充你身体流失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乌鸡的话呢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来炖一炖啊。
0: 是，而且我们说乌骨鸡汤，这个汤特别香，这个鸡肉拆骨拆下来之后你可以凉拌，对吧？你可以做一个鸡汤面，然后你再来就鸡架子还能再炖个汤，
1: 啊，
0: 我觉得其实都特别的好，很香，而且像天热本身就没有什么大胃口，你再来一个红烧大排之类，红烧肉未必有这个食欲，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还得有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也头疼，他每天得每顿得换着花样吃，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像鸡汤，你有童子鸡，有老母鸡，你有鸽子，对吧？你有这个乌骨鸡，尝尝不同的鲜味儿，反正一只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而且是900克的分量，
1: 是
0: 那不是500克，是900克，
1: 是
0: 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哎呦，
0: 从性价比的角度，从营养的丰盛程度来说，这个都是响当当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出几道菜的话呢，就是要样子有样子，
0: 是
1: 然后又食欲有食欲的。
0: 这个真的叫随便出几道菜，这个因为它不需要大家很下功夫的去伺候它，
1: 是
0: 厨房间真的热的呆的受不了，真的温度很高的，因为厨房间没法开空调呀，没有空调装啊，要挺热，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得有啊，好吧，回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总共是5只，
1: 对，
0: 每一只是900克，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安徽大别山六安地区，对吧？这是白凤乌鸡，
1: 是的。
0: 哎呀，
1: 看这个外形，包括样子，在我们的图片上面，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般。
0: 是。
1: 然后每一只今天是就是900克，已经给大家稍许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去你化冻过后改刀就可以烹饪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净含量900克，对吧？净含量900克。然后这边是大别山乌骨鸡，
1: 对，
0: 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背面就是配料啊，就是一样东西，
1: 没东西，没有别的乱七八糟。
0: 新鲜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冷冻保存，然后你可以红烧乌骨鸡，
1: 可以，
0: 你也可以煲汤乌骨鸡，反正5只，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你想送给家人朋友也可以。
1: 当然，
0: 但我觉得像父母家的话，也可以给他订一箱，让他留在，对吧？慢慢吃，
1: 都可以。天气太热了，你不高兴出去外面，很多朋友都说买买菜其实也蛮热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好的食材拿回家去，你看每一只处理的干干净净，大家可以看明白吗？对吧？然后肉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皮有点粗糙，对，因为我们是林间散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运动量是足足的，但是皮下脂肪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大鸡腿、大鸡翅膀，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人家运动量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的话呢，确实紧而不柴。大家放心心，一只净糖900克的一个分量，说明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如果说
0: 这只40块钱出头啊，
1: 难以想象。
0: 对不啦？因为冻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嘛。哎。
0: 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呢。
1: 对。
0: 好吧，7块多优惠掉210块钱左右。5只鸡，好不好？然后再来看看这，这又是一锅鸡汤。
1: 对，最后一点时间把握住了啊！这锅鸡汤你敢想象吗？加一点美味食材，50块钱不到，性价比高。然后这个鸡汤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味鲜美。
0: 喝碗鸡汤，
1: 来，有点烫啊。
0: 可以
1: 稍许有点烫、
0: 这个汤啊，我可以吃到最后把肉吃完了，对吧？这个就老两口中午的时候
1: 可以。
0: 最后就是把鸡肉吃完了，下把面条，鸡汤面呀，
1: 鸡汤面，
0: 对吧？
1: 这个太绝了。
0: 然后你加点青菜，这就是一顿有荤有素的，
1: 对，
0: 有汤的。
1: 对，
0: 你要吃干饭，确实也有点难以下咽，来点汤吧。
1: 对呀，
0: 这汤可是营养价值极高。
1: 对呀，你看啊，无肉无骨无皮，看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一定要把握住。现场我们带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太烫了，这个汤，
0: 把我嘴皮子烫了一下。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
0: 鸡汤什么味儿啊？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出锅的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鲜美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鸡汤的话呢，真的是值得大家炖一炖，在家里全家进行分享。
0: 我觉得放点青菜，放点绿蔬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汤色的清香，对吧？也不会特别油腻，本身这个鸡汤也不油腻，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每只鸡是900克，这也不是说让大家回去再去杀，
1: 对，
0: 再去说怎么，我们今天都是。进糖过后的900克，分量也是很足的，218，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是213。
1: 对，
0: 每一只多少钱？
1: 哎呀，
0: 40块钱左右，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夏天天热，给自己更好的身体打底子，补充营养元素。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李强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21:30，丹丹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0: 快过年喽！
2: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0: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2: 全部都是
0: 就等着今天吃。
2: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0: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2: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0: 抢，
2: 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0: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2: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0: 超高。
2: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0: 好，
2: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0: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吧？
2: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0: 极其新鲜，
2: 对，极其新鲜。待会儿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做，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0: 这叫什么？
2: 而且有机证，
0: 这叫年年有余，
2: 年年有余啊，
0: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2: 少说废话，
0: 叫全身全影，
2: 少说废话，来来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机的，
0: 也是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2: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五斤，
0: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2: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啊、
0: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2: 没错，
0: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2: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0: 对，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0: 你去千岛湖吃，你说都很贵。
2: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啊，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0: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2: 谢谢大家啊，8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1斤还要多呢，
0: 一斤半
2: 呢，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0: 而且它这个鳃里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2: 对，
0: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2: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啊。
0: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
1: 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2: 没错，
1: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2: 巨新鲜，
1: 新鲜无比。
2: 其实它在敦煌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0: 三个呀，我的天！
2: 非常新鲜，但是他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0: 别的不说
2: 啊，的
0: 你别、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他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2: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
0: 天！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2: 来了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这第，你先别动，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莲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0: 奶白色，
2: 奶白色的啊，这个鱼
0: 头。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2: 对，
0: 很鲜，
2: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0: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2: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0: 哎呦，
2: 能不能别碍事儿？
0: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我来一点。哦，
2: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0: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2: 看到了没有？六七百五十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0: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2: 对，
0: 一个做青椒的，
2: 没错，
0: 双椒鱼头加汤。
2: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0: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2: 对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哦、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0: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市场，很多菜市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2: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五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完全不
0: 行，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的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
1: 吃不出来
0: 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反
0: 渗。给大客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三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
1: 我来拿着，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
1: 胳膊，
0: 看我的胳膊，
1: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1: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啊。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好
1: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1号键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啊，
0: 下一排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30是不是啊？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莲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六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5斤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四百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炒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
1: 吃，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
0: 7年了。
1: 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鱼头
1: 组合。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3: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1: 这个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都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就干了。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了，
1: 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就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 这么几十套，
1: 我也是大杠一样，跟丹丹这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身子那
0: 段，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四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五十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一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一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1: 一斤半、三斤、四斤半，这又一斤半，加起来六斤。
0: 六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1: 像。鱼片就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宝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货了。
1: 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你拿回家做
0: 什么？这个是5斤，
1: 做个鱼片粥，特别好。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这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十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三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
1: 嗯，
0: 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整个算下来，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全部是有机的。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
1: 嗯，
0: 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 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鲤鱼
1: 头符合。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个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加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让地球更美好。

0: 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问题，怎么样？能不能看出许明很帅来？有没有皱纹呢？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4K 的呀，老清楚了，大清楚，但怎么就看的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许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这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私人对质定制这种？
2: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花。
1: 是，
2: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但是又很节约，就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陈镜，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陈镜这两个说法。
1: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的观众朋友图的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2: 不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
2: 因为其实它对老年人在老花过程当中的视力影响、舒适程度和生活便利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1: 我有一个自己的固有观点啊，我就甚至一度以为人一旦老花了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我是属于老花这个度数差不多就不会再变了，那我随便买呗，反正也不影响我。
2: 这里边您就说错了啊，度数随着年龄和他的生活规律和用眼习惯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理论上从专业角度来说，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
1: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2: 对啊，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2: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
1: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2: 对，
1: 没有办法再调节。
2: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1: 这么粗暴，
2: 对，
1: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2: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只有几厘米，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
2: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叫渐进多焦。
1: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一下。
2: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
1: 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终究是专业人哈，人家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戴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戴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
2: 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

0: 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
1: 哦，这步数不一致。
0: 对，
1: 哦，
0: 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
1: 嗯，
0: 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1: 从哪看？
0: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1: 中下这段。
0: 对，
1: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0: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的稍微远一点。
1: 那看哪儿？
0: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1: 中间过渡区。
0: 对。
1: 哦，在这里。
0: 然后您看电视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1: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0: 对，
1: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0: 哎，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
1: 嗯，
0: 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
1: 哦，
0: 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1: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0: 对，对，
1: 他就没有调节了。
0: 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
1: 嗯，
0: 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1: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城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0: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1: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家伙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这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哎，你左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韩总，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0: 树脂的。
1: 树脂的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
0: 哎，我
1: 可以防蓝光吗？
0: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1: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肯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0: 因为哎，嗯，您先
1: 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0: 对，蓝光灯，
1: 啊，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0: 对，它阻挡
1: 了蓝光了，
0: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1: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0: 就颜色加深了。
1: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0: 有。
1: 电视有吗？
0: 电脑也有。
1: 你电脑也有，
0: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
1: 哦，是这样的，是。所以你说蓝光防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个眼镜啊？
0: 对对，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1: 我们看个重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能搞一副34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的啊，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 19，还有更夸张的14到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2-3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20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带跟没带，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3、2、1，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去。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
0: 这个镜罩吗？我们今天展示了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镜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1: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青春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了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000。车防片，车防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
2: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1: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这镜片好啊，
2: 这个是原材料
1: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2: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1: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过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2: 对，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1: 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
2: 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膜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2: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膜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1: 咱这个洗膜床大概得多少钱啊？
2: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了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1: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设在镀膜哈。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2: 它镀膜，
1: 它镀底层？
2: 7到8层。
1: 我们呢？
2: 我们也是7到8层。
1: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 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

0: 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1: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0: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一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1: 对，
0: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企业了。
1: 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到外边介绍介绍，唠叨两句呗。啊，
1: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0: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1: 对，
0: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1: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0: 我爸的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20-30块钱的、30-40块钱的，
1: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舒适度的提高。
0: 生活的舒适度，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是4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说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用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人呐、啊，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啊，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到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啊，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 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实际是有三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静，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四个镜框，四个镜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的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那镜腿了没？
1: 它是带金色的
0: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儿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1: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0: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1: 就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我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效果啊。
1: 叔叔戴这个会
0: 哎，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就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试面，这是试面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35克，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1: 24，
0: 比它少10克。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18、19，还有没有更轻的？哇，无框的，14，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1: 有型，
0: 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00-7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2: 我在洗的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了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辣盖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3: 电视，
2: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搿么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 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00呢是不到，就20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

0: 原来弗老光哎，带了盖，我等他些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
1: 嗯。
0: 还有呢，就带了呢有眼怂。
1: 嗯。
0: 侬搿个呢老轻的。
1: 嗯。
0: 我讲我原来个老光哎，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1: 哎，蛮贵啊。
0: 哎，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哎，它是硬的。
1: 哎。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
2: 是因为
1: 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
2: 嗯，
1: 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胶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2: 将就，
1: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么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我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那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2: 对，
1: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2: 对，
1: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订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 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8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就两分扛了膀臂，289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因为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一眼也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那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要1000多块
2: 呢，蛮贵啊！
0: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很多爷叔阿姨说：“哎呦，许明，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爷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啊，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3: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啊，
1: 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3: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1: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3: 对，
1: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3: 对，
1: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3: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1: 等会儿
3: 带给叔叔爷爷，
1: 我还是要说一下，哥们儿，这个是我韩总的这个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就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3: 然后
1: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3: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1: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3: 看电视的，
1: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你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边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3: 琥珀色。
1: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3: 然后它有个渐变。
1: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3: 对，
1: 看到没有？ 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啊，
3: 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都有蓝光。
1: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3: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1: 就是啊。
3: 对，
1: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件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3: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还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1: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3: 对，
1: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3: 对，
1: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那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5还是带200还是带255，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戴了开呢，总归有点啥毛病的。第二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个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晕。还有呢，就是看书啊。
1: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清晨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100来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100来块钱，我定的是20-30块钱，是几块钱？哎，我100来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再怎么说，你得往4位数几两往那儿买呀、啊。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3-4千、3-4-5千的，你说你几百块钱的近视镜，你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估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订个200的，订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到3个了，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9900。
0: 我前头不是买了一副吗？买了一副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戴，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戴的。第二天早浪头戴的辰光呢，一戴，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这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1: 电视，
0: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葛末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那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1: 呢，蛮贵啊！
0: 镜啊，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镜架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 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千百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吧，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百十来块钱的，可能一百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3: 将就，
1: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我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那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戴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3: 对，
1: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3: 对，
1: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一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对应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0: 两分扛了旁边，298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也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 我好像印象当中要7多块
4: 没举啊。
0: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1: 很多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
3: 啊，
1: 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3: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
1: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3: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着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1: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3: 对，
1: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3: 对，
1: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3: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1: 等会儿
3: 带给叔叔爷爷，
1: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得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3: 然后
1: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3: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1: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3: 看电视的，
1: 你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3: 琥珀色。
1: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3: 然后它有个渐变。
1: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3: 对，
1: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4个镜框任选其一，
3: 对，
1: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副还是带200，还是带250副，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3: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4: 对，
3: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4: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3: 是
4: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3: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4: 是的，
3: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4: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3: 是，
4: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3: 是，
4: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3: 是，
4: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3: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 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5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4: 对，
3: 曲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4: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3: 是，
4: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3: 是
4: 还是10毫克左右。
3: 哦，
4: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3: 是，
4: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3: 啊，
4: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3: 是，
4: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3: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
4: 哎，
3: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4: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3: 没错，
4: 就好吸收的状态。
3: 嗯，
4: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3: 哦，
4: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3: 嗯，
4: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3: 是
4: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3: 哦，
4: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4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地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3: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曲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2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3: 是
4: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3: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4: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3: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4: 对，
3: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 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6: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5: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6: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5: 疼了多长时间了？
6: 有这有5-6年了。
5: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7: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0: 葛末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物事啊，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勿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腕的有眼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勿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对伐？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是。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3: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2: 是，
3: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2: 是，
3: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2: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3: 是的，
2: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3: 对，
2: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徐老师，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3: 对，是的。
2: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3: 是的，
2: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3: 对，
2: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3: 对，
2: 觉得产品不好的， 或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光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3: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2: 是
3: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2: 对，
3: 所以像现在安堂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2: 是
3: 它的作用在哪里。
2: 是，
3: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堂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2: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3: 对，
2: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3: 是的，
2: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3: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2: 是，
3: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2: 是，
3: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2: 是，
3: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2: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3: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2: 漏的就少，
3: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3: 对，
2: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3: 对，
2: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3: 是的，
2: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3: 对，
2: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3: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2: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鉴于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3: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2: 是
3: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鉴于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 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

0: 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1: 对，
0: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0: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1: 对，
0: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定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1: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0: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2: 对，
0: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2: 是的，
0: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2: 是
0: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
2: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0: 是
2: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0: 是
2: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0: 是
2: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0: 是
2: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0: 是
2: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0: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2: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2: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2: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2: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2: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2: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2: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 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2: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2: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2: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2: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2: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2: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2: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2: 对，
0: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2: 是的，
0: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4: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格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
1: 哎，
0: 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总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 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嗯，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嗯。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合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

0: 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总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2: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3: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2: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3: 是的，
2: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3: 是的，
2: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3: 对，
2: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国际新闻，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备好一组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6: 对，
2: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6: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地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2: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6: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6: 是。
2: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6: 是的，
2: 咸鸭講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6: 确实，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
6: 瓜籽仁，
2: 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6: 是的，
2: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的，
6: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2: 对的对的，
6: 但它起酥层非常非常。
2: 非常多，
6: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2: 好酥脆，
6: 松松脆脆的。
2: 对的，
6: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2: 哇，
6: 那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2: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6: 都要呕了，黑吃了。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2: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6: 它是酥，
2: 对
6: 吧？它是酥，
2: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6: 是的，
2: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6: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2: 是
6: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2: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
7: 真的就是五六七八块钱一包。
6: 是的，
7: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6: 对
7: 不
6: 对？
7: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6: 是啊，
7: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8: 今天不需要挑，
7: 不需要选啊。哎呦
6: 呦，掉了，
7: 掉出来。
8: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7: 就等于是
8: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7: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6: 是的，
7: 所以真的，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6: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7: 哦，好吧？
6: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26包的大组合，对吧？
7: 13包
6: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

0: 果仁味儿，都是咸蛋黄，含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的。
1: 是，那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新疆冰油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常规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
1: 的，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啊，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哎，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对的。
0: 那么真正好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你稍微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饥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担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您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定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合是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脂肪酸。
1: 因为起了酥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1: 的，对
0: 对，果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在咱家的朋友，都这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看到吗？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嗯、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嗯、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嗯、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哦、
0: 前面我们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嗯、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才6-7块钱，
1: 对，7块钱左右、啊、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嗯、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啊、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哎、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嗯、哎这个我爱吃的呀，
1: 给我
0: 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买，
0: 正好肚子饿了、嗯、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嗯，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嗯，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垫垫饥，对吧、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不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奶、嗯、味很足、啊。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嗯、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嗯，所以真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嗯，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给你承诺、嗯，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
1: 哈，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嗯、防腐剂，包括是
1: 反式脂肪酸、
0: 嗯、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嗯，哦，真的、啊，
1: 对，年前直播
0: 应该是最后一档，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没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哦、嗯，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嗯，可以试试。
0: 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二十六包大组和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成，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了，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嗯，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朋友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1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1: 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起来只需要188.4块钱，哇，就可以带回家了。那就是6-7块钱，之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搞5了，15块钱一包，是的，是的，没有这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是的，如果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
0: 对，
1: 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 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
0: 是的，又不让你上火，又不会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1: 真的好吃，
0: 它不费牙，嗯，第二点呢，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油，一点不油，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来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棕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的牛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
1: 对，
0: 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了。
0: 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这种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
0: 为
1: 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的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哦！
0: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满口是香的，不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小朋友们，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怪不得
1: 对的，而且我们。

0: 评，
1: 基本上都是五星好评。
0: 哎、嗯啊，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哦。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嗯，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嗯，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啊、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啊，
0: 不油，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啊，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啊、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点半，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点半左右吃晚饭，
1: 是
0: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嗯，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嗯、又是独立小包装，
1: 对的，
0: 方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嗯，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对，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嗯、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1: 划算啊！
0: 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舟，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大组合20六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活动一开始尝试尝试，或者在麦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这可没火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正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80多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3块钱，
1: 那就是7块钱。
0: 你可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
0: 不是这么一小条，
1: 好好几个呢。
0: 对啊，每包其实还能是10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面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1: 要么油的料米，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硬的料米，
1: 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油，对吧？要么很硬，或者是硬的，要么很腻，要么很硻。
0: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的，
1: 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采过很多很多类，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边那一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摇也摇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
0: 避雷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吃的胃口不灵，真的好吃。代驾牙的朋友呢，这个感觉
1: 不友好。
0: 是是，这个
1: 真的好吃。
0: 这个是思乡，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牙。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

0: 们电话线依然是排队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远远看上去，哎呦，硬麻，是不是贴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
0: 对不对？但是告诉大家，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对吧？给它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松，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是
0: 凡是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的，
1: 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
0: 对吧？
1: 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
0: 了，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保。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00。

0: 有啥分成食间了哈？那如果正好你还在说，哟，小零食小点心，还有什么没有备齐的吧？那跟大家说一下糖果要不要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呢也是需要的，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呢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凡是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

0: 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哎，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就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七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饼干，不是糕点，
1: 是，
0: 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不是油炸的，
0: 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汤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丰富。

0: 好吃啊，
1: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的原味的，大家看到我觉得来自尊干嘛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四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0: 对，
1: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甜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0: 真的好
1: 吃，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0: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1: 对，
0: 我们是烘焙的，
1: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贝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贝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叫他们的，然后开始
0: 看看配料表，
1: 然后看看配料表因为就很多长辈跟阿拉伯说您敲门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三姨啊，这个都可好了，你看好了
0: 对
1: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0: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钱、一大包，
1: 是
0: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1: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0: 哇，好过瘾！
1: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贝的呀，包括是很多孩子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0: 对，
1: 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0: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
1: 是的，
0: 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大方方的。
1: 199元，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0: 对吧？
1: 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啊、小吃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他得哪扎了他，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呢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来块，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啊、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是这个
1: 齁咸
0: 的那种，它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子
0: 还蛮对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留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0没有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立刻从速下单从速。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啊，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三伏天，家里面特别的热，尤其每天晚上睡觉，所以有观众说，哎呀，我这晚上睡觉我开着空调呢，怎么感觉还睡得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出在你现在盖的夏被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今天我们明光特别好的百分百全棉的色织的可水洗的夏被带给大家，尤其适合贴身贴肤来盖，而且直接打理也很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两个规格，单人款和双人款，价格都比特卖还要再来的划算，可以说是全年价格的底价，所以需要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同样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4: 大家好，说到明光，91年的中华老字号了。今天中华老字号带着大大的诚意带给大家，把你夏天最需要的一款夏被，而且是100%纯棉，又可扔在洗衣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我们线下的明星款带到东方，做了比特卖还要便宜的价格。所以说今天是录这款夏被全年最好的时机，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让整个夏天睡得舒舒服服。
3: 其实明光这款可以水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啊，每年夏天都是东方购物的爆款产品。
4: 是的，
3: 尤其是今年夏天，入夏时间早，夏天时间长，现在三伏天温度也很高，但是家里面有这个夏被的观众都跟我们反馈说，盖得太舒服了，不管是之前吹那个电风扇的时候，还是现在三伏天用空调的时候，哎呀，这个身体要裹在这个夏被当中，对吧？尤其的凉爽。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如果夏被还没有特别好品质的观众，你可以选择这款商品。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颜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颜色，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花型，上面就像那种彩色宝石一样的，在那种好像五光十色的湖面上面，夕阳照下来，对吧？那种有一块一块这种亮色的黄色呀、橘色呀、红色、灰色这样的一些光板一样，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缤纷的。而所有我们说格子是一个经典的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之外呢，我明光的格子啊，横平竖直，对不对？全部都是笔笔直的。尤其我们说这个格子给到我们的感觉，家里面也是比较典雅的。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花型好看，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因为这个被子啊，你是不需要外面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的，贴身贴肤直接就能够来盖。
4: 是的，大家都知道棉我们用了几千年了，我们夏天裸肤度比较高，而且夏天的皮肤特别敏感，所以说一定要是天然材质。但是我们是做到是100%的全棉，在外面有些地方说全棉，您要知道全棉不代表100%，但是今天我们表部做到100%的全棉，里部贴身的这一面也是100%的全棉。
3: 是，
4: 当您夏天裸肤度高的时候，皮肤接触上去那一瞬间，那是一种舒适、柔软而且亲肤啊。
3: 是，笔板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奶茶色，跟我们 A 面这样一个格子花型的包边，我们是做到了相呼应的。所有的每一面 A、B 双板都是100%全棉，但大家就会发现说这个被子啊，它是里面通过航缝的工艺，它是有填充物的。里面我们也是全部啊，通过那种圆弧的，对吧？菱格纹的这种航缝，里面我们也是给大家填充100%全棉的材质。
4: 是的，
3: 但是你会通过我们的镜头会发现啊，我们这个被子啊特别特别的柔软。
4: 对，
3: 怎么能够做到这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啊色织的一个面料。
4: 是的，
3: 色织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家纺我可了解了，它不像很多以往的我们说一块胚布已经 织布织好了，再去做染色，再去做这种格纹的这种印染。我们是把纱线先染色，把有颜色染好色的纱线再去做编织，而且后续还要去水洗，把它那个上面很多什么色块，有些比如说有点那种凹凹凸凸的部分，把这个纱线染好色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经过水洗后，这个面料尤其的软，所以你像我今天裸着手臂啊，光着皮肤帮你来感受到它，很顺滑，特别的细腻，柔软度是很高的，
4: 是
3: 就是适合夏天裸睡，对吧？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来盖。
4: 对的，很多的消费者为了夏天提升它的肤感，他特地会买一种产品叫色织的被套
3: 啊，
4: 因为它被子太硬了，他买色织的被套。今天我们就采用到这种色织的面料，为大家打造这款被子的面料。
3: 是，
4: 所以说它给你的感觉会比普通全棉的面料一贴身性来得好，它垂坠感好。您晚上再怎么翻身，它可以很好的保护好您的身体。
3: 啊，
4: 其次它的亲肤性好，皮肤接触那一瞬间。哦，那就是那种纯棉的，像棉花的一种柔软舒适啊。
3: 而且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
4: 对的，
3: 它软的不仅是它色织工艺这样的一个 AB 两版的这个表布。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子，我们里面这个有下背的一定的这个填充，给大家铺得非常的平整。你久盖也不什么，走形走样。你看我的手啊，手腕部分或者我这个手指啊，它一直就是你看随着我这个身体啊，手腕的这个曲线贴合度，
4: 随身性好，
3: 完全都是你看很贴肤很贴身的。这个盖得非常的舒服。而你感觉即使出汗多了或者有污渍了，对吧，家里面宝宝孩子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被子，我们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4: 对的，
3: 它是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或者有些你说我什么局部呀搓一搓，整条被子不能洗，咱们现场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整条被子洗衣机里面扔进去，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洗涤的方式洗完以后，你像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天下午，对吧，晒个一两个小时就干了，晚上又能够盖了。
4: 怎么洗？很简单，大家洗衣机都有15分钟快洗，或者是叫一个简约洗，您就15分钟洗涤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回去一定要洗，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身上会有体味儿。然后被子会有一些味道，直接把被子整条被子扔到洗衣机洗，15分钟快洗，下午您就收回来了，晚上又是个干干净净的被子
3: 啊。打理非常的方便。很多观众说我洗那个贝壳被套，脱卸贝壳被套我都累的那个一身汗，对不对？今天完全不用，所以它是真材实料。肤感又好，体感又好，而且还什么打理很方便。那这个被子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们俩介绍这样一个五光十色，就是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们洗衣机模型里面演示的一个小格子的，名字叫做森羽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颜色今天我们都有单人款和双人款可以选择。那么在明光的门店专柜啊，单人款不管哪个颜色单条是639元，双人款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一条。
4: 一条
3: 专柜也卖得很火爆，
4: 没错。
3: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放大招了，我们的价格比以往的特卖都要划算。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也是做过什么常规节目，
4: 常规节目特卖
3: 也做过爆杀特卖。今天我们敢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一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价格。
4: 是的，
3: 我们之前特卖价格是做到的178元和238元。
4: 是的，
3: 其实啊，单人款的这个规格已经比专柜便宜了500多，对不对？双人规格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400多。
4: 对，
3: 这已经是特卖的力度了，还不是常规节目啊。常规节目比特卖是要贵，但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比以往的特卖价格还要优惠。那么这档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分别多少？傅宇来揭晓，3、2、1。
4: 来，
3: 夏日特惠本档单人规格158元，
4: 是的，
3: 双人规格218元，
4: 对，
3: 再比我们的特卖再给大家便宜20元。这个我告诉你啊，特卖单人规格已经是178，100多元的东西，再给你省20，双人规格也给大家省20。
4: 是的，
3: 今天真没想到。
4: 这个
3: 全年价格低谷，那就是这一档了。
4: 对，今天一定要入手啊！我帮你大概算个账，158块钱，尊过我们的专柜价大概2点几折。您去专柜，您去想看，明光专柜哪有2点几折的商品？
3: 专柜买一条，我这边可以买4条、哦。
4: 对的，所以说这个158块钱，您是买回去的，里外都是100%棉的一条大被子
3: 啊。
4: 现在一条浴巾好的品牌的一条
3: 200多、哦，
4: 都要当将近200块钱。今天158，哎，而且规格都做到了1米5×2米的规格，一个人盖很够了。今天我建议大家买2床。您一床，老伴一床，互不干涉，自己睡自己的夏天啊！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尽快把它带回去，享受夏天舒服的睡眠啊！
3: 是的，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然后都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一个叫做五光十色的这个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森羽绿的蓝绿色。
4: 是的，
3: 大小格子不同，两人很好区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包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6: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5: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夏季的明星产品明光色之全棉可水洗的夏被，我们今天做到了击穿底价，比特卖都划算。我告诉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我们甚至有观众之前在我们常规节目或者特卖买过的，今天还要再来买几条。为什么？价格比特卖都要划算。今天我们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158元，双人规格是218元，东西跟原来一模一样，跟明光的专柜也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所有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尺寸规格，在你拿到产品上面，我们这个吊牌标得清清楚楚。我们刚才第一段呢看了一个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这个就是今天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小格子的蓝绿色。这个你今天也可以来选择，不管你选哪一个规格，颜色都可以来选。我们有观众说啊，我就订两组单人规格的。太太盖那个我们的橙红色，对吧？先生就盖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人很好区分。如果先生出汗多的，对吧？要勤洗勤换的没问题，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100%全棉色织表布面料的被子，还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哦。傅云，你是那个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能够做可机洗的被子。这个工艺其实挺难的，对棉的要求，对工艺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棉花其实遇水啊，它容易结板，但是我们第一，我们要选择优质的棉花，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填充棉花跟我们的表布棉花都是优质棉花，去脂特别好。其次，它要经过高端的机器做梳理，把棉花彻底打松，不像我们以前弹棉花是弹不开棉花的，
0: 13位顶，
1: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我们所有的棉花都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整理了筛选了以后，再经过批量的打印，你看就是这样的，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网，您看过吧？做棉花要做成这么薄的网，这就是我们明光的一个技术，然后把这个网一层一层铺上去，才确保了我们棉花的一个舒适性跟一个可机洗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您放心大胆的买，它不是其他品牌，是明光，他说能洗一定能洗，您不用怀疑。今天就是无非你是买一床还是买两床，为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击穿底价，这款商品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低的价格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明光的专柜看到他们这个出样摆样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单人规格639，双人规格699。你像我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双人规格的森雨绿的这个颜色，蓝绿色。吊牌上面价格是多少？699。
1: 对，
0: 没错吧？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这样的一个双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只要218元。就专柜你出699，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可以买三条还有的找。而且我们也把这个两个颜色给大家放在一块比对一下，
1: 很好看啊。
0: 我们蓝绿色是一个小格子的，比较的清爽，也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就是很淡雅的。然后右边那个是我们五光十色，名字叫做这个，
1: 就是
0: 五光十色，就是那个橙红的那个颜色，它是大格子的。
1: 对，
0: 两个人既很好区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表布上面就这种好看的颜色，你家里面洗了也会发现久洗不掉色，因为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全棉的。
1: 是的，
0: 我们纱线染色染好了以后，后面再去做这个就是说编织，再要做多道水洗，它已经把这个我们面料上面很多什么不好的物质呀，什么甲醛呀，都洗得很干净。
1: 是，
0: 所以你越是贴身贴覆盖的夏被，露肤度高的，安全性把握很重要。而且我们做了防缝，又做了水洗，对于这个染料染色来讲。久洗不掉色，而且久用不变形。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升级为叫色织布，我们也可以做全棉布，但是明光的公司说了，他说因为我要让它去水洗，而且要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那我一定要升级为到色织。色织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色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第一，柔软亲肤，其次它可以经得起洗，但是明光就是不惜成本把它做到了。但是不需要您到专柜啊，因为这款商品从去年就明光就出现了，一直是我们专柜的明星商品。因为我们明光也有其他的空调被，但是只有这条空调被可以达到机洗的。很多的年长者说，我就是要找一款夏天能洗的被子，因为夏天被子不能洗，这个被子太闷了，太难闻了。但是今天明光在东方购物把价格做到了底价，
0: 是
1: 158块钱
0: 可以机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份检测报告，你在专柜那边花699买那边的被子，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这个报告很详细啊，我们是单独面料两面都做检测，格纹面料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也没有。我们另外的一面纯色面料，就是我们的笔板，也做单独的检测，
1: 是的，
0: 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也没有。包括里面的填充物，填的什么东西100%全棉，
1: 对，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很放心。 今天这样的检测报告让你过目，就是让你买的一个放心。而且这样的被子我们还给大家考虑到了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今天价格比特卖都划算，
1: 没错，
0: 专柜是639单人款，双人款是699，东方购以往特卖的价格做到了178和238元，今天本档比特卖再优惠20元，不是给你个额外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对不对？也算一个优惠。今天实打实降价，就是你实付的金额，单人款只要158，双人款只要218，而且可以选择颜色。你需要那种什么蓝绿色系的，就选择我们今天森雨绿的那个颜色。你如果需要是选择比如说那个亮丽一点的，我喜欢偏红色橙色的，你就选那个五光十色橙红色那个颜色。今天选择和你的需求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咱们是真材实料，明光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夏季的明星单品色之全棉可以水洗的夏被。明光其实到今年差不多是91年品牌历史了，91年
1: 了，对，
0: 国民床单品牌。但是现在他们品牌不仅是做床单，对吧，做很多四件套，他们家的被子也做得很好。这个产品一来到东方顾这边，成为我们老观众家里面每家每户夏日的必备的这个寝具哦。如果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说啊，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你们之前直播，你们的常规节目什么爆杀我都没看到过，那么这一档我们是给大家夏日特惠，三伏天，你说这个天全年特别热的时候，空调也开着，晚上还睡不安稳的话，我们感觉被子你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被子感觉厚重的、闷热的，或者还有什么肤感不舒服的，
1: 对，
0: 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其实夏天盖的挺清凉、挺单薄的，有些老旧毛巾毯，对吧？起毛起球的，比较粗糙的。体感肤感不好的，今天来换色织的我们面料做的夏凉被。色织这个面料，傅云一直讲，就是适合贴身的衣服，
1: 对的，
0: 寝具、夏天的被子、床单。
1: 是的，因为它在给你之前已经做过多道水洗了，把面料上的一些胶质、不舒适的一些残渍全部帮你洗干净了。我们在出厂之前都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确保您拿回去也能经常性洗，所以我们的全棉它才会很舒适。很亲肤，而且就像娇娇说的，夏天一定要盖被子，而且一定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0: 双人床很热销哦，
1: 抓紧时间哦，因为夏天这两天，我相信所有人家都会开空调。而且有些人怕热，他空调开得特别低，这时候你需要一床被子帮你保暖。哦，不要觉得听错了，夏天您需要保暖的，因为夏天如果被子不舒适的话，没有起到一个保护您身体的作用的话，您的肚子有时候夏天要翻来覆去，热的时候把被子一蹬，完蛋了。第二天起来有可能肚子不舒服了，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把这款好的被子带回去啊，真的让你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什么感受。
0: 跟大家讲，现在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而且是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很热销。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双人款的，我们的五光十色这个颜色，大规格大尺寸，200出头买了一个双人的一个大被子，性价比特别的高。但是专柜那边是699，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们两个人拉起来它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1: 是的，
0: 但是能够做到这么的贴合，它的贝壳包括它里面航缝的这个填充物啊，非常非常的平整，但是它又极为柔软。我跟大家讲啊，有很多航缝的东西，它因为其实彩线彩好了以后呢会比较的硬，就是那个不是那种随身感很强的，是架在身上空落落的，没有很贴合。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平整贴合，随身性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里面刚才傅宇讲，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这个棉花是给大家铺网，薄薄的夏天的这个夏被的分量给你铺网铺好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它是软的不得了，我们通过航缝把这个软的色织表布跟里面的填充物啊彩线踩到一块以后，它是完全能够贴合你身体的骨骼的。你说比如说我晚上，对吧，我比如说肚子要搭一搭，我这个大关节，我膝盖，我吹着空调我要搭一搭，
1: 肩颈，
0: 脖子那边我要掖一掖被子，
1: 对的，
0: 这些都能够给大家严丝合缝的牢牢的护住你这些容易被空调的凉风啊受寒受冻这些地方。而且不仅是整体它是很贴合，接触到我这个我光溜溜这个手臂的很丝滑很柔糯，为什么？我们贴到你身体这个鼻面啊，它的这个色织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面料100%全面，它这个软度，它这种细腻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啊直接能够接触到，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编织，再经过水洗，所以后续你是啊再不会说洗完以后哎呦这么多的颜色掉下来，它色牢度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是它不存在比如说我们 A 面它色织的，比如说它是胚布啊染颜色，这边你看两个颜色交叠在一块儿，对吧，很多的一些色块容易什么染料的堆积，容易有高高低低凹凹凸凸不平整僵僵硬硬的，我们不是，我们是有颜色的纱线编织起来的，再做水洗它就软得不得了，又软肤感体感又细腻，很舒服的夏天盖。
1: 所以说夏天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有单独买色织被套，这一个被套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您已经卖过。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色织？因为体

0: 体感舒服嘛，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穿的衣服比较轻薄，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啊，它给你的体感是很重要。今天明光把你直接从普通面料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些的成本都由明光分摊，您只要动动您的小手直接下单，明光150几块钱200出头就能带回去了。这个被子我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完全看不到啊。
1: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包边，这个被子啊，你就是后面九洗洗衣机每年夏天，你说我2个礼拜洗一次，我1个礼拜洗一次，我就是爱干净，高频率的洗涤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问题。
1: 我的包边做得很宽，四边把所有这个里面的填充我给大家牢牢的行缝行好了，彩线固定。包括你看我们这边所有这个中间的部分菱格纹加上那种圆弧的彩线，久洗不走样，不变形也不掉色。
0: 是的，
1: 你每年夏天拿出来，我告诉大家，你从那个初夏开始盖过整个夏天三伏天，盖到初秋，一年差不多能够盖到将近5-6个月左右，性价比特别高。才花多少钱？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呀，真的就是外面你说我这个跟老伴儿吃2碗面的价格，
0: 真的是吃两碗面的价格，
1: 一般的面馆对吧？点几个浇头对不对？可能也就要100-200元。我们今天寝具大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在富裕那边，我们再看一下，
0: 在我这边
1: 比特卖都划算。
0: 是的，没错，
1: 再比特卖再降了20元的力度。
0: 同样的被子，您到市场上去就是639块钱跟699。明光在我们上海有各大专柜，您今天订好，明天到专柜去看。原先的特卖价格已经做到178跟238了，今天击穿底价做到158跟218。尤其是这个大规格218，我觉得这个218您带回去跟大被子，我觉得不能想象，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实现。所以说今天是买这床被子或者说囤这床被子最好的时机啊，抓紧时间带回去啊，不要到最后了没货了，您只能到专柜去买了，专柜就是600多块钱的价格。
1: 我们今天也很贴心，你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不管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我跟富裕中间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是一个橙红色，还有画面刚才左边这样一个小格子的蓝绿色的名字叫做森雨绿，订购起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宽的包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森雨绿那个颜色的蓝绿色小格子款，非常的清新典雅。这个颜色一看到我们也会感觉夏天是特别特别舒爽的。那么它单人规格也是158，双人规格是218元，100%全棉。表布全棉，贝壳全棉，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也是全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产品有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刚才给大家出具过，色织的工艺多到水洗完以后，很多有些湿湿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寝具呀、床品当中，可能会有部分微量存在一些，比如说甲醛呀。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结论是未检出，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家里面的嘛，皮肤呀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来干，也可以特别的放心。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哦，因为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给宝宝选，对不对？宝宝你可以给他单独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单人规格的。这个面料很亲肤的，它是色织全棉的。
1: 对的，色织全棉啊，大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以前也用过，有一些色织的被套，一个被套要400-500块钱。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去买？第一，它亲肤性好；其次，它的柔软性好。再加上我们表布升级为色织全棉以后，内里帮您做到的是100%的全棉的填充。那么很多老师说了，哎呦，全棉的东西会不会吸湿以后会板结？不会，因为您看到。我们都是大型机器帮您铺网，铺成很薄的一层网，这床被子也要铺个4-5层的网。为什么要铺网？因为确保了每床被子它的透气性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夏天我开着空调，有时候空调开得很凉，但是我的被窝是闷闷热热的，所以晚上你会踢被子。您需要一床会呼吸的被子。今天这个全棉的被子，它的工艺也好，它的材料也好，确保了我们的被子的内部环境跟外部环境它有个空气的交流。嗯，你空调开到26度，您的睡眠环境有可能也在27-28度，让你体外跟体内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款被子去年明光推出以来一直是我们明光的热销款，很多的老顾客买好以后再来买一床，哎，跟老伴一人一床，也会介绍很多的朋友来买。哎，明光出了一款这个被子，很舒服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它久洗不起球，久洗不缩水，放心大胆的用啊，老师们。
0: 嗯，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啊色织的那种面料，它做成很多相关的东西啊，价格你也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如果是一个色织的一个什么被套，或者买一个他们什么3件套、4件套，价格真的光光可能说一个被套就要什么300-400-500。我们今天所有被子，不管哪一个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所有我们这个贝壳表布都是100%全棉的色织面料，所以你买被子成品的这个价格，你外面就光一个，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个被子的贝壳你都拿不下。我们里面还有填充物，
1: 对，
0: 我们里面做到的是下被的填充物的分量，100%全棉给大家铺网在里面，所以被子啊它是又平整又柔软，还可以机洗。我们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双人规格这个蓝绿色的，真的就是699，
1: 699。
0: 如果你是买我们那个五光十色那个颜色，也是699双人规格，
1: 没错。
0: 对，单人规格它是629元，639元这样一个单人规格的市面价格。今天你都可以选，颜色可以选，规格可以选，你勤洗勤换也好，家里面只要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让你手洗搓一搓，或者让你脱卸贝壳被套去洗被套，被子不能洗。我们是整条被子可以完全经受得住洗衣机的什么甩动，
1: 甩动，
0: 对吧？它那个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久洗不走样，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做过色织工以后，已经帮大家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对的，
0: 我们的不好的一些物质，我们上面也是很多都是未检出。
1: 是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就帮您水洗过很多遍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买色织。所以说今天我来帮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面料从普通的化纤升级为全棉，在全棉的基础上帮您升级为色织全棉。内心我们不说什么化纤啊，什么乱七八糟材质，直接给你用最安全的我们的纯棉的材质。
0: 是
1: 品牌。是我们的明光品牌。你想这样的配置，您到任何渠道去看，没有个400-500块钱你是拿不到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要不相信自己，也不要不觉得自己看错了，就是158块钱小规格的，大规格的是218块钱，您就能带回去了。这是这款被子从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最低的一次，真的是低破底价了。今天存一床我都觉得很划算啊！
0: 真的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的，今天价格比他们以往在特卖里面买更划算。又来囤了好多组，给亲戚、给朋友、送给你的长辈、
1: 兄弟姐妹
0: 都可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所有地方对不对？买那种全棉的被子都很划算，都是价格这么低的。你随便网上搜一搜，100%棉花材质纯棉的被子，669元一条。看看这个后面，如果一些好的品牌，八百。 200多元一条。咱们今天什么价格？双人款里外100%全棉色织面料可机洗，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这个价格真没听错，
1: 真没听错。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极少做你说比特卖爆杀力度还要划算的常规节目。嗯，但是今天你看到了。这个价格不需要打任何的问号，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我担心是你订不到，因为你今天所有两个规格都是专柜那边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让你拥有四条。你像我们这个单人规格可以买四条，我们的双人规格差不多可以买三条，还有的着了，所以极为划算。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这价格对明光他们现在正价销售渠道影响很大的。
1: 对的，
0: 东方购这边卖光就卖光了，172位顾客拥有到了，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需要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个甲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要捡实惠了。嗯，真没想到，我原来觉得跟付宇做那个特卖那个价格178单人规格，然后呢238元是我们这个双人规格，
1: 对，
0: 已经觉得
1: 真的这个价格
0: 比专柜划算好多，怎么可能价格再有降价？嗯，三伏天来了，对吧？付宇也是联合明光品牌，给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切切实实的回馈，这个真的是一个清凉价、冰点价了。
1: 对的，您不要觉得这个价格您看错了，没看错，啊、您也不要觉得品牌看错了，您也没看错，是明光，就是您熟知的中华老字号，就是那个国民床单的明光，您也没有看错，158块钱就是买回去这一条，里外100%纯棉，不是像外面有些渠道说全棉，全棉不代表纯棉，它有可能呛其他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里外100%纯棉，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你真的是很幸运，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重复订购的。就是买一床回去囤一床，甚至过两天走亲访友了，或者您的兄弟姐妹了，嗯，你也给他送一床，哎，100多块钱，而且他不用掏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问他，哎，你需不需要？您的被套多大？因为他不需要掏被套，给自己孩子也去订一床。为什么？纯棉的东西它的安全性好，老品牌信任度高。所以今天这床啊，我相信啊，很多今天订的人啊，嗯，不光是第一次买。重复购买的有很多，因为用过的人都说好。
0: 这种
1: 天，你看价格便宜，快点入手呀，对不对？
0: 家里面洗完澡以后，两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再会大汗淋漓。嗯、一个是你家里面可能要擦席子，对吧？还有一个你说，哎呦，什么？如果明天想着要什么，洗一下那个下背那个被套被壳，脱卸被壳被套特别特别的麻烦，解绳子呀什么的，对不对？
1: 很麻烦。
0: 但是我们今天整条被子。不需要有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嗯，你就是很方便，对吧？
1: 没错，
0: 床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东西，很复杂，就是直接一条，你就钻在那个被窝里面。我也提示大家啊，你不要现在你说猛吹空调，被子不盖了，
1: 哦、
0: 我们老年观众还是身体要有一定的那个保暖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说的，不管天气多凉快啊多热、你吹的电风扇再怎么样，你肚子上一定要捂个被子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嗯，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真的帮您夏天解决了一大半的睡眠方式啊。嗯、所以说，而且啊，什么样才是夏天的好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夏天皮肤裸露度高，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纯棉，不光是外面纯棉，里面也是纯棉，需要我们解放双手。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机洗，好吧？而且很方便啊。如果你觉得脏了，早上把。被子扔到洗衣机，15分钟快洗，拿出来晒一晒，晚上这条被子就干了。然后晚上睡到身上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而且下被啊，千万不要什么啊，两个老伴再挤在一张床上，就一人一床，多舒服啊，对不对？哎，
0: 你就享受它的柔软，
1: 对
0: 不对？铺着你看很漂亮。我们甚至今天有很多老观众哦，家里面你说我有这个被子，我就把它当一个什么，哎，床罩。嗯，床褥我沙发上面铺一铺，我买一个单人规格的，我那个皮沙发上面夏天出汗呀粘身呀，对不对？把它当做什么，比如说那种什么垫子床单，因为未必大家很多家里面什么铺着贴肤贴身用的东西都是那种色织面料的，我们今天是 AB 两版都是色织面料，你可以盖可以铺可以垫，你还可以带出去单人规格当一个什么宝宝毯呀、车床毯呀都可以的。嗯，所以今天我们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是218元，比特卖都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哪个规格都很热销，双人规格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8组
0: 卖光也不追加，也不
1: 没有任何预约的啊。这个价格不可能有预约，对吧？有时候有些价格正常价格给大家一些预约，但这个价格您再预约，我再去问明光要货，我也不好意思说心里话。100多，明光专柜600多，就算你说我能打折，我能砍价，你砍到个400块钱吧，300块钱吧，你都不可能有我今天150块钱便宜，对不对？
0: 明光买单人规格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4条。
1: 对，
0: 双人规格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条，还有的找。嗯，您自己家里面铺盖。跟老伴儿分着一人一条单人规格，或者你给自己的长辈买，兄弟姐妹让他们一起来买，
1: 对，
0: 闺蜜呀、老同事呀、老伙伴、老战友，谁都要好的这种睡眠，每天晚上色织全棉的，亲肤柔软，还可以水洗，关键还真材实料，100%全棉，这个价格售完为止，最后2分多钟，现在不定的观众大概率是抢不到了，
1: 肯定，
0: 因为我们原来连特卖买过的观众今天都要买，这个价格比特卖都划算，整整20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都不是经常有的，是的，你所以说刚刚打开电视机的你没有看错，更新你第一它是明光品牌，第二它是夏被，不是什么什么毛毯这种，很薄的，它是夏被里外都是百分之百纯棉，单人规格一百五十八，双人规格两百一十八，比东方购物特卖多便宜，零售明光专柜卖六百多块钱，没听错，所以说快点下单，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如果您订不到这个价格不会再有，这款被子在东方出现了两年，从来没有击破过这个底价，因为明光说今年九十一年了，给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送份大礼，这个被子就是它的礼品啊，抓紧时间啊，是
1: 两百一十八位订购到了，还可以选择颜色，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20900。

0: 讲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6: 爆款
5: 来了，
6: 绝对的爆款，
5: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7: 再没直播过，
5: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7: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5: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7: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5: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7: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5: 快抢！
7: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9，
5: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两箱，花的有两箱，
7: 黑的
5: 有一箱，
7: 有一箱
5: ，一共是有五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7: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5: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
7: 对？
5: 啪，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7: 对，
5: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

0: 和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1: 非转基因在这儿、啊，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1: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1: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1: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1: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0: 啊，没错，
1: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1: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1: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1: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1: 好习惯，
0: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1: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1: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1: 那 是不是啊
0: ？来看到了没有？
1: 就比较原生态。
0: 对，看到没？
1: 种子就是
0: 一个花的了，
1: 基因密码。
0: 是的。
1: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1: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1: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刮了，
1: 我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黏糊啊！
0: 对，
1: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1: 胚芽，
0: 哎。
1: 好黏，
0: 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1: 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1: 好黏，
0: 看。这个再
1: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
1: 挖
0: 的
1: 黑的是吧？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1: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1: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1: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1: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1: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0: 真好吃，
1: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0: 对，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1: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1: 不是那种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1: 对的，好吃。
0: 对，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
1: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五箱啊，就是。 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1: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1: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2: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2: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2: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2: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2: 对对对，
0: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 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0: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0: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0: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0: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0: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

0: 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0: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0: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
1: 这个嚼在嘴里边也好吃的。
0: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0: 不知道你戴着手套，你能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捻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掰一个给大家捻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嗯，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0: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哎呦粘的吧？
1: 对，
0: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0: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0: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0: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0: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0: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0: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0: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0: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199，
0: 一斤
1: 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
4: 的。我讲搿政治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要不要弄重新叫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对伐，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结结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哎，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

0: 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啊，就是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嗯、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炖
0: 杂炖、啊，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嗯，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的，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嗯，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嗯，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哦、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嗯、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嗯、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嗯、这7个月过去了哈、啊、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货
0: 头茬啊、嗯，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三点八，
0: 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嗯、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哎，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嗯、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啊。
0: 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就、嗯、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嗯、对不对、嗯嗯？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
1: 哇，真的很糯，很黏，我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哎，
0: 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来，有五斤啊，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 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嗯，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嗯，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嗯，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
1: 5盒，
0: 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嗯，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知道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紫米了，我牙齿勿好也啃到下来。对啊，勿要弄全新米我啃啊，那波米下来了。哎，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嘛，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
6: ，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哎。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
5: 这个
6: 不是的，这
5: 是
6: 柔嫩的
5: 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0: 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6: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10: 是的。
6: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
10: 哎，
6: 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
11: 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10: 是的，
11: 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就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10: 是的，
11: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10: 是的，
11: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10: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
11: 舒服，
10: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11: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10: 对对对，
1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10: 是的。
11: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10: 哎，
11: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10: 那是的，对的。
11: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10: 是的，是的。
11: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10: 没错。
11: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10: 对的。
11: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10: 是的。
11: 我们在设计上啊 ，Annaline 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10: 没错。
11: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10: 是的。
11: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10: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11: 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10: 对，
11: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10: 真的，
11: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有弹力，
10: 对，
11: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10: 是的，
11: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10: 是的。
11: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10: 对的。
11: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10: 对的。
11: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10: 是的，
11: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10: 特别合适。
11: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10: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11: 对的，
10: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3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11: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 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斤双 XL， 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0: 没错。
11: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10: 真 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哦、
11: 好超值，
10: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嗯、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11: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哎、给婆婆呀、啊、
10: 对吧，
11: 也准备起来。
10: 是的是的，
11: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嗯、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10: 没错。
11: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哎、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10: 是的，
11: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10: 是的，
11: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1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生啊，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 Elena 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七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儿，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宝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对吧？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放过
0: 了，
1: 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对吧？
0: 是的，
1: 1、2、3 裤子四五六，
0: 哇，6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啊。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
0: 是
1: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
0: 对吧？
1: 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
1: 舒服。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哎、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哎、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
0: 对
1: 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6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嘛，啊，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3XL还是很显瘦，
1: 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就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3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3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些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3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里，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啊，
1: 用了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哎、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就卡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那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面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了，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那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们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
0: 是的，
1: 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
1: 又闷，对不对？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0 3XL， 140到160 4XL， 4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0: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张亚玲，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的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

0: 都拿到了嘛，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1: 真的好舒服，
0: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1: 对，
0: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1: 没错，
0: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1: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0: 对，不是没有到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1: 哎，对吧，真的，
0: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1: 哎，
0: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
1: 哎，就是
0: 看着就香香的，
1: 人比花艳，
0: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怎么都听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1: 没错，
0: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1: 是的。
0: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1: 对的，
0: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1: 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酷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呢，深受很多的文人雅士喜欢的香。香呢，这个产品，这类的产品，在我东方购物出现的并不多，可能在用的一些场合呢，对于观众朋友对它的理解啊，并不是完全的很透彻或者很深入。那我们今天呢，跟黄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香的文化哈，大家先听一听，先学习学习。我先请教一下黄老师，咱们如果中国人用香，一般从古人来讲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来用？
5: 沉香是一个非常雅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宋代就有四雅，这个四雅当中就有沉香，这个插花呀、品茶呀等等等等，那么其实中国古代的这个香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也很多，像比如说啊，有像这个叫南唐后主啊，这个大后周、小后周的这个鹅梨帐中香，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沉香，那么这个沉香的整个这个过程啊，这个它的发展过程啊，是跟中国的好多茶文化一起在发展的。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您要说跟茶文化发展，又到了您的专业上来了。所以跟茶文化的时候，像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于点上这样一支香？
5: 是在一个品茗的一个环境
4: 啊。
5: 今天这个其实茶在升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水蒸气，然后呢，水蒸气在煮水的这个过程当中，烟就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它当中有这个烟气的这个跟水的一个结合啊，为什么喝茶的时候要点香呢？

0: 因为这时候的香你能够看到。
1: 嗯，哎，这样吧，
0: 能够看到。
1: 我们现场啊一直都没有给大家点，哎，既然聊到这个点香香这个样子，怎么让这个样那个样的哈，来先把这块给我，来来来，黄老师，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呢哈，漂漂亮亮的非常漂亮的精装礼盒，嗯，打开之后里面是由两桶
0: 、这
1: 个，一桶里面呢是有石刻，
0: 啊，
1: 这里面一共是有两桶，
0: 对，
1: 哎，一桶当中呢是有石刻，上面写的很两字很重要啊，
0: 嗯，
1: 沉香，嗯，我们今天这里边原料只有沉香，
0: 对，
1: 没有任何粘合剂，
0: 没有什么东西，嗯，
1: 没有任何的粘合剂，
0: 对，
1: 只有纯纯沉香。我既然这么说了，也就意味着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了，不是可能了，很多了，都放有粘合剂的。这样，我们先把它点起来啊。
0: 好，
1: 这盒当中呢，除了我们这两只之外，
0: 嗯，
1: 还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0: 这是一只黑檀木的一个卧香炉，
1: 嗯，
0: 啊，上面是这个波光粼粼啊，
1: 嗯，
0: 这个和和美美波光粼粼啊，
1: 嗯，
0: 然后呢，下面这个是，这个里面是这个叫直接在上面可以点的，
1: 这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香炉了，
0: 对，香炉，它就是香炉，
1: 它就是一个香炉啊
0: 啊，直接在上面这里点就可以，
1: 好，可以了。把它翻过来，
0: 对，
1: 来看看，这个放进去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0: 哎，大家看到了啊，
1: 嗯，
0: 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为什么？嗯，里面没有什么阻燃剂，
1: 没有化学添加，
0: 阻燃剂化学添加的，这会显得特别特别的亮。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你看这个香灰啊，大家注意，这个香灰刚刚点完啊，
1: 嗯，
0: 这个香灰就是发白的。
1: 嗯，
0: 这个白色香灰啊，是里面没有阻燃剂、没有化工粘合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1: 嗯，
0: 化工粘合剂会发黄，
1: 嗯，
0: 会发黄，然后这个叫如果里面的这个沉香含量不高的话，会发黑。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看到吧？啊，现在已经是沁人心脾，
1: 这味道很雅。
0: 所以
1: 就觉得这个要非常雅。
0: 那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啊，在这么小一个空间当中，都能够那个叫啥？
1: 看立不立得住啊？
0: 立不立得住？看看。
1: 好。
0: 哎呀，太棒了！
1: 好，
0: 太棒
1: 了！立住它啊！
0: 嗯，
1: 我们别碰桌子啊！
0: 不碰！
1: 躺着，给大家感受感受这一支香。
0: 哎，你看啊，哎，
1: 嗯，
0: 刚刚一个简单的震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简单的震动，上面这段已经断了，
1: 你轻轻一碰就断
0: 了，已经断了。为什么跟大家讲这样断掉是好的？
1: 嗯，
0: 因为啊，我们经常看到啊，各位是不是有些地方啊，在宣传的时候能够看到，今天一支香点完啊，
1: 嗯，
0: 哎，卷成一个卷，一个尤其是一条线香，
1: 嗯，
0: 卷成一个卷，
1: 嗯，
0: 一个大大的卷，各位，卷成一个大大的卷说明什么？里面有分割不掉的是什么东西啊？粘合剂。
1: 嗯，
0: 好的沉香，尤其是好的真正好的沉香，大家现在千万不要被有些平台误导啊。
1: 嗯，
0: 什么怎么中放在水里面不散啊，干嘛的，嗯？这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今天好的香，该断就要断。
1: 嗯，
0: 该到多少长度它承受不住，它就应该断下来，因为里面。啊，我也做了大量的了解啊，里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里面的粘合剂是榆木粉。
1: 嗯，
0: 现在的粘合剂大量使用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各位，你们家里的这个现在不是有些家具当中啊，不是粘合板吗？
1: 啊，
0: 粘合板
1: ，不用那种吧？
0: 粘合板当中的这个甲醛，为什么会甲醛？这个就是粘合剂里面有含甲醛
1: 啊。
0: 现在大量买的这个外面的这种沉香里面，你其实不是在闻沉香啊，
1: 嗯，
0: 你是在吸入甲醛啊，在吸入甲醛啊，因为它的甲醛是超标的。
1: 是是是，
0: 各位，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哎，它是断得非常干脆的，
1: 嗯，
0: 雪白的，它这个引燃的部分，不是那种通通红的，
1: 嗯，
0: 啊，这个下面这个发黑的这一段，
1: 它
0: 非常窄，非常窄，
1: 就是正常的一个点状态。如果它这个
0: 对
1: 鼓起来像个小山包似的，一个小亮点。那就是问题了，
0: 那就是问题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
1: 有甲醛的，对的。
0: 这个各位啊，沉香你如果检测出来当中，其实就应该沉香粉，
1: 嗯，
0: 就是干干净净沉香粉，
1: 嗯。
0: 然后粘合剂现在的这种粘合剂当中为什么会有甲醛析出，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其实跟今天你做木头的胶合板，
1: 嗯，
0: 里面用的东西是一个样子的，
1: 嗯。
0: 你这样一闻，你等于今天这个环境没有被。就这个味道没有好，这个得到一个好闻的味道的同时，你有可能今天吸入的是不好的东西。
1: 好啊，
0: 嗯，
1: 来麻烦我们的黄老师给我拿一盒过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说了半天了，说你们说它是纯纯的就是了，
0: 是
1: 对啊对，我们也不敢这么说。嗯，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核实上面啊，嗯，对于这个字有点反光啊，嗯，产品分类
0: 这里有一个 GB， 看到吧？
1: 这儿，先来看这个，哎，主要成分是
0: 沉香粉，
1: 注意是粉，沉香。
0: 各位，
1: 没有任何添加，
0: 有没有什么添加剂？
1: 没有。
0: 各位，这个
1: 你可以去看看，现在网上好多的类似像沉香粉，
0: 旁边都要有东西写的。各位，
1: 什么？它就是沉香粉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它肯定会有别的，除了沉香之外，它再加点别的。
0: 粘合剂今天点出来，啊，你一点呢，啊，甲醛超标。
1: 你的味道啊什么的，你就身体里一吸的，那是有问题了。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苯超标，哎，各位，苯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啊，各位是这个联合国定下来的一级致癌物。
1: 好，然后再往上看，刚才黄老师提到的这个 GB
0: 就是国标，
1: 国标必须严格符合。
0: 然后各位啊，这个好多的这个沉香，一般都只有一个国标。一个国标，嗯，然后这个 ，LY 是林业标，啊，
1: 林业嘛，
0: 林业标，
1: 只有中文拼的林业啊，
0: 只有这样一个执行标准，两个都达到的，嗯，才叫什么？才叫双国标达标。
1: 注意啊 ，GB
0: 双国标达标
1: 和 LY 林业，
0: 林业 LY 就林业，
1: 国标嘛，就是 GB 嘛。
0: 这是
1: 拼音的两个前开头，
0: 严格的国家标准。
1: 所以大家买香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两个标，你可以这样，就是简单，你把我们现在照片拍下来，视频拍下来，
0: 对，
1: 拿个照片拍之后，您在网上，您箱中那个箱，你就说我就要你 GB 和 LY 的，你有没有这两个标准？
0: 对，
1: 达到了没？达到了我就买，没达到就拉倒。
0: 对，
1: 你可以这样问他，然后您再问问他的主要成分有没有任何除了你的那个之外的。我不管你买沉香粉还是檀香粉还是这个香那个香的，我不管你任何香，如果他不能给你这两个保证，甚至换句话讲是三个，一个是执行标准，一个是成分，没有办法达到这三点，你就不要买。这是第一个。好。话说回来，回过头来，
0: 对，
1: 我们就要说了，这个香原材料厉害。嗯，我们刚才黄老师也讲了这个香的运用的一个场景了。那么话说回来，这个香到底怎么就这么厉害？嗯，是有没有谁的当做一个背书，或者行业人的一个把关？
0: 是。
1: 您注意这个品牌呢，叫做吉玉沉香。吉玉沉香，他们的
0: 掌门人
1: 是谁？嗯，首先来看啊，掌门人就是这一位。给大家看看这一位照片，这位照片怎么称呼啊？这位
0: 林耿毅，
1: 林老师啊，来看看林耿毅是何许人也啊？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证书？注意啊，这个荣誉证书是什么？
0: 这个他们是咏春制香的技艺的代表性传
1: 承。大家可以去搜，如果我们在，胡扯啊，胡说啊。您肯定是证明得出来的。嗯，您现在就去查林耿毅，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在跟您吹？注意，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对，
1: 非遗呀，啊，
0: 对，
1: 这是非遗，您知道了吧？
0: 各位啊，里面有其他一个关键点叫咏春制香技艺。嗯，咏春制香技艺什么概念？各位，
1: 啊，什么意思？
0: 咏春是中国香都，
1: 这就代表了他们那个
0: 对，就像我们紫砂，我也讲到
1: 根正苗红，
0: 紫砂是丁蜀镇。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咏春，制香，咏春就是制香，中国的香都啊，大家知道就是咏春，
1: 就是提到香，就是，应该想到咏春，
0: 就是咏春，
1: 提到野山参，你就要想到吉林，
0: 对，紫砂壶就想
1: 辽宁怀仁，
0: 这个就是宜兴了，
1: 对，这就这个意思，
0: 这个
1: 对，我懂那个意思了，
0: 景德镇。这是瓷都
1: 吧？对，这个，他们各有各的一个地方。
0: 中国香都，大家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对，现在知道了，
0: 咏春啊，
1: 就我们边看边学了，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然后你看这样的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0: 对，
1: 甚至人家可以当做评委去给别人去评。
0: 对，
1: 明白。他是副会长，
0: 他是这个香业的副会长，他们叫高评委，就给别人评这个香的这个等级
1: 的。是
0: 的，
1: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这么高级的人，
0: 是老师，而且这个品牌呢是泉州老字号。
1: 好啊，
0: 泉州老字号。
1: 你看咏春香。吉玉非遗沉香，注意这是非遗的，
0: 非遗沉香，
1: 所以我们用到了，一用到，你看这个老字号了吧？
0: 老字号，
1: 属于老字号了，
0: 老字号，
1: 泉州老字号，
0: 泉州老字号。
1: 所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可能虽然在我们上海，很多观众说这个牌子不见得听过，没关系，
0: 是，
1: 很多咱们中国的特色产品、非遗产品，咱不见得都知道，
0: 对，各位，
1: 但是我们一普及了，
0: 对，
1: 心里一下就说，哇，东方购好厉害哦。
0: 这个
1: 能和这么非遗的合作，啊，
0: 这个香，它其实今天的这个掌门人，这个吉玉就是非遗传承人。
1: 来，
0: 他们的这个作为是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讲啊，中国的香的代表
1: 来
0: 是咏春香。
1: 注意啊，
0: 对，
1: 地理标志，
0: 对，
1: 香啊，
0: 对，
1: 您想能想象到，平常我随便买一根香，我竟然还需要有地理标志，
0: 是，
1: 还需要这么多，来给大家读一读啊，它代表什么呢啊？国家地理标志，正统咏春香原产地，
0: 对，
1: 不是网上随便吹的，
0: 对，还有这个 一直有一支2014年
1: 中国香都，
0: 中国香都
1: 600余年的手工制香，
0: 对对对，
1: 包括

0: 本土老字号我们也都有，刚才跟你说过了。好，那么接下来对于它里面的含量
1: 是
0: 到底纯不纯、正不正、有没有危害人体的东西，不是我们说就可以的。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报告啊。嗯，实际上首先您安心，我们的报告原封面是这样的啊，先给你总结一下，我再给大家展示里面的内容啊。
1: 是，
0: 首先我们是属于国家这边专属实验室的检测，
1: 对，
0: 这个检测下来要上万元才能检测我们的香。
1: 这个国家这个专属的这个
0: 很贵的
1: 这个实验室啊。就是在永春当地，
0: 好，
1: 他其他地方都检测都没有。
0: 然后我们是双标准严苛，刚才说国标和林业标，如果你买香没有这两个标，你心里有数。
1: 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今天这个东西检测报告，我们送到了那个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他说我们都不做的，因为这个国标只有在他们当地做，
0: 才有可以啊，
1: 才可以。
0: 甲醛、苯、重金属有害挥发物全部达标的情况下。零人工香精，零滑石粉，零化学助燃剂，这个都很重要。也换句话讲，市面上很多你说味道怎么着，它可能成分有效成分可能只有一点点，
1: 对，
0: 然后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1: 是
0: 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1: 对，
0: 化学调的味道。
1: 这个所以你如果今天闻到一个香特别的甜，现在就都跟你讲香很甜，嗯，然后呢跟你说哎香很卷，哎呦这里面很卷，里面含油量高，不是各位，
0: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检测的，我们整个的产品一模一样的吧？我刚才打开就是这盒，
1: 就这盒
0: 一模一样的之外，来看，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封面检测就是这家的沉香。
1: 对，
0: 我直接把两个检测结果给大家就这么拿出来看啊。
1: 是，
0: 一个是这里面烧完之后的所有的浓度啦，你看包括苯的有没有啊什么的，
1: 这里全部是符合，
0: 都必须达标的啊，
1: 都必须达标，
0: 必须达标。达完标之后再来看这一张，这一张指的是。沉香的提取物，注意啊，沉香提取物，国标要求大于等于十。我们当中的味道之所以这么清纯，这么正，
1: 对，
0: 11.6，
1: 超
0: 了啊，超了，要超的，超标的，
1: 还有符合，符合，全部
0: 颜色呀，还有它的物理状态呀，等等的呀，
1: 是，
0: 它全部都符合。那么这么好的产品，给大家再看一下啊，长什么样？再看，哟，
1: 看到吧？
0: 哇，这。漂亮啊，
1: 漂亮，
0: 哎，真的漂亮哦。但是啊，稍微震它一下，它全碎掉了。
1: 对，
0: 这就是好的香。
1: 它其实已经断了，
0: 它是因为我们摆的没动过，
1: 因为我们摆着这个位置，它是后面有一托的，托着，它其实已经断掉了。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碰，轻轻一碰就断掉，绝对是好的好东西。
1: 各位，
0: 好东西
1: 啊，看看这刚刚香灰是血本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打开之后这盒啊。您看啊，打开之后，这是完整的一套，里边有这样一个雾蒙蒙的薄纸。
1: 对，这个提示，哎，这个提示，接下去还要有这个的，各位啊，记住，还有惊喜在下面。
0: 下面还有产品啊，
1: 对。
0: 然后这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是按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按，比如说你要问说，哎呦，你这里面一罐里面有多少支，它不是这么算，来帮我拿，就在这儿啊，这里面打开这一罐里面是有十克，
1: 对，
0: 然后呢？大概我们是按照这个克重给大家出的香，明白不？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在这里一直没有说这一柱里面是有到了多少支，我没有这么讲过，但是总量不会低于10克，
1: 是
0: 这个您安心，
1: 对，
0: 好吧，
1: 都是只会超出不会少于，
0: 对，你甚至可以这样拍张照片，您自己慢慢的对着屏幕数都成
1: 啊，
0: 你可以拍张照片，你数一数，大概毛咕咕，但是呢，有可能上下有。多一个少一个是跟我们的克重有关系啊，
1: 是
0: 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的克重只要是保证10克就好了。
1: 对，
0: 今天一共是有
1: 两管
0: 这样的啊，这是刚才我们在点香的时候，
1: 这是线香，
0: 线香的香炉。
1: 对，
0: 刚才您说的惊喜在哪儿呢？
1: 惊喜在下面。
0: 哎呦，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怎么还有秘密呢。
1: 对，你所以那张哎，拿打掉。
0: 这还有一个，再来。
1: 对。
0: 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整的跟个密室似的，我看到。哎，
1: 各位，
0: 这个整的跟密室似的，还得自己找一下。
1: 这一层拿掉啊，各位。
0: 要拿掉啊，大家看。
1: 今天拿回去之后，这一层拿掉。
0: 这层要拿，别丢掉啊！别丢掉，丢掉的话
1: 盒子丢了啊！
0: 惊喜没了，这个更贵啊！这里面的，哇，大家看到了吗？有五盘。
1: 不是五盘，
0: 等会儿。
1: 一盘。哦，还有一盘。
0: 哎，两层啊，
1: 两层，
0: 十碟，
1: 这个
0: 哇，这个可以的，
1: 又是10克，
0: 十碟，
1: 各位，这个沉香，你现在我们马上可以再，
0: 我请教一下，这样啊，来，黄老师，
1: 这是直接可以，
0: 这不点，你等会儿点，也有点，这时间第一趴太长了，我问问我们的黄老师，大概这一碟啊，在市面上如果这样是10碟，得卖个多少钱？
1: 这样的
0: 大概
1: 这样的啊、哎，你如果今天在香铺里面搭桌，这样一盘99块钱，
0: 99块钱，那实际就是就1000块吧，
1: 对，
0: 毛个1000万，
1: 对 对
0: 小1000吧，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以这个赠品啊，小1000块钱，我们来开价。赠品啊，小1000块钱开价，因为它是纯纯沉香，我先说一遍，是纯纯，没有任何东西。
1: 这个香跟线香是同种料啊，同
0: 样的啊，纯纯不加任何的、啊，
1: 只是形状不一样、啊。
0: 对，它给你做成了像彩云一样的，吉祥云一样的。
1: 对，香
0: 准备好，右下角，只是赠品啊，我再说一遍，只是我手指这个，市面上小1000，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主品我不算啊。3、2、1，请看价格是，
1: 非常499，
0: 要不要拿？499，只要499，
1: 老可惜，老可惜，
0: 是不是划算？观众朋友，这还用我说吗？今天是这个加上我们的，我这个是赠品的，这个真的应该是拿两层给大家看一说，因为他就会以为只有5碟了。
1: 各位，
0: 实际上是10碟啊，这个
1: 是10碟啊，各位一定注意啊，这个下面跟他们这为什么要垫一层纸？
0: 上面有字儿，下层还有产品，别丢掉。
1: 一直没有
0: 别动，别动，看
1: 是不是一直
0: 读一读啊？
1: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1: 各位，
0: 所以今天这个499，我就单拿一桶，十克我都值。
1: 是，
0: 你就不要说这些总的加在一起，观众朋友，这简直是
1: 我们
0: 东方购物超值奔爆了。这个
1: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这样一管啊，这样的一管可以点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0: 就算一个两个月左右吧。
1: 对，
0: 那你整个一套产品怎么说？大概毛估3个月左右了。
1: 今天这个又是10天，
0: 嗯，
1: 你今天可以这些东西在一起点3个月左右。
0: 3个月左右呗，观众朋友们。而且我们还有礼袋，你愿意走进房有素人的话，你看礼袋也很体面，好漂亮的。
1: 是是 是，
0: 尤其这个礼盒还特别尊贵。
1: 对，
0: 所以如果喜欢好这一口的，尤其是自己有一些信仰方面的，一定选它。选完它之后，你回家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上家的上品好货了，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2: 将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浦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沉着属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泉州老字号，再加上权威的质检认证，这款香的品质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作为礼品赠与亲友伙伴，都是兼具品味与心得的选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传统香文化，感受非遗匠心。

0: 大家看到这个香的点燃之后的状态啊，真的是漂亮啊。然后再加上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其实总共的克重应该是有20克，再加上赠品的克重还没给您往里算呢。
1: 10克，
0: 我看看啊，每管是10克嘛，
2: 对，
0: 然后赠品香是1克，一克10片就是10克，
2: 10克，
0: 对，也是10克，哇，
2: 对，
0: 哎，30克，
2: 30克。各位啊，这30克，
0: 30克啊，
2: 这个含量是相当的高啊，
0: 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
0: 哎，这还蛮意外的哦。所以今天总共拿回去的没有任何里面有什么助燃剂啊，
2: 对，
0: 化学香精啊，
2: 是。
0: 所以你要点香，很多人观众朋友不懂，你要这个不懂没关系，
2: 人工香精放了，今天有可能味道你
0: 不是。这不有些观众说，他说这个不懂，你说我放这个怎么着？你要不懂这个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甄嬛传》就懂了。
2: 是，
0: 你看一遍《甄嬛传》就懂了这个香乱放是什么结果了。
2: 对，
0: 所以您就要用香，就知道一定要用正统的。
2: 是，
0: 咱不能乱点八点的，乱点八点的，万一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很麻烦。
2: 这个我又要讲到，这跟紫砂壶一样。
0: 你说说看，
2: 紫砂壶这里的检测，东方购物的检测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是破坏性测试。今天因为这是入口的，各位。今天这个沉香是你吸到鼻子里去的，
0: 对，可不能乱动哦。
2: 也是入身体的，各位。哦，现在在外面能够搞到什么？哎，一大堆多少多少？什么99块钱给你一大捆的，
0: 可不要买哦，
2: 可不要买，
0: 可真的不要买。它这个跟紫砂壶一样的，如果你买乱买紫砂壶，它里面有
2: 断。什么地方？有些地方99上，好，你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这个各位，这种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
0: 而且尤其是中国人对于香，它真的是要调理身子的。
2: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不去诋毁什么平台，有些东西你买东西的时候按逻辑去买，它不符合逻辑。
0: 我认可，
2: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形成这么便宜的产品。
0: 黄金不管你跌成啥样，涨成啥样，现在毛乎乎900块钱左右。对不对？
2: 对，
0: 我是指4个9的金块啊，金条啊，900到1000块钱左右，突然一个地儿卖你200块钱一克，
2: 是，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2: 对，不符合逻辑的。
0: 大家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所以我就冲。你冲完之后，那个金肯定不纯。
2: 是。
0: 如果今天这个香说好了，我这个香一捆儿按捆儿卖啊，那边给你来个200根、300根的，我卖你10块钱。我跟大家讲，这不符合逻辑。他就说你是沉香，它里面能有那0.001克，我都觉得算你走运了。
2: 是，它这个各位沉香今天就是要把沉香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沉香木要砸成粉，
0: 来，
2: 然后来做这。
0: 我给大家看看
2: 含量。
0: 来，给您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吉玉沉香。
2: 对，
0: 整个盒子，
2: 金灿灿的盒子，
0: 打开什么样啊？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张纸的，有一句话。
2: 对，
0: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对，
0: 这句话呢，给大家先提醒一下，一定有，不是白放的啊。
2: 是是是，
0: 不是白透明的。
2: 是的，是的。
0: 上面这句话一定要读清楚。
2: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下面还有一层啊，他就害怕你把这盒子扔了。像我经常拿东西，上面拿一层，我开手机也是的，我开手机拿上面一层，下面那些可能耳机什么我全都不要就扔了。后来想起来里面还有东西呢，我就忘了。但是千万不要丢啊！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丢掉，把这一层注意啊，拿起来之后看啊，惊喜在后面呢啊。
2: 对，
0: 3、2、1，这两柱一管里面是10克10克，再有一个香炉，然后
2: 黑檀的香炉，
0: 这是我把它贴出来了啊。实际上他们是两摞，把它放回去的。
2: 对，
0: 它是这样展示的，是一共是5块。
2: 5块。
0: 实际上这一块里面是有两层，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贴到这儿了。
2: 总共是
0: 10盘。
2: 10盘。
0: 总共是10盘啊，
2: 各位。
0: 10碟，所以你就一碟里面是1克，你算得出来的，所以总共这又是10克，也就是这个你别小看就这一层祥云啊，这层祥云它就有1克。
2: 对，
0: 你看那个香是一炷香，好像比它长，但
2: 是
0: 它比它还粗嘞，你要这么想啊，所以它的造型不一样，但是它当中的内容必须完全符合要求，这个要求是在我们盒身背后看这里，这里写的很清楚，沉香粉。
2: 沉香粉，沉香粉，
0: 这里面要符合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 GB 是国标的拼音的首字母，
2: 国标的，
0: 另外是林业的首字母，林业 L I 林业。然后呢，对于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背后，比如说有加一些香精，有加粘合剂、助燃剂，这都是一般做香。大家自己想想看，纯纯的，您这样哈，您家如果有木头的话，您可以把木头自己把它研磨成粉，你回去你看你能不能搓出一根香来，就是一柱来。如果你能搓得出来，那你算厉害，因为木头尤其极其干燥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粘在一起的，几乎不可能。
2: 是的。
0: 但由于本身这里面有个什么有意思在这儿呢？木头是有汁的，油脂的，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啊，它里面就检测了一个沉香的提取物。
2: 是，
0: 你看这里面沉香提取物的纯度，国标大于等于10，
2: 对，
0: 我们今天达到了11.6。
2: 对，
0: 就比国标要求沉香的浓度还要高。
2: 各位、啊，
0: 换句话讲，人家这个沉香是真正的好料。
2: 对对对对对，
0: 它不是差的，
2: 非常非常好的料、啊。
0: 然后呢，再看这里，这里面对于刚才我们黄老师一直在说，哎呀，我这里面甲醛呐、啊、什么，我们怎么怎么着的？那你说你就能吹，我怎么不信呢？不信我们看报告，不是黄老师在吹，你要看报告。必须符合严格符合国家要求标准，
2: 是是是，
0: 必须要严格符合，是是国标要求怎么样，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符合，
2: 对，
0: 这个是有证据的，大家可以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来大家拿手机拍一拍、嗯、拍下来之后这里面有电话有网址，你可以去验证真假，我们绝对不会说哎给您做假 P 一个图出来然后又给你盖红章，
2: 不会不会、啊、
0: 这是违法的，如果敢 P 敢盖红章是违法的，这个是必须严格检测的，
2: 严格检测，
0: 这一个检测报告是五位数啊，
2: 对，
0: 五位数检测来的，
2: 这个
0: 就是
2: 检测报告，我们当时是先找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啊，
0: 给检不？
2: 不给，
0: 不给检，因为他没有这个。
2: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这个，
0: 不是专业的，
2: 不是这个专业的，
0: 对，不是这个专业的，他们不够精准，所以必须在严格精准的环境下检测。那我们再给大家再来瞅一眼，瞧一瞧，您现在这根香点了，我们这根香呢，把刚才
2: 上面的断经已经断掉了，
0: 对，已经断掉，把它去掉了，然后你看又燃烧这么漂亮，
2: 它其实它已经又已经断掉了，我如果碰一碰的话，
0: 哎，别碰了，别碰了，一碰就断掉了。
2: 对，
0: 其实哎呀，你要这么说呢，我反倒觉得，要不然碰它一下下，
2: 啊，可以啊，
0: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等下不动啊，
2: 来，
0: 我们在前面，我稍微碰它一下，摄像老师啊，嗯，你看看它碰它一下的话，它是不是就，对，我们看看啊，看到没有？
2: 各位，
0: 轻轻一碰，看，
2: 它现在是半躺在上面，
0: 看到没有？
2: 各位。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
2: 哎呀呀呀呀呀！小小，哎呀，
0: 碰掉了！
2: 来，
0: 彻底碰掉了，彻底！
2: 哎呀呀呀！
0: 黄老师，黄老师，你别走，
2: 不要紧，不要紧，
0: 彻底碰掉了。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构成，既然您也看到了它烟燃烧过的状态，您也亲眼见到了，我们绝对不给大家有什么吹牛的现象在这里。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让你亲眼见到了香的成的燃烧的状态。如果是特别明亮的，不要买。这个香一看鼓个小山包，
2: 对，
0: 这个是柱头啊，这比如说这个是这个香的，这个它的主体，这个香的主体，这是香的主体。如果柱头是拱的、亮的，又拱又亮，你就不要买了，就拱起来一大支，
2: 是，
0: 就亮度是我的手指啊，就已经这么亮了，不行的，你就是有一点点，就大概是这么亮，
2: 啊、各位，
0: 就这么亮。
2: 如果还有一点
0: 就好了，
2: 我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今天这支香啊是这样斜支撑着，或者说立着的一支香，你点的时候。很多这个不良商家会告诉你，哎呀，你这个点的时候，你看里面我里面的油含量是不是高啊？
0: 你是说它卷成一壶吗？
2: 卷成一个壶，各位，
0: 卷成
2: 这个有好多人被误导，认为这样卷成壶是好的表现。
0: 但实际上呢，
2: 其实是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助燃剂，一个就是粘合剂，
0: 所以它不断，
2: 它不断，
0: 对，
2: 各位啊，还有就是好香是现在这种我们这种点的好香，今天如果你今天把盖子盖得严一点，上面稍许挡掉一点，空气如果不是在的，它马上就给你灭了。
0: 那还啊，这个我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啊，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您就记住另外跟大家一点啊，如果在市面上，我跟匡老师刚才交流过，市面上没有几家卖香的，有肯定有，但是没有几家卖香的会给你做检测报告的，
2: 对，
0: 因为成本特别贵，他觉得不值得，尤其在网上，你看看让谁家给我给，就让他给你提供，你说一定要专业的检测报告，然后你去打电话查。如果他敢把电话和他的检测的号码，这都是号码啊，都给你模糊掉的，那你就不要买了。
2: 对，
0: 而且如果他，你说你，我刚才查了半天啊，我自己拿手机查什么呢？在某宝上面，在某音上面，随便你去查，我就查最后的那个，就是刚才说背后的这些有没有 GB 的要求标准啊？没有，在网页上我没有找到一家写这个东西的。
2: 还有啊，各位，
0: 我没找到，不能说没有。
2: 来来来，我跟大家讲啊，
0: 就 GB 和 LY。
2: 有 GB 没 LY， 有 LY 没 GB。
0: 我说这两个都对，都符合的，
2: 都符合的，
0: 都存在的。
2: 对，
0: 我是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可能我找的时间比较短。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各位，他们做一张这样的检测报告啊，要用上5年10年。
0: 好嘞，
2: 今天是这个单独做这个产品，今天就为这个产品去做的检测。
0: 好，这样先聊到这，因为很多观众是感兴趣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使用的范围就不用我再多啰嗦了，爱香的人自然就爱。如果你说我要想送人的话，完全可以的。如果对方比较雅，文人雅士，比如说人家社会地位啊，我是这样的啊，比较这样这个位置的，然后呢，你也觉得想要感恩一下，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呢，有礼盒，有礼袋，这一盒这一袋，关键咱送的是正宗的啊，
2: 又体面。
0: 怎么个正宗方法呢？
2: 安全。
0: 注意啊，正宗方法就在这儿。您送人之后呢，急遇他可以去搜都没关系。首先是老字号，在当地。是老字号来的，
2: 泉州老字号，
0: 对的。然后再看这里，再看这里，这里很重要。
2: 中国香都啊，中国香都。
0: 你在网上买香，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都行。 它有没有地标啊、国标，不好意思啊，这是国标，
2: 是
0: 有没有提供国标，
2: 是
0: 永春乡它是非遗的代表，
2: 是
0: 注意了吗，这个非遗技术的代表非常的重要，
2: 是
0: 我们是有出处的，而且这种检所有的这些方方面、嗯、换句话讲这是模范生来的，模范生
2: 是
0: 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标准，你买到的香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打大大的问号，不是小小的，您的身体不要因为随随便便买一些香被这个所谓的一小个，别小瞧这个东西，你要真的天天闻长城闻真的会有问题，
2: 里面超标的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叫甲醛，一个叫苯。甲醛什么概念，今天它甲醛当中就是粘这个化学粘合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大家都懂，甲醛就提到这就好了，苯就提到这就好了，所以如果粘合剂里面有它、嗯、对身体的危害自己琢磨一下，
2: 非常不好，
0: 很吓人的，
2: 是
0: 不要乱买，要么我不闻、嗯、买咱们就买正宗的，但正宗的我们今天给您做非常划算，499市面上是一盒来，
2: 是
0: 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几盒、
2: 这个现在是499这样的啊，里面是30克，总共有30克、
0: 对，30克，今天拿回去，
2: 这个10克，嗯，是当中一管是10克、嗯，两管，然后还有10盘这个叫盘香，
0: 对，10盘盘香，
2: 这个盘香跟线香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嗯，
2: 啊，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好，
2: 然后各位啊，当中点起来怎么区别啊？今天你如果一个人品、或者少几个人品的话，点一支线香就可以了。
0: 行，先聊到这儿、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永义永春乡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乡这款非遗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艺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浊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有两层啊，
1: 跟观众们再提醒一下啊，
2: 对，
1: 千万所有的野鼠老师姐姐们啊，
2: 对，
1: 这么好的产品呢、啊，别丢掉了时刻呀、啊，这个可是沉之前喽。
2: 上面一层两管拿掉之后、哎，下面还有一层啊，
1: 对哦，
2: 一层，而且不是只有单单的一层啊，是两层。
1: 对，还有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一直为什么没有按根儿来给大家计数。我们按的是总共的克重，
2: 各位，沉香就是按照克重来算的，
1: 克重的统计的，
2: 因为这是手工香，不是这种机器出来的香，
1: 不是化学的，
2: 对，因为你机器出来的香，今天十克它就应该是多少支，嗯，但是手工香它每一支因为是手工搓出来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说我们只能告诉你它重量是大于十克的，嗯，而不能今天如果是告诉你有多少支，就是不专业的做法了，
1: 反倒是有点奇怪了，
2: 对对对对，只能说大约摸是多少支。
1: 大约摸、
2: 大约摸多少次、是这个
1: 最后的21组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了，
2: 你往下看
1: 两层啊，两层、下面这个一小碟一小碟的是
2: 这一小碟一小碟的是线、是盘香，
1: 就是点到那个头它就可以自己燃起来，
2: 对，它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点的、
1: 它就燃起来、
2: 不需要再有什么这个盘香，
1: 你不用再拿出来啊，
2: 对，
1: 它不用像香一样我们拿出来再放进去，没有这个过程，
2: 对，
1: 你直接在那个盒里点就
2: 好，对，直接在盒里点就
1: 行了、在盒里点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大家可能稍微跟您说一下，
2: 今天东西给到你手上，你只要有一个打火机就能用了、
1: 这个盒呢是可以扣上去的，
2: 对，可以扣上去的，
1: 可以扣上
2: 去，这是上面是磁吸的，是磁吸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那我把我那个什么点着点不着的，
2: 点不着，
1: 我们这种好的香没有那种情况，
2: 上面的里边的这个里边这个垫的下面都是阻燃的，
1: 对，这个您安心，就是我们所有的对于吉玉这个品牌，这个东西没有给你整专业到位的话，那还做什么香了呀？
2: 是
1: 您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的套组啊，跟您再说一下，市面上像刚才我们黄老师就以我展示的那些赠品的原。圈圈一叠一叠的，
2: 各位今天到这个香道馆里面，这样一盘就是99，
1: 是的，
2: 是一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价格，
1: 但是正宗啊。你要说是乱七八糟的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场合你买回来的，咱不敢跟您那个说吧。你要像我东方宫又给你展示检测的报告，又给你展示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人，包括他得的奖项，你要像我们这么做，你那个香便宜，那我也服气的，我真服气的。但是你拿不出，然后给我们硬比价格，那我们不认的，对不对？
2: 今天做一张检测报告要用几年呢、在那里反复用，
1: 就这来，
2: 各位。这里是足足十盘啊！
1: 少贴可以吗？
2: 对，
1: 这边少贴。
2: 中间、
1: 那我们就证明一下
2: 啊！对，
1: 我证明一下，这是双层的啊！这是双层的，证明一下。对，我少贴出来一个。
2: 这个再有一个，把另外四盘我们抠出来了。
1: 我们都抠出来了。其实他们这个都是在原来的位置。
2: 您不知道是十盘，
1: 对，导演老师眼睛够毒的呀
2: 啊！
1: 一下子看出这是9盘，我一直以为这是10盘呢。
2: 我也没发现
1: 啊！中间这边有两层啊。
2: 对。
1: 所以我这个原位都是在这儿的。
2: 这个直接上面这个抠。这个上面的这个抠开就直接可以点了啊，
1: 盖儿打开之后，
2: 打开就可以点了，
1: 不要把它翘起来。
2: 你不要觉得我自己，哎呦，我也没有盘香炉。
1: 然后呢，
2: 这个、
1: 点这里，
2: 不需要的，
1: 点这里，它就在这上面就燃起来了。
2: 点当中，点旁边都可以，
1: 点这里，点这里都成，随便你。点完之后，它是非常漂亮的一圈，
2: 对，
1: 就在那边放着就好了，明白了不？
2: 各位，然后呢，点出来是一层象牙白，非常漂亮、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品上面这个盒呢。这里边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香炉你可以盖上盖也成，你愿意看着它燃
2: 打开
1: 也可以，
2: 打开
1: 它是磁吸的嘎哒吸上去，所以我们现在香刚才打开盖之后呢，是放在了这个盒打开之后，说放在这一条吗？放在前面了。我们请我们摄影老师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看一看，
2: 现在点着呢，
1: 它什么样子？
2: 你看已经断了，上面一段已经断下来了。
1: 刚才是这怎么会？就其实它就是很容易断，
2: 很容易断的。
1: 其实
2: 这才对啊，我跟你们大家讲，
1: 香末很容易断啊。
2: 各位，这个
1: 我们都没碰
2: 香，这上面香下来的香灰，如果一直断不了，连成一条线的，有好多。
1: 我知道为啥。
2: 平台会告诉你。
1: 你说
2: 等等问题，
1: 你刚才啊碰了你的腿碰了一下，所以那块断了。
2: 对，
1: 就你轻微碰一下，
2: 是，
1: 它都会嘣一下就那个沫就非常细就掉了。
2: 正常的香是容易断的，
1: 很容易断。
2: 再记住一个，现在在外面忽悠你的都告诉你，我这里面油脂含量高啊，所以说我才不断啊，这是这个
1: 扯呀，真的扯呀，
2: 这个扯太扯了，
1: 太扯了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模范生，我现在特别爱用模范生这个，因为好多观众朋友们呢，可能就为了趁便宜、图便宜，在网上一些其他的小屏手机上面，就人家给你一忽悠说，说赶紧抢吧，我们这没有多少，我不管他多少钱，你总得给我一个正统的标准的这个规格啊。比如说啊，你要有没有国标？你有国标，我愿意相信的，你得有嘛。然后你要如果是正统的永春香的传承的非遗技艺传承人，
2: 各位，永春香就是中国香都啊，各位香都，大家记住，瓷都是景德镇，陶都是宜兴，香都，
1: 好，就是那里。来看这，这些东西。 你很多在市面上买一些它根本就没有，它就是散装货，给你放一个桶里就给你邮过去了。所以你没有看了，是合适身上都没有 GB 国标，也没有林业标，或者你只有一个国标，只有一个林业标，这都不够模范。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双标齐全的模范生，明白了吗？
2: 今天好多买的就给你一个玻璃管，哎，一个玻璃管
1: 里边的沉香没有任何的什么加甲，有胶水了，粘合剂、香精
2: 干干净净
1: 什么这个，
2: 净净就是
1: 助燃剂没有，
2: 就是、这个漂亮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
1: 你看这里说到了，
2: 就一个东西，
1: 啊，什么糖。
2: 对
1: 吧？禅室，
2: 对，
1: 办公居家，
2: 对对 对, 对, 对，哎，
1: 什么堂？有信仰的观众朋友，您知道的，那一点多漂亮啊，
2: 啊，
1: 对不对？这多表达了我们的尊敬，
2: 是
1: 我们的虔诚，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盒在上面还有啊，上面就是那个百年老字号，
2: 老字号啊，
1: 在人家那个当地可是老字号，
2: 老字号啊，
1: 对，什么江苏老字号，什么什么老字号的啊，
2: 看到吧？哎，
1: 这是什么？
2: 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2: 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是他监制的，他的签字，他的签字，
1: 林
2: 耿毅，
1: 林耿毅，林耿毅是何许人也？最后看一眼就结束了，快啊！我们节目没有了，我们现货也没有了。
2: 这张，
1: 都看，都看，
2: 都看。
1: 先看这个啊，这个是林耿毅林大师的自己得到的一些认可啊。
2: 是
1: 这个认可的就不必说了，副会长。然后呢，他有这张呢是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2: 对。
1: 甚至他都可以去给别人评价了。
2: 对，还有这是非遗的一张证书啊，非遗证书。
1: 这不写了吗？林永义，
2: 对，
1: 得到的永春香制作技艺，
2: 对，
1: 代表性传承人
2: 是，
1: 就跟紫砂壶谁代表性传承人？
2: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代表是什么什么锦锦苏什么苏锦

0: 什么的，云锦什么代表性的，
1: 全人，
0: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名头，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技艺傍身，再有你说我们的香品质有多好，这个香有检测，检测就这个香，大家拿手机现在把它拍下来，随便打电话去验证我们的，包括号，
1: 这份检测
0: 报
1: 告是
0: 号，
1: 就是对应这个产品的。
0: 这是2026年4月24号刚刚检测出来的，
1: 对，
0: 看好啊，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呢，看好了啊。
1: 对。
0: 检测结果两个方面呢，一个方面里面有没有一些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呀？
1: 是
0: 啊这些东西检测完之后必须符合，不符合的话早就超标了。
1: 对，
0: 你放多一点点它都超标，国标就非常严格。
1: 这个
0: 非常严格，
1: 你吸到体内对人体是没有好处的。反正是
0: 来看这里，这里呢是对于它的沉香到底纯不纯，你是不是沉香，你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放里了？沉香的提取物
1: 是
0: 要大于等于10%，我们是11.6%。
1: 对呀，
0: 懂了不？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各位，好多都是这个达不了标。
0: 你不用说好多达不了标，好多都不敢去测。
1: 对，不敢去做这个东西。
0: 你不敢测，就是因为你达不了标。
1: 是，
0: 你要达了标，你为什么不去测？
1: 是，
0: 因为另一个方面，测这样的东西是要花个五位数的。
1: 对，
0: 五位数起。谁愿意我在这儿买卖这么便宜的香？比如说啊，他就卖个100来块钱的香，我给你做一个1-2万块钱的检测，我脑子有问题了。
1: 如果你今天199能买到个两捆，
0: 对，人家不会给你做这个
1: 的，怎么可能呢？哎，
0: 做完肯定是超标的嘛，他也知道明知道超标，他不会给你做的，知道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好的产品，一定是有自信的，有自信就通过这些方方面面，我来，你有问题我不用你提，我自己自证，我自己是清白的，我们是高雅的，我们是合格的，我自证。我不用你提问，我们自证。但是我们今天自证呢，成本说实话很高，
1: 是
0: 花了个五位数来给大家做证明，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必须符合。然后今天拿回去，刚才说到的啊，再给大家展示看看，其实当中的赠品啊，时刻的那个，刚才我们黄老师一说，在市面上如果您去这些专业的地方点上，
1: 就是99一盘
0: 就是99，
1: 一盘99嘛。
0: 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一共一盘一克，一共是有10克。
1: 这个是今天
0: 两层啊，
1: 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0: 两层
1: 会比较好，
0: 都是放在一起的。我是把它抠出来贴出来了啊，所以一共是有10盘
1: 啊，
0: 10盘您放心，肯定全。然后今天这一管里边是有10克，
1: 是10克，
0: 多少支我不数，
1: 对，
0: 支数可能有的说多一支，有的少一支，但是总克重。
1: 对，因为这是手工香，
0: 手工香，可能略点少个1毫米，可能那个略长个1毫米，不一定，
1: 它有粗细的，
0: 但大多数是均等的，好吧？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背后呢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导演老师是不是5组啊？差不多了，又走掉一套啊？
1: 又抢过来，抢过来。
0: 行了，最后4组备货，观众朋友们看自己的心情吧。如果我觉得可以买一买的，回去以后，尤其这个炎热天气的时候，心情真的会很毛躁。不舒服，会闷得慌。
1: 就是这个点了之后，
0: 我跟你讲，这个屋子里的那种高雅的程度和你的这心情愉悦程度是完全相匹配的。
1: 对。
0: 再有，如果大家有一些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很高贵，地位也不错，您可以给他送上这样，这是正统的，可不是乱七八糟的，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家查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跟大家买一些，哎呀，怎么讲？您越比如说紫砂壶的，你说我网上随便买一只，还是从黄老师这儿买到一个正统的，那是完全两回事的。不说了，是吧？先不说那些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3分钟，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0215111-0990。

0: 今天呢，就是我刚才就摸那个香，刚才不是一根拿我手里吗？我刚才在凑我鼻子旁边一闻，
1: 是
0: 特别浓。
1: 各位，
0: 就是它的味道残留在我手上，不是那种化学的味道，
1: 不是浓的问题啊。这么浓的情况下，你觉得呛了吗？
0: 不呛，它是那种淡雅的，非常好。
1: 这个你会觉得肺部很凉快，哎，
0: 舒服的。尤其你刚才点的这一支，是从咱俩开场到现在为止，
1: 是
0: 哇，这个心情是舒畅、啊。
1: 我们现在这么大一个空间啊，我告诉大家，好的沉香有一个效果，就是你今天在抽烟。你满屋子的烟味儿，
0: 吸烟有害健康。
1: 对，不好，天气不好。但是，今天只要沉香，
0: 闻香可以，
1: 沉香一点，它会把你这味道一下子压掉。
0: 是的。但是呢，还是跟大家讲，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一些信仰的观众朋友，我知道，
1: 是，
0: 这个是好事情嘛。每个人自己的信仰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我特别虔诚，
1: 是
0: 我特别尊重、尊敬，那我的香如果买一个一块10块钱的，或者你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1: 有各种各样香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沉香是沉香的作用，
0: 对，当然有沉香作用，对，沉香有沉香作用、啊，但是看你怎么点法吧。
1: 你说这种关键的这种，他点的都是沉香，不是檀香。
0: 就有的时候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有一些特别重要场合，或者是亲朋好友在，或者你有自己的一些。

0: 朋友，特别是这一圈子里的朋友在。
1: 今天
0: 咱拿出一支，
1: 今天这支东西我们这些都不去讲，关键的一点是安全。各位，你在其他平台买不到保证安全的香，
0: 你一定要让它出具像我们的双标。
1: 各位啊，这个
0: GB
1: 国标和林业。
0: LY 这两个，如果他没有凑齐，不要买了，
1: 是不要买了，
0: 心里有个数。如果他不敢给你提供任何包装盒上面的原材料的纯度，
1: 是
0: 你不要买，心里有个数。如果没有非遗的标志，没有百年老字号，没有国标，你也不要买，就这么简单。
1: 今天这个非遗，这个这位非遗的这个大师其实就是这个厂的老板了。
0: 最后的一组现货，最后一套啊，打电话订购，总共的克重有30克，
1: 30克，
0: 保你30克。
1: 对，
0: 不要忘记有2层，别把下一层给丢掉了。再提醒大家一遍，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比如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率减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剔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3: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4: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3: 对，
4: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3: 对的，
4: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3: 是，
4: 一点都不麻烦啊。
3: 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对不对？
4: 少许调味道啊。
3: 调制好的。哎，你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4: 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3: 对对对，
4: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哦，嫩嫩的，好 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孩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3: 是的，
4: 给您尝尝味道啊。
3: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顶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顶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4: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3: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4: 铁板的、
3: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顶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200多块钱
4: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3: 258是8包带回去。
4: 对，
3: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4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4包，买8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8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4: 是
3: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8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就有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最后21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 包括是要这个什么醋铺水呀，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对，
1: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
0: 是，
1: 就算连炖锅当中你也可以放进去，
0: 当然
1: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
0: 嗯，
1: 再送上五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是，
1: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0: 对，
1: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0: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能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啊，很香、啊，
1: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是说光是肥肉，
0: 对，
1: 正好肥瘦相间，
0: 对，
1: 它很嫩，对不对？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许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1: 是，
0: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哦，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1: 对，
0: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1: 弄点这种蘸料，
0: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
1: 对，就应该都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面是有一点牛肉的，
0: 对，
1: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
0: 哎，
1: 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0: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1: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0: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1: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0: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1: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0: 对，
1: 折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0: 对，
1: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因为这。再放一段时间，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0: 加油！
1: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0: 是
1: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五倍购物积分，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0: 对不对？加油啊！
1: 是的，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呀，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

0: 为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再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装饰就可以了，对吧？您稍微坚硬一些，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对，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烧烤，对，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杂骨也好，特别是牛杂骨，可能喷度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对，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要做也是更加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啊，没有一些多余的，你说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包您给精修好了，
1: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皮肤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0: 大包也没多少，
1: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所以你想看8包买大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48元，现在是8:27，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0元大组合8整袋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分量直播，7万包定错，大组合8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12块9毛钱。所以今天定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2: 是，
1: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2: 对，
1: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您给提前弄好了。
2: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
0: 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块9毛钱。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9块钱，您就把8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是的，做的七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时在家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
3: 19900。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4: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3: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 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 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进下单。这样呢还能在您领前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在您领前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在您领前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在您领前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在您领前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8元8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 今天这品质，你看啊、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哎，都有的。
0: 要有一点，
1: 哎，要有一点、嗯、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啊牛仔骨？
0: 嗯，是的，最后四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嗯、您买小组合四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嗯，已经蛮划算的了。四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块9毛钱。 点，再加上自动订购地点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一下，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再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造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了，太难受了。
0: 对，
1: 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0: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双雪有点配菜，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1: 对，最后2分钟时间，6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

0: 一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扁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哎，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取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一些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熟醉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熟醉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4: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熟醉的东西。
3: 对的，
4: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熟醉虾，但是这个熟醉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3: 对，
4: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孙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3: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4: 没错，
3: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熟醉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啊300克。
4: 对，
3: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4: 没错，
3: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
4: 是，
3: 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4: 对，
3: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熟醉虾，
4: 是，
3: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熟醉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4: 是，
3: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
4: 解冻就吃啊。
3: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4: 是升级。
3: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4: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质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熟醉虾。
3: 对，
4: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3: 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4: 是，
3: 而且这个虾从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4: 没错，而且
3: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这个虾为什么我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熟醉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4: 没错，
3: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4: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3: 是，
4: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熟醉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熟醉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3: 你可以缩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是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4: 没错，
3: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
4: 没错，我再剥一个啊。
3: 且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4: 是，
3: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4: 这个黄
3: 好新鲜，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4: 是不是黄？
3: 很多很多黄、
4: 啊。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绿，没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3: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4: 对吧？
3: 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遭罪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4: 没错，
3: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4: 是
3: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4: 没错啊，我都忍不住了，
3: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用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4: 已经冲鼻子了。
3: 对，尤其好吃。
4: 是，
3: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4: 对
3: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4: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3: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4: 没错。
3: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土腥味的，
4: 完全没有，
3: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4: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3: 特别赞这个味道，就是、没有过咸，而且花椒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再给大家来剥一个，
4: 真的好吃。再来剥一个，
3: 而且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4: 有，
3: 是不是？
4: 是，
3: 你看
4: 挤一下就 有对，
3: 多不多？
4: 多，
3: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哦。
4: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3: 特别特别的好吃，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4: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
3: 去，
4: 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3: 是，
4: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3: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4: 对吧？
3: 但是今年
4: 升级了，
3: 超级超级的大，
4: 没错。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3: 你看
4: 肉质都 Q
3: 大不大？哇，
4: 整个都很
3: 大不大？
4: 是，
3: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4: 没错啊，
3: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4: 没有
3: 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4: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佳佳老师在这边吃，佳佳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3: 对，
4: 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3: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有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4: 是，
3: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水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4: 对，
3: 关键这个虾本身很重要。
4: 不一样。
3: 对，
4: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3: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4: 是
3: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处做300克，5盒，
4: 整整5盒，
3: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4: 没有，
3: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就把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4: 对，
3: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虾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女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蝶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

0: 对望路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量，一盒就到什么六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
1: 非常高。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吧，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
1: 对，
0: 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哦、
1: 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讲，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
0: 很大，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看到没有？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哦、
1: 这个荒。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汪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现感，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现嘎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它不是那么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啊、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也我也吃一个，大家别过胖，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播一个，我随机播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播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说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汤，直接说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播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的，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芝芝有荒啊，今年
1: 真的芝芝有荒的，
0: 而且芝芝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嗦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哎呦，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 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嗦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很
0: 过浓的味道去盖掉它。
1: 对， 对，要过浓的。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嗯、给大家吹一下。
0: 我又剥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进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嗯，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1: 是
0: 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
0: 虾不一样。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嗯、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嗯也不多，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不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业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衷。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
1: 是，
0: 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嗯、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到、
1: 哦、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嗯、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得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
0: 的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嗯、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商家、嗯、
0: 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它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30秒一个成就一个时间的一个虾，嗯、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嗯、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它是剪掉的、嗯、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嗯、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嗯、哎，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不用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醉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醉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嗯，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嗯，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啊，
1: 对，
0: 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嗯、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再
0: 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跟宣传组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嗯、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品质就把它
1: 展示的清清楚楚。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大，嗯，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嗯，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嗯、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花，
0: 一进到底的、哦，有没有？
1: 一进到底没有。有
0: 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嗯、往外顶的、哦。
1: 是的，然后这个花可以吃，放心大胆嗦，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对的。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啊。
0: 掉下去了吗？嗯，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哦，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嗯，好厉害，嗯，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嗯、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嗯嗯，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
0: 嗯这个？好，
1: 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哦，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嗯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啊，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啊，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嗯，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个，
1: 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
1: 嗯，
0: 这个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对，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有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嗯，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弯曲的，嗯，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嗯，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嗯、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嗯，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五月份，嗯，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让你玩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我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嗯，首卖来了。关键我、嗯、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嗯，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嗯、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嗯，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5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嗯、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嗦、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牛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铁的。我们还有一套代谢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里面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熟醉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熟醉的小菜 呢？
1: 是的。
0: 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十二罐，十二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解救零。
1: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免单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免江的黑鱼片，

0: 客，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十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
1: 400多块钱。
0: 对，我们今天199啊，十盒
1: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然后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1: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0: 是。
1: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0: 对，
1: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0: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1: 对，
0: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1: 对，
0: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1: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0: 19.9块。
1: 对啊，
0: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浆黑鱼片就是不用浆，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1: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0: 对，
1: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浆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0: 现场开，
1: 这份量还蛮大的。
0: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1: 来，
0: 化冻了吗？
1: 啊，化差不多。
0: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1: 平时放的冷冻啊。
0: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1: 一片片完整的。
0: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那你看我，
1: 第一个它很大，
0: 对；
1: 第二个它很完整，
0: 对；
1: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0: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1: 啊，
0: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1: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0: 对，
1: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浆好的，
0: 对，
1: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浆的这个动作，
0: 对，
1: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0: 是
1: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
0: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1: 对，
0: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1: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0: 这个雷
1: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0: 对，来吧，
1: 沸腾鱼片啊。
0: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1: 对，
0: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1: 不碎，
0: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1: 清洗新鲜、
0: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1: 挺好的。
0: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1: 对吧？
0: 对，
1: 肉质紧实，
0: 对，
1: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0: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1: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0: 对吧？
1: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0: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
1: 啊，
0: 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
1: 啊，
0: 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1: 是，
0: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1: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0: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1: 好吃啊。
0: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1: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0: 对
1: 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肥肠鱼片，
0: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吧？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2: 是是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1: 对，
0: 这笋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啊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还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3: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儿。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嗯，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嗯，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嗯，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你可以做酸菜鱼，你可以做沸腾鱼，你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你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0880000211500996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0: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噻，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3: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又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3: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成
5: 烫
4: 点花会错。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5: 了，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5: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一样，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
4: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点。
4: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6: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6: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吃一口，
6: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着。
6: 沸腾不是酸菜鱼配应该，
4: 这看着
6: 配点米饭呀、啊。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荤。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个
5: 新鲜啊。
4: 金汤番鱼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嘛，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了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有点费时间，就是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份。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4: 这么好吃，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4: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
5: 稍微小心点，
4: 稍微注意点。
5: 对，我们不去刺、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批次也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
4: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10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物再减5元，8007088000211011。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哟，因为觉得肉不好吃。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真的
1: 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嘛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可以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浆制它。今天免浆。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他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8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好几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
0: 严谨。
1: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
1: 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也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来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多方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嗯。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那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晒出的，你不晒个一只只在加大呢。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 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围炉煮鱼，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没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块钱，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价。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三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吧？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平时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吧？
1: 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十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011-5-11-9900。
5: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4大我们的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6: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人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 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模式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模式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5: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6: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成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刚好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个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的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5: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 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6: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教练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5: 是，
6: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粘子疙瘩啊，会不会就是很粘？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过的。
5: 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6: 对，
5: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6: 对，
5: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6: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练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教练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5: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的按摩膏。
6: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5: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6: 对，
5: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1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6: 对，这一支啊，观众朋友，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朋友，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 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八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两支装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观众过来，另外七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5: 十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的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8: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9: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10: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11: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12: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13: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10: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这膝盖给拿下去了。
8: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4: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高，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5: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6: 补充
15: 的，额外补充的。
16: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5: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5: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6: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 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嗯，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嗯，大概差不多就五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嗯，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观众有这种感觉，就说紧罗罗把塞也罗，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脱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啊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5: 嗯，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6: 对，
5: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6: 给大家看。

0: 下，嗯，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朋友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嗯，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刚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嗯，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嗯，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嗯，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者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大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刚刚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果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要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 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2: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2: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他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2: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纵肌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大家起都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

0: 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脂，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1: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佳伟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0: 对，
1: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0: 对，
1: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0: 对，
1: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0: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板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1: 是，
0: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1: 它也很滋润，
0: 对，非常的
1: 很好抹开，
0: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菇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8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0: 关键啊、
1: 肯定不犹豫的。
0: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到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1: 啊？
0: 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1: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0: 对，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时候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过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是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适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0: 对，
1: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0: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嗯，
0: 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
1: 嗯，
0: 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嗯，
0: 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
1: 嗯，
0: 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
1: 嗯，
0: 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
1: 哎，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
1: 嗯，
0: 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 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顾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指头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 十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2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步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伟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 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1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时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吧？
2: 死一死，没错。
1: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怡，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2: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2: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2: 是的。
1: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2: 对。
1: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2: 没错。
1: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加大备货？
2: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1: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2: 6条。
1: 另外会有2条浴巾。
2: 是。
1: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2: 对，
1: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2: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啊，
1: 哎，
2: 加一个粉色的浴巾，
1: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2: 好，我来说，跟大家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1: 小圈圈。
2: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抓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毛巾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脏。很多人说，哎，我毛巾脏了怎么办？
1: 对，
2: 你要拿沸水拿醋去清洗，
1: 没错没错
2: 才行。但是你想洗过的醋的毛巾，那种脏味真的是很难闻的。
1: 对。
2: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毛巾这么火爆？因为今天是我们414金字塔顶端，不是普通的毛巾，是414的抗菌系列的毛巾。
1: 在这儿看到没有？全棉抗菌面巾。 全棉抗菌内巾，它的抗菌级别达到了3A。
2: 是，
1: 而且它这个源自德国的一个朗胜科技的叫做仙护盾的智能抗菌技术，360度全方位的帮助你来抗菌。嗯，所以这个毛巾真的就非常好用，大家不要小看毛巾啊。
2: 而且您拿到毛巾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跟普通毛巾还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退浆处理。有一些外面的劣质毛巾摸上去来的时候就硬硬的，洗到后面越来越硬。同时414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买空掉了。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2: 没错。
1: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5119900。
3: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用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一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百分之百
0: 全棉的。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款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
1: 迅速的吸
0: 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
1: 啊，
0: 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10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您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你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买的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10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4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3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其实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对，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 海人了，上海人喜欢这样。
0: 哦，
1: 还记得吧？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1: 哎，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嗯、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擦一擦，很方便。嗯、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嗯，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0: 是的，
1: 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来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
1: 哎，
0: 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边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都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1: 叫
0: 414，
1: 对
0: 吧？414。啊，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对，
0: 隔四一四，
1: 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0000215119990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傅宇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
1: 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0: 20-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四幺四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0215199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2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的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了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因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可以把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